0: 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的竞争。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两球，以2比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博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比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射远得手，领先1比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6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比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68点，升9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99美元，卖出412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就只系理工湾位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慢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现在落返去观塘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返去元朗公路都係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石埠村。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小豪湾政府维修车厂一段呢都係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係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未来无限，检测到。

0: 起呢個公營房屋嘅話咧，係唔會對我哋未來咧十年咧公營房屋個建屋計劃咧有任何影響嘅，因為我哋已經為咧嗰個建屋計劃咧揾到足夠嘅地，即使唔計我哋原本喺依度所建議嗰個公營房屋嗰個計劃。另外咧，我哋即係都係由嗰個居民嘅角度去睇啦，即係如果是公營房屋的話呢，主要是一些即是基層的即是市民啦，即是他們可能生活上呢要有很多配套的。如果即是我只是起了一支樓，但是沒有一個好的生活配套給他們呢，亦都不是一個即是對他們生活來講的質素都可能會受影響。咁加上就是即是白石角這一帶啦，它傳統上都是一個私樓的住宅區來的。咁所以我們都是考慮了即是這麼多的因素啦，覺得呢最終呢就是即係不如就係、是如果用嗰個發展用地嘅話咧，就愛嚟起私樓係最好啦。咁好啦，當我哋決定咗即係依一個啦，咁我哋再去睇就係究竟啊，夠嗰、那個基建設施係咪可以支援得到？依度嗰個新嗰啲私樓嘅住宅發展咧，咁後屘我哋又睇到咧，其實白石角咧，佢而家嗰啲基建設施咧都已經用到即係八八九九啦。我所講嘅基建設施咧，係講緊一啲好即係同生活好基本需要嗰啲基建設施啊，譬如講緊食水啊，即係講緊一啲即係排水啊、污水啊依啲咁嘅設施。咁所以為咗即係有依啲咁嘅住宅發展咧，我哋都要咧有一個喺白石角依一帶咧。有一個即係基建嘅提升嘅，咁所以即係加上我哋又要搬較大嗰個運動中心翻去佢哋嗰個本部啦，方便嗰啲學生啦。咁喺依幾方面咧都涉及咧一啲即係成本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都要諗啊，除咗成件事點樣去即係推動得到咧融資方面，咁所以除咗即係要用較大，如果佢搬走咗嗰個運動場之後，騰空嗰笪地我嚟做住宅發展之外，我哋仲要再揾多另一塊地啦，咁樣咁而且咧就係即係講翻嗰個站啦，嗰、那個站嗰度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係起一條咧仍然係即係營運緊嘅一條即係鐵路線啦。咁你都聽過就係即係佢哋如果係咁樣起嘅話咧，就即係相當即係都有挑戰嘅，因為咧就係、是、每晚收車之後就係嗰維修嗰黃金兩小時，就要喺依兩小時咧去做嗰、那個即係建造工程。另外咧就即係依個站咧附近咧，一係咧就係、是、旁邊就係吐露港公路啦，另一邊咧就已經係有中文大學嗰啲設施，所以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建造嗰個空間或者工地嗰個範圍咧都係非常之狹窄嘅。咁呢個都會對嗰個成本咧係會扯高咗嘅。咁所以即係成個項目嚟講咧，我哋都要諗得好詳細，比較即係比我哋原先諗係即係似乎係複雜好多，所以都用咗啲時間嘅。尤其是即係我哋自己政府內部嘅商討啊，同埋即係同港鐵嘅商討咁樣。
1: 剛才提到其中一個即係施工嘅困難點啦，就係、是、因為喺個營運緊嘅一個路線上面要起，咁可能就得翻即係夜晚得翻好短時間，可能得兩個鐘去起啫，每日咁樣。有冇話即係點解仍然有信心喺2033年呢一個嘅目標仍然係定為一個通車嘅時間呢？仲話有信心如期通車，甚至可能希望更早喎，即係點樣可以達到呢一點呢？既然有咁多嘅施工困難喺當中。
0: 我哋咧而家睇我哋嗰、那個即係進度咧，我哋希望咧嗰、那個站咧嗰、那個建造工程咧係可以咧，好似你頭先講，2028年下半年咧，我哋就開始噶啦。由2028年咧去到2033年咧，都有五至六年嘅時間啦。咁我哋一定要善用呢五至六年嘅時間啦。咁甚至我哋都即係路政署嘅同事都同港鐵公司嗰邊傾緊，點樣去壓縮嗰個工期嘅？嗱，頭先我講啦，即係施工個空間又咁少，又要爭分奪秒，咁我哋咧都有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是、我哋咧一定會用呢個組裝合成嘅嚇，咁就睇下用幾多嘅啫。組裝合成嗰個好處咧，就係、是、佢減少咧喺依個建築工地咧要做咧嗰、那個即係、就是、建築嗰、那個程序啊。咁好多時就係即係喺另外一啲地盤做好嗰個組件啦，然後搬嚟咧。就去組裝咁樣，咁我哋希望咧都即係用組裝用得多啲組裝合成咧，都可以咧幫我哋咧去克服到咧喺依一個即係都

0: 都會有啲艱難嘅地盤咧，去喺依個五六年嘅時間咧，預期完成咧，我哋依個站啦。其實我哋自己啲內部都會，政府同港鐵都會再討論嘅，睇下仲有冇個空間咧，再喺2033年之前咧，係可以落成到個站嘅。
1: 嗯，有冇話即係如果真係有延誤超支，係咪都係即係港鐵負責翻定係點樣嘅？
0: 其實咧就我哋當然用依一個即係物業發展權依個項目咧去融資成個建議啦。我哋初步估算咧就係有咗即係白石角依笪地啦，同埋馬鞍山嗰笪地咧，應該咧係足夠嘅咁樣。所以我哋都唔想話即係港鐵咧係因為依個項目咧要蝕住去做嘅嚇。
1: 嗯，即系万一如果有延误，有机会会超支噶嘛？嗰个负担都系落喺港铁度嘅，系咪可以咁理解？
0: 如果我哋到时嗱，我头先讲话2028年我哋要起个站啦，之前咧就即系一如以往，就有呢啲铁路项目咧，我哋都会同港铁咧签订一个即系项目协议书嘅咁样。咁我哋就会喺个协议书就写明，即系个站咧就即系要几时即系落成噶啦。咁我相信咧，港鐵一定咧就要朝住依個目標咧去做嘅咁樣。
1: 嗯，頭先你都提到啦，除咗話喺較大嗰個運動中心嗰、那個嗰塊地之外咧，其實喺馬鞍山咧都有一塊嘅地咧3公頃左右嘅，咁啊俾港鐵都係作為發展住宅嘅咁。有冇都講話其實呢兩塊地嗰、那個嘅發展密度有啲咩唔同啦？有冇話個即係地價係點啦？同埋點解會用到去到馬鞍山嗰塊地係俾埋即係港鐵去發展嘅咧？又？
0: 其實咧就如果馬鞍山嗰笪地咧，確實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咧，就同白石角而家較大，如果運動場搬咗之後釋放嗰笪地咧，大家咧嗰、那個即係規劃咧嗰、那個即係考慮都有啲唔同嘅。馬鞍山嗰個咧周圍咧就主要係一啲即係居屋啦，居屋大家可以諗得到都係一啲即係比較高密度嘅一啲發展啦。咁所以馬鞍山嗰笪地咧就可以容許我哋咧起得高啲啦，密度又可以即係高啲嘅。反之然咧就係即係白石角較大運動場嗰笪地啦，因為好似頭先解釋啦，周遭咧都係一啲即係中低密度嘅即係私樓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嗰個規劃方向咧，都係希望咧維持翻咧即係依個中低密度嘅即係依個咁嘅即係發展嘅規模嘅咁。咁你問就是、啊點解會諗到走到過去馬鞍山啊咁樣？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睇咧白石角依一帶嘅，白石角依一帶咧就即係我哋自己睇，即係唯一即係比較大型係政府地咧，就真係咧較大咧依一個運動場嗰個地盤。咁其他地方咧都有涉及咧一啲即係私家地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就未必係適合我哋攞嚟去俾依個項目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向白石角以外邊緣嘅地方去睇一睇，咁於是就喺馬鞍山嗰度即係都揾到嗰笪地，而嗰笪地咧時間方面咧都係可以配合得到嘅，因為馬鞍山嗰笪地咧而家咧就用緊嚟咧做一個即係工地啊，咁嗰、個工程咧就即係佢係幫緊對面嗰、那個即係污水處理廠咧，佢要有啲工程做，咁樣搬入去嗰、那個岩洞咁，咁我哋預計呢個工程咧都2029年都完啦。咁換言之，依塊地咧都即係由2029年開始咧都可以釋放出嚟噶啦，馬鞍山嗰笪地咁。
1: 嗱，有啲人都關心啊，即係其實而家東鐵嗰、那個即係載客量啦，都有啲時段都幾爆嘅咁。如果再有埋白石角呢個站喺中間咁，會唔會再即係即係個容量去到所謂臨界點咧咁？因為我見到政府喺文件都有提到話，會適時檢視營運啦，並且咧係按需要係考慮增購嘅列車咁。增購列車，但有冇空間係中間攝到落去加嗰啲班次咧？咁有冇都可以都釋除到大家嘅疑慮？究竟會唔會多咗個站更加係爆，或者嗰、那個即係、就是、乘客嘅一個客量嗰、那個容量啊、承載量，究竟會係點樣咧？
0: 其實咧，港鐵咧都有喺依方面咧做過一啲初步嘅估算，因為我哋多咗咧白石角依個站咧，佢哋估算咧就係、是、東鐵線咧，譬如去到2036年啦，咁佢每一日咧新增嘅即係乘客量咧就會大概係7000人次，嗱7000人次 似唔係一個大嘅數目，因為如果你睇翻咧，而家咧東鐵線咧，佢單向咧嘅乘客量咧，都每日咧係40万嘅。我哋新增嘅客量係7000，但係咧而家嗰個東鐵線每日嘅乘客量咧，單向咧已經40万啦。咁其實係我哋依個站嗰個好處係咩咧？嗱，佢新增客量唔多，但係咧我哋睇到咧就係佢我睇翻咧2036年咧，佢可能用呢個白石角站咧出入嘅人咧。都有成每日都會有6万嘅。換言之咧，我哋預算咧就而家咧有一啲人咧，譬如住喺白石角喺科學園工作，都已經用緊東鐵，但係佢咧就轉乘去大學站。咁第二時咧有咗即係白石角站嘅話咧，佢嘅轉乘咧嗰個行為咧就改變咗啦。佢會因為佢可能行都行到嚟啦嘛，那個白石角站，佢就會嚟白石角站啦。咁令到佢哋嗰個轉乘咧嗰個方便咧個程度咧係大大提高嘅。咁好啦，講翻咧就頭先講我話啊，多咗個站，新增客量唔多，都係2036年去到7000。咁我哋睇翻行車時間啦，行車時間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因為有咗。多咗呢個站咧，成條東鐵線咧嗰個即係行車時間咧都係增加分半鐘啫。比起而家由金鐘去羅湖要成45分鐘，都係等同於3% 嘅啫，1.5分鐘。相比呢個45分鐘，所以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咧，就東鐵線咧嗰個容量咧仍然係足以咧係應付到我哋因為多咗個白石角站咧。新增嗰個即係客運流量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港鐵佢自己喺下一個階段，佢都會做一個即係詳細設計嘅，就住嗰個站，到時佢會再複核咧嗰個即係乘客嗰個需求，睇下係咪有冇真係有個需要咧係要加車嘅咁樣。
1: 嗱，最後想問咧，都係會興建一條咧橫跨吐露港公路嘅一條行人天橋啦，咁啊駁住個車站同埋科學園嗰邊啦，又都話加埋現有嗰啲隧道嘅設施，有3組行人通道嘅，係咪夠噶啦？會唔會有機會再加咧？半分鐘到呢、這個？
0: 係我哋覺得係足夠㗎啦因為呢加咗一條之後呢，好似你又講有3條嘅行人隧道加天橋啦，其實呢嗰個距離呢係800米嘅啫，咁所以我哋呢即係睇過嗰、那個居民用嗰個流量或者即係第時科學園人員用嘅流量呢其實係足夠嘅。
1: 嗯，好啊，唔該曬何佩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佩玲咧就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括弧系规划及地政啊，都同我哋讲到有关于白石角车站嘅一啲最新发展啦。咁而家都系话维持喺2033年或者之前咧作为一个通车嘅目标嘅。1872 3D咧，讲下你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在下半场连入两球，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法国队长麦巴比25分钟搏到12码，但是他主射被对方门将邦奴救到，错失黄金机会，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领先，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远射得手，领先1-0。麦巴比今届累积8个入波，追平阿根廷队长美斯。奥斯文丹比利6分钟之后为法国扩大领先优势，他接应麦巴比助攻，射成2-0到完场。法国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637点，升8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17美元，卖出4,11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啊，就係、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漆咸道北去翻洪水啦，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喺马场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海之恋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0: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听到我红档嘅声音，
8: 系点样咧？
7: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8: 准备好啦。
7: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9: 星哥唔好同我争，
8: 唔争，
9: 俾三秒我谂，
8: 俾你。
9: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7: 一百分。
8: 好嘢！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1: 2026年七月十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三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讲有关于咧系食环署啊，寻日起就准许九系进入获批嘅啲餐厅呢一个嘅计划啦。咁啊，首阶段咧系唔多过1000个嘅名额嘅。根据署方公布嘅最新名单啊，有超过940间嘅餐厅系已经完成咗修改牌照手续。咁啊，并且已经系有即系组成咧90人嘅专队啦，喺即系食环署方面喺新措施嘅一个月嘅适应期间咧，就会加强巡查，咁啊协助业界咧系遵从一啲嘅规定嘅咁。寻日喺环境及生泰局局长谢展环都有去到，譬如西九文化区嗰度去视察啦。佢提到就话新措施咧系受食肆同埋一啲嘅顾客欢迎嘅，咁亦都话餐厅咧喺卫生配套啊、座位安排方面咧都系做足准备。带狗去嘅一啲顾客咧都系积极配合啦。咁啊，希望可以逐步咧迈向人宠共荣嘅咁。亦都提到话政府咧会密切留意首阶段嘅运作情况咧究竟系点啊，并且会同业界咧保持紧密嘅沟通，按需要优化安排。咁最快半年之后咧就会接受下一个阶段嘅申请。你又点睇18723呢？会唔会你都系一啲相关嘅餐厅嘅经营者啦？又或者本身就算冇申请嘅，点睇今次呢个计划咧？咁18723呢？顾客方面，你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卓，早晨。
13: 早晨，小龙文。
12: 你好，你好。寻日就食环署即系寻日起啦，就准许九只咧系进入一啲获批嘅一啲餐厅嘅。有冇都了解到或者甚至观察到第一日实施嘅情况系点咧？
13: 我尋日都落咗去一啲社區入面啦，去啲食肆睇嘅，咁亦都同啲街坊傾過呢，有啲帶住狗嘅街坊其實都好開心，我去到嘅時候佢哋都同我講啱啱食完飯，即係個體驗非常之好。咁到我入到食肆呢，見到即係個氣氛幾好嘅，其實即係可能第一日有呢個條例實施啦，咁好多人帶狗就係試，亦都有啲客人呢，即係第一次見到都覺得幾新奇，即係好多狗仔喺隔離呀。咁我諗最主要係接受一啲狗隻佢著食肆嘅另外一啲顧客朋友啊，或者狗主朋友呢，最緊要就係知道要遵守條例基本大原則啦。咁有啲小嘅問題呢，大家可以一路執一路去越做越好嘅。
12: 整體睇到譬如呢啲獲批准嘅餐廳多唔多啲狗主帶狗嚟呢，或者其他顧客嘅反應又係點樣呢？睇到
13: 我諗最主要係門口第一有張貼啦，咁所以呢啲狗主朋友好多人知啦，咁其他顧客朋友入到嚟都真係好適應個情況嘅。咁最重要嘅重點我覺得就係即係坊間都好多唔同嘅討論啦，即係到底開頭做嘅時候大家做得完唔完善啊，但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大家記住大原則係點啊，即係譬如唔好上台啊，即係一定要清理返啲即係如果真係有排泄物啦。但我觀察好得意就係去到第一日我見到好多狗主朋友其實個準備咗幾充足嘅，即係好多人即係帶啲狗仔本身攬曬片啊，跟住然後又即係好多嘢去承載啊，有附著物嗰啲都做得幾好。咁我同佢哋傾過偈咧，佢哋都知道即係政策都得來不易啦，都唔想其佢哋形容就係唔想即係搞爛個規則佢，所以大家都遵守得幾好。
12: 狗主嘅準備充足啦，但係餐廳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準備係特別要做咧？又
13: 餐廳我諗兩樣嘢好重要嘅，第一樣嘢就係啲基本配套啦。即係到底你啲附著物有冇裝啦？如果冇裝，咁啲狗主係要點樣去即係牽引隻狗啦？另一方面，啲清潔設備齊唔齊全啦？擺咩位置啦？啲員工到底個意識有幾高啦？呢啲都係我諗準備入面即係要越做越好嘅嘢嚟嘅。
12: 所以嗰啲頭先話附助嘛，係咪即係要有啲餐廳要裝啲狗勾啊嗰啲，係咪類似呢啲啊？
1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啲狗主就可能成程都要拎住狗帶啊，捉實咁。我尋日都見到有某啲食肆嘅個情況就係、即係可能佢附著物唔夠啦，咁所以啲狗主朋友全部都要即係隻手即係牽引住隻狗啊咁樣嘅情況。
12: 多唔多呢啲情況呢？即係可能叫做未完全準備好咁，或者頭先形容呢有些少嘅問題咁樣，多唔多咁樣呢？
13: 其實又唔多，不過嗰啲其實又我又唔可以講嗰啲係問題，嗰啲只係實質運作上流程咧，你會知道越執越好嘅啦，一定。咁流程上有啲實質面對嘅問題咧，就咁老實講都要經營過先知嘅。咁但係我見到經營者就係都幾有心去慢慢探討點樣去即係將個流程越做越好咯。所以尋日同啲經營者傾嘅時候，我都高興嘅，因為見到佢哋都係即係好有心去做，同埋好留意到啲細節咯。
12: 有啲餐廳咧，好似就分到一啲即係俾狗隻去嘅專用區啦，或者叫無鞋專區啦。有啲亦都話可以用啲隔板去隔開同普通嗰個食客區嘅。多唔多食肆係做到，又或者你去觀察嗰啲食肆有冇都係做到類似呢啲措施嘅？
13: 我去觀察食肆咧，大多數咧就即係可能整間去做嘅多。咁然後你話去隔開分隔開唔同嘅房啊區嗰啲咧，就係啲可能大間啲嘅食肆會做嘅。咁呢啲方面呢，我覺得最重要嘅重點就係、是、食客之間嘅互相理解好重要嘅。即係有時有啲朋友係完全可能唔係好接受到有狗隻喺身邊嘅，咁就可能佢習慣環境，可能佢需要寧靜啦。咁但係總會有啲進出嘅時間嘅，所以即係要大家互相包容囉。
12: 咁佢哋係你觀察到啲嗰啲係全個營業時段都係可以俾狗隻進入，定係都分時段，定係點樣嘅？
13: 我昨日就是大多數食肆，我見可能都是初期止啦，我想他們都是全時段多
12: 的。那哪些可以分到那些、即是狗去的、專用區呢？先你說大一點的食肆可能是哪類呢？或者尋、即是你有沒有都特登會想去了解這一類食肆的、情況是怎樣呢？
13: 我都昨日特登呢，就問那些即是做我們中式食肆的朋友啦。那他們呢，有些就是將即係有啲房，啲中式食肆好多房間噶嘛，咁佢哋咧就會好多都係房間先至做，咁佢哋就會有個牌擺喺度，就話我啲房間就會有狗隻即係個專區喺呢度啦。咁其實 調翻轉普通嘅食客，其實可能直情都感受唔到呢件事添。
12: 嗯哼，
13: 因為佢哋喺大廳啊，咁即係喺晏晝飲茶嘅時候未必見到。不過我諗呢啲都要多啲嘅指示，同埋多啲嘅公眾喺個社區入邊、遊走入邊嘅理解，咁我諗就會做好啲嘅共融咯。可以。
12: 嗯，另外譬如食具啊，或者根本連隻個主人帶隻狗入嚟嘅時候，本身嘅餐廳會唔會都有啲嘢要特別去留意嘅咧？又？
13: 我尋日觀察咧，即係有當然有啲餐廳準備咗呢啲嘢啦，但係我尋日大多數我諗可能我亦都唔知係咪計劃嘅初期啦、
12: 嗯。
13: 大多數狗主都係自己自攜所有食品啊，或者嗰啲器皿嘅。
12: 嗯。
13: 咁我諗我尋日第一日觀察，老實講個情況，我覺得幾理想嘅。
12: 嗯。
13: 咁但係當然都要更長時間睇下大家點樣即係做好個流程啦。
12: 嗯。即作為餐廳方，會唔會都特別留意可能某啲狗嘅狀態或者情況都即係可能同個主人會有啲溝通先啊，或者未必好適合直接俾佢入餐廳啊，或者對個員工方面都有啲特別嘅提醒啊？呢啲有冇啲乜嘢聽翻嚟餐廳係會做或者要注意嘅咧？又
13: 其實尋日同啲員工朋友去傾嘅時候咧，最重要係佢哋都留意到有啲狗隻咧，即係唔係話好曳啊，或者但係佢所好奇心好強啊。就係想跳出嚟啊，或者係想同其他食客打招呼啊，咁佢哋都會留意多啲咯。即係佢都同我講，會唔會突然間跳上台啊？突然間可能見到隔離嗰台嘅嘢，即係忍唔住想過去，即係湊熱鬧啊咁樣咯。咁啲員工朋友其實反而可能都係計劃實施第一日啦，佢哋個警惕心幾強嘅。咁呢方面係好事嚟嘅。不過我覺得淨係去話鋪頭啊、員工啊、經營者去做係唔夠嘅，其實狗主嘅朋友真係要睇住自己的狗，同埋你係最清楚知道自己隻狗嗰個性格啊，或者遇到陌生人嘅情況嘅。
12: 嗯，
13: 所以即係大家都要行多一步咯。
12: 就算個員工觀察到可能隻狗好好奇嘅，或者好好動嘅，咁其實可以點咧？係咪都要同個主人去溝通翻，定係直情唔俾佢入定點嘅咧？會係？
13: 其實最主要一定要同個狗主溝通翻嘅。
12: 嗯，
13: 亦都我都尋日同啲啲店鋪嘅員工啊、經營者朋友講咧，即係你唔好自己去諗住處理你個顧客嘅狗隻嘅所問題啦。即係你話走去行埋去，即係你指一隻狗啊，或者你想即係叫佢唔好啊，呢啲都唔應該嘅行為嚟嘅，一定係同個狗主溝通。
12: 另外就頭先都講咗少少，因為有報道都提到話有一啲嘅獲發牌嘅連鎖食肆啊，嗰啲政策咧喺實施首日咧就未準備好，咁亦都話貼出一個告示咧，就話延後接待狗隻嘅日期。其實最難喺個準備或者配套上面係啲乜嘢？有啲咩可能係未準備好嘅咧？又
13: 我諗好多未準備好嘅咧，第一啦，我都有溝通過嘅，同某啲食肆。
12: 嗯。
13: 咁第一佢哋可能那個。本身流程上面咧一啲嘢，即係譬如嗰啲清潔用品啊，甚至連個清潔嘅即係個概念有啲問題咧，佢哋都未做好嘅。咁呢啲都係
12: 概念啊啲問題嘅意思係
13: 即係成個流程啊，我意思係，即係佢有好多分區嘅，但分完區之後咧，可能佢哋又覺得嗰啲位置係所有公眾都會經過嘅，所以即係劃區嘅時候，那個通道又未諗好啊，有啲。咁有啲附著物又未裝啦，即係有啲唔同嘅情況咯。
12: 咁會唔會？
13: 我諗
12: 會唔會有啲餐廳因為咁樣，可能實際上其實係做唔到符合個條件嘅，咁所以最後係要放棄嘅牌子，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13: 我諗，如果你話物理上做唔到嘅，就唔存在嘅。即係你既然你申請得牌照咧，一定考慮咗呢個問題嘅。不過你話真係有啲食肆會最後放棄咧？如果真係最後放棄嘅，我估計咧都會因為啲機會成本嘅問題多啲咯。即係我成日都同啲經營者講，你係真係要知道自己客群，你個地方嘅屬性，到底你做咗呢、這個批註之後咧，你會唔會引致其實你有啲客會流失啊？其實你實質冇咁多嗰啲走主嘅朋友啊，咁呢啲都係要申請之前其實應該要諗好㗎啦。
12: 另外咧就尋日局長又去到一啲地區視察啦，咁另外都話咧會密切留意嘅 首階段運作情況同業界保持溝通，會即係按需要去優化安排啦。若果運作暢順咧，就最快大約半年之後係接受下一個階段嘅申請。亦都話目前預計第二階段咧都係批出1000個嘅名額嘅。咁啊都講到就話，若果社會嘅接受度高啦，運作順利啦，長遠係唔排除取消牌照名額嘅限制。咁但係現階段會先視乎實際嘅情況再決定最終安排啦。點睇呢個講法咧？最終話唔排除啊，可能會取消嗰個牌照名額限制，當然睇實際情況。你預期呢個會唔會真係做到咧？
13: 我覺得唔出奇嘅。其實依家呢段時間喺個整個社會學習階段啦，成個大家成個社區啊，唔同社區嘅適應期啦，大家慢慢適應咗呢個批注之後，就會知道邊啲地方係需要大啦。咁又唔最終都唔會全部食肆參與嘅。坦白講，因為個需求就係、是、啲酒主或者人寵共融嘅朋友啊，會去多啲，但係亦都有啲需要係即係可能朋友需要寧靜啊，或者係唔被打擾嘅情況要高啲啊。咁啊，食肆始終佔大部分噶嘛，所以我諗大家適應咗個社交嘅問題之後咧，咁你話個名額係咪可以取消？其實我都覺得長遠係我都係咁睇嘅。
12: OK， 好，唔該曬梁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俊咧就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尋日起可以准許啲狗仔入去嗰啲獲批嘅餐廳當中啊。首階段其實而家有唔多過1000個嘅名額嘅。1872321，你有冇都留意到成個情況實施嘅情況係點咧？講下你睇法，休息一陣。
8: 衝啊！就快開波啦！
14: 講還講，你都要小心揸車㗎。
8: 幾講都好，我都會專心駕駛，保持安全車速，絕對唔會烏龍入錯波嘅。
15: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完 ，Didi 提埋你啦。雖然睇波好開心，但係記住酒後駕駛後果嚴重，飲咗酒就唔好揸車啦。顧己及人，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嘛。
16: 旅游乐园之
17: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16: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17: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16: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17: 星期六下昼5至7，
16: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榴莲香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8: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19: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1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臨收工啦喂。
21: 等陣先，你有冇檢查清楚你件工具㗎？
20: 成日都用㗎啦，使乜檢查咁煩啫？
21: 梗係唔得啦，開工之前一定要檢查好工具係咪操作正常，萬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會釀成意外㗎，你都唔想有意外㗎。
20: 咁你又講得啱嘅。
22: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嘅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2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讲有关于咧喺上个礼拜六啊，国泰航空一班咧由香港飞去英国伦敦嘅客机啊，咁啊途经东欧罗马尼亚嘅上空嗰阵咧，就同当地嘅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咧短暂嘅通讯中断咯。咁啊事件亦都系触发到啦，系北约嘅快速反应警报啦，同罗马尼亚接壤嘅匈牙利派呢個戰機咧，係升空同個客機咧，係作呢個叫做目視警告啊。咁客機之後咧，就同控制塔咧係取得翻聯繫噶啦。咁啊，最終亦都按原定計劃咧，係到達目的地。國泰航空亦都係證實啦，係7月4日咧，由呢一個叫 CX257 嘅航班咧，係即係有個航機咧，係曾經喺途經航空交通管制部門咧，係經歷一個叫短暫通訊中斷嘅。咁有關當局咧，係按照呢個國際供應處理程序咧，係作出一個攔截程序安排。嗱，航機嘅通訊咧係亦都恢復正常啦，亦都係計劃係繼續咧係按照原定嘅計劃咧係前往目的地嘅咁。嗱，呢個航班咧一直都係沿用經批准嘅航道運作嘅，而期間航機 或者是所有机上的人员的安全都是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立即都是通报有关的事件，而目前是正是调查中的。民航处都高度关注有关今次的事件，并且是按既定的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一个礼拜之内交报告。有关这件事我们请来嘉宾一起听，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早晨。
1: 小生早晨。
12: 你好你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对这件事有什么关注，还有一般来讲，其实民航客机是用一些什么方法和地面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来通讯的呢？
1: 其实啦，咁现阶段啦，冇任何证据涉及呢、一个即系呢个事件涉及一个保安嘅威胁啦。咁都系睇翻呢一个官方调查啦。咁但系呢一个事件啊，一个好好机会俾香港嘅市民去了解一下现代一个航空安全究竟呢个系统系点样层层把关嘅。咁好多时候啦，好多即系听众啦，都以为即系飞机去咗巡航咁啊，机师咧净系开住个自动导航倾偈嘅。咁其实咧，巡航尤其是特别近降落的階段其實都是一個最繁忙的管理階段來的。其實我們即機師一定要看這個天氣的發展，留意這個 雷暴啊，還有暖流啊，看看天氣啊，計下這個燃油啊，跟住之後呢就計下飛機那個 performance 啊，即我們那個降落即個跑道需要幾長啊，亦都要做 briefing 咁樣嘅。但係點解又要同空中管制員通訊呢？其實呢就是因為我們就要一路 update 住，即轉 frequency 啦。第一就好似聽收音機咁樣啦，咁我哋最主要的日常就是跟这个空中管制人员沟通。我们一班机可能由香港飞伦敦这样，最少都要跟50-60个空中管制员沟通的。但是为什么有人时会真的 lost com 呢？我们俗称的 lost com 就是失去了联络呢。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可能性好多嘅，撳錯呢一個收音機，撳錯台啊，或者個 audio panel 嗰個音量較細咗啊，或者熄咗啊，咁或者handover 嘅時候呢，一個控制員交接俾另外一個控制員嘅時候講錯頻道啊，轉錯台啊咁樣，甚至亦都有即係ATC 嗰個方面嗰個控制，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無線電嘅收音機，咁你都要睇個電量啊，甚至個接收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即係最終嗰個調查結果啦。咁但係點解要嚴重到有一個戰機去即係攔截咁樣呢？其實大家即係好多市民聽到啊戰機攔截呢，一定諗到好危險。咁其實 QRA 一個比較 routine 啲嘅 procedure 嚟嘅，即係佢都比經常性發生嘅。咁就係如果你真係 lost com 嘅時候，真係聯絡唔到你啦，咁我哋就會出動到個戰機。咁一年如果 lost com 嘅話，即係可能真係可能有1000-2000單咁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戰機攔截，一年都可能有10-20單咁樣嘅。咁目的係做啲咩呢？就係確認身份，究竟呢架飛機係邊度嚟嘅呢？呢個飛機做緊乜嘢啦？咁確認翻呢一個駕駛艙正唔正常啦？咁提醒機師建立翻個通訊，咁排除咗唔係一啲保安嘅洩漏啊，或者有保安嘅問題咧，咁佢就會翻去佢個基地咁樣噶啦。
12: 通常個通訊其實失聯幾耐，跟住先會有機會出現到呢一啲戰機係去攔截嘅。
1: 其實都要睇翻即係嗰個部分嘅 procedure 嘅，因為有陣時其實我哋可以好長時間可以唔同空中管制員溝通嘅。咁譬如飛緊大西洋啊、太平洋啊，咁呢啲我哋用一啲 HF 嘅 radio 或者 CPDLC， 即係我哋一個好似我哋平時 send 一個數據信息咁樣去聯絡嗰個空中管制員或者聯絡嗰個機組咁樣。咁基本上即係都要睇翻個情況喺邊度啦。咁歐洲即係嗰部分都係一個比較靜少。少少嘅一個 airspace 嚟嘅，點解咧？因為嗰段時候亦都即係未係算歐洲最繁忙嘅時候 ，which is 即係日間飛行咁樣啦。咁但係嗰度嗰個區域，即係嗰個空域，亦都係即係比較敏感嘅，因為其實即係佢東邊嘅已經係即係土耳其、烏克蘭，嗰個比較敏感啲嘅區域，咁所以歐盟亦都係即一個共同體咁樣啦。咁另外即係北約亦都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去做一啲攔截，即係呢啲確認翻嗰個飛機嘅安全咁樣咯。
12: 咁究竟即係頭先你話有機會有時都會長啲係冇特別聯絡，咁咩時候或者點知會唔會太長而觸發到啊？人哋覺得係咪有問題，或者一個警報而要派到去戰機出現咧？
1: 其實我哋機師我哋飛緊嘅時候，我哋亦都會睇個航圖嘅。咁大家知道，大家即係 飛近呢一個飛行情報區，咁同埋有即係大家都比較有經驗嘅，即係我哋講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因為香港嘅航空公司啊，又或者即係民航監管機構啊，其實都係世界一流㗎啦。我哋唔係一啲東南亞一啲細嘅國家，即係其實香港嗰個培訓又好，機師人員嘅培訓啊，或者飛機嘅維修啊、保養啊，都係世界一流嘅。咁但係即係點解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咧？咁其實即係因為大家都要明白，飛緊嘅時候其實真係要好忙嘅。我哋除咗觀察即係個飛機系統啊，亦都要管理呢、這、一個飛機嗰個營運啊。咁亦都要即係好多時候都要即係睇翻，即係尤其是飛去倫敦希斯路咁樣一個全世界其中一個非常之繁忙嘅機場。咁、okay. 大家都要睇一睇即係嗰啲航圖啊、降落嗰啲 briefing 啊。咁你要做呢啲嘢，
12: 張建龍，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计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報道說，特朗普在參加完北約峰會返回美國途中說，伊朗方面無奈之前打電話來，他們非常渴望達成協議。美軍連續兩日以回應伊朗襲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為由，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爾和約旦等國的設施發動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060 点，升1,316 点，港金报 38,540 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3.62 美元，卖出 4,124.49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善恩。
4: 先看明报报道，政府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发展模式推展项目，车站位置改为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而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1分半钟。政府重申2033年的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是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给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昨日实施。记者走访多间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说已经预留部分室内空间作为无鞋专区，希望带来更多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第二阶段申请，预计同样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长远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额的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包括将之前曾经建议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一年一检调整为65岁至69岁五年两检，70岁开始先至一年一检。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明年中落实。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在今日会议上会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各方正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相关的工作，立法会都会配合尽快审议。文汇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小巴时候，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小巴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按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3分钟，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嗰名嘅女清洁工，佢暂时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中一注册昨日展开，不少家长急不及待到书局买书。记者呢是统计书单，是发现多间学校的中一买书开支呢超过5000元，甚至呢逼近6000元。有家长说呢会用旧书去节省开支。有校长就提醒，买二手书之前呢都要留意新旧程度和版本。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公布的方案是大框架，怎样有序推进工程建设，避免重蹈过去延迟和超标的覆辙，堪称是最大挑战。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去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政府要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得来不易的空间，展现负责任做狗主的态度。经济日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强制举报虐儿制度实施近半年，当局说新例实施平稳。官乎当局公布数据，怀疑涉及性侵犯的举报个案比例相当高，占总数近40%，凸显有必要加强保护儿童免受性侵犯。当局有需要透过立法向社会发出明确信息，设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以及针对指定行业强制披露性罪行记录，值得认真思考。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计划收紧商用车司机体格检查要求的条例草案，包括将体检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是倾向一年一检。评论认为，香港人口老化在可见的未来是不能够逆转的趋势。长远来讲，政府不妨考虑引入科技辅助，包括自动紧急刹车和车道偏离警示等等的功能，可以为高龄司机筑起防线。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咧，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但系咧，后面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上桥位，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上桥位。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仲有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咧前少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真大屋，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大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现时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2026年7月10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三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有講到關於國泰航空一班由香港是前往英國倫敦的客機，在上星期六是一度和途經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門是短暫通訊中斷，最終其實都是按原定計劃到達目的地的，但是就觸發到是和羅馬尼亞接壤的匈牙利是派戰機是升空，和這個客機是有一個叫目視警告的，而客機其實之後都跟控制塔是取得返個聯繫的。繼續跟張建龍傾下，張建龍是香港專業飛行員協會主席，早晨。
9: 小浪漫早晨，
8: 你好你好你好。剛才都講到一半啦，其實我都想了解就是即係如果真係個客機個通訊系統係失靈嘅話，係咪只係可以係派個戰機上去直接係即係觀察，或者今次叫做即係叫做目視警告呢，咁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去處理㗎其實。
9: 其實問得非常好啊。咁其實我哋首先佢會空中管制員會持續喺原本嗰個頻道繼續呼叫啦。咁跟住之後就嘗試喺下一個管制嘅頻道聯絡啦。咁跟住之後咧，如果咧附近有航班咧，亦都可以代為呼叫，即係我哋俗稱嘅 air to air relay 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因為飛機有三個收音機，咁第一個就主要同空中管制員溝通啦，第二個我哋聽天氣啦。咁如果唔係聽緊天氣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呢一個國際緊急嘅頻道1215咧就stand by 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呢兩個頻道都唔 work 嘅，我哋飛機其實仲有第三樣嘢嘅，咁就係一個頭先講到嘅數據信息啦。咁我哋就係用 CPDLC， 咁好似就發一個信息咁樣就俾聯絡個機組咯。咁如果真係唔得嘅咧，就可能聯絡翻上一個或者下一個，再一次確認幾時同呢架飛機通訊。咁如果以上咁多樣嘢都建立唔到一個聯絡嗰個溝通咧，咁個飛機繼續飛行咧，先會考慮通知呢一個軍方嘅。
8: 嗯，但譬如客机同个空管部门失联，本身系机组人员系应该会知道或者系会发现到噶嘛，系咪噶？即系佢会嗌咗出去，就系唔知道啊，原来对方收唔到，会唔会咁嘅咧？
9: 其實因為長時間飛行嘅時候，你唔會 keep 住同佢 contact 嘅，咁好多時候可能真係要避天氣啊，或者真係去到呢一個飛行情報區嘅側邊要 hand over 去下一個，咁佢先溝通嚟。咁尤其是即係巡航嘅階段啦，咁其實同空管嗰個溝通真係比較少少少嘅。咁我嗰陣時可能我哋只會忙緊，真係睇下天氣啊，或者睇下就近嘅機場，如果真係需要做一個降落啊，去邊度做一個 preparation 咁樣咯。
8: 嗯，咁其實個戰機如果升到去个客机附系咪会叫佢附近啦，或者最近又去到几多？有冇机会系会做啲乜嘢？即系就咁叫做目视警告，其实实质系做啲咩咧？真系。
9: 其實咧個戰機啦，最主要個目的唔係攔截啦，咁啊更加唔係好似睇電影咁樣，佢話啊，我俾個

0: 翻去個空軍基地，咁其實啦，航空業最重要嘅文化就係我哋 never assume always verify。咩意思咧？當一個飛機短暫失聯嘅時候啦，國際民航組織或者軍方都要按有一個國際嘅既有程序去確保翻，即係逐步確認翻嗰個情況啦。咁即係確保翻嗰個飛行安全啦。咁所以咧，呢一個事件其實就係睇到其實嗰個國際航空安全嗰個機制咧點樣有效去運作啦。咁同埋真係我哋大家都係跟翻一個國際法去做嘢嘛。
1: 頭先你話目視信號，即係個戰機嗰個機師要目視嗰、那個客機個機師，定係咩？即係咩叫目視信號咧？
0: 係啦，目視咁即係其實佢好似警察咁樣，係啦，你喺架高速公路運行緊嘅時候，咁佢嗰個交通警察，咁佢其實就同你架飛機平排咁樣咯，就同你揸車咁樣，咁佢可能會指揮你，喂你佢指住佢個頭盔咁，跟住之後你就可會轉去1215，咁你就會同佢講啦。咁其實佢未飛嚟，你已經知道佢飛緊嚟㗎啦，因為我哋飛機會有樣嘢叫 TPAS。係啦 ，traffic collision and avoidance system。咁基本上佢就係一個雷達，就係表俾你睇翻周圍有啲咩飛機喺附近咁啦。咁佢未飛到嚟，你已經知道有架飛機、有架戰機接近緊你㗎啦。咁到時候咁你亦都會即係去翻1215，即係嗰個國際緊急頻道咁，就同佢講，其實發生咩事啊？或者我哋個收音機壞咗啊？或者我哋轉錯台咁樣，佢個空中即係個空軍就會同翻一個民航嘅空中管制員做個溝通咁樣咯。
1: 即係溝通啫，唔係真係對眼目視嗰個意思，唔係咁樣係嘛？
0: 都係對眼目視嘅，咁但係都要保持翻一個安全嘅距離，
1: okay.
0: 因為始終都會即係個 weak turbulence 咁樣係啦。
1: 明白。好啊，張建龍，多謝你同我哋即係解釋得咁詳盡啊。張建龍咧就係香港專業飛行員協會主席，同我哋講到頭先講話，即係國際航空一班嘅客機啦，係飛到去東歐羅馬尼亞上空嗰陣咧，就因為一個短暫通訊中斷，咁亦都導致咧係有即係一啲嘅戰機係即係有一個攔截嘅程序安排咧，都有個叫做目視警告係對呢個客機係作出咗嘅咁。18-7-2-3-1咧，呢個時候休息一陣先。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佢点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系想俾学生知啦，你唔好介意你个出身，同埋咧你要尊敬你嘅父母，学下佢做人嘅精神，唔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嘅。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6: 阿焕啊，
5: 辉哥，
6: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5: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倾嘢，究竟佢哋有咩好倾呢？
7: 你坚持嘅话，我都可以帮你嘅。不过咧，你真系要谂清楚啊！
5: 接住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较早前咧，我哋又讲有关于呢个港铁东铁线嘅白石角站嘅方案，政府就公布咗啦。咁根据咧政府交去大埔区议会嘅文件啊，建议就喺白石角而建嘅车站嘅位置就设喺科学园同埋交大运动中心现址嘅中间，咁就系比邻咧呢个嘅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嘅位置嘅咁。18-7-2-3-1咧啊，头先都同到发展局嘅常任秘书长咧系倾到嘅。呢个时候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早晨。
8: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 你好，你好。点睇今次呢个方案咧？尤其是嗰个车站而家公布嗰个具体位置。
8: 我谂呢个站咧，其实就系万众期待噶啦。无论喺嗰度做嘢嘅人，或者系居住嘅人咧，其实都系好期望呢个站系早啲落成嘅。有两个战略意义啦，我觉得第喺起白石角站，第一咧就系、是。當地嘅居民同埋工作人士咧，佢個出行嘅需要啦，而家大約係3-4萬人到，咁未來科學園個擴建之後咧，其實有50,000人嘅，咁如果50,000人出行都淨係靠巴士小巴咧，基本上係搞唔掂，而且你睇到吐露港公路啊，或者係大學站嗰個塞車嘅情況都係好嚴重，咁一個車站能夠係幫到呢50,000人咧，係好重要嘅。第二個戰略意義就係科學園同埋而家我哋北都嘅創科園區咧，其實係冇一個鐵路嘅連接喺度。咁如果你搞創科，次次都係搭巴士嘅話咧，咁其

0: 就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有一個咁樣嘅站喺度嘅時候咧，就令到整個科學園區咧係有一個聯動嘅效應。咁我自己覺得呢個站雖然係遲咗嚟，咁但係咧都係萬眾期待嘅。
1: 嗯，除咗車站位置就同坊間啦，同預先估計咧，會係咪喺大埔喺呢個嘅教育大學嗰個運動場個位置比咧，就叫南移咗啲啦。咁你覺得個優勢在於啲咩咧？或者除咗講個站嘅位置，其他配套包括咧就係話橫跨呢個土港公路都會有一條橋會新起嘅。咁有冇啲咩關注咧？又
0: 我諗你聽到居民嘅講法都係歡迎而家新站嘅位置嘅，因為以往如果個站喺較大嘅運動場咧，就會比較偏向大埔嗰邊，咁嗰邊其實嗰、那個住宅嘅數目係比較少嘅。而家南移咗之後咧，更加近呢、這個中大嗰邊咧，其實就係更加近嗰、那個居密集嗰個白石角個民居啦，同埋科學園區，咁更加多嘅人咧係可以。而用一個步行的距離就去到，譬如佢跨過你頭先講的新起的一條行人天橋，佢可能是三分鐘、五分鐘就去到個站啦。如果在舊址的話咧，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咧都是要靠接駁的小巴或者巴士先去到，咁其實不是太理想的。
1: 嗯，呢條橋之外，整體譬如呢個站去接駁科學園白石角嗰邊，其實你覺得即係點樣可以再方便啲居民或者一啲翻工嘅人士咧？即係三至五分鐘咁，係咪一個都係可以接受嘅距離咧？
0: 我諗最近嗰啲咧就行條天橋就到啦，咁另外就始終都係有啲地科學園工作嘅人士咧，佢係喺比較遠啲嘅位置嘅，咁所以一個小巴嘅接駁亦都係無可避免。我哋係建議除咗起個站之外咧，亦都要加翻一個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咁咧變咗鄰近嘅地區，唔單止係科學園啦，甚至大埔道上面嘅一啲低密度嘅住宅咧，佢都可以搭呢啲小巴落嚟咧，係用到個站。咁變咗咧，就可以發揮最大嗰個站嘅效用喺度。咁既然你問到即係有啲咩其他嘅配套咧，我哋都想趁住呢個機會咧，反映翻居民嘅意見。就因為而家白石角裡面嘅社區嘅設施唔係好夠，生活設施亦都唔好夠。咁所以期望咧係政府起呢個站嘅時候，同港鐵公司都磋商啦，就可以加翻一啲譬如話社福嘅設施啊，一啲民生嘅設施，譬如街市啊、超市啊等等嘅嘢。咁變咗咧就令到整個白石角嘅社區咧就更加完整。
1: 嗯，仲有啲咩社區設施唔夠㗎？我見就係社區會堂或者頭先你講嗰啲街市，咁仲有啲乜嘢咧？其實有啲咩建議咧？
0: 我諗譬如話有啲嘅安老嘅設施啊，又或者係日託嘅幼兒服務嘅設施，其實都係好需要，因為嗰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好年輕嘅一個社區嚟嘅。咁所以我睇到政府咧，其實都有咁樣嘅規劃，但係具體嘅內容係啲咩咧？我哋可以再同政府去傾啦。最緊要預咗位先。
1: 嗯，之前咧就嗰、那個即係較大嗰、那個運動場嗰個位置咧，就應該涉及到一啲公司型嘅住宅都會係新起嘅，或者一個規劃嘅區內。咁而家就話其實全數都係私人住宅啦。咁你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嘅決定有冇啲咩好處，或者你同你本身嘅期望有冇啲咩唔同咧？又
0: 我諗而家嗰個決定咧，就係、是、會比較令到個社區係協調一啲。因為你知道白石角嗰度基本上就係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嚟，咁所以如果能夠配合翻當區嘅環境，起翻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咧，咁我相信對個社區嘅影響咧係冇咁大，唔會引起即係居民太大嘅反響，亦都係即係切合翻嗰個社區嗰、那個即係整體嘅環境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處嚟嘅。
1: 另外就今次其實喺嗰個項目嘅融資安排上面咧。就透過白石角嘅教大運動中心啦，咁同埋就係話喺馬鞍山咧有一塊地咧都係作一個嘅私人住宅發展嘅，可以係咁亦都即係你點睇呢一個嘅即係方向咧？揾到呢兩塊地，點解唔係淨係即係較大嗰、那個嗰塊地就已經夠咧？要用埋馬鞍山嗰塊地咧？你點睇呢個？
0: 我相信呢個工程咧，其實都唔係淨係講緊話起一個站嘅，起一個站其實嗰、那個費用都唔係太高。咁但係你要涉及到咧搬遷較大個運動場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工程嚟嘅。另外，如果仲需要喺白石角嗰度興建一啲住宅咧，一啲基礎建設咧，譬如話水管啊、排污啊、 電纜嘅鋪設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成本開支。咁所以我估計咧，即係政府同港鐵去傾嘅時候咧，淨係俾一幅地咧，可能係圍唔到皮。咁所以政府先要俾兩塊噶嘛，佢唔會益佢噶嘛，係咪？咁所以依、這個都係一個即係務實嘅做法咯，我覺得好過咧喺票價上面去加，而令到即係大家有個咁樣嘅票價壓力去起一個站，我覺得係唔合適嘅。又或者即係直接由庫房撥錢去起個站，亦都唔好。咁所以而家咁樣嘅做法咧，其實係由港鐵去融資去俾錢起個站，對乘客、對市民、對庫房都係一件好事。
1: 東鐵線加咗呢個白石角站之後咧，那個行車時間就話預計會加即係 1.5 分鐘啦。咁喺東鐵線而家啲繁忙時間咧，那個載客量有人都形容有時都幾爆啊，或者去到係咪飽和啦？咁咁日後仲有即係北都嘅發展啦，有大學城啊或者其他新市鎮嘅落成啦。其實再加埋呢一個站啊，即係白石角站，整體東鐵線嗰個載荷量啊、運載力啊，咁係咪真係承受到咧？又？
0: 我哋成日都講話嗰條東鐵線都係即係爆飽地㗎啦，特別喺繁忙時間嘅時候，你可能都要等一兩班車先至上到。咁所以我就好期望即係政府同埋港鐵公司咧去研究第三條嘅南北鐵路啦，即係舒緩東鐵嗰個壓力。另外就係佢哋都喺嗰個新嘅信號系統開通咗之後咧，其實都仲有啲嘅空間咧係可以加一啲嘅班次。又或者係喺某一啲嘅車站咧，係開一啲特別車，譬如話大埔站開一啲特別車出嚟，馬場站開一啲特別車，去舒緩翻而家整體嗰個東鐵線嗰個擠迫嘅情況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一勤，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一勤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啊，講到白石角站啊，咁政府公布咗一個方案啦，都係話決定先建站後建樓嘅模式嘅推展呢個白石角車站嘅發展項目啊，並且咧就係將一幅咧主要係教大運動中心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喺馬鞍山嘅大水坑用地咧，就係以物業發展權嘅模式咧，係批俾港鐵咧作為私人發展、私人住宅發展為呢個嘅項目融資嘅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嘅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嘅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亦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在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但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0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2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7点，升6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6.2跌3.4，智谱1,929元跌103元，晶合集成35.24今日新上市，中芯国际86.35升2.8，阿里巴巴110.1升2.1，联想集团25.8升1.76，华虹宏力211.2升9.4，长飞光纤光缆172.7升12.5，盈富基金24.5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308点，升1,564点，港金报38,54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43美元，卖出4,120.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另外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而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拉街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咁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青沙公路和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的。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呢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一段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呢封闭緊架，车龙呢就去到红磡警署，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嚟返。而另外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高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几十年来致力搜集历史上的香港竹枝词，这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的历史和非遗文化提供了文学性的丰富资源。
5: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令这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的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的打油诗。程中山收录的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来从内地到香港的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的《醒味庵竹枝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差。
4: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之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唔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瓷两指瓷。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是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才建构出来的竹之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了别开生面的香港非遗宝库。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之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7月10日，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将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九只可进入获准食肆，若运作畅顺，最快半年后接受下阶段申请。廉署起诉3人涉嫌串谋诈骗社区券计划津贴130万元。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黄金时代基金会早前发布了一个跟退休生活有关的报告，就是退休生活规划调查报告，提到香港是连续10年是蝉联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但是究竟市民在应付长寿之余的退休生活，无论那些财务的开支或者医疗上面，甚至其他的身心准备上面又是怎样呢？调查里面都看到的，请来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黄金时代基金会创会主席容蔡美碧，早晨。
7: 好，早晨啊。
6: 早晨，早晨。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报告嘅，即系唔系第一次做啦？点解会做咧？同埋有啲乜嘢系观察到嘅咧？系
7: 我哋嘅基金会咧就成立咗12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系主力咧就系去应对人口老化呢个议题啦。咁其实人口老化两极化嘅，即系人口越嚟越长寿啦。咁长寿嘅人口越嚟越多，但系咧同時間出現少子化的，咁呢個係即係可以講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嘅現象，所以我哋成立嘅目的咧，就係運用一啲創新思維同埋新嘅方法去應對呢一個前所未有嘅現象。咁所以我哋好定期咧，就係做一啲唔同嘅調查訪問啦，令到我哋嘅規劃方案咧，能夠更加精準咁樣去回應民生嘅議題嘅。
6: 嗯，今次你哋呢個調查其實訪問咗幾多人？有冇話佢哋主要係咩年齡層咧？係？
7: 我哋咧就以網上問卷嘅形式咧，其實嗰個回應係好快脆嘅，所以咧我哋達到咗500份嘅時候咧，我哋就截止啦。咁based on呢505份嘅問卷咧，我哋見到咧其實大部分嘅受訪市民咧，佢哋咧都係個年齡層咧就係有80% 係45歲到74歲之間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小部分咧就係44歲以下啦，或者係80歲以上嘅。
6: 嗯，咁有啲咩發現咧？佢哋有啲問到佢哋啲乜嘢？佢哋有即係講啲咩意見咧？又
7: 其實咧，因為由於人口越嚟長壽啦，咁我哋睇得到咧喺民間咧，大家係覺得即係長壽係一件可喜嘅事，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嘅疑慮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重點咧就訪問睇下佢哋喺所謂嘅退休之後啦，譬如有啲可能60歲，有啲65歲退休，或者準備退休嘅朋友，佢哋對於往後嘅生活咧有啲咩準備，同埋個準備係足唔足夠？咁如果唔足夠嘅，係因為啲咩原因？
6: 嗯。咁究竟佢哋譬如覺得自己退休之後啦，有啲咩嘢叫足夠唔足夠？係咪財務上面佢哋都有個嘅即係期望或者目標，要去到有幾多錢儲定咗啦，先至叫做安全安心咧？咁有冇問到類似呢啲嘅問題咧？
7: 有嘅，其實我哋咧就有4大嘅重點發言嘅。第一咧就係財務鴻溝啦，因為咧有53% 嘅受訪者咧，佢哋認為退休咧至少需要有500萬港幣或者以上嘅，咁但係咧， 只係有 15% 嘅朋友呢係擁有呢一類金額嘅流動資產。咁而第二呢就發現呢個儲蓄能力不足嘅。咁而超過四成嘅市民呢每一個月呢就會撥大概5000元或者以下呢作為退休嘅安排。咁而一個好大嘅發現呢亦都係啦，大家對於醫療嘅開支呢係有好大嘅焦慮嘅。因為有90%嘅受訪者呢佢哋認為喺越嚟越長壽底下呢係需要完善嘅醫療嘅準備啦。咁但係有35%嘅朋友呢就亦都發現呢醫療係退休之後呢最重要嘅開支佔咗佢哋開支好大嘅 percentage。咁另外呢但係又發現呢大家對於退休之後有好大嘅想像空間呀。但係呢佢哋又有 70% 呢又冇長壽嘅退休生活規劃嘅。咁所以雖然佢有好多想法佢想做呢樣呢樣譬如話重拾興趣呀社區參與呀但係呢冇一啲咩具體嘅行動。咁亦都反映咗呢喺市場上高呢冇一啲好實際嘅產品呀或者服務呢令到佢哋可以好安心規劃往後嘅退休生活嘅。
6: 仔細啲講啊，頭先你都講到話有成53%嘅受訪者都覺得退休要至少500萬港元以上，講緊係流動資產定係連埋佢哋間樓咁，已經係值某個價錢啦。咁已經當係嘅咧，即係呢500萬其實講緊係流動資產定係點樣咧？
7: 係流動資產嚟嘅，因為咧我哋就係撇除咗佢嘅固定資產，咁所以咧就係睇下佢到底個現金流有幾多嘅。因為事實上喺退休生活之後咧，大部分人未必有一個固定嘅工作啦。咁所以如果佢哋有足夠嘅現金流，對於日後譬如話身體轉差啦，或者有重大嘅事故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可以有一啲現金去支持佢嘅生活。因為我哋見到往往因為年紀越嚟越大。雖然有好多人呢亦都努力維持自己嘅健康啦咁但係都講唔埋有一啲長期病患啊或者有一啲意外嘅。咁喺呢啲有突發嚴重嘅事情出現嘅時候你有冇能力去仍然維持自己嘅生活或者應對呢啲突發事故呢咁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考慮嚟嘅。
6: 咁但係呢一點你都提出啦先就話一個財務鴻溝因為講話其實有超過四成嘅市民每個月都係即係講緊儲到5000元做一個嘅退休安排啫5000元或者以下啦咁。其實呢個鴻溝你覺得係咪需要係縮減即係首先就係第一佢哋儲多啲啦第二就係係咪真係要定到要儲500萬港元呢會唔會都本身呢個目標係有啲太多或者太理想化呢你自己點睇嘅呢個？
7: 咁講真呢退休嗰個生活嘅質素啊，同埋個使費呢亦都好視乎呢每一個人。第一，佢自己對生活嘅要求啦。第二呢，就係佢嘅健康狀況啦。咁有好多市民其實佢哋係想維持返現有嘅生活質素嘅。咁但係如果出現呢啲困難嘅時候，佢亦都可能要諗下佢如何去處理嘅。譬如一個好大嘅數字呢，我哋見到 94% 嘅朋友呢認為醫療健康呢係最重要嘅。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正常嘅。咁但係呢而家我哋見到呢佢哋有三大嘅支柱啦，即係佢嘅退休金嘅準備，一呢就係強積金啦，二呢就係呢一個投資嘅財務嘅回報啦，第三呢就係醫療保險嘅。咁但係我哋見到近呢幾年呢，一方面因為高齡嘅人口越嚟越多，咁變咗呢佢哋嗰個醫療保費呢亦都越嚟越高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喺若干年前買落嘅醫療保險，到而家佢年紀大咗啦，咁但係發覺呢個保費呢係以倍增加嘅。咁其實呢一個，因為我哋每一年呢都有做一啲調查訪問啦，咁我哋去年喺特首施政報告嘅諮詢嘅時候呢，亦都有好多朋友佢哋提出呢保費太貴，甚至乎呢好多就話我都唔準備再續保啦，因為負擔唔起呀。咁所以呢一樣嘢呢，我相信呢係即係供求雙方面呢大家都要考慮嘅，就係話買醫療保險嘅朋友佢哋都可能要諗下佢唔續保之後係咪轉去公營醫院嘅服務呢。如果係嘅話呢，其實呢一個亦都係相當之嚴重嘅，因為我哋都見到呢公營醫院佢哋嘅實際上佢哋可以負擔嘅狀況呢亦都係好嚴重啦，太多市民去用公立醫院。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都可能考慮一下私營醫療體系佢哋會唔會作出相應嘅 改變咧，喺收費啊各方面透明度高啲啦，或者咧係有一啲醫療而家係科技咁發達，醫療科技都有好多嘅突破，咁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又可以調節佢哋嘅收費咧？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喺提供方啦，譬如係呢個保險公司。大家都知道個原因嘅，佢點解要增加個保費？咁但係會唔會亦都有一啲比較可行嘅方案？譬如話係大灣區嘅醫療而家亦都出現咗咧比較多嘅新嘅醫療機構喺上高啦。佢哋嘅醫療費用係比較平一啲，但係咧我哋會揾到一啲質素好嘅，而保險公司亦都能夠同佢哋傾一個合作嘅方案咧。咁我諗呢啲都需要大家考慮嘅。
6: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容錯未逼，佢就係咧黃金時代基金會創會主席啊。我哋休息陣先。
8: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廳，而家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狗狗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廳，狗狗要綁好狗帶，狗帶唔可以超過 1.5 米長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盡其責，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寵共融。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好快就到呢个综合文凭试 DSE 嘅放榜嘅日子啊，就系嚟紧礼拜三啊，讲7月15号啊。香港青年协会咧，亦都公布一个 DSE 嘅升学规划调查，当中有啲咩发现咧，亦都会问到一啲学生嗰个 DSE 嘅压力水平嘅咁。今年嚟讲同过往有啲咩唔同咧？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早晨。
9: 早晨，
6: 你好，你好。讲讲你哋呢个调查几时做噶？
9: 呢、這個調查我哋喺五月至六月嘅時候做嘅，訪問咗1241名咧學生嘅，包括係中五嘅學生啦，同埋中六，即係嚟緊放榜嗰啲學生咁樣。
6: 係咪年年都有做嘅？你哋？
9: 我哋年年其實都會睇翻學生佢哋嗰個壓力水平啦，應對住呢、這個放榜嘅時候規劃嘅難度啦。埋其實就住升學規劃咧，有啲乜嘢新嘅趨勢，佢哋需要留意，我哋都會喺呢個調查裏面去吸發嘅。
6: 所以今次嘅調查有冇睇到，譬如即係呢一屆嘅或者啲考生啦，或者再年幼少少啊，中五嘅學生，佢哋即係嗰個壓力情況係點啊？或者對於 DSE 或者升學，佢哋有啲乜嘢關注咧？
9: 其實我哋見到今年咧，係佢哋嘅升學壓力嘅情況咧。處於高水平嘅咧，中六嘅學生就有45%，係啦，而中五嘅學生咧就有54%嘅咁樣，咁就可能即係中六嘅學生都考完啦，咁樣就都大局已定啦，咁所以佢哋個壓力會稍低啦，咁但係低過中五學生，咁而對比翻往年咧，往年咧我哋見到就係有52%嘅中六嘅學生咧都係處於高壓力水平嘅咁樣，咁所以見到今年咧係稍為有個下降嘅幅度，咁都見不過都見到係喺處一個我哋經常見嘅區間咯，都係40%至50%呢一個區間入邊咁樣，咁所以考生嘅狀況都會比上年咧係壓力水平係好轉，但係都唔係話特別即係低咗，非常低咁樣嘅。咁都同樣見到佢哋規劃未來過程嘅難度咧，都係覺得輕易咗嘅。就上年咧就有48%，咁今年咧我哋有44%嘅學生係覺得規劃嘅難度係非常之高。咁呢兩個數據其實都吻合嘅。如果你問翻點解會有呢個情況，我哋就會覺得係喺坊間嘅關注都多咗啦，對年輕人支援多咗，亦都喺升學規劃上面咧多咗好多科技嘅工具咧例如排科嘅工具啊，我哋青協今年都會有出個DSE 升學二嘅一個工具，同其他初創公司合作推出嘅，都可以幫到學生咧去揀科。咁我諗呢啲咧都係可以減輕佢哋壓力嘅原因。
6: 都講講今次調查都話，即係了解到應屆考生嗰個壓力來源啦。主要來源係嚟自啲咩咧？佢哋嘅壓力係邊度嚟嘅咧？
9: 我哋個壓力咧都見到佢哋係嚟自三方面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哋好擔心個人嘅競爭能力，都有70%嘅。到70%，我擔心自己個人競爭能力啦。咁另外咧，有近40%嘅學生啦， 都會覺得咧，對於未來嘅前景咧係充滿不確定性，例如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工種嘅改變啦、AI 發展啦等等啊，呢啲咧都令到佢哋咧對未來產生一啲嘅憂慮同埋壓力。另外，考生人數上升啦，今年都比過往咧多咗大概2000個考生，咁都有32%嘅學生對於呢個咧都係覺得佢哋係壓力嘅來源嚟嘅。
6: 呢幾個壓力來源同往年去比較，係咪都係即係呢三大壓力來源一路以嚟都係差唔多？定係其實往年有其他因素冇呢啲來源嘅，反而今年有啲咩唔同咧？又
9: 我諗今年咧對於呢個 AI 或者呢個經濟環境嘅改變嗰個擔憂，其實係比較明顯嘅。擔心個人競爭力呢個其實一直都存在嘅。咁但係過往我諗AI 發展或者經濟改變未必有咁急速。咁對於佢哋呢個嘅因素咧，對於佢哋嚟講嘅影響係比較大嘅。而考生嘅人數上升嘅近年其實都一直呢幾年都有微升嘅狀況。咁呢一個我哋都見到近年啦，唔係淨係對佢上年都成為考生一啲憂慮嘅狀況。
6: 另外你哋都問到一啲受訪嘅考生啦，同埋中五嘅學生。但是規劃升學和未來發展方面或感到高度困難那個即水平來講有多少、比例來講有多少、
9: 那個水平是有44%的、是的，他們覺得有44%學生是處於7至10分就覺得是高度的困難了，樣那這個其實都每年都有這個狀況的，我們上年見到就有48%、今年是稍微好了一點，剛才都說過可能多了不同的工具和支援都給到學生，是啦，不過仍然對於他們來講成績有不確定性啦，還有其實科目其實現在都越來越多，是啦，都花多眼亂的，百花齊放的，
6: 即科目多就一方面可能渠道即出路的渠道多了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都提到就係話花多眼亂，話資訊太多啦，唔知點揀咁。其實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呢方面呢？應該理應就係應該渠道多咗嘛，不過要幫佢哋要理順究竟佢哋想點，或者啲資訊邊啲係啱佢哋，點樣可以幫佢哋呢？其實又
9: 我哋青協咧就會提供一個加強嘅升學輔導支援嘅熱線嘅，電話係2777-1112。咁咧，當考生遇到一啲升學規劃覺得迷茫啊、混亂嘅時候，可以歡迎同我哋傾嘅。咁我哋點幫到佢咧？首先會同佢哋咧都制定一個唔同嘅備案啦，一個最理想嘅、合乎預期嘅，同埋差於預期嘅備案，希望咧佢哋可以應對去面對。另外就係咧先處理心情，再後處理事情，係啦，所以咧就保持一個鎮定嘅狀態啦，關注自己情緒健康嘅同時。亦都面對到考試咁樣嘅結果嘅咁樣。
6: 對於長遠升學嚟講，佢哋清唔清楚嗰啲嘅渠道，或者係咪仍然即係大部分考生都係希望攞到個大學學位做一個目標嘅咧？今次冇問到都。
9: 有啊，係啊，我哋都見到同過往一樣，我哋今年有60%咧嘅考生都係希望咧以大學學位為最終嘅升學目標嘅。當然有啲更加多可能係碩士啊或者更高嘅 level 啦。咁主要都係見到以大學學位為升學嘅目標。但係我哋今次都有問到咧，佢哋對於應用科學大學嘅認知，因為呢個比較新嘅政策喺2024年就推出啦，亦都有兩間大學，包括係都會大學啦，同埋聖方濟各大學啦，都納入咗應用科學大學。但係學生對呢方面咧個認知就相對較低，亦都未。唔知道咧，應用科學大學其實係咧強調技術同埋學術咧嘅結合，希望提升佢哋咧嘅嗰個就職嘅技能嘅，這個咧就未係學生咧係好掌握得到咁樣。
6: 你建議點咧？另外就係其實我見你哋都有提到話喺人工智能嘅時代，其實修讀學位並非啊唯一提升競爭力嘅途徑。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嘅？
9: 我哋嘅諗法係咧，其實人工智能轉變得好快。學位嘅設計咧，本身可能都未必追得上咧。可能講緊每個星期、每個月嘅一啲嘅轉變。學生必須要透過自學啦，同埋緊貼一個科技嘅發展咧，去提升佢哋咧使用人工智能技能。坊間其實除咗我哋一啲嘅學院或者大學咧，其實有唔同嘅公司咧，科技公司其實都有推出一啲自學嘅課程，呢啲都係佢哋可以去學習嘅。另外就係可以 start up 一啲我哋嘅 side project 或者叫專案實作啦。因為而家好多公司咧都期望青年人出嚟就業嘅時間咧都有既定嘅經驗，咁呢啲都可以咧係佢哋證明自己有經驗有能力嘅一啲嘅項目咯。
6: 嗱就係放榜啦，其實頭先都講到話有啲考生面對壓力嘅情況，考生又好啊，家長又好，呢幾日可以有啲乜嘢去即係準備啊，建議下俾佢哋咧？
9: 我諗首先可以即係記住我哋清潔2777112呢個求助嘅熱線啦，我哋隨時支援佢哋。另外呢，其實頭先講到啦，都係可以做好一啲備案啦，有備無患啦，預備好自己嘅心情啦，都俾自己知道呢，其實無論結果係點樣，呢個只不過係人生其中一個階段，並唔係呢佢哋人生嘅一個嘅定案囉。
6: 嗯，好啊，唔該曬你陳英傑，同你傾到呢度。陳英傑呢就係、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啊，都講到其實嚟緊啦，下個星期三呢就係、是、文憑試 DSE 放榜嘅日子。剛才都講到他們一個的調查，其實他們調查就不只是應屆的考生，中五考生都問了，了解到他們一些壓力的情況，對於升學規劃等等那些的想法的。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了，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巴威今日至星期日会为福建中北部地区带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2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8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69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5.4，系跌4.2；中芯国际84.7，升1.15；智普1856蚊，跌176蚊，盈富基金24.76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7.1升16.9，华虹宏力205.6升3.8，阿里巴巴111.5升3.5，建滔积层板72蚊升4.3，联想集团24.68升6.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742，澳元5.447。加元5.537，新西兰元4.53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11点，升1367点。港金报3842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98美元，卖出411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青马大桥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咧，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啦，下层嘅行车道咧都系开放噶，咁再重复多次，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少少，咁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啦去机场方向方向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中九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邮政大楼对出，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香港邮政大楼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而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桂林街。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阻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啊？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3: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了。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7: 阿焕啊，
8: 辉哥，
7: 我来了几次找你的了。
6: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指责铺找老板娘江丽媛谈嘢，究竟他们有什么好谈呢？
8: 你坚持的话我都可以帮你的，不过呢你真的要想清楚啊。
6: 接住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10:10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桶金，我系张思曼。咁啊，睇翻咧恒指咧最新嘅情况啦。咁啊，最新系报啦24,334点啊，升咗304点噶。咁啊，升幅咧就接近1.3%。咁啊，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啊，就有超过957亿噶。即月份恒指期货咧就报24,325点啊，低水16点。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咧金融分类指数啊，咁啊升咗超过1%啦，工商业分类指数都系升咗超过1%嘅。咁啊，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升幅比较大啲啦，咁啊有近2%嘅升幅。咁啊，睇埋科技指数啦，咁啊最新系报啦4,791点啊，升咗超过1%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多谢活跃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腾讯控股啊排头位啦，咁啊报465.8啦，跌咗近1%嘅。咁啊，之后嘅中芯国际啦，84.5啦，咁啊升咗超过1%。盈富基金24.8升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172.2啊，咁啊升咗超过7%嘅。咁啊，至于智普啦，咁啊就系跌咗超过7%啊，咁啊喺1,877蚊嘅附近啦。咁啊，至于下一只啦，就系 XL 二南方海力士90.82跌咗超过5%。华虹宏力206.2升咗超过2%。阿里巴巴方面就升了近4%，报112.3左右。至于建滔积层板70.9升超过4%。看看联想集团升了近4%，报24.94嘅。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升近0.5%，报4,055点。深证成分指数都是升0.5%左右，在15,476点的水平。至于日韩股市，日本股市升超过2%，韩国股市就升近5%。至于受到台风的影响，台股今天是休市的。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港股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2: Hello， 先生你好，大家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11: 哎呀，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方面啦，哇，咁啊，即系唔觉啦，咁啊，恒指咧，咁其实都升咗，有唔少噶咯，咁啊，其实而家都见到系24,300点以上啦，咁啊，全个礼拜计啦，其实都跑赢咗亚洲区内一啲主要嘅股市啊，譬如话日本啊、韩国股市啊，呢个礼拜都系跌嘅，咁啊，恒指咧就系升啦，咁升大概4%左右啦，咁七月以嚟咧仲犀利添，咁啊，即系都升咗超过6%噶咯噃，咁成交额方面啦，又连续两日咧喺3,700亿嘅高水平啦，系咪都受惠翻啲资金啦流入翻港股啊？
12: 我諗咁啦，其實上個星期呢，我仲係外遊期間嘅時間呢，都有同大家分享我對港股後市嘅睇法。咁我當時講咗兩個睇法嘅。第一，我個人相信呢，港股有機會係五窮六絕，跟住七翻身嘅。恒生指數呢，並且喺22500點嘅位置呢，我個人亦都相信呢，初步已經見咗今年嘅低位啦。咁好啦，最後呢，咁亦都七月呢，亦都迎嚟一個即係唔錯嘅表現啦。即係如果以近期如火如荼嘅世界盃嘅球賽，即係輸咗幾球，終於都入翻一球波啦。咁啊，即係追落後嘅情況下，如果你話就咁講七月咧，港股表現真係唔錯嘅。咁但係咧背後咧，其實都有幾個嘅核心嘅原因嘅。再之前個星期 ，Meta 話算力太多，所以咧都可以租翻啲算力出嚟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啦，哇！即係喺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人工智能嘅熱潮下，咁啊，全部啲大型嘅科技企業咧都係爭相買入一啲圖形處理器啊、高頻寬嘅記憶體啊，去建構算力中心。咁但係咧，亦都發現得到就係開始有少少咧，已經係即係嗰個資本性開支嘅投資咧，係已經係有一個即係唔係高峰回落嘅，咁但係增長開始放慢嘅情況啦，亦都感覺上咧就好似已經係過熱嘅情形，咁所以咧亦都係見得到好多啲記憶體啊，或者我哋簡稱人工智能產業裏面嘅硬件嘅股份咧，咁都率先回落，因為都擔心咧即係有啲過熱嘅情況，咁正正咧就係利好咗咧我哋香港上市嘅一啲恒生指數權重嘅，例如平台經濟類股份啊，又或者科技製造業嘅股份，因為呢段時間咧。全部都落後，就係建基於佢哋要使好多錢啦，做數據中心啦，建構算力啦，資本性開支大增啦，呢個就係成為佢哋即係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跑輸大市嘅核心嘅原因。呢個當然過去有分享過呢一個個人嘅睇法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有少少逆轉咗咯，咁所以咧就開始見到啲傳統科技類股份咧就開始反彈。咁唔好忘記佢哋係指數權重股，即係話無論你話由百度啊，以至到特別係騰訊啦、阿里巴巴，尤其是啊近日亦都做翻好。再加埋咧，就係市監局啊，或者內地嘅官方嘅定調啦，就係話會過去咧有啲部分行業咧就有啲無序嘅內卷式嘅以本商人嘅競爭嘅行為，咁而家咧就開始已經係有少少係即係平息咗落嚟啦，回歸正常啦。咁即係話一啲過激嘅競爭已經係唔再存在啦，咁啊回歸理性啦。咁啊對於各行各業，特別係一啲即係過去係競爭極激烈嘅，例如外送嘅平台，當然係正面。咁即時嘅反應就梗係利好咗美團同阿里巴巴啦，咁所以咧眾多嘅因素亦都係成為咗咧港股反彈嘅原因。咁當然啦，即係地緣政治嘅風險波舉雲湧，近期嚟講咧，即係由美國、伊朗以至到以色列黎巴嫩真主黨嗰種錯綜複雜嘅關係，都即係難以係即係三言兩語去形容。咁但係咧就係、對於地緣政治嘅風險有所升温，美伊兩個又再擦槍走火，繼而動武。咁而家特朗普又有個最新的言論就話啊，即係都未完全排除咧，即係呢一個透過外交渠道去斡船啊，以至到繼續呢個停火協議嘅可能性。咁啊，亦都咧油價咧反彈咗過後咧，而家又輕微又回軟翻。咁所以咧，亦都係令到環球金融市場咧都係即係有一個即係算係唔係話即係極度正面樂觀嘅，因為啲半導體股都只不過係急跌過後有啲係反彈，但係起碼咧市場氣氛咧亦都係緩和咗嚟落嚟咯。啲半導體股跌咧，反而啲傳統股份就升。咁呢個係話而家股市又係咁啦，其實港股都同樣如是嘅。
11: 因为

0: 急不及待咧，就係、是。市場度咧就進行呢一個配股集資嘅行為嘅，咁啊當然啦，即係集到資冇理由唔集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啲都係啲當炒嘅一啲嘅人工智能硬件相關嘅股份，或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啦。咁啊最新嘅消息亦都係 MiniMax 就配股再咧發行換股債啦，咁智普啦之前亦都係啦，咁所以咧亦都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就係部分基石投資者減持咗呢啲獲利甚豐嘅半身股，可能亦都會將啲資金回流翻去一啲股。估值相對比較吸引的一些傳統科技類啊，甚至乎其他的股份，所以即係股份禁籌期解封，對於啲個別半身股可能是一個沽壓的一個嘅高峰期，咁但係對於成個大市嚟講咧，未必一定是一件壞事咯。
1: 嗯，但係其實咧，呢啲半身股嗰個抽水潮啦，會唔會咧都係持續咁樣噶？
0: 我個人認為都可能會繼續，尤其是大家會睇到係急不及待嘅情況，係一過咗半年禁售期，一方面就要安撫啲基石投資者，叫佢哋唔好沽貨喎，太下偏商咧，上市公司自己咧就即刻咧就係進行咧配售股份集資，甚至乎同步又會發好換股債呢啲，咁我會覺得咧呢個趨勢都會延續，咁所以其實唔排除咧，亦都會令到咧港股由低位啦22,500咧急彈過後咧，可能去到即係最樂觀嚟講咧，去到25,000點咧，阻力又會再次出現噶啦。
1: 嗯，咁其实咧，即系仲要睇啲咩因素咧嚟紧嗰个后市。
0: 嗱，當然啦，除咗地緣政治之風險之外咧，亦都要睇下咧未來利率嘅走向，因為咧喺過去即係聯儲局嘅新主席沃什咧，都係除咗比較鷹派之外咧，即係對於局方貨幣政策透明度咧，亦都係比較係低一啲嘅，同過往三屆嘅聯儲局主席唔同。咁所以咧，即係對於無論係經濟數據啊，尤其是通脹預期啊，今年美國會唔會真係第四季開始加息啊？咁香港嘅利率環境啊，仲有就係話抽水潮之下會唔會亦都令到啲資金開始係即係有一個即係缺乏動力再向上突破嘅情況啊，咁所以而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技術性嘅一個嘅回升咯，咁亦都係一啲超賣同埋啲估值低殘嘅股份有一個反彈，咁但係我諗亦都可能去到25,000點啦，亦都就作上個月嘅反彈嘅阻力位置咧，可能就會暫時未話行人止步嘅，咁但可能就會即係先行喺呢啲水平，需要自己整固一下啦。
1: 嗯，好啊，咁啊，同阿黃德基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
0: 唔該曬，
1: 好啦，咁啊，中午一桶金嘅時間再見。
2: 月光抒情，李秋晴。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地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6: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5: 谭家齐、吴海杰、
6: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5: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复刻与新潮。
7: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8: 大湾区风物志，
9: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整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8: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温度咧30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五，
1: 试日快乐。
2: 我同阿彪咧准备试日快乐咧，有一个即系叫做隐藏嘅小游戏。
0: 嗯，
1: 游戏
2: 就系我哋咧搵啲料咧，点样可以戳到阿 Ada 讲出一句？谂都知啦。
0: 哦，系咩？哦，原来有一个咁样嘅
2: 系
0: 小游戏，
2: 但近排开始冇咗，即系咧戳唔到。
0: 我费事讲。
2: 系啊。就係、是、啦，我哋所試咗牌，嗰啲牌好似又唔應
0: 該，
2: 係
0: 嘛？
1: 你哋唔夠努力，呢單新聞都夠膽攞出嚟講
0: 嘅，唔係你哋唔夠努力，
2: 已經好放肆下啦。即係本來呢個係推動我哋去揾啲啊咁奇怪嘅。
0: OK， 既然你有一個咁樣嘅宏願，你下星期開始再努力啲，我哋就睇下下星期能唔能夠達成到呢一個。
2: 唔係你知道咗冇得玩嘅喎，你知道咗先，我就係覺得已經冇得玩，所以先講咗。
0: 哦，
2: 開始都係咯，唔知講乜你兩個咁，即
0: 係咁啊！你兩個私底下玩個遊戲啊，就係你想逼到我講一句説話，然之後咧你哋嗱即係你哋先知嘅，
2: 係
0: 咁跟住你哋就再
2: 星期五先去揭曉我哋呢個禮拜嘅戰績。
0: 系啦，
2: 系咪咁
0: 样？冇错，
2: 都几好玩喎。
0: 睇下边个令到
1: 好玩嘅
0: 最多。
2: 系喎，系喎，之后星期一就抽咗先，因为咧一个星期
0: 揭密日，
2: 系啦，
0: 系啦，系啦，一个礼拜揭密日，
2: 系啦，咁样咯。咁但系我准备咗一个咁样，
0: 今日准备咗，
2: 系睇下会唔会戳到你一句。
1: 系嘛，系正
2: 确。我见到个实验，我睇嘅时候咧，全个脑都系谂紧，哎，就又闹啦。就话我蠢啦，应该咁。
0: 冇，你点会蠢咧？
2: 跟住咧，嗱个实验系咁嘅。
0: 你系无聊，你呢啲叫做。
2: 我就冇再讲，又唔准啊讲。
0: 系啦，精准啲。
2: 无聊无聊啊嘛。
0: 系啦，
2: 唔蠢。
0: 无聊同蠢唔同，
2: 系
0: 好唔同嘅事。
2: 有一个实验，唔知无聊定蠢。咁话说咧，就系一班研究人员啦，佢咧一个大学里边，因为做一个研究，佢就话咧，嗱咁就俾两个朱古力，两款朱古力嗰啲大学生拣咁样。咁咧一款就系平价朱古力嚟嘅，咁咧都要俾钱嘅，就你俾1蚊。咁、
0: okay,
2: 就可以攞到嗰個平朱古力。隔離咧有個貴啲嘅版本，即係一啲真係靚啲嘅版本朱古力。咁啊個半，
0: 哦貴少少，
2: 貴少少，一蚊同個半咁樣。咁好啦，如果係你哋，即係你都入到去啦，咁樣啲錢即係你自己嘅，即係唔係實業，即係唔係大學俾你嘅。咁通常你會揀咩咧？
0: 一蚊係美金定係咩？
2: 港幣啊，講
0: 港幣
1: 對你嚟講有咩差別啊？
0: 好大差別，10倍到8倍喎。
2: 你成大咗嘛？都係
0: 唔係？我有幾個問題想問嘅，係咪即係好似消委會嗰啲即係有陣時啲報告咧，即係話嗱呢款嘅咩？佢即係最平嘅啫，但係原來佢係即係咁樣咁內容咁樣，唔會
2: 兩個
0: 可以個差異，
2: 兩個都係平均價嚟嘅，即係平啲個咧就係嗰只旋風式嗰啲一條紙飛出嚟嗰啲咧，即係過年食嗰啲 ，OK
0: 紙飛出嚟，
2: 你知我講邊只啊嘛？
0: 知
2: 係啦，咁另一隻就真係貴價少少嘅，即係啲貴重啲嘅咁就但係一蚊同個半嘅
0: 係都唔係好多，
2: 冇差遠嘅咋，
1: 哦，所以佢 keep 翻原本個包裝嘅，即係我可以認到，
2: 冇錯。
0: 你而家問題就係話點啊？即係我哋會買邊一？
2: 買邊種？
0: 哦，
1: 咁梗係豪啲啦。
0: 彪哥果然係，
1: 既然都要佔據嗰個 quota 啦，
2: 係啦，
1: 食好。
0: 如果差唔多，我可能會都係買貴啲嘅啫。
2: 係啦，
1: 正常啊，
2: 大家同正常一樣。
0: 係
2: 咁就係因為一蚊同個半唔係爭好遠，咁而有個貴啲，有個即係靚啲嘅朱古力，咁梗係買貴啲嗰個啦。
0: 但係我要信佢係真係靚啲。
2: 真係嘅，真
0: 可能呃我。
2: 係啦，唔會，
1: 可能過期㗎。
2: 你幾時對人性？
0: 我試過。我真係試過，喂呢個西瓜好靚啊小姐靚女，就係話俾你買剩一個啊啦真係買剩一個。
2: 但
0: 呢啲你冇試過咩？
2: 羅底餐聽過啫，羅底有個西瓜搬出嚟你都想。
0: 你冇試過呢啲？
2: 真係冇喎，我係街市小王子。
0: 係啦，可能你
2: 即係大家啲姐姐叔叔都係好錫錫我。
1: 我係水魚，
2: 揀身都靚。嗱貴唔貴唔知，即係我可能我比貴咗嘅。
0: 係啊，
2: 但一定靚。
0: 但你有自我感覺良好先啦。係
2: 啦，唔緊要，希望翻到去覺
0: 得自己識嘢啊嘛。
2: 係啦，咁就講翻個朱古力啦。咁大部分大學生都係揀個貴嗰個啦，冇問題啦，好啦，
0: 冇問題。
2: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第二轉啦，就係。同樣即係都係嗰兩粒朱古力，但係而家兩樣嘢減1蚊。
1: 哦， okay、
2: 一個係免費，即係平嗰個係免費嘅，然後貴嗰個咧就變咗5毫子。
0: 5毫子，
2: 大家會點揀咧？
0: 咁梗係揀免費啦，係咪啊？彪哥
1: 唔使諗都知啦。聽攞啦，
2: 冇錯喎，呢個又係大家嘅即係嗰個即係共識咁樣咧，即係大部分人都係咁做。咁我研究人員就覺得嗱，就顯示咗人嗰個好得意啊。
0: 嗯，
2: 其實相差嗰個價格咧，都係5毫子。
0: 嗯，
2: 但係一個係1蚊一個半嘅時候咧，我哋係會揀選貴重啲嗰個 option 嘅，即係靚啲啦咁樣。
0: 嗯，
2: 但係當日一免費咧。我即刻會揀免費，咁呢一個咧做實驗就即係衍生到佢之後嗰啲經濟學嘅研究，就係話點樣定價啦，點樣將啲唔同嘅價格擺埋一齊啦，去到超級市場啊、百貨公司啊，令到干擾我哋嘅嗰個選項咁樣。咁我睇嘅時候， 真係即係有時啲嘢準過心理測驗。即係咁樣都係喎，一定係減免費啦、你有個免費有個五毫子，雖然係五毫子啫，但都係減免費。
0: 係有啲而家係咁啊嘛，即係明明嗰樣廿蚊啊嘛，喂大減價22蚊啫而家咁樣，即係其實佢一減極都係貴嘅，
1: 加
0: 咗價。點解你會覺得佢減咗價喎？話咗大減價三個字你就即係令到你想買。
2: 買三個幾多錢？買四個送一，咁又買五個咧就減一個咧，就加一個咧就等於六個，即係嗰啲咧。我計佢計唔掂。
0: 係你唔好同我講。
2: 我但我最後有個原則俾自己，
1: 聽講
2: 就我用幾多就買幾多。
1: 嗯，
0: 系啊，啱啊，
2: 系啊，因为我买咗多翻嚟咧，我最后都系摆晒过期啊，等等嗰啲嘅，所以我最后就系一个，因为我计过咧，都系
1: 一粒啊，
2: 一蚊生几毫子咁样
0: 嘅，即系嗰啲做 facial 啊，嗰啲咩嘛，系你买十次抵啲啊，我唔使抵
2: 嘅，唔系，但可能第九次系之后就唔做，因为第十次咧好蠢啊嘛，争咗次，
0: 我唔使抵，
2: 错唔错到你嗰句啊？
0: 边句啊？吓，唔讲都知嗰句，OK 啦，OK 啦，我讲佢啦，好，时间去到10: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嘅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嘅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9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23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6点，升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2；腾讯控股465.6，跌4蚊；中芯国际85.85，升2.3；智普1884蚊，跌148蚊；华虹宏力213.4，升11.6；长飞光纤光缆169.8，升9.6；阿里巴巴111.8，升3.8；建滔积层板69.1，升4；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5，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29美元，卖出4124.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有坏车阻路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山东街噶。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山东街。咁仲有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北架山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不过另外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紧。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澳海城，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新山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细参与。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嗰阵时系2004年，
7: 你真系新速速噶，
6: 就系九龙东。
8: 我各位师兄游说我嗰阵时咧，我系金毛嘅，
9: 电乱嘅，成个南美嗰啲足球员咁样嘅。
10: 由双失议员到直选票王，佢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8: 我应承咗佢咧，我就剪翻只啦，染翻黑啦，头发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见我，喂，我就系要你原本嗰个样。
5: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Calv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米姑，快上！
1: 昨日一場叫做大家可能會忽視咗嘅賽事啊，喺即係呢個階段，因為即係唞一日，突然間再踢咁樣啦，咁亦都係即係好似少啲人談論。
2: 係
1: 咁個原因就係可能有一隊咧實在太過標青啦，就係法國對摩洛哥嘅賽事。係因為法國隊咧今年其實你話今屆佢係咪第二門咧？佢係其中一隊第二門，但係你叫做其中一隊，即係話好多隊都係第二門。
2: 哦，
1: 咁就但係一路踢落嚟都係幾。叫做
2: 穩健係咪？
1: 穩漸入佳境咁樣，即係踢好啊。咁但係去到尋日，因為呢一場都係重複緊上屆嘅精彩賽事，即係佢上屆已經對壘過㗎啦。咁、但係今屆再對壘，見到咧法國隊嗰個表現係真係出色嘅、即係睇完尋日場波咧，你係覺得咦？似喎、
2: 冠軍相係咪？通常
1: 即係好壓倒剩下嘅，即係儘管一開頭咪巴比射失十二碼咁樣啦，但係即係後來即係一路攻落去，你見到下半場嗰種一路上力嘅感覺好好準啦、咁樣。咁去到六十分鐘咪巴比就打開記錄啦，跟住就最後就2-0結束賽事咁樣，就即係進即係再進一步咁。咁、你發覺即係咪巴比即係我哋其實每一次快訊都講下唔同隊伍啦，即係集中講同埋講下唔同球員啦。即係咪巴比就係一個暫時都仲未好多談論。到嘅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一路等緊，我覺得去到後面都仲講到佢。喺美斯同埋斯朗即係時代啦，叫做嚇，即係呢兩個即係雙紅時代之後咧，好多人都話咁，即係接落嚟應該邊個接班咧？咁其實麥巴比係一路都係被提為即係嗰個即係一個咁重要嘅球員咁樣。咁而但係後來就因為佢去咗皇馬之後，又有少少。即係好多人去到皇馬都係會有啲滑落啊等等不如意啊咁樣嘅，咁就可能佢要再一次證明自己啦。咁世界盃往往就係麥巴比證明自己嘅一個舞台嚟嘅。咁今屆就再一次啦，即係又入波啦咁樣。
2: 我覺得咧，要我哋呢啲非球迷去認識佢哋咧，最好就係有啲絕招名。譬如以前碧咸有七船斩啊嗰啲，咁而家麦巴比佢哋有冇啲？
1: 你睇漫画太多，
2: 绝招
3: 未必有噶。
1: 麦巴比嘅变速啦，即系好我嘅评述只能够好务实嘅。
2: 我
1: 前辈嗰啲可以作到好多好厉害嘅名字啦，
2: 冲力射球嗰啲。
1: 但系即系你见到麦巴比嘅变速啦，佢嗰个喺个同埋喺个禁区里边咧，好有趣。佢咧只要佢入到禁区，佢楞住个波咧，你觉得个时间好似慢咗。
3: 哦、
1: 即係明明好多人圍住佢，但係佢總係揾到啲窿罅咧，可以起到腳。
3: 哦，
1: 入唔入咧就再講，但係佢一定起到腳，同埋一定中，即係好多時候都中籠嘅。咁、你見到尋日都係，即係一啲相對都窄位啦，但係佢又俾佢揾到條路。你覺得佢個波球速好似唔係好高，但係佢就入到波。佢好叻去揾呢啲位置嘅。咁從佢以前踢摩納哥嘅時候，到呢、這、一個即係 PSG 嚇、巴黎聖日耳門，到皇馬呢一啲看家本領都係嘅。咁但係佢俾人哋話最多就係佢防守力不足。
2: 哦，但佢唔係佢係前鋒嚟㗎。
1: 但而家嘅現代足球即係其實你前場要逼搶啦，咁然後當被人反擊嘅時候要回防啦，因為佢甩咗個人㗎嘛，即係個閘。
2: 是
1: 即係當對方嘅閘衝緊上嚟，咁你自己嘅閘又應付個前鋒，咁你仲要即係話邊鋒啊？咁你要閘邊個手啊？咁樣
2: 唔係佢好辛苦，要同兩個唔睇波嘅人解釋。我係前鋒而家，
1: 唔緊要，聽眾係咁講緊㗎啦，呢都要講咁樣。係啦，咁但係後來就係、亦都因為咁，佢我諗我最大失落就係因為 PSG 一路都佢踢得好嘅，咁但係又攞唔到歐聯啊嘛。咁當時有個即係名帥啦，就係安力基啦，咁就一路都係批評緊佢嘅防守力咁樣。咁最終就係、真係賣走咗佢啦，即係一個咁嘅頂級球星賣咗去皇馬啦。點知之後咁 PSG 就攞歐聯冠軍，即係安力基係證明咗自己，我就算冇麥巴比，我都攞歐聯冠軍。咁反而麥巴比係攞唔到咁都係，但係佢都講嚟講去都仲好後生，佢98年出世嘅，咁所以即係仲有一段路咁樣。咁而家就期待緊緊佢同埋夏蘭特係嘛？即係喺斯朗美斯呢一個雙紅時代、雙紅王朝之後，佢哋兩個可唔可以即係脫穎而出啦？咁樣
2: 話咁快就第一隊入四強
1: 係啊，係啊，
2: 又有啲唔捨得喎，啊咁快，
3: 好快就完㗎啦，係
1: 咪唔捨得
3: 米冠係咪啊？
2: 咁好明顯係啦，
1: 唔緊要，之後 keep 住。
3: 吓，
1: 每日
3: 搵
1: 咩？我搵啲赛事，
2: 搵啲快讯。
1: 每日都有赛事噶，即系澳洲联赛啊。
3: 咪讲我哋自己咯。今日打波打成点啊？
1: 又落雨啦。
3: 好，又打
1: 米冠快讯完毕。
3: 好，咁即系大家都最开心嘅时刻啦，即系吓等紧四强啊，
2: 系啊，
3: 冠军战、冠军战咁啦。
1: 米冠快讯完毕系最快嘅。
3: 唔系
1: 咁样讲。
3: 不过提醒大家，即系头先睇新闻都睇到话，而家嗰啲即系醉驾吓，即系大家唔好话喂去睇波啊或者咩。 飲多咗就唔好揸車啦，即係飲酒都唔應該揸車。
1: 唔係你屋企都冇咁多酒，
3: 冇錯，
1: 酒
3: 精都危害健康。
1: 即係家暴㗎，即係唔係我哋本地嘅即係數字啦，但係即係海外都好多數字係講緊即係家暴，因為飲酒啊，飲少啲啦。
3: 好，咁啊一樣咁啦。好，講講今日條題先啦，我條題係咁嘅，目的地變盲盒。迷途变冒险，欢迎乘搭零号巴士。
1: 十一号我知道，
3: 零号你知啊？你知唔知啊？
2: 唔知咩啊？
3: 你冇搭过十一号巴士咩？
2: 一号巴士系真实
3: 真系
1: 唔知，真系唔知，唔好讲俾佢听啫。因为停咗定
2: 咩啊？做咩啊？讲紧咩啊？
1: 我提我系咁嘅，卡片大赛被官方叫停啊！原因竟然系幼稚园级别嘅违例。
2: 系、我个标题系咁嘅，现实中嘅丁满与鹏鹏啊，原来咧。他們兩個真的挺 friend 的、
1: 是但是不是一對一的
2: 不知道他們可能跟
1: 即可能一類和一類即有時候是相依的物種
2: 是
1: 即是這樣但是丁滿與彭彭是
3: 照計是不會的
2: 為什麼會 friend 呢稍後說
1: 好了猜了
3: 好
1: 眼睛眼睛
3: 清心無價差
2: 點包啊
3: 清心無價差再點我再點我最尾
2: 我點啊我答啊
1: 我第二
2: 我第一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0: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鮮事
10: 時日標題打
2: 首先呢如果睇返嗰個獅子王入面呢佢嗰隻嘅兩隻嘅動物呢係油豬同埋狐獴啊，咁、即係佢嗰個正確嘅名
3: 字。幾深喎、
2: 啊。係啦個名字可能。不過呢如果你話真係現實中有冇呢佢哋係咪真係 friend 呢其實嚴格嚟講呢嗰隻應該係叫大文獴先啱嘅。咁、可能佢動畫佢要個畫面上靚啲咁所以改咗少少都係嗰一類嘅動物啦不過佢稍稍唔係好準確。咁、不過呢佢哋話呢隻獴同埋油豬喺現實生活中佢哋係咪真係咁 friend
1: 但係咩叫應該要呢我唔明嗰個意思。
2: 係我諗係嗰個物種嚴格嚟講佢唔係完全即係個動畫唔係完全準確描述佢哋嗰個
3: 咁樣
2: 嗰個關係。
1: 唔係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嗰隻動物咪得囉點解一定要係即係原本係 A。
2: 哦
1: 佢扮 A, 咁佢可以係係可以係 B 嚟
2: 㗎。故事上可以係咁樣設計。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現實生活中獴呢一種嘅動物呢有一種叫大文獴同埋油豬呢佢哋真係會有一種好緊密嘅一種
1: 互動。喔、即係原本佢哋真係一堆朋友但係就變咗佢。喔
2: 喺現實入面嗰個嘅互動。咁佢話呢呢啲嘅喺非洲嘅油豬呢佢哋真係會主動趴低然之後呢啲嘅大文獴呢就會知道欸、即係我可以上嚟捉你啲寄生蟲啊捉你啲蝨乸嚟到食咁樣。咁佢哋有一個互相利益嘅關係嘅。咁嗰啲嘅大文獴可以從油豬的身上得到食物它可以捉那些寄生蟲而油豬可以利用它的身形來到保護佢哋咁樣，即係間接地，如果有獅子老虎行埋嚟咧，咁你都佢喐先啊嘛。
1: 唔係，咁你呢個冇互相，全部都係油豬付出嘅。你諗清楚你講咩？兩樣嘢，一個俾嘢食佢，一個保護佢。
3: 唔係，咁佢捉咗佢啲生物，佢都失乸嚟咁。
2: 幫佢幫佢清潔。
1: 但呢個唔係佢講嘅嘢嘛。咁係油豬又保護佢啦，
2: 係啦，
1: 豬又俾嘢食佢。
2: 咁然之後係啦，即係互相有一個嘅佢又幫佢捉失乸，佢又保護佢咁樣嘅互相嘅一個嘅合作嘅關係啦。咁但係咧，研究人員都好奇嘅。佢哋開始嘅時候係點樣可以放低個戒備心，係兩種嘅物種可以溝通。
3: 即係喂，你捉我失辣啦咁樣，我攞磚頭嚟你嘅，
1: 咬你一啖
3: 算啊，係啊。
1: 仲有呢啲軟骨落嚟㗎。係
2: 啊，同埋有啲清潔魚都係嘅，你見到啲大型嘅魚類咧，佢會有啲魚毛仔會話：，誒、哎，我嚟幫你。
1: 但嗰啲又唔驚喎，嗰啲魚毛真係魚毛喎，
3: 冇殺傷力，
1: 好細隻即係咁樣，即係咁。
3: 但鵬鵬比較咩啲啊？
1: 即係咁，佢又不至於可以咬得低。
3: 唔係㗎，佢又有
2: 即係獠牙嘅，
3: 牙又剩咁噶，感覺上好似都有。
2: 個樣都
3: 好狠嘅，係啦，雖然戲劇處理就好可愛、好傻咁樣，但係又好怕事咁樣啦。但
1: 係
3: 應該唔會
2: 食失乸。咁佢話咧，科學家而家嗰個認為咧，其實油豬本嚟呢一個趴低 要求梳毛嘅動作咧，佢係同其他嘅油豬講嘅，即係原本個動作係啊，我有冇同類可以過嚟幫我梳梳毛咁樣？
1: 邊個可唔可以幫我拗下背脊？係
2: 啦，點知咧嗰啲嘅其他嗰啲毛啊，就見到，咦，其實我都可以幫手，就有一個嘅唔係特登嘅一個嘅配合。點知咧就錯有錯著，大家又覺得都舒服 OK。
1: 但係有冇話係咩時代即係有嘅？即係好近啦，定係還是睇完獅子王先有啊？
3: 反正我哋都睇完獅子，
1: 原來我哋 friend 嚟嘅喎，你睇下。
2: 其實佢都係估計嗰個嘅最初唔係有個特定嘅演化嘅目標，只係誤打誤撞就發現咗，原來大家有個可以互相幫助嘅關係。咁佢話咧，嗰啲至於你話魚嗰邊啊，有啲專負責清潔魚同埋大型嘅掠食魚類，點解嗰啲掠食魚類唔一啖食咗嗰啲魚咧？咁原來佢哋咧都係有一種特別嘅動作嘅。咁科學家指出咧，清潔魚咧為咗唔好俾啲大型嘅魚，喂我做嘢㗎，我打工你唔好食我咧，佢哋會演化出特別鮮豔嘅顏色啦，佢哋會有特別嘅舞蹈嘅，
1: 似唔似得？
2: 系啦，即系我可能佢有个特别嘅动作，咁啲大型鱼就知道，呢只系帮我清洁嘅，咁所以就演化出一个嘅互相嘅配合嘅。
1: 你笠翻件荧光背心先啦，
2: 系
3: 我知你做啲嘢做咗出嚟，令到对方知道你嘅动机系乜嘢。
2: 冇错啦，冇错啦。咁科学家都系强调，佢哋呢一个嘅演化咧，佢最初应该唔系为咗沟通嘅，而系无意之间咧就影响咗其他嘅物种嘅反应。原来佢哋会咁样反应，咁于是就變咗係個合作嘅信號咁樣，即係互利互助咁樣嘅一個關係
3: 啊，明白？
1: 我哋都係咁噶。
2: 最初唔係為咗，
1: 我最初
3: 係咩？係啊，我哋係點啊？
1: 我哋俾人擺埋一齊之後，就開始要互相
2: 咁冇計
1: 捉失拿咯，
3: 咁冇計啦，
2: 捉失拿都要捉失拿，
1: 都要捉失拿噶，
2: 冚都失拿入邊
1: 係啊！好，到我一提卡片大賽啊，究竟點解會被官方叫停咧？講緊就係嗰啲玩遊戲卡啊，即係而家咪好多興。即係嗰啲卡譜嘅，咁有啲就儲噶啦。其實儲嗰啲都係可以玩噶嘛。
2: 係有啲就有啲玩家佢齋儲啦，明知其實嗰啲卡牌係有套玩法嘅，但係好多人就係為咗
1: PSA 啦，
2: 靚啦，為咗要
3: 儲咯，為咗儲而儲。
2: 攞嚟投資，括弧投資。
1: 有分評級㗎，係嗰啲嘅卡，即係印得好唔好？因為咧每咁你又會問啦，咁都係印出嚟點樣印得好唔好咧？但係因為每部機都有啲瑕疵啊等等咧，佢哋會對得好正咁樣，咁就或者就剪裁上面啊咁樣。咁但係本身係可以玩嘅咁，咁呢種遊戲卡咧，其實就都真係國際嘅現象嚟嘅，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啦。咁喺美國咧有個即係又係玩呢啲遊戲卡嘅叫咩咧？一個店咯，叫做遊戲卡店，
2: 卡店係卡店。
1: 咁通常其實我哋都會有好多地方都有嘅，尤其是一啲商場頂樓咧，有陣時會開放一啲空間咧去做一啲咁樣嘅對戰區咁樣啦。咁有一個喺美國嘅卡鋪咧，咁佢咧就突然間即係作出告示就話咧，我哋嘅即係佢本身係舉辦緊一個叫做即係大賽啦咁樣，咁個官方賽事咧，佢突然間停一星期，
2: 點解啊？
1: 係啦，點解咧？就俾大家估下，
2: 係咪？哦，我知啦，係咪要
1: 同你頭先嗰個標題有啲似嘅，有啲關係嘅，
2: 係。哦，佢攞嚟做咗其他活動係咪？
1: 唔係同你頭先個標題喎。
2: 我頭先嗰個標題，現實中係即係我嗰個動物嗰個啊，
1: 係啊，
2: 嚇 friend 咗。
3: 嗯，
1: 可能有喎，唔知係嘛？就係咧，佢哋嗰啲參賽者啲個人衛生有啲問題，
2: 竟然係咁。
1: 係啊，佢就話咧，店方就發現咧，好多玩家投訴咧，有部分嘅參與者個體味咧太過濃烈啦。
2: 而家天氣又熱，
1: 係啦，咁然後咧嗰個個人衛生嘅問題太嚴重啊，咁所以咧佢就要求咧，即係要大家翻去沖下涼先。要整潔啲咧，先去即係參賽咁。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咧嗱，好得意就係呢一個大賽咧，其實好似好早就知道呢個問題。佢哋喺2019年嘅時候咧，其實早已喺呢個叫做嗰啲叫做條例裏邊咧，已經包含咗咧一個個人衛生條例裏邊，即係正式咧去即係做呢、這、一個。參賽啦，嚟比賽之前咧，你要保持身體健康啦，整潔啦，然後即係穿著要好整齊啦，等等。咁如果有體味嘅問題咧，咁又唔配合大家即係大會嘅即係指示咧，咁你係有權被取消資格嘅。
2: 哦，即
1: 係
2: 去沖個涼先。
1: 係啊，咁我睇到一張新聞啦，其實呢張新聞都唔係咩新聞嚟，佢反覆出現嘅，即係我諗係一個現象，即係間唔中佢又出現一次。即係我見到2024年有一單咁樣，2019年有一單咁樣嘅。咁但係個嗰陣時，我覺得係想。想借呢個講就係，其實夏天咧有陣時你真係遇到啲朋友咧，係
2: 嘅，
1: 佢真係有體味。
2: 理解
3: 的。即刻問下先。
1: 唔係，我哋
2: 自己問唔到噶嘛？佢哋話
1: 係喎，
2: 我唔肯定。
1: 只係我哋傾過咧。
2: 我唔肯定，即係體味嘅嘢，咁可能佢因為佢自己已經麻痹咗嗰個嘅嗅覺咧。但我本身咧，我早幾年係有去香港一啲比較舊啲嘅商場，咁佢有好多嗰啲卡牌嘅。
1: 哦，你真係去睇嗰啲？
2: 有嘅，咁因為嗰啲通常咧啲通風都有翻成年紀啦，即係舊嘅商場，咁啊通常你
1: 好焗
2: 嘅，平租
1: 好焗。
2: 同埋咧，我都係理解唔到，因為咧嗰、那個有某個商場咧，佢啲洗手間，佢、
1: 哦、
2: 個維護就唔係特別好啦。
3: 哦、
2: 但係大家又好投入咁樣，可以喺附近度咧打卡嘅，即係玩嗰啲遊戲卡。呢、
3: 嗯、
2: 個我
3: 自己忙咗我啦，可能
2: 是我佩服佢哋能夠真係咁真心。
3: 唔係你都喺當中啊？
2: 係咯，唔係我就行過，因為佢哋係直頭坐喺嗰度幾個鐘，咁、
3: 哦、
2: 就係好似打麻雀咁樣。在打那些遊戲卡，
3: 明白。
2: 那我是覺得很佩服的，即是他們那個的對卡牌遊戲的
1: 熱愛。熱愛，是
2: 吧？
1: 是啊，但是當你遇到朋友，真的是朋友啦，他真的夏天，然後有異味，你怎樣跟他說的呢？
3: 通常我都未必會說。
1: 真的不說？
3: 真的不說。這麼熱的天氣其實很難。
2: 疏離他。
3: 是啊，你呢？你會怎麼處理啊？
1: 我就是不太懂處理。所以先拿出來。
3: 我通常都不說。
1: 因為有時很得意的，通常呢一類的朋友有尤其熱情的。嗱，我唔知嗰個 correlation 點嚟嘅，即係咧佢，因為通常係好動啲嘅朋友啊，我覺得係，即係嗱，我哋呢啲點解會好似 OK 啲咧？就係我哋每日得一個行程咁，咁咪但係即係我哋就好快攰噶嘛。但係呢啲朋友咧，佢通常好多能量嘅，
3: 係
1: 佢好多笪地方。
3: 嗯，
1: 即系咧，见完呢一个排完剧，对唔住，讲出嚟添，即系
3: 然后你讲边个系真？
1: 咁即系你，但系又要过冷河，即系嗰种咧，出完汗
3: 系
1: 过冷河，
3: 其实都好坏身体，系啊，
1: 过冷河，
3: 明
1: 即系嗰一种咧，就系你知道佢，哇，你一我一埋嚟，咁然后就拥抱下，即系打下招呼啊，热情拥抱啦，咁，咁你就会发觉，咦，你今日好多行程下噶咯，已经，即系你闻到佢好多行程啊，
3: 系，
1: 咁然后嗰种就系你唔知你应唔应该讲咧，讲又好似冇礼貌。但
3: 系
1: 唔講又好似我作為朋友好似話你聽，定係你知唔知咁即係嗰啲咯？
3: 係咩？有陣時候好難，尤其是啲咁嘅天氣，咁即係通常有啲就會帶多套衫換啊，或者即係帶多幾件衫、幾件 T 恤喺個袋度，咁濕咗咪換咯。其實呢個對自己身體都好嘅，因為你噏住去冷氣地方，其實久而久之你身體都唔會好好咯，係咯。咁但係我都唔會同佢講噶。即係我唔會話喂你有啲體味，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佢自己選擇啦。譬如話，我真係要接觸佢嘅，我咪可能遠少少咯，即係盡量自己保持。
2: 喂，早晨，近後
3: 遠少少啫，即係又唔好令人哋覺得好難堪。同埋有一啲朋友佢可能係真係天生好大汗嘅，嗰啲係可能有少少病態添。
1: 哦，即係身體上係嘛？
3: 係、
2: 身體上
3: 佢哋係會汗腺啊，係啊，汗腺特別發達咁樣咯，類似。
2: 我知啦，嗰啲卡牌遊戲好似可以世界盃咁。嗰、那個止汗劑嗰、那個換印，
1: 你會唔會啊？嗱，你見到個朋友又係送止汗劑俾佢，咁啊仲衰喎！講俾你聽，
2: 啱我個袋有一支喎。
3: 係啊，不過好彩阿彪又即係雖然阿彪都做下運動，但係佢你冇乜見過佢係
2: 咁就好啦。
3: 有汗有滴汗喺度，即係除咗佢打波之外啦。
1: 佢打波都唔係好滴汗。佢打波都係坐喺場邊嘅，佢成日聲稱運動。
3: 係。
2: 你打，
1: 你同阿佢側邊剪片㗎嘛？你唔記得咩？佢係咁樣㗎，即係佢係聲稱去運動啦。
3: 係。
1: 聲稱好多嘢做啦，
2: 太多嘢做。
1: 係啦，我未講。係。聲稱加班啦。
3: 唔係，我同阿米克都互相見過，大家最流汗嘅時候嘅，即係真係成身濕曬咁樣咯。
1: 打網球咁。
3: 打網球啊嘛，講緊。係啊，放心啦，咪講緊咩啊？
1: 咪講打網球咯。
3: 咪就係囉，
1: 咪講咩？我唔明白你
3: 幾
1: 咪反正。
3: 好啦，時候到11點啊，咁啊轉個頭翻嚟咧，我哋有發現新大陸咧。今日我哋講史匹寶嘅外星電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坪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个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没耐前打电话来，他们希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说，星期三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人伤亡。强降雨造成七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日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3点，升403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0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4；腾讯控股467.8，跌个八；中芯国际85.5，升2蚊。智普1859蚊，跌173蚊；华虹宏力209.8，升8蚊；长飞光纤光缆171.6，升11.4；阿里巴巴112.1，升4.1；恒生中国企业83.6，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升9仙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58。澳元5.461，加元5.544，新西兰元4.538，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3点，升1,199点。港金报38,55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4美元，卖出4,13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儿童医院。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咧，亦都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都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又坏车阻路，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车龙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而反方向嘅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而同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现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就系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现时咧，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之前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已经关闭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小批台。而另外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去到李郑屋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双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新产品。
1: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2: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3: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2: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4: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7: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6: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7: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6: 咁你又讲得啱嘅。
8: 如果想知道更多職安健的資訊，詳情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至三點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9: 90分鐘走遍世界。
10: 西班牙有研究發現，人在自由行走的時候多數會形成逆時針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習慣、文化、性別和社會期望等因素，仍然無法解釋原因。科學家推測或者與大腦神經及生物力學有關，未來有望應用於人流管理和疏散設計。
11: 逢星期六早上十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12: 十萬八千里，
13: 我得你都得。
14: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15: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13: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爷，诗日快乐。

0: 嗱，喺未發現新大陸之前咧，不如講埋頭先嗰條題啦。我條題未講嘅，咁就講到話目的地咧變盲盒啦，迷路都變冒險啦。咁其實我哋成日都想，即係啊，有啲嘢係冇目標，或者你唔知道個目的地去到邊嘅，
1: 隨意啲
0: 嚇，隨意啲嘅嚇。咁嗰件事係好似都幾好玩。
1: 係啊。
0: 咁話說咧，有瑞士啦，咁啊有一對兄弟啦。咁呢一對兄弟咧係瑞士，即係話知名嘅，即係雙胞胎嘅一對叫做概念藝術家兄弟，叫做李克林兄弟咁樣咯。咁佢哋咧曾經有好多作品，當中最轟動嘅作品啦，據講咧就係喺阿爾卑斯山咧嗰度咧就擺一張咧舞場嘅床。
1: 哦、
0: 即係户外嘅嚇，咁然後冇頂啦，冇牆啦，一張雙人床啦，咁佢打造一個叫零星級飯店咁樣，咁、哦、於是咧即係大家就即係去睇啊打卡啦咁樣咯，咁而家咧佢亦都係即係再用呢條橋咧就係、是、放喺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嗰度，試圖咧用藝術咧介入咧即係我哋嘅生活節奏，咁咩叫藝術介入生活節奏咧？就話呢一架叫零號巴士啦，咁佢咧就係、是、會好似一般。巴士咁有巴士叔叔啦，咁啊揸到去一啲站度咧，咁佢就寫住零號啦。咁跟住咧，有陣時你望下，你咪上車咯。你以為我搭過依架啦咁啊？咦，點解去到唔對路、啊？即係好似條路唔係好啱數咁嘅咁樣。咁有啲嘅乘客就會覺得好驚，哎呀死啦！我係咪搭錯咗車啊？咁樣，譬如有一對老夫婦啦，佢就會覺得係搭錯咗車。咁啊由好驚至到佢覺得，咦件事幾刺激喎、啊？原來係唔知個目的地，即係我坐咗上。去我就去认识一啲新朋友啦，大家喺架车度即兴大合唱啦，咁然后可能有啲雪糕派俾你食下咁样，咁就唔系常规咁行嘅。嗰个巴士咧就系颠覆咗咧佢一向行嘅巴士路线嘅。咁嗰啲巴士司机自己都话：，唉，其实我哋咧揸揸下咧都揸到远远地啦。啊，而家咧有一啲咁嘅新路线咧，我哋都觉得好开心咁样。一个故意迷途嘅即系路线咁样咯。咁艺术家想带出咧就话，其实我哋好多时咧都系俾一种咧叫做即系控制。肉啊，即系话即系每一日都系搭嗰架巴士、去到嗰度去做特定嘅嘢咁样，但系而家咧就话我哋放低呢一个既有嘅嘢、我哋唔要常轨啦，我哋唔要嗰个俾控制，俾人控制我哋条路线点行啦，咁样我哋就嚟一次咧去揾翻自己即系生活嘅活力啦，咁样。
1: 但系呢个零号巴士本身有冇零号咧？如果唔系，点会搭错车咧？我都唔明白。你都未上零号，
2: 呢个咪八字？
0: 你有冇试过搭错车啊？
1: 搭错车
0: 系，我都试过真系搭错车。以前细嗰阵时喺即系跑马地居住啦，咁有啲即系我哋成日都要搭巴士搭电车嘅，好多时咧你真系上错车，你自己唔知吓、啊、咦？吓、啊、呢、這个几号嚟噶？
2: 你以为同一个方向就一定系
0: 系啦，冇错，然上错咗。好啦，咁然后譬如搭地铁咁样咯，明明譬如喺柴湾落车咁样，九龙喺铜锣湾落车咁咯、咦？都去咗天后噶啦，已經咁，即係好多時都有啲咁樣嘅情
1: 況。有你講開有，即係例如就係有啲車咧好得意嘅，即係明明係終點站 A 同 B 兩個終點站啦，但係佢喺同一個方向咧會有兩個站嘅咯，
0: 同一個方向，
1: 即係咧兩個目的地嘅，但係佢喺同一個嗱，通常你對兩個 A 同 B 就我呢邊岸就一個站啦，對面岸就另一個站係應該兩個方向噶嘛，但係有啲車咧。例如261咁樣啦，好似應該261，就係咧，你會發覺咧，差唔多到上水咧，明明有一個站喺呢一度，另一邊就係屯門嘅，但係咧佢前後嘅啫。
0: 哦，
1: 所以咧你同一個數字，但係咧有兩個目的地嘅、但係只前後站
0: 嘅，咁就好容易上。
1: 好容易，即係你唔識嘅時候咪會咯。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以前搭電車，電車好複雜嘅。
0: 電車
1: 你九龍人識
2: 少
0: 搭啊嘛，
2: 少出城。
1: 電車咧要睇目的地，以前細個唔識嘅，即係咧我明明去銅鑼灣啫嘛，做乜北角落咗我嘅？即係你個終點站，
0: 我哋以前搭電車咧，
1: 你跑埋啲總站梗係啦。梗系冇事啦，
0: 即系阿爸阿妈就觉得咧，价价都得噶，
1: 系咯，我咪就系，
0: 因为我哋行出，点解咩叫价价都得咧？就因为我哋拍喺跑马地出去咧，你都系出去转车啫嘛，所以其实咧，你坚尼地城又系嗰价，你去嗰度嗰价，价价都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就嗰个目的地就价价都得，
1: 系啊，唔听晒。
0: 喂，唔系喎，不过你话零号呢架咁样瑞士，我觉得几吸引。
1: 我觉得佢个即系我之前都见过佢嗰个酒店嘅，
0: 系
1: 零星酒店，
0: 系
2: 有冇冇瓦遮头噶？
0: 冇
1: 瓦遮头嘅，
0: 系佢系俾你即系经历下。
1: 喂，如果唔系真系零星，即系零星嘅意思系。

0: 诶，点啊？唔系，我觉得个男咧，我觉得佢要反省嗰样嘢咧，即系人系
1: 不能都无，
0: 即系无谓去到咁远，我就唔同你倾。即系咧，嗰种被规范嘅生活咧，你有冇试过自己游车河啊？
2: 有，
0: 我系做唔到噶。
1: 哦，
0: 即系我先揸架车，冇目的地嘅。但我行，
2: 你如果你自己揸，
0: 系啊，
2: 我揸我冇。哇，唔係嘛？
0: 你試下好難㗎，
2: 有咩好油啊？
0: 你唔好，你有冇油？
2: 三
0: 咁你頭先啱啱先講緊零號巴士 OK， 你而家有乜油車有咩好油？
2: 巴士有巴士叔叔，然後有一班乘客，又唔使你決定，你唔知道去邊，嗰樣嘢點同？
0: 你油車開個邏輯一樣嘅，就係你係唔應該知道去邊嘅，架車你自己揸到去邊就去到邊啊嘛。係
2: 啊，
0: 其實係你要放低咗嗰個有路線圖嘅嗰個前設。
2: 我知。
0: 而呢樣嘢咧，其實係非常困難嘅。你每行一個路口，你個腦咧就呢條路係沙田嘅路，
2: 咪就係咯。
0: 即係你原來
2: 即係除非你唔係喺香港啦，
0: 但
2: 係
0: 有啲人
2: 係得㗎。陌生啲嘅地方，
0: 有啲人係得㗎。
2: 哦，
0: 即
2: 係
0: 我覺得，
2: 我哋就係
0: 被規範咗，所以你其實係唔會中意上零號巴士嘅。你去到嘅時候，你都
2: 想試下。
0: 你試下揸先，
2: 試下揸，唔中意。你揸
0: 都
2: 已經咁攰，仲要咁樣漫無目的咁揸，為咗乜嘢？
0: 咁誒，最後我係想唔想開翻十一號巴士係咩？
2: 誒好啊，
1: 哦我知啊，十一號巴士，
0: 你唔係知
1: 係
0: 俾人通水，
1: 係啦，咁即係知咗。
2: 你真係冇聽過十一號巴士啊？
1: 我記得咧，應該係有喺節目度講過，但我又唔記得。
0: 太簡單，嘢冇講太耐啦，你解答。
1: Sorry， 我要行路啊嘛，兩隻腳啊嘛。
3: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被新大陆发现。
4: 我到咗印度啦！
3: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
4: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3: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5: 发现新大陆。
1: 我觉得如果我哋人类咧有朝一日真系联络到外星文明，然后我哋要派一个我哋地球人嘅一个嘅访问团过去咧，即系做一个访客咁样咧。呢位嘅著名导演咧，佢一定要系座上客。
0: 未联络到咩？你觉得？
1: 佢可能知啦，咪
0: 唔系我哋啫嘛，
1: 可能我哋唔知
0: 点知啫，
1: 要等嗰个
0: 睇翻个古仔就系咁，
1: 系啦，等个揭密人啦。咁我哋今日咧讲呢个史匹堡佢嘅一啲外星系列嘅电影相关嘅电影，
0: 因为史匹堡嘅电影太多啦，
2: 系啦，佢系列都有好多啊，
0: 系啦，咁就所以分翻类型去倾，但系其实等人讲到尾咧，我又觉得。你分嚟分去咧，其實佢有個主題咧，都係貫穿住嘅。咁但係即係今次就集中啲去講，即係史匹堡嘅，即係同外星人相關啦，同 UAP 或 UFO 相關嘅電影啦。因為最近都唔係最近，有差唔多六
1: 年。係
2: 仲做緊，仲做緊。我見到
1: 有
2: 電影仲做緊啦，
0: 就係揭密日啦咁樣。咁就大家點啊？對於呢套電影，
2: 我 OK 啊，我幾中意嚇。即係ET 當年都有睇啦。咁但係我都嘅印象唔係好深刻。但我尋晚即係為咗今日做節目，我尋晚都特登即係俾錢睇多一次啦，重温咗一次。咁佢係一啲講外星人電影，而多咗份温情喺度。咁而今次揭密日亦都係一樣咯。其實一路睇咧，好緊張。刺激嘅，但系去到最后咧，你都会感觉到嗰样嘢系系好有点讲，佢好有一个主体，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对一啲我哋唔认识嘅，我哋好惊，
0: 系
2: 吓，甚至乎我哋想毁灭佢、研究佢，系嘛？咁呢一个系好值得大家去反思咯。所以我几中意啊，反而
1: 阿史匹堡好似都有讲过话咧，佢拍呢一啲即系今次揭密日咧，都系一个外星人喺入面都系一个相对友善嘅一个嘅状态。咁佢就话。点解我拍咁多呢啲帮外星人宣传嘅片，外星人仲唔嚟搵我？即系一个友善向嘅一个嘅角度。
0: 唔系呢啲系紧要嘅，呢啲喺嗰个我好似都讲过嘅，不过简单讲下，即系喺嗰个叫做外星人电影嘅类型史上面咧，即系呢个类型片嘅历史里边咧，其实 ET 系代表住一种理解紧外星。文明同人類文明關係嘅一種看法，就係、是、一種友善嘅看法。
2: 嗯，
0: 即係佢係個意思就
2: 係朋友嚟嘅。
0: 即係如果佢咁高文明，如果已經嚟到啦，嗱 ，what if 嘅全部都係，如果已經嚟到，而我哋都仲未知，同埋佢仲未統治我哋，即係佢嚟得到，即係證明佢科技一定高過我哋好多啦，因為我哋去唔到佢嗰度嘛。咁證明佢嘅科技一定高過我哋啦。而高過我哋，佢都仲未現身，亦都仲未叫做即係武力佔據。咁我證明一定有線啦，即係好簡單嘅邏輯。

0: 輯嚟嘅呢個。咁但係喺電影世界裏面呢，有另一類嘅邏輯，就係其實佢控制咗你唔知道，即係佢其實已經佔據咗㗎啦，咁樣咁係邪惡嘅。咁喺 E.T. 外星人到電影82年，即係80年代啦，其實有另一套就叫 The Thing 㗎嘛，就係講外星人係是非常之殘酷啊，野蠻咁樣，咁即係兩個派別。咁所以喺嗰個時代80年代呢，就開始分開咗兩邊嘅拍法，一啲就係繼續以恐怖驚慄去拍外星，另一邊呢就係、是、以即係友善啊、親情啊，即係friendly 啊。其實我哋香港都抄好多㗎，即係嗰啲殭屍電影囉。吓，系啊，即系僵尸电影咧，会收埋个僵尸仔，即系啊，搵到个僵尸仔啊，咁样，咁啊，僵尸仔又咁几个小朋友咯，一样嘅，僵尸仔，跟住我收埋佢，收埋喺衣柜啦，冇俾妈妈见到啦，
1: 同埋
0: 佢
1: 打扮噶，佢冇闹我哋噶，
0: 系啦，我哋唱歌佢就会冷静翻嘅，系好似嘅，咁所以嗰样嘢系外星，刚才Ada 所讲就系外星人其实系一个象征嚟，即系个象征就系所有未知咯，即系咩未知摆入佢都得嘅，系僵尸，定系大白鲨。定係即係恐龍，即係住咗種嘅恐龍，全部未知嘅嘢擺返佢個套路度呢，其實都係小一部電影嘅一個即係最大嘅主題。
2: 係，我相信今次都係好多佢嘅 fans 嘅期待啦，嘩，出返嚟拍一個嘅外星人嘅一個嘅電影咁樣。不過我見到呢影評上面嗰個有個比較明顯嘅分野呢，就係、是、專業嘅影評通常係高分嘅，即係俾呢個揭密日。但係觀眾嘅評分呢，我見到都幾多人係不滿嘅。譬如覺得嗰、那個設計上冇一個太大嘅新意啦，咁可能都係都係咪似翻70年代40年代羅斯威爾事件相關嘅嗰啲嘅外星風潮啊，即係冇一個新啲嘅相關嘅關於外星人嘅設定啊等等，或者喺敘事上面咧，我見到好有唔少嘅觀眾都係有個兩極嘅評論。
0: 你咧，你係邊方面咧？
2: 我其實咧係我係傾向唔喜歡多啲嘅，咁但係成套戲我係 enjoy 嘅，即係我冇。冇話眼瞓啊嗰啲，不過去到最尾真係揭一個大秘密嘅嗰場戲咧，我自己會嗰度我就會比較覺得冇咁啲驚喜，我自己覺得。
1: 我自己就睇咧，即係譬如睇翻 E.T. 咁樣啦，咁一班細路仔幫佢去翻屋企咁樣係嘛？即係追逐咁樣啊嘛，同啲大人追逐，同啲科學家追逐，然後即係嗰架單車。即係一路踩上天咁樣，然後就嘩大家好驚喜好感動咁樣。咁今次亦都係一樣啦，即係一啲人覺得一樣嘢唔公義，咁佢就走去揭開，好想俾大家都知道，即係原來我哋人類做緊啲咁嘅嘢。
0: 我哋都知嘅。
1: 係啦，咁又係嗰班人就好似呢班細路仔咁樣。即係我個感覺係佢都係好努力咁去為咗咩呀，為咗其實你哋唔知你哋唔認識嘅嘢嚟嘅啫。點解你要咁驚，點解你要做一啲傷害佢哋嘢。其實呢啲都係唔公平咁樣，咁佢哋又係去幫佢哋咁，咁我就睇到呢一個感覺，我覺得都幾好睇
0: 嘅。E.T. 就容易啲嘅，講真，即係容易啲去鍾意，個原因就係溫情片從來都係容易啲，
1: 同埋有小朋友
0: 係啦，你見到得意義，咁 E.T. 咁出嚟都得意義，即係佢唔係小夫人啊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咗剛才阿彪所講嗰啲嘅即係影評嘅落差咧？我覺得同個期望有關係嘅，即係大家當科幻電影睇。
2: 系，
0: 即系你要求新，如果一套片系拍紧一战嘅历史，你冇人会期待紧我新嘅武器要见到嘅，冇噶嘛。但系而家你讲你拍一个外星嘅电影，外星人电影就大家期望有新嘅，意思系咩？就系、是、大家觉得所有嘢都系想象出嚟嘅。但喺小一宝嘅世界，嗰啲唔系想象出嚟噶，嗰啲就
2: 系
0: 咁，即系外星人就系咁嘅样噶啦，就系小夫人咁嘅样噶啦，系嘛？即系正如佢拍一战嘅时候，那个坦克车就系咁嘅样噶，你冇新嘢会见到噶，你一定系咁嘅款噶嘛。那个飞碟系一定咁嘅型号噶嘛，咁佢撞嚟就系呢一架啦，咁样新嘢啫咁。咁所以期望唔同啊，大家用个片名同埋个估计就系当科幻电影睇，但根本呢套都唔系科幻电影，呢套唔系科幻电影。呢套亦都唔係溫情電影嚟嘅，呢套係諜戰電影嚟嘅，其實係講諜戰，即係文戲嚟㗎，其實佢全部都係講緊即係嗰啲你如我詐啦，大家裏面有唔同嘅目標啦，又大家要唔同保護唔同嘅秘密啦，大家點樣去攞到對方嘅秘密啦，嗰、那個係諜戰片嚟嘅，你返正嗰個類型去睇呢，你先識欣賞返嗰套電影嘅，點解我覺得會有落差或者唔鍾意，就係個期望錯咗囉，即係期望覺得係科幻電影，咁你好合理㗎喎，如果科幻電影我冇打鬥又冇招即係所有呢啲全部天殺，咁你期望睇天殺又睇一套揭密日 咁好難嘅、即係嗰個完全係期望落差嘛。
1: 同埋我好好欣賞佢今次嗰、那個即係點樣溝通嗰樣嘢，即係嗰、那個佢點樣會識得嗰個語言啦。然後我點即係如果我望住你，我知道你經歷緊啲乜嘢，然後我知道你諗緊乜嘢，你嘅生活係點，係咪你最重視嘅人係咩人咁？然後去攞嗰個溝通，然後變成咗大家原來只要我係諗好嗰方面或者對人好嗰方面咧，其實就算我有咁嘅能力咧，你都唔需要害怕我，因为嗰样嘢就系我想点样知道去爱你，去关心你。
0: 呢一个又系写一部一个好传统嘅，佢即系好典型嘅经典嘅电影语言，就系、是、个眼神嘅使用。
1: 嗯，
0: 即系佢拍唔同电影，即系 E.T. 会有眼神，嗯、即系恐龙都有眼神，
1: 系、
0: 即系所有人与人啊，
1: 系
0: 啊。系啊，
1: 侏罗纪嗰边啊，
0: 都系有眼神嘅，即系大白鲨都系有眼神，佢就系用眼神嚟做戏嘅。
1: 系，
0: 咁嗰样嘢系好有趣嘅。
1: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呢类电影都仲有好几套，我哋一阵间咧转个头翻嚟咧，咁啊，除咗讲《小不宝》之外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咧，即系呢一类外星人电影咧，有边套我哋都系好想再睇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包括教育大学搬迁运动场之后，可以释放6公顷土地，同时可以方便学生。至于白石角站的选址，他形容是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何佩玲话，港铁初步估算到2036年新增白石角站之后，每日增加大约7000人次乘客量，相对现时东铁线每日的单向乘客量40万，他认为并非大数目，整条东铁线的行车时间只会增加分半钟，容量仍然足以应付。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话，星期三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5宗泥石流事故，没人伤亡。强降雨造成7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升456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升4.8，腾讯控股469.2跌4毫，智普1800蚊跌232蚊。中芯国际85.5升2蚊，华虹宏力213.8升12蚊，长飞光纤光缆169.2升9蚊，阿里巴巴112.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3.7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756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9059点，升1316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58美元，卖出 出41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北雅山花园。咁仲有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子角。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咁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启德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湾位，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落山道。系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9: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8: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9: 再次走出第一步。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逢星期日晏昼1:00，
6: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咧，我哋出去买嘢，去超市买嘢，买啲少少，譬如厕纸啊、生活用品啊、食物啊、牛奶饮品咁咧，我哋记住咧。Grocery shopping, I'm going to get some groceries, I'm going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咁樣。另外一個相關的字呢都係講講嘅啫 ,errand, E-R-R-A-N-D。咁你通常呢出去呢就唔係淨係去買 grocery 啦，可能呢你係要做埋其他，譬如去銀行交嗰啲錢啊，或者去郵局去遞封信啊，或者去交電費咁啦，價錢。咁我哋呢啲呢我哋叫做errand, E-R-R-A-N-D, 可以有 S 如果多过一个的话。譬如你可以说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before I can meet you. Okay, 我见你之前呢我有少少嘢要周围搞定咗先。咁呢个呢我哋 run some errands, 通常我哋用 run or un 呢个 verb 嘅 ,run some errands。咁例如你可以说 I'm gonna be 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my roommate.我今天呢要跟我的室友呢去做一些走走滴滴去交里交路的东西， 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somebody 都可以，这个字呢 grocery 呢有些相关，也都是平时可能 small talk 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字。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我都是琴晚呢睇返呢一個 ET 嗰套電影。
1: 咪你係睇返定係未睇過先？
0: 我估以前都係點都係電視台有播過，然之後有立過下。
2: 行開行埋呢
0: 段睇咗。行埋嗰啲睇呢。但你成套睇返，我第一個震撼位係啊，你外星電影一嚟就俾個外星人露鏡呢，呢、這個設定似乎係好，即係我嚟講係奇怪，係啦，應該有啲神秘氣氛營造啊，最後個外星人點樣出現？但係 E.T. 睇翻咧，佢係直接就出鏡㗎啦。
2: 我咪講咗咯，
0: 係啊，
2: 大家唔好當佢科幻片睇啊，佢係温情片啊嘛。
0: 嗯，
2: 即係你嗰樣嘢係佢唔使俾佢唔使因為咩？我成日都覺得咧，睇電影咧，大家都係有少少管理好自己嗰個期望值，即係唔好成日期望導演拍一套你想睇嘅電影先得㗎，即係你想睇個外星人樣樣捉迷藏咁樣，嗰個係你心目中要拍嘅電影。佢拍嗰套係溫情片嚟嘅，即係佢只係借外星人作為一個主題去拍咁樣。咁所以嗰樣嘢有陣時出現唔到，即係大家預期目標都係咁咯。我覺得關宣傳部啊，關即係行銷、啊、
1: 都係你自己嘅問題㗎你啦。
2: 咁好多時
1: 你睇一套戲咧，你都要做少功課啊嘛。即係譬如尤其是你睇啲舞台嘅嘢，譬如音樂劇啊，又好咩好，你知道個故仔講咩，係好幫到你點樣睇嘅、
2: 哦
1: 啊，即係你會。
2: 但
1: 係
2: 電影難啲嘅，電影你又真係有陣時未劇透，你又唔知道，所以嗰個樣嘢咧就係你真係要當自己係一張白紙入去睇嘅，即係你聽個故仔。你千祈唔好期待一個咩故事，人佢冇俾你，咁、你就好難去滿足自己，你套戲都覺得唔好睇咁樣，好難。
1: 同埋咧，即係又睇下撞啱你中唔中意。有陣時候你真係唔知係咩嘅話，你睇到反而覺得有驚喜喎、
2: 哦啊。
1: 我以為恐怖片嚟嘅喎，原來唔係喎，咁樣即係幾驚喜。咁另外一套咧，都係講外星人啲。今次呢一套咧就唔係話即係温情啊，或者係即係覺得大家係 friend 啊咁樣啦。咁呢一套係真係有少少驚地嘅。咁咧就係講緊咧驚笑啊。咁呢一套戲咧原來哇2002年喎，
2: 係小一寶嘅咩？
1: 佢唔係小一寶，但係咧佢都係一啲外星人電影咯。佢、就即係講外星人啊，咁啊嚟到即係地球啊，咁樣就即係有一家人咧，就即係好近佢接觸佢。咁可能之前咧有一啲大家嘅衝突啦，咁佢又即係走埋嚟就即係要傷害啊，咁啊有啲嘅大家即係點講啊？即係唔係友善嘅
0: 咩樣㗎？啲外星人
1: 係都係嗰只咯，即係啊周星馳電影
0: 都係嗰只小灰人都係
1: 小灰人咁樣咯。咁但係佢就高地咁樣，即係有少少好似想侵，即係點講有惡意咁樣嘅嘢。咁呢套叫 Science 咁佢除咗佢話佢講即係外星人之外，其實佢講到一啲信仰啊，同埋講到人生嘅巧合啊嘅一啲嘅即係哲學電影咁。
2: 好出名嘅嗰、那個石屎帽啊嘛，即係石子帽。
1: 係啊，石子帽係、
2: 石子帽係一個美國嘅 myth， 即係都市神話啦，即係話你戴住嗰個石子帽咧，就唔會俾人哋偷到你嗰啲嘅信息咁樣，即係嗰個腦度咁樣，即係你個電話擺落佢嗰個。薯片袋到一樣啊，即係就唔會可以 hack 到一個腦啦。咁但係呢一個咧喺美國嗰個流文化裏面咧，其實帶住咧就係覺得你係奇異嘅人咯，即係 nerdy 嘅人，咁就會帶住嗰個石子帽。咁、所以嗰樣嘢就代表緊係一啲不被信任啦，即係奇怪啦。但係其實佢可能又知道真相啦。咁嗰度係咁樣咯。咁但係講翻小一寶咧，就係嗰佢小一寶嘅拍法咧，通常就好少行呢個進路嘅，即係佢係一種。你叫做大開大合啦，即係佢嗰個主題係好清晰嘅。咁例如 E.T. 咧，當年都好多好笑嘅，就係佢拍完啦，咁即係佢好似係第一批人要去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係有外星人存在咁樣啦。咁你本來都覺得係得啖笑，即係你拍到戲使乜咁認真啊？但係認真位就係、NASA 又寫信俾
0: 哦，係好似有啲咁。
2: 完咗之後咧，小一部收到 NASA 一封廿二頁嘅。信就是话你咁样咧，即系嗱，咁公众咧可能会有啲误解，等等，即系好认真地对待咁。咁你其实就系咁啦，你越多呢啲官方嘅回应咧，你越令我觉得要妥信我。
0: 系啊，应该系收埋咗啲咩秘密？
2: 即系应该揭密。
0: 系本身呢套揭密日咧，嗰个少少嘅剧情都系简介啦。其实就系讲下话有一个嘅有一批嘅人啦，咁佢哋就知道咗美国政府咧，其实一直都系有啲隐藏住外星人嘅秘密嘅，一直都进行紧一啲嘅秘密嘅研究。咁就有70多年嘅呢个秘密资料，咁佢就要将呢样嘅资料咧公诸于世咁样。咁我见到咧成套戏个内容。就是這樣的一個橋段，但我見到很多網民呢，其實是說其實現在大家對外星人的態度和當年的那個以往的態度呢，好像都有一些轉變，是不是真的好像套戲裡面說公開這個秘密會造成一個很大的信仰啊，或者一個文化上的危機呢？因為好像是現在 好多嘅美國人咧，其實佢哋心底裏都相信係有外星人嘅，即係有啲類似嘅調查咧，係咪真係如電影入面嗰個嘅影響啊？所以其中有啲嘅評論都話嗰個公布外星人嘅呢樣嘢，如果真係有啦，究竟係咪真係有一個咁大嘅反響？即係有啲嘅評論就話，係咪真係咁嚴重咧？
1: 係會咁樣，
0: 係啦，咁樣有一個咁講法。
2: 喺嗰個電影裏面，其實如果你話拍得唔夠咧，我認為最唔夠嗰條線就係同宗教嗰個關係，即係佢係同修女傾過兩句就好似解完，
1: 解答咗，
2: 係啦，即係嗰度就敷衍咗少少嘅，因為嗰個位置你就係男女主角一方面就代表即係理性，一方面代表直覺語言咁樣啦，你叫做，咁第三條線就係即係你點樣去同外星人理解外星人，或者衝擊嗰個社會文化，其實係信仰嗰個位嘅，咁呢一個係我諗係而家當代即係尤其是喺美國佢哋個文化圈或者社會裏邊會傾嘅問題咧，就係當真係有個咁嘅揭密嘅時候，係咪點樣衝擊啲宗教本身咁樣？咁而因為個問題就係揭密嘅同時，就係即係當地即係美國政府佢哋自己揭露好多 UFO 檔案啊嘛。雖然其實如果你熟 UFO 檔案就唔覺得係新嘢嚟嘅，即係好多都係已經知
0: 睇過啦。
2: 咁但係嗰陣時就係話佢好似即係個政府俾你揭得仲大，即係仲多咁樣，咁就沖淡咗揭密嗰個神秘性。但係我都係再講一句就係、是、揭密唔係真係個電影唔係為咗揭密㗎。即係佢係講緊一個關於究竟一個人佢想知一啲嘢，或者佢知道一啲嘢之後點樣話俾其他人知，同埋我點樣去知道一啲我本來唔應該要知嘅嘢，即係嗰一個嘅矛盾，嗰一個嘅一啲叫做碟戰電影裏面會有橋段咁。咁其實睇嗰樣嘢，咁所以我會反而係呢啲電影其實好考嗰個就係演員嘅演技，因為佢唔係透過嗰啲即係科幻電影嘅。場面啊，嗰啲設計啊，去贏嗰套戲嘅，照計就係用故事啦，用台詞啦，用個演員啦，睇女主角啲眼神嘅變動啦，嗰啲係反而應該係睇嗰啲位去欣賞套戲咯，即係對於我嚟講，
1: 係啊，嗰啲演技係我哋睇女主角，即係揾得呢一位女主角啦嚇，即係我都覺得佢係
0: Emily Blunt
1: 啊，係都好嘅 cast 啊，即係個 casting 都係好好，男主角都係一樣啦。咁你睇到佢哋即係點樣去運用唔同嘅語言啊，然後佢哋嗰種嘅緊張，好想將呢件事公諸於世嗰個諗法咁樣，咁然後佢哋點樣可以溝通，點樣知道你諗緊乜嘢，而佢哋又真係地球人嚟嘅，點樣睇翻自己過去咯？咁其實呢啲嘅情節，我覺得佢都唔係寫得唔好，都寫得幾好。
2: 係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剛才阿彪話係即係叫做咩？專業影迷啊，
0: 係啊，影評就高分啲嘅，
2: 咁觀眾就低分啲。我覺得係有少少，呢個係即係用專業去劃分啦。我覺得有少少係老派同埋新派
1: 啊。
2: 係啊，即係新派即係包括埋你啦。
1: 新派就唔中意係咪啊？你是
2: 慢啊，因為相對。
1: 哦，因為我唔覺得慢。
2: 誒，我哋老派嘛。
1: 哦，唔好意思，
2: 啱，咪就係咁嘅意思咯。
1: 就應該知啊，唔使你講啊，
2: 反你我講出嚟，即係我都係老派。
1: 冇錯，
2: 即係因為嗰個我都話啦，而家我哋睇即係 facial culture， 即係視覺文化，就係我哋慣咗嗰種手機好多刺激、好快捷嘅一種好衝擊性嘅視覺享受。咁當你一個咁嘅題目而你行文戲，然後仲要鋪咁耐，即係起碼半場戲你先開始嚟料咁樣，即係前。全部都是讲各怀鬼胎啊，啲 agenda 啊咁样。讲铺垫咧，其实对于新嘅观者嚟讲咧，佢本身天生就唔具备啊，即系天生意思系佢成长里边根本冇习惯去睇好少咁样。咁所以你商业电影我而家讲紧艺术电影啊嘛，咁大家就难啲去接受，呢个系预期嘅，我觉得。咁但系。我覺得電影市場就係即係一個咁嘅 spectrum 啦，即係咁嘅光譜，即係有啲咁嘅電影夠存在咁。咁希望即係仲拍到，因為呢個主題咧，史一寶係的確佢冇放低過，
0: 係佢真係堅信。
2: 係佢第一套電影已經係拍呢一個外星人㗎啦，
0: 係
2: 即係第一套講嘅係佢唔知中學生時期，即係好細個嘅，即係仲係用緊百釐米去拍。就已經即係有啲人話嗰套就係第三輪接觸嘅原型嚟嘅，即係個初型嚟嘅。咁就已經去拍，咁佢話佢嗰陣時已經係好鍾意拍，咁但係佢話點解鍾意拍呢？佢就話佢一路有個好大嘅命題要去思考嘅，就係咁人係幾安於現狀。
0: OK。
2: 咁當你一聽到呢樣嘢，你就明白點解要拍大白鯊，點解要拍外星人，點解要拍侏羅紀公園，其實全部都係。人是安於現狀，哪怕那個危機其實就是迫在眉睫，哪怕那種未知。點解佢會咁諗呢？佢就話呢，佢細個時候有個經歷嘅，就係話呢，喺古巴危機出現嘅嗰晚呢， 即係佢同啲唔知家姐就係點樣喺屋企就睇緊電視就啊見到有古巴日記喎，即係咁嗰樣嘢係大到隨時可能世界末日㗎喎、即係隨時一個好大嘅戰爭會出現㗎喎咁。咁、爸爸媽媽呢爸爸媽媽去咗舞會喎咁。返嚟好似冇事咁喎。
0: 係。
2: 咁呢一件事對於佢嚟講一個好震撼，一童年嘅成長嘅震撼就係、咁大件事。
0: 系啊，冇人讲。
2: 你两个去舞会，即系仲系去参加舞会去遇上咁样，咁佢就觉得人好得意咧，就系有好多嘢危机系只系一瞬之间，其实就会转变咗整个即系历史嘅走向。但系大家好似冇事发生咁样，咁系咪应该系咁嘅咧？即系所以外星人嚟到嘅时候，系咪其实冇乜嘢噶？即系系咪第日都系继续翻工噶？即系、其实系冇咩会影响噶？佢、就不断去处理呢啲问题。咁就係嗰個未知，第一就係未知好多時候會帶嚟恐懼，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就認為未知都未必係恐懼嚟嘅，呢一個佢想處理，但係同時間如果佢係恐懼或者危機嘅時候，咁人嗰種防御狀態或者一種叫做括住啦，一種備戰狀態，其實是一種咩狀態嚟嘅咧？人係講人性喺呢種狀態之下，其實係幾咁複雜咧？係應該安逸啦，定係還是恐懼啊？定係還是不安啦、啊？咁呢一啲嘅心情其實全部都係內心戲、所以你明白到幾大嘅動作場面或者好似一個動作片嘅類型，佢都拍到文戲咁咧，其實有呢個背後嘅原因。即係去到呢個年紀，其實佢話呢一套應該係佢總結緊佢嘅外星電影系列嘅一個答案嚟嘅、即係第三日接觸已經係一個答案。咁、中間強戰世界咧，佢唔係好認嘅。即係佢話，即係嗰個拍法咧，佢話我根本輸啫，即係佢話即係 HG 嘅輸咁樣。咁、那個拍法係咁啫，咁、但係其實本身個套路去理解個外星未知，其實係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作為一個結語咁樣咯，即係呢套電影
0: 係佢建立咗自己嘅一套嘅外星嘅嗰個理解同埋嗰個嘅設定咁樣咯。係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因為睇到呢一、這個史匹堡嘅電影咧，我覺得呢套揭密日其實都有啲反戰嘅意味，因為佢背後有個設定就係、其實當時個世界係打緊仗，即係世界準備緊一個世界級嘅大戰，但係大家好似冇意識到其實係有一個更大嘅秘密，我哋人類仲係為咗一啲好。我哋眼中好大嘅利益去做一啲嘅争夺，但系其实我哋已经同外星文明有个联系啊！呢、這个先至系会唔会真系我哋人类文明应该要即系聚焦嘅嗰个着眼嘅地方，即系都系导引紧我哋去睇一个更大嘅一个嘅 picture， 我哋人类文明喺成个宇宙入面嗰一样嘢。咁、呢个系感动嘅，对我嚟讲嚟。
1: 但系有冇人研究过史匹堡咧？点解咧？佢可以咁多年都系拍大制作咧？
2: 吓、
1: 即系佢所有嗰啲戏咧，都系有 budget 嘅。你有冇发觉？嗱，
0: 佢都冇 budget 就好惨。
1: 外星主题、侏罗纪公园、大白鲨，其实即系你话大白鲨，其实都即系用
2: 低 budget 噶，
1: 低 budget 啦吓。但系佢会谂一啲，其实个理念应该系一啲好大制作，不高 budget 去拍先拍到。但系佢唔好理啦，佢都系掂呢啲题材，佢都真系劲咯，即系嘛？
0: 接触呢啲
2: 唔系好简单，就系佢啲收得啊嘛。收都系有投资噶啦，好简单。大白鲨好重要嘅，对于佢嘅整个历程，系、因为佢低 budget， 但系佢真系红咗啦，咁样佢而且处理到，咁大家咪够胆俾 budget 佢咯。咁、你俾咗之后，佢亦都继续翻到嚟，咁就一步一步，咁就奠定咗。你冇人发过小一部，如果系我哋九十年代影迷，即系佢其实代表咗一个时期噶、即系系嘛？你只要佢，你就会谂起。是有品味的商業電影，這個重要。它商業電影是有品味的。
1: 一定是商業電影的啦。
2: 商業電影是緊的。但是它是有品味的那隻。即是它一定是有些新的想法、新的主題、新的設計。然後但是處理一些很傳統的話題。即是剛才你說反戰，其實它強戰世界是反戰。佢製作電影其實係佢自己都講，其實係即係即係思考緊嗰個人與人之間戰爭啊，甚至即係一啲叫做類戰爭啦、即係例如恐怖襲擊啊等等呢啲主題，其實係強戰世界想去處理嘅咁。咁、所以佢借外星人講好多嘢嘅，即係借外星人講温情，借外星人講孤獨，借外星人講即係害怕未知，講同情心都未講先。
0: 揭密同理心，
2: 揭密日嘅重點係同理心。即係呢個係咪信得過嘅咧？即係同理心救地球，即係嗰 個咁樣嘅諗法，但係呢個亦都反映緊佢嘅一種純粹咯，即係去到最後都係同理心係重要嘅，即係人、人之所以為人就係我哋同理心嘅一個彰顯咁樣。係，咁呢啲善意都係小不寶電影好多時候會出現。
1: 冇錯，咁小不寶嘅電影咧，我諗即係都仲
0: 希望佢
1: 可以，希望佢繼續
0: 身體健康。
1: 你幾歲啊？79
0: 啦佢，
2: 好精神喎，睇你啲訪問
1: 係喎，佢冇乜轉變喎，有一段時間呢十年好似都 keep 住係咁。咁上下，
2: 即係外星人嘅歲數，
1: 勁
0: 啊！
2: 仲好年輕，
0: 有咩秘密？
1: 揭密啦，我哋都要好啦。咁時間去到11:56啦。酷熱天氣警告咧，啱啱見到嚇，酷熱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即係都係一個特別日子啦。
2: 係咩？
1: 係啊，今日有一個朋友生日啦。系啊，咁啊，重中之重咧，监制咧就话，我一定要过噶啦。
2: 系啊，
1: 我讲我自己啫，
2: 代表生日快乐。
1: 系啦，咁啊，亦都祝晒所有今日生日嘅朋友咧，都 Happy Birthday 啦。吓，我哋今日嘅生日甜品咧，推个蛋糕出嚟先，同学友讲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结束今日节目，再次祝大家
0: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二进行搞珠，其中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10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埋89。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路政署話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加快工程進度。強颱風巴威逼近台灣，當地氣象部門發布陸上同海上颱風警報，而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巴威會喺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详细嘅新闻内容，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嘅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有超過60.5%申請人通過簡易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當中兩個計劃，認為安排理想，避免費時失事。仇志榮報導。
2: 第一個號碼是06。
3: 房委會首先為居屋2025以電腦搞出頭10個號碼，依次為06、28、63、29、81、16、22、60、18和89。連續兩次申請居屋銷售計劃而未能夠成功購買單位的申請者，以及40歲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和一人申請者，都可獲發一個額外抽籤號碼。今次推售的5個居屋項目位於屏山、錦田南、東涌擴展區、啟德和將軍澳，提供近7000個單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六字居2025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連續兩次申請都未能夠成功買樓的申請者，同樣獲發額外號碼。今期推售的九龍灣新項目盛智苑，提供800多個單位，實用面積大約280平方尺至大約469平方尺，售價大約168萬至354萬，是市價的6折。至於白居二2025頭十個號碼依次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二開始新增配額中的近30%，即是2000個撥給40歲以下青年申請者，但不設額外抽籤號碼。今次是房委會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項計劃，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請。主持儀式的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仁良說，有超過65%的申請人通過簡易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當中的兩項計劃，他認為安排理想。
4: 一來可以一次過三個一起做，二來如果合資格的啲家庭可能佢有唔同嘅選擇啦，可以有兩個選擇，即係好過你分咗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呢一個安排係一個好安排，亦都可以俾居民可以多個選擇。最後尾抽完之後，你咪決定揀邊條隊咯。
3: 佢又話今次居屋申請超額14倍，同舊年差唔多，希望市民安居樂業，超額倍數越細越好，期望逐年遞減至一個平均數目。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包括會否採用國標。路政署話面對較多施工限制，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處理，加快工程進度。發展局表示必定採用組裝合成等方式建造。盧志清報導。
5: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指出，距离2033年只是剩余7年时间，关注最终选址会不会影响项目进度。
6: 由2021年到去今天才出台 白石角站整個項目規劃，哪方面的工作做了呢？去重新選址會不會意味著一些工程工作要重新做過？
5: 另一名區議員李漢祥詢問可不可以採用國標處理以壓縮工程時間。
7: 我們講緊要融合國家的發展，我們的五年規劃要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我們可不可以用國標的速度處理這個民生的項目呢？是講了超過二十年，內地有哪條高鐵是需要起超過十年的？何況我們講緊起一個火車站。
5: 路政署鐵路拓展署統籌組組長黎國忠強調，並沒有怠慢項目的發展，一直有進行很多前期工作。又說白石角車站是在營運中的東鐵線上興建，面對較多施工限制。
8: 你裝修間舊屋不可以用全新標準的，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但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5: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正商討怎樣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9: 其中一個諗法一定會用組裝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減少在建築工地要做那個建築程序，希望用得多些組裝合成，在五六年的時間預期完成，看看還有沒有個空間之前可以落成到個站。
5: 何佩玲說，白石角站的選址位置適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釋放白石角一帶土地的發展潛力。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多名議員關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種率相對較低。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預計夏季流感活躍程度在未來數週進一步上升，當局會密切監測。其中母嬰健康院會加強6個月大至到2歲嬰幼兒的疫苗接種工作，而院舍員工的打針率只有三成，期望院舍員工每年都接種疫苗。黃海怡報導。
10: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討論應對夏季流感，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 流感，預計流感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禮拜會進一步上升，當局會密切監測。他提到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當局會改進採購，包括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來源的可持續性。多名議員关注到一老一幼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是相对比较低，其中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亦都关注院舍员工的接种比例下跌，当局有什么办法令接种率回升？
11: 正如文件所说，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院舍的员工和院舍的长者，接种率是下跌了的。我都想问一下局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这个跌势可以回升。第二个呢，就見到我哋六個月至兩歲幼童咧個接種率咧得27%，相對其他組別嚟講係相對比較低。咁我哋有冇咩辦法去推高呢一方面個比例咧？
10: 盧寵茂回應時候呼籲，院舍員工每年都打流感針。
12: 我會擔心嘅係嗰啲照顧者，院舍入邊嘅同事咧，反而個接種率係比較低嘅，即係唔到30%嘅啫，會係一個顧慮嘅，因為呢啲院舍嘅照顧者咧，可能喺社區度將個病毒帶翻去院舍入边，从而传染俾我哋呢啲长者。
10: 卢寵茂话：因应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嘅疫苗接种率比较低，母婴健康院会加强相关工作。佢又提到，2025-26年度到校打流感针嘅比率高达99%，只有18间学校冇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预计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而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梁正涛报道。
13: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三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的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整座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是被困厂房顶楼部分。张曼燕报道。
14: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袭击布什尔核电厂等地。伊朗方面就话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多处美军目标。梁正涛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亚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亚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航空航天部队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警告如果美方再次发动袭击，将会打击美国在区内的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展开，上届亚军法国2-0击败摩洛哥，连续三届晋级四强。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5: 世界杯直击。
13: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都有颠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两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安娜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2-0。

0: 1622-60-18和89。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路政署話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加快工程進度。強颱風巴威逼近台灣，當地氣象部門發布海上同陸上颱風警報，內地中央氣象台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巴威會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溫嶺一帶登陸。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听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正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临近中午收市，升幅扩大，恒指最多升到去接近24,500点，半日收市报24,476点，升446点，成交金额超过1884亿元。科技指数升超过2.5%，报4858点。恒指成分股普遍上升，长和升近6%，表现最好。三桶油逆市向下，个别的中资金融股亦都下跌。而首日上市的晶合集成中午收市是报32.68，较招股价升超过1%。奔发股份就跌超过2%，报3.05元。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3点，升94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刘生。
3: 系，主席好。
2: 系咁啊，见到今日咧，港股咧又再度上升啦。咁临近中午收市嘅时候咧，嗰、那个即系升幅亦都系进一步扩大啦。有冇话系诶啲咩因素所带动啊？
3: 港股自己本身系处于一个叫反弹嘅格局喺度嘅，咁所以一路都会向翻一啲叫技术阻力区去探翻呢个叫阻力嘅位置。咁所以我相信暂时短期嚟讲，去到一啲相對地比較大啲嘅阻力啊，24,450附近啊，呢啲咁嘅臨界點範圍啦，咁啊睇下下個禮拜翻嚟初有冇一啲特別太差嘅消息啦，如果冇嘅話，都會維持住喺呢啲咁嘅水平。不過上面25,000嗰個位咧，我相信都比較大啲嘅阻力區喺度。
2: 其實咧即係嚟緊咧大家要留意啲咩因素會影響住個大市表現。嗱，即係因為譬如即係美伊嗰邊咧，就又再度緊張嘅關係，但似乎個大市咧都個影響又唔係話好大喎。
3: 大市大家覺得唔係影響好大，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港股過去呢段時間咧，已經相對地比起外圍嘅指數嚟講咧，即係已經叫一個比較大啲嘅叫落後啦。咁你有咩特別？我相信有咩特別大壞嘅消息出現呢？如果冇乜特別大壞消息嘅話咧，你哋港股會再調整得更加深嘅空間咧，相對地比外圍嚟講咧，可能比較少。咁第二樣嘢就係大家都要留意住係講緊美國嗰邊嘅經濟數據啦。如果經濟數據仍然係好似啱啱講飛龍唔算太係比市場預期中靚仔嘅話咧，咁即係話今年加息好多次，即係大家預期係兩次啊，呢啲三次啊，呢啲可能性咧，咁越嚟越低嘅時候咧，咁變相都會大家對息口嘅敏感或者對息口嘅擔心咧，就會有啲叫減退啦。咁因為又會翻翻去今年舊年年尾年今年年初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係減息唔係加息咯。咁所以呢個係我諗大家一個最大嘅留意住嘅關注點嚟嘅。
2: 見到今日咧有個別嘅一啲本地地產或者收租股咧個表。

0: 都比较好啲，系咪都同即系市场有少少憧憬，嚟紧可能有机会美国真系即系维持一个利率不变咧？
1: 這个都有一啲叫几大嘅关键点喺度嘅。咁过去呢段时间，尤其呢半年啦，香港呢边嘅房地产或者系呢个楼宇嘅价格都有一啲明显嘅改善情况啦。咁呢个都系因为同个息口嘅关系度都有一个比较密切嘅关系点喺度。
0: 嗯，明白。嗱，咁即係過一段時間見到啲 AI 相關股份咧比較波動啲啦。咁即係有啲資金即係有啲意見就覺得，即係似乎會唔會有啲即係由韓國啊，或者係日本或者台灣之前熱炒 AI 嘅一啲資金咧，就即係過咗嚟亞太區呢邊，過咗嚟即係香港呢邊啦。你個睇法又點啊？係咪真係留意到有呢個情況出現啊？
1: 好。即使有嘅話，資金上都可能唔算有叫特別太多，咁可能都係頭先。一開始所講啦，我哋啲藍籌股或者啲科技股，相對地喺過去嗰段時間都係比較叫落後啊。咁你頭先大家市場都預期，喂會唔會啲資金會翻翻嚟香港呢邊啊？唔排除會有呢個可能性，不過數量係咪特別好多呢？因為始終暫時嚟緊嘅大方向大潮流都係講緊 AI 或者芯片，只不過佢哋而家係之前升得太多，而家做緊啲調整咯。咁所以流過嚟嘅都會有，不過未必會係想象中咁預期咁多。
0: 好啊，唔該曬你，羅生頭先係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1: 係冇持有嘅。
0: 唔該曬你，拜拜。
1: 好 ，OK。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476点，升446点，总成交金额1884亿3000几万。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4488点，升5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毫，升4.8毫。腾讯控股467.2，跌2.4。智普1792蚊。是跌240蚊，中芯国际86.8，升3.25毫。华虹宏力216.6，升14.8。长飞光纤光缆168.4，升8.2。阿里巴巴111.9，升3.9。恒生中国企业83.76，升1.52。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丰展控股股权、国美控股、派格生物医药、爪钢网、广联科技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浩柏国际、益美国际控股、齐云山食品、东方科物、中国数字视频。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31，瑞士法郎9.747。澳元5.453，加元5.539，新西兰元4.531，欧元8.97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港金系报38,535蚊，比上日收市升8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13.7美元。卖出价4,114.42美元。多只本身股喺解禁期届满之后，随即向市场集资。唔够一个星期之内，四只 AI 相关股份以配股或者发行可转换债券，合共集资超过600亿元。有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仍然有相关的股份集资，不过估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的影响。任浩峰报道。
2: AI 大模型 Minimax 计划配售3560万股新 A 类股份，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超过一成，集资最多95亿4千万元，每股配售价268蚊，较星期四收市价折让近10%。資金會用作加強 AI 基礎設施同埋模型研究同開發等。公司有計劃發行65亿元喺2027年到期嘅零息有擔保可轉換債券，初步轉換價係每股 A 類股份335蚊，較星期四嘅收市價日價近13%。而較早前，智普、天數智深同埋碧印科技三間 AI 相關股份喺解禁期之后，亦都随即向市场抽水，合共配股集资超过450亿元。 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话，由于要应付算力建设同埋研发需求，估计短期内同人工智能业务相关嘅半身股仍然有集资活动，但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
3: 当解禁期陆续到咗之后咧，一方面都担心原先一啲股东有机会减持之外，咁佢哋都可能有进一步融资嘅需求喺度。对整体大市嚟讲，当然个资金压力都要关注嘅。不过见到成个市场嘅流动性都仲系算系充裕咯，暂时就未话即系影响到整个大市表现。
2: 市场预计未来十二个月，本港将解禁嘅限售股份市值超过20,000亿元，二级市场抛售压力主要集中喺七月同九月。国家要认为，由于已经有明确时间表，预料投资者会先行部署，又预计下半年仍然有多只新股上市，但近期部分新股挂牌之后表现未及之前热烈，新股热潮活跃度或者不及上半年。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记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话，集团中环甲级写字楼面嘅租务好转，见到更多欧美对冲基金客户落户中环。不过甲级商厦市道复苏，暂时未见到出现喺其他地区。方家莉报道。
4: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時表示，商業房地產近年市道差，慶幸恒地發展的 The Henderson 未受影響，出租率達到95%，租戶組合涵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和藝術拍賣等行業，其中對沖基金成為新的租戶來源。
5: 好彩呢，是去年呢香港的股市呢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彈，還有都是有啲結構性嘅改變咧，令到比較多咧係啊對沖基金咧，主要係啲量數分析嘅對沖基金咧，對香港個興趣大翻好多啊！咁所以嗰個需求咧，尤其是一啲係新嘅大廈啦，量數基金咧，佢哋個需求咧係都比較特別嘅嚇，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甲家嘅寫字樓咧，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嚇。
4: 馮孝忠認為首季甲下租務需求回升，但係只限於中環優質地段項目，未能夠擴展至其他地區。恆地喺中環興建中嘅地標項目 Central Yards 第一期可供出租項目70%樓面已經租出，佢認為第一期項目明年落成，市場需求仍可以消化呢部分新增供應。
5: 已經係租出咗70%，俾一個係即係全世界比較大嘅對沖基金啦。咁所以我哋剩低實際上喺出年年中要出租嘅尺數就唔係咁多嘅嚇。咁呢個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消化到嘅。中環亦都唔係話咁多新嘅供應嘅。我諗即係整體都係甲家嘅寫字樓係唔需要太擔心啦。
4: 馮孝忠話：集團喺中環嘅兩個新項目在環保、節能和綠化方面具備 ESG 元素，對於要符合相關要求的歐美金融機構、對沖基金等租戶具備吸引力，亦是有助物業減少受到市道周期影響的元素。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現在由望先提翻大家了，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断断续续排队西贡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龙尾断断续续排队去西贡街。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是仲未清理好的，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是消化紧在土木工程拓展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嘅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 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仲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今日嘅呢集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日就升幅咧就比较显著啲啦。咁啊，恒生指数啊，中午收市报啦24,476点啊，升咗446点，咁啊，升幅啦有接近1.9%嘅。咁啊，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啊，就有1,884亿几嘅。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492点啊，咁啊高水15点嘅。咁啊，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啦，地产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个升幅咧都系超过2%嘅。咁啊，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啦，亦都升咗超过1%。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半日就升接近2.7%嘅，咁啊报4,858点，升咗127点。咁啊，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先。咁啊，盈富基金24.94啊，咁啊升咗接近2%嘅，咁啊排第二嘅腾讯啦，467.2跌咗0.5%。至于智普啊，咁啊报1,792蚊啊，咁啊跌咗近12%嘅。咁啊，中芯国际方面啦，咁晶片股方面都系上升嘅，咁啊其中咧中芯国际咧就升咗近4%，半日报86.8。华虹宏力啦就升咗超过7%嘅，咁啊报216.2。跟住落去啦就系长飞光纤光缆168.4，咁啊升咗超过半成。阿里巴巴啦111.9啊，升咗近4%。至于 XL 二南方海力士啦，咁啊升近1%嘅，咁啊报96.92。咁啊恒生中国企业83.78啦，咁啊升幅近2%嘅。咁啊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啦，咁啊半日就升咗接近3%，报4.76嘅。咁啊睇埋啦，即系多只啦，即系表现比较好啲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长和啦，咁啊升幅啊最大啦，咁啊半日咁啊升咗啦，接近8%嘅，咁啊报70.1，跟住落嚟咧就系石药集团啦、药明康德啦、中国生物医药同埋药明生物啦，呢几只咧都系一啲嘅医药股啦，咁啊升幅咧就介乎超过5%啦，至到超过7%嘅。至于睇埋即系比较表现差啲嘅蓝筹股啦，咁啊见到咧宁德时代咧半日就跌咗超过2%，网易啦跌咗超过1%，中国神华都系跌咗超过1%嘅。咁啊至于中人寿方面啦，咁啊就跌咗近1%嘅。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嘅 表現啦。咁啊，見到內地股市方面咧，就係上升嘅，上證綜合指數同埋深證成分指數啦，咁啊分別升0.7%同埋0.6%啦。咁啊，至於咧首爾綜合指數啦，咁啊升咗超過5%。日經平均指數啦升咗近2%。至於台灣股市啦，咁啊因為打風啊，咁啊今日係停市噶。咁啊睇翻咧，即係今朝早咧港股嘅情況啦。咁啊電話就接通咗啦，資深證券業人士謝明光傾下噶。你好，謝 Sir。
10: 啊，你好啊，
9: 张小姐。嗯，咁啊，睇翻咧，即系近期咧，港股嘅走势啦，咁啊，都体现到啦，即系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咁啊，恒指方面咧，都见到咧个七月以嚟咧个累计升幅啦，都有成即系差唔多7%噶咯噃。咁啊，跑赢翻啦，即系亚洲区内嘅其他股市啦，特别系日韩啦。咁七月份咧，佢哋都落翻嚟嘅。咁今朝早嘅恒指啦，咁啊都接近24,500点啊个高位。咁后市方面啦，有冇话有冇？机会去翻，即系譬如话50天线啊，24,900呢位啊。
10: 嗱，我哋睇翻咧，喺六月尾之前吓，因为中央就严打外资喺国内非法经营金融业务 ，OK， 咁令到嗰啲即系话北水落嚟香港啊，突然之间少咗好多。咁 OK， 而家咧過去嗰即係呢個星期初咧，其實又傳啊，市場傳咧，中央又鼓勵國內嗰啲股民啊或者投資者，就覺得香港股市咧又值得投資，因為都夠平 ，OK。咁所以嚟講嚟睇翻過呢幾日咧，嗰啲資金即係話港股個成交量咧，其實喺3,000多亿流
9: 上，3,700
10: 添啊！系啊，咁我谂有几个原因啦、啊。最主要就系话，第一啊，你即系话第二季发生嗰啲嘢咧，开始逐步即系话明朗化，尤其是美伊战争。OK， 第二方面咧，你港股嗰、那个即系话ATMXJ 咧啊。嗰班即係股份咧，其實都跌到某啲位啦。咁南韓、日本、台灣嗰啲咧，喺上半年升得好犀利，都係 AI 嗰個概念。咁佢嗰個南韓有一天咧，就因為 Meta 就話啊，佢要沽佢哋，即係話
9: 買
10: 翻嗰啲係啦，啊嗰啲多餘嘅算力，咁令到咧南韓咧嗰度咧就。可以講話嗰啲 AI 股啊，同埋嗰啲 ETF 咧地震咁滯，
9: 即係啲錢會唔會流翻嚟香港咁樣啊？
10: 嚇，唔多唔少嗰度係出翻嚟，又嗰啲資金咧就要揾我，即係話，即係譬如講香港呢啲又平又靚啊嗰啲咁樣買一買啦。咁北水咧亦都係落緊嚟，咁所以嚟講咧，尤其是我哋睇翻過去呢段日子咧。北水嗰個落嚟香港咧，其實好少，但係琴日好明顯咧，都成200亿啊 ，alright 啊，加埋有成200亿，咁所以咧就都開始暢旺，亦都係話啊有嗱、啊，你每日過去一兩日有5-6只新股每一日嚇、上市，咁、那個成交當然係大咗啦嚇。咁、我哋仲有一樣嘢，我哋好巧妙地睇翻。今日嗰個牛熊證嘅分布咧，其實嗰個熊證咧，去到24,099嗰度咧，嚇嗰度有880张，咁就下邊嗰度24,300嗰度有214张。嗱，今朝早咧，而家我哋上晝收市咧，就啱啱咧，恆指最高位就24,499。
9: 嗯，
10: 就系杀咗嗰880张嗰个啦，嗰、那个红证啦，系嘛 ？OK， 咁呢个有启示嘅 ，All right， 咁而家至于到咧啊，会唔会嚟紧会上去，即系话再高啲咧？嗱、我哋睇翻六月中嗰度最高嗰个位咧，系25,047嘅 ，All right， 嗱、之后咧就慢慢落嚟，当然讲嗰啲受消息影响啊，各方面啦。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话睇翻上昼嘅成交1,884亿咧，如果资金继续嚟咧，我谂上翻去25,000咧，亦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因为都争几百点啫嘛，系咪？咁 咁所以嚟讲咧有机会嘅。
9: 嗯，咁啊，即系见似乎咧，即系港股咧近期嘅强势咧，都抵得住咧一啲嘅半身股啊，解禁完之后咧就抽水集资嘛。咁即系其实佢哋都好似好赶，因为一解禁咧就急不及待要即系配股集资，甚至乎系发一啲好换股债券嚟到集资。
10: 系啦。
9: 咁如果集资额咧好庞大嘅，大过佢哋当其时即系 IPO 嗰个集资额。咁其实即系会唔会话都个港股都喺呢一个因素情况之下咧，其实会系升少咗啊？反而
10: 嗱，我哋要明白佢上市嗰阵时咩价钱。而家咩價？所以你話龐大咧，當然係龐大啦。因為你睇好似 Minimax 啊，同埋智普嗰啲個股價升咗好多。雖然話 Minimax 係跌翻啲，啊智普亦都係跌翻啲，但係你講緊比嗰個上市價好多倍。咁所以如果嚟講咧，佢用呢啲即係話有少少即係所謂叫 discount 嚇啊，咁變咗嚟講咧，佢集資嗰個額都係大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就話，如果佢咁大嘅資金都食得起啊，當然講個股價咧，即係雖然話今日回翻啲啦，琴日都係升噶嘛。
9: 嗯，係啊，係啊。
10: 我覺得都係支持到噶。
9: 即係通常咧，你用折讓價嚟到配股咧，咁應該個股價咧會跌翻向即係折讓價附近噶嘛。但係即係琴日嗰只智普同埋個天水之心咧都係升噶。
10: 係啊。
9: 不過今日跌翻。
10: 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而家我哋睇翻啦，嗱，呢個晶片股，呢個韓國嗰、那個SK Hynix 個 ADR 今晚喺美國上，
9: 嗯係，
10: 今下個星期咧長陰中國嗰、那個下個星期四有隻 IPO 啊，係啦，咁變咗嚟講咧，呢啲咧即係話名話炒呢個影子股。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我哋即系行内有个俗语就话，唔使有智慧，最紧要趁势，因为市场仲咁多资金 ，OK， 咁所以嚟讲咧，佢哋集资咧系相当即系话有智慧嘅行动啦，系嘛，即系嗰个情况。咁另外咧，你而家嗰啲资金落翻嚟咧，你 ATMX 即系好似呢个腾讯啊，同埋尤其是阿里。一路係咁反彈緊，亦都係製造咗一個市場好嘅氣氛。OK， 我覺得嗰、那個情況咁啦。
9: 嗯，咁其實長陰咧，咁下個禮拜咧就即係個 IPO 接受申請咁樣啦。咁都講緊一啲嘅，譬如話半身股抽水潮，佢同係嗰隻兆易創新下個禮拜都解禁噶咯。咁即係嚟緊係咪都仲要即係睇下仲有冇相關一啲 AI 啊或者晶片股咧，都嚟續嚟緊都仲有一啲嘅抽水潮持續㗎。
10: 嗱，但係我哋要講清楚，因為咧智普啊嗰啲咧，其實佢嗰個基本因素咧係良好嘅，係好嘅。咁所以咧好多投資者咧，尤其是外資都想吸納呢個股份，所以佢出 CB 嗰陣時咧都幾熱鬧啊，攞得係嘛？咁但系而家你下个星期，如果你话真系有边几间抽水嘅话咧，要睇佢基本嗰个 core business 啊，同埋个情况。OK， 咁我哋唔能够一概而论。咁下个星期又睇下个指数同埋嗰个资金嘅流量推唔推紧，一路推紧上去。因为过去呢几日咧，其实琴日咧佢收市之前上翻嚟两万四收咧，虽然话系两万。四千零呢個幾點嘅啫，咁但都係有一個即係話暗示有一個市咧係唔想跌嘅，係要上去嘅。咁但下個星期咧個抽水個情況啊，同埋新股個情況咧，都會對個再個後市咧有個啟示嘅嚇。
9: 嗯，即系其实咧，都可能咧，佢哋咧都即系比较急咧去集资咧。咁譬如话睇翻今日即系公布嗰个 Minimax 啦，咁佢嗰个集资用途咧就系加强 AI 基础设施同埋模型研究与开发等用途啦。咁其实相关嘅呢类嘅股份啦，其实即系个资金需求大嘅话啦，系咪都即系烧钱啊，烧得比较快咧？
10: 咁啊，肯定系噶啦。但有一樣嘢就話，我哋睇翻咧 ，Minimax 之前咧，佢出咗一個大，佢嗰個所謂個模型咧，嗰、那個咧就同而家呢個智普嗰個出嗰個 GLMX 話應該係52嗰個模型咧，就唔及即係話呢個智普呢、這個。咁所以嚟講，嗰日佢一宣布佢嗰個 Minimax 嗰個模型之後咧，佢嗰個股價落。反而你呢個智普佢一抽水，即係琴日咧仍然升得咁勁咧，就係咁解。咁如果你話嚟緊下個星期咧，即係話呢幾隻嘢嘅表現咧，我覺得都係大家即係唔係分道揚镳 mix 啊，即係有啲跌有啲升啦嚇。咁亦都係要睇翻咧，因為嗱，我哋睇翻咧。牛熊證嗰分佈圖咧，亦都係話牛證嗰度好多啊，喺23,600啊嗰度咧有成787張，咁最犀利咧就喺23,400嗰度咧有1,024張 ，alright， 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殺呢幾呢成2,000張嘅話咧，佢要懟落去呢個23,400嘅個市，但當然講下個星期之後咧，陸陸續續個中期業績出嚟，同埋呢個第二季個業績出嚟，咁我相信咧，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啲 AI 股好各方面，佢應該係唔錯。但有一樣嘢咧，而家嚟緊成個下半年咧，我哋要睇翻外國嗰啲所謂，譬如講 NVIDIA 啊，嗰啲 AI 發展商啊，佢賣出去嗰啲產品，令到嗰啲買家個生意會唔會真係好咗咧？而令到佢哋繼續買佢哋，即係話譬如講 NVIDIA 啊、OpenAI 嗰啲咁嘅產品咧。啊！呢方面咧，
9: 要拭目以待啦，
10: 系啦，要醒少少睇住啦。
9: 好啊，好啊，咁啊，同你倾下咁多啦，唔该晒啊，郑 Sir 啊。咁啊，刚才提到嘅一啲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10: 啊，冇噶。
9: 好啊，唔该晒郑明光嘅分析。好，咁啊，睇翻咧头先提到嘅 Minimax 啦，半日咧就报260.8啦，咁啊跌咗12%嘅。咁啊，至于咧另一只咧，即系抽水嘅之前抽水嘅天数智深啦，咁啊报510.5啊，咁啊跌咗近14%嘅。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会有啦神州理财小百科，今日会讲下咧国潮经济噶。
11: 我系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16: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108,000里。
18: 神州理财小百科。
9: 咁啊，今集咧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啊就揾嚟咧大湾区咧家族办公室协会咧李慧芬咧倾下啦内地嘅国潮经济噶。你好啊 ，Stella。
19: Hello， 大家好。
9: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首先讲下咩叫国潮先啦。咁啊嗱，咁啊以我嘅理解啦，咁就系糅合咗咧啲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啊，同一啲当代嘅潮流时尚去结合咗出嚟啦，有一啲嘅零售嘅销售产品啦，或者系一啲消费场景等等啦。咁其实而家呢个内地嘅国潮经济咧，系有几大规模啊？
19: 哦，規模就非常之大啊！其實而家已經係超過20,000億嘅啦，咁啊預計咧，即係過多兩年咧，去到2028年嘅話咧，其實有機會咧係突破埋咧係30,000億嘅。咁其實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係因為中國有5,000年嘅文化，每一個嘅即係中國每一個嘅地方啦，每一個年代啦等等咧，都有自己嘅特色啊嘛。再融合埋今時今日呢一個嘅時尚嘅產品啦，或者係我哋結合。咗一啲嘅西方嘅一啲嘅 模式啊等等嘅话咧，都会令到成为一个嘅国潮嘅文化。咁所以咧，就年轻人系非常之中意啊，中意嘅。咁所以咧，令到咧嗰个嘅规模咧非常之犀利咯。
9: 咁其实咧都见到咧，内地咧都有多消费嘅场景啦，都迎合咗呢个国潮噶。咁譬如话都见到啦，有即系唔同嘅汉服嘅品牌啦，即系着一啲古装啊汉服咁样啦。咁见到有一啲个别嘅奢侈嘅订制品牌啦，其实佢就话会加入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一啲传统工艺嘅设计啦。咁其实咧一件咧单品咧都可以成过千元人民币啦。咁如果系套装计嘅话咧，甚至似乎系近万人民币添，咁其实呢啲咁样嘅高端嘅消费咧，其实会唔会都系即系国潮嘅其中一个嘅特色咁样咧？
19: 其实我觉得国内嗰个消费能力咧，又唔系一想象之中咁差嘅咧。譬如过千元嘅一啲嘅产品啦，或者甚至系过万元嘅话咧，只要其实佢哋一啲即系年轻人又好啦，或者系一啲嘅可能三十零四十零岁嘅时候咧，只要佢哋中意嘅话咧，其实佢都唔系太介意嗰个嘅价钱嘅。当然唔系话完全不理价钱地去买，而系佢哋觉得咧就话用呢一个价钱咧去买翻一啲佢哋认为一啲嘅非遗嘅工艺啦，又或者就系佢哋嗰个嘅一个嘅比较喜欢嗰个情绪价值啦，呢等等咧都系佢哋觉得钱即系嘅钱其实唔可以用嚟衡量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就话而家譬如头先你讲话一啲嘅汉服啊等等咧，其实你见到好多喺内地嘅文旅嘅地方啦，又或者甚至啲年青人咧都会咧系可能着一啲嘅汉服咧系就咁出街，同埋咧内地咧有好多嘅商场咧都会做一啲嘅 promotion 嘅时候啊，或者一啲嘅宣传咧都会用呢一种模式咧系去做一个嘅吸引一啲嘅消費者啊等等係去買，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實咧，其實係能夠令到呢一個嘅風潮咧係繼續咧係捲到全球甚至係海外咯。
9: 咁其實咧，尤其是咧，即係有啲人咧就即係打扮得好仔細啦，好即係打扮得好靚咁樣去即係著住啲漢服咁樣喺即係行街咁樣啦。其實都某程度上咧，都係一啲悦己嘅經濟嚟嘅。
19: 我覺得其實都你可以咁樣講嘅，悦己或者悦人啦。首先你分析年青人，大家要知道咧，就話係佢哋會比較喜歡咧係標奇立異嘅，即係話咧行出嚟我自己係獨一無二嘅我。咁所以咧，佢哋會好多時做一啲嘅漢服嘅時候咧，佢哋唔係未必話我直情 exactly 抄翻曬嗰件漢服就咁算數，佢哋會加插咗自己一啲嘅構思啦，一啲嘅概念啦，將佢打造到咧係自己與別不同，唔係淨係單單話嗰個嘅潮代嘅服裝咁簡單。這個亦都係令到咧嗰個嘅國潮嘅 IP 啊，或者係國潮嘅經濟實咧，能夠咁瘋狂就係咁解。因為諗下每一個嘅年輕人都會將自己打扮到一個可能唔同年代嘅人，跟住再加插自己一啲嘅特色。再加埋一啲嘅周邊嘅產品等等一齊去做嘅時候咧，整體成個模式係非常之犀利嘅。
9: 咁其實咧，如果係港股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國潮嘅概念嘅股份喎。譬如話咧，我哋見到李寧啊、安踏啊呢啲咧，都曾經咧出過一啲咧，即係同即係一啲復古運動風啊，甚至乎咧係一啲以古代詩人為主題嘅設計啦。咁至於老鋪黃金啦，佢哋咧即係其實個賣點啊，就係古法黃金嘅工藝啦。咁佢啲古嗰啲即係款式咧，亦都有啲嘅古代風啦。其實都係即係呢一類嘅國潮嘅一啲嘅代表嚟嘅。
19: 是啊，冇错啊，其实特别咧就话系好似老铺黄金呢啲咧，佢哋用一个嘅比较有少少古式嘅设计上边，跟住又加埋一啲嘅新颖嘅时尚嘅设计入边嘅时候咧，其实你唔好话系即系国内人啦，或者系华人啦，其实咧反而系海外我哋所讲一啲嘅外国人又话咧系更加中意。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见到咧，就话中国或者系华人嘅时候咧，佢哋屋企好多嘅一啲嘅装饰啊，或者一啲嘅小品啊、摆设等等嘅时候咧，有好多系一啲比较国风一啲啦、国潮一啲啦。但系咧，其实喺海外或者系一啲嘅外国人嘅话咧，佢哋屋企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个别嘅特色嘅中国风摆喺入边嘅。咁呢一个咧，亦都系能够令到譬如老铺黄金咧，你见到佢哋即系排队咧，系排到非常之犀利，打晒蛇饼咁去买啲产品。其实个原因地方就话系中国风呢一样嘢，你可以系成嚿好大件全部中国风，或者系只不过一个嘅点缀，或者系一个嘅细部，其他啲可能又沟到一啲嘅时尚嘅产品，咁加埋一齐实咧，先至系有今时今日嗰个嘅特色喺度咯。
9: 嗯，好啊，咁啊，同阿李慧芬倾到呢度啦，咁啊，唔该晒咧，大湾区家族办公室协会主席李慧芬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咧关于国潮经济嘅情况噶，唔该晒你，
19: 拜拜。
9: 好啦，咁啊，跟住咧，下昼咧嘅一桶金咧就会咧，即系由访问咗啦，即系永明金融留意好啦，就讲翻咧下半年啦强积金嘅投资展望噶，咁啊，其实咧去到差唔多时间要检视下强积金嘅情况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如果有额外抽签号码的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六字居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电脑搞珠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说，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会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天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由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多个县市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广东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7.2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 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西北风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皮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8点，升378点，总成交金额19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3点，升2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4毫2，腾讯控股464.6跌5个2，智普1822蚊跌210蚊，中芯国就系85.35升个8，华虹宏力211蚊升9个2，南方恒生科技4.73仙二升9仙二，阿里巴巴111个2升3个2，恒生中国企业83.46升个2，长飞光纤光缆165.7升5个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33，瑞士法郎9.746，澳元5.453，加元5.539，新西兰元4.53，欧元8.9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93点，升1049点。港金报38535蚊，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73美元，卖出411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日东酒店。咁现时咧加连威老道系不能够右转入弥敦道去深水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日东酒店。而现时咧加连威老道系唔能够右转入弥敦。到去深水埗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另外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继续封闭紧的，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就是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有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让我们看远一点，
1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1: 从千年文明嘅底蕴到当代世界嘅连结，
12: 从古今交汇嘅智慧到跨越国界嘅合作伸张，
11: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嘅合作，了解中国点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12: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1: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正令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嚟到7月10日星期五嘅节目时间啦，精灵一点咧，今日嘅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18: ，Hello Vivian，
17: 一点到点半钟咧有医管局精灵直播啊，今日讲下咧产妇啦，喺个怀孕嘅过程里边咧，咁体重都会增加啦，咁好多时就担心啊，自己即系食唔到嘢 ，B B 又唔够营养，但系食得太多嘅时候咧，超重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咯。
18: 系啊，咁啊，即系喺怀孕期间咧，即系当然啦，体重系会有啲嘅上升啦。咁究竟点为之咧过重，又或者咧会唔会都系？因为一啲嘅生活习惯改变，又或者系出于对于 B B 嘅爱，就想食多啲，等佢咧营养多啲，会唔会都系未必系一件好事？要好好去调节咧。稍后咧同大家咧了解多啲呢方面要留意嘅地方。
17: 系啦，点半到两点咧，当然会有心理心理有个谜啦，讲下基本归因谬误呢件事，听落好似好深咁，但系谂翻下咧就可以用翻嗰个叫宽己律人啊，即系咧可能人哋嗰啲嘢咧，你就唔会好仔细谂下啊，佢会唔会有其他嘅原因啊，所以先至会做出呢样嘢。出嚟咧，咁啊，但系自己咧就冇咁多嘅考量啦，就系、觉得啊件事就将个责任推俾人啦，咁系唔系咁样理解或者咁简单咧？一阵揾做 N 同大家讲解一下。
18: 系啦，而去到两点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精神科医学院系列啦，主题咧就系强迫症啊。咁啊，听到呢三个字啦，可能咧好多嘅听众观众都会谂到电影入边咧一啲嘅情节，例如咧个人咧就好中意将啲嘢摆到好整齐啊，或者系经常洗手啊等等。咁系咪真系咁简单就系为之强迫症咧？会唔会咧？背后的成因或者对于生活的影响是更加广，稍后就会有精神科专科医生跟大家讲解。
17: 即是我要将你那张纸移翻正，用我那个角度，是吧？一阵间回来再讲。好了，事不宜迟，我们请出来我们今天的嘉宾跟我们讲解一下今天这个课题，究竟产妇的体重我们怎样去留意呢？有广华医院妇产科的住院医生黎楚乔医生在这里。Hello， 黎医生你好。
19: 你好。
17: 是啊，刚才我说孕妇怀孕过程里面就当然想吸收多啲唔同嘅營養啦，令到 B B 咧就成長得好啲啦。不過有時咧就係即係食得過量咗，又或者聽到啲即係長輩講話，一個人食兩個人嘅，跟住要食得多啲補好啲啦 ，B B 先至健康㗎出世咁。呢個講法係咪經常都會聽到咧？
19: 係啊，其實咧一個人食兩個人份量啦，或者大補特補咧呢啲概念咧喺現代嘅醫學嚟講咧都係唔準確嘅，因為咧懷孕嘅飲食我哋重點咧應該係在於個質而非個量。 反而過度進補咧就會帶嚟健康嘅風險，尤其是咧一啲傳統嘅補品啦，例如一啲人參啊、滴雞精啊嗰啲，往往都會伴隨住高熱量啦、高脂肪啦，食得太多咧，反而會令到孕婦嘅體重失衡，仲會帶嚟其他母嬰嘅健康風險添。
18: 咁所以如果要去分翻啦，可能懷孕嘅初中後期咁樣講啦，咁究竟食幾多嘢先為之啱咧？會係用咩方法去量度咧？係咪一啲熱量嘅攝取咁樣咧？
19: 係啊，我哋可以分熱量同埋營養嘅需求去睇啦。咁熱量嘅需求咧，其實懷孕嘅初期，講緊頭嗰三個月啦，其實嘅熱量需求咧就唔需要特別增加嘅喎，跟翻懷孕之前嘅攝取量其實就 OK 嘅啦。咁而懷孕嘅去到中期啦，咁熱量咧就大約每日會增加多250至300千卡路里，而孕後期咧會再多少少，係每日多咗450至500千卡路里，所以計翻咧都唔係一個人食兩個人份量，唔係雙倍份量噶。
17: 哇，咁啊呢一個概念大家要記住啦嚇，因為如果真係叫做食兩個人嘅份量嘅時候，就其實超標噶咯喎。好啦，我哋講到標準啦，我哋即係做呢一個工作時候好講 KPI 啊，追求嗰啲咩績效指標啦。咁但係體婦嗰、那個體孕婦嗰個體重指標咧，我哋點樣去計？究竟嗰、那個即係孕期咧前前後後，我哋應該夾埋重幾多先至為之標準咧？
19: 懷孕之前咧，可以用一個叫懷孕前嘅BMI 啦，即係身高體重指標去計算嘅。咁身高體重指標即係 BMI 咧，點樣計算咧？就係由你嘅體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啦。咁以一個正常標準身形嘅媽媽嚟講咧，佢懷孕期咧應該就重11.5至16公斤為之理想啦。咁反而咧，如果一啲孕前本身已經過重或者係肥胖嘅媽媽嚟講咧，佢成個孕期咧反而就唔需要重咁多，咁就系介乎喺5至11公斤左右就 OK 噶啦。
18: 咁如果真系怀孕期间发现体重过重啦，咁当然都要即刻做啲嘢啦。但系其实先讲下啦，当中涉及到啲乜嘢嘅健康隐患系会导致嘅咧？
19: 其實懷孕嘅期間過重嘅話咧，會直接影響到同埋增加咗妊娠嘅風險，例如一啲妊娠嘅併發症啦，例如妊娠血壓高啦、妊娠毒血症啦，或者係妊娠糖尿病等等啦，佢亦都會可以直接影響到胎兒過大嘅。咁胎兒過大再加上一啲產道脂肪積聚嘅話咧，就容易啲帶嚟一啲難產嘅風險啦、分娩困難啦，或者順產嘅時候咧產道嚴重撕裂，甚至是緊急的剖腹產風險添。而長遠來說呢，對媽媽來說，因為她的體重升得太快，產後的體重更加難以恢復，還有也都會長遠增加她患有一些新陳代謝病，說的是三高啊、糖尿病啊這些，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添。
17: 是，醫生我都聽過啦，有些即可能老人家就會說啦，不擔心的，即有心好仔，你肥一點，那麼 BB 才即系白白净咁样肥肥嘟嘟噶嘛，重唔怕噶，因为重咗落个 B B 度。咁但系嗰件事啦，嗰下我哋究竟重咗落自己度，重咗落 B B 度，我唔知噶嘛。咁会唔会喺个产检里边，其实都会睇埋 B B 个重量系咪合乎周数嗰、那个即系重量嘅发展咧？
19: 会噶，每次做产检嘅时候咧，都会再量度子宫嘅大细啦。当然啦，如果有需要咧，都会要帮妈妈去 check 埋佢嘅即係體重究竟升幅 O 唔 OK 啦？咁但係咧重得太快咧，我哋都會擔心，除咗對媽媽有影響，都會對胎兒有影響嘅喎。因為咧過多嘅營養咧會經過胎盤，係令到胎兒咧產生多啲嘅胰島素，會直接令到個胎兒過大。但係咧好多謬誤就係覺得 B B 越重越好啦，但係其實咧，胎兒唔係越重越好嘅喎，有一啲咧我哋嘅風險，例如講緊叫做艱難產啦，意思係講緊 B B 順產嘅時候，如果個頭仔出咗，但係個膊頭咧就卡住咗喺媽媽嘅恥骨後方，出唔到嚟咧，這個咧都可以嚴重地影響到。可能有神經受損啦，或者係一啲鎖骨骨折嗰啲情況，喺產科嚟講咧，就係一個嚴重嘅緊急狀況嚟㗎。
18: 即係除咗要留意即係媽媽嘅體重啦，或者係個胎兒嘅體重之外，或者體積之有幾大之外咧，我見到咧頭先即係亦都有一個 slide 就提到咧，就係話其實咧喺孕初中後期咧，除咗睇呢個熱量攝取之外咧，都會講下咧唔同嘅營養需求㗎嘛。咁我想問下咧，喺產檢嗰陣時咧，其實會唔會都睇埋媽媽究竟喺呢方面啲營養需求嘅額外。

0: 包括一啲深綠色嘅蔬菜啊、菜心啊嗰啲都有豐富嘅葉酸嘅。咁、而碘質咧，亦都係孕初期好需要嘅其中一個營養元素嚟嘅。碘質咧，佢可以促進人體嘅新陳代謝啦，同埋維持甲狀腺嘅功能嘅。咁碘質咧，除咗喺補充劑嗰度可以攝取得到咧，亦都可以喺食物方面都攝取得到，例如一啲海產啊、魚類啊、紫菜啊、海帶等等咧，都有豐富嘅碘質嘅。呢、這個就講緊孕嘅初期啦。咁孕中後期咧，講緊就13周打後咧，除咗熱量啦，同埋蛋白質嘅需求會多啲之外啦，亦都需要多啲鐵質同埋鈣質嘅。咁鐵質咧可以預防孕婦貧血啦，或者產後嘅缺鐵性貧血啦。咁呢一啲鐵質豐富嘅食物咧，亦都可以喺食物嗰度揾到，例如係一啲堅果啊、果仁啊或者紅肉啊嗰啲都有豐富嘅鐵質嘅。咁而鈣質咧，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噶啦，因為鈣質咧，大家好多係孕婦嘅媽媽都比較擔心多啲嘅。咁鈣質咧，因為佢可以即係構成牙齒啦，同埋骨骼嘅健康，咁所以咧，亦都可以除咗喺補充品之外，補充劑啊嗰啲食到吸收到之外咧，亦都可以食多啲有豐富鈣質嘅食物，例如牛奶啊、芝士啊、乳酪等等咧，都有豐富嘅鈣質嘅。
1: 咁當然啦，我哋即係陀 B B 嘅時候咧，好多時見到就係胃口大增啊，或者有好多嘢咧，好想食啦。但係亦都有啲孕婦咧喺懷孕過程期間咧係唔想食嘢冇胃口，見到以前好中意食嗰啲嘢咧，我都唔想食啦。咁就導致呢個體重過輕噶嘛。咁體重過輕對孕婦嚟講係唔係其實都係構成一個嘅危險咧？
0: 其實孕吐啦，再加上可能胃口唔好啦，其實喺孕期係一個正常嘅生理反應嚟嘅。但係如果嚴重孕吐去到食唔到嘢啦，或者係有啲媽媽太緊張自己嘅身形而刻意去減肥咧，都會構成健康風險嘅。咁對媽媽嚟講啦，如果長期缺乏營養嘅話咧，可能會導致到免疫力下降啦。例如一啲營養係講緊頭先葉酸啊、鐵質啊嗰啲咧，亦都有機會會導致貧血啊，或者係身體疲勞等等。咁如果佢媽媽係除咗即係孕吐之外，仲係連水都飲唔到啦，亦都會令到水分流失得太快咧，會有電解質失衡嘅情況。
2: 咁如果真係準媽媽喺懷孕期間啊，發現有呢、這個即係體重即係增重不足嘅問題咧、其實醫護人員會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嘅咧？因為始終胃口冇就係冇噶嘛，同埋想嘔食完轉頭又嘔，其實都幾棘手噶喎。
0: 係啊，其實咧喺飲食方面啊，可以用一個少食多餐嘅方式去改變一下嘅，即係除咗一日三餐之外啦，中間可以試下用一啲小食嚟去再補充額外嘅營養，可以試下一啲例如糙米啦，或者係燕麥啦，或者一啲堅果啊、果仁呢啲小食咧，都可以補充到身體需要嘅營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飲食方面完全都幫唔到啦，即係都持續有下降啊，體重下降嘅話咧，都要尋求醫護人員嘅幫助。有啲孕婦咧，甚至嚴重孕吐咧，去到要入院吊鹽水都有㗎。
1: 咁所以如果咧真係啲準爸爸咁樣啦，即係陪住太太喺個懷孕過程點樣可以幫到手咧？就係、佢半夜如果嗌我想食啲腸粉啊咁樣，咁你就要嗱嗱聲遠遠都要去買俾佢啦。
2: 係啦，又或者一早買定喺屋企咯，醒目啲啊嘛，係咪先？
1: 啊，咁你又講得啱，識到風風啊，有個小提醒啦。咁但係嗱，頭先講咗啦，過重同埋過輕都係一個擔心嘅問題啦。到 B B 啦，健康出咗世之後啦，啱啊，大家個注意力都喺曬 B B 度啦，湊 B B。但係媽媽咧就覺得最緊要就係呢個時候咧，除咗湊 B B之外咧，都系调理翻自己嘅身心同埋个身形啦，
2: 收下身嘅，
1: 收下身啦咁样。咁喺修身方面啦，点样去关注产后之后个体重变化？点样为之系一个好嘅？我哋叫下降咧吓。
0: 產後咧，如果過度去節食啊，或者係做劇烈嘅運動咧，都會令到營養失衡嘅。咁呢啲情況咧，都會導致異常脫髮啦，或者係免疫力下降啦，影響身體復原。所以咧，係講緊喺產後嘅黃金期，我哋講緊6個月內啦，我哋建議咧都係減重嘅標準定為每個月大約1至2公斤，意思即係話咧每個禮拜咧就少過0.5公斤為之最理想啦。因為我哋嘅目標咧，应该是要健康地减重，是均衡饮食和充足睡眠，再加上适量的运动，才可以帮助到一个健康的修身。
2: 其实现在都很鼓励母乳喂哺，其实这个做法是不是已经是一个

0: 可以话系修身嘅好方法嚟嘅咧？
1: 系啊，因为咧胃部母乳咧本身都系一个天然嘅修身法嚟嘅、
2: 嗯。
1: 因为胃部母乳咧，其实每日咧都会消耗多500千卡路里嘅，所以咧即使唔做运动，净系喂母乳咧已经可以减到重噶。
0: 系，但系好多时候一啲女士喺度即系考虑到母乳嗰个量啦或者质嗰阵时咧，就觉得都系要从飲食着手，因为即系有入有出咁样噶嘛。咁但呢个亦都可能会带嚟一个小陷阱。就是说究竟会不会因为想啊胃部母乳好啲就食多咗啊，营养吸收过量，是不是都常见嘅呢？
1: 有时都会噶，咁所以除咗胃部母乳之外啦，饮食都唔系乱咁随便咩都食得嘅。咁喺产后嘅饮食方面啦，我哋可以着重喺一啲高质嘅蛋白质度啦，例如一啲咧瘦肉啦，或者系鸡蛋啦、豆腐啊、鸡胸肉啊，呢一啲咧都系高质嘅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咧亦都可以帮助伤口复原啦，亦都可以增加乳汁嘅分泌噶。咁、除咗蛋白质之外咧，饮食方面亦都可以去用一啲高纤嘅碳水化合物啦，例如一啲糙米啦或者燕麦等等啦，呢一啲咧除咗可以稳定血糖，亦都可以防止便秘。咁所以无论系孕期啦，定还是产后咧，饮食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2: 係，其實咧，我覺得作為即係一個即係婦產科嘅醫生啦，陪伴住咧，即係產婦咧經歷咗呢40周咯，我哋叫做嚇，係一個好重大嘅任務嚟噶。咁喺個過程裏邊啦，當然會見到有啲可能媽媽嚟到嘅時候啦，佢真係食嘢冇胃口啦，影響心情啦，兼且有時可能又要打理家務，甚至乎真係雙職嘅，佢都要翻工添。喺個過程你，譬如阿黎醫生，你聽到咦，佢哋呢方面真係有啲壓力咁樣喺嗰個真係我哋叫做恆常嘅產檢當中，點樣加入一啲身心靈元素，係咪都會同佢傾下，或者係轉介翻？譬如你哋醫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產前嘅訓練班啊，叫埋老公一齊嚟，即係去學下嘢啊，同 B B 點樣換尿片啊，都可能幫到手嘅，係咪啊？
1: 係啊，其實產前產後咧控制體重咧，當然都一定有心理壓力㗎啦，呢個就都人之常情啦。咁但係最重要嘅原則咧，都係要接納身體嘅變化，因為懷孕係會受到荷爾蒙影響啦，會有體重上升，其實係一個自然生理嘅狀況嚟嘅。咁懷孕體重嘅上升，除咗代表胎兒成長啦，亦都有胎水啦、胎盤啦、增加咗嘅血量啦，同埋大咗嘅子宮等等啦，呢啲都會令到嗰個體重上升。所以咧，孕期嘅媽媽同埋產後嘅媽媽咧，最重要我哋都係要注重整體嘅健康，而非單單係一個即係體重嘅數字。頭先都講得好啱啊！孕前咧，我哋醫院啦都會搞好多啲產前講座班啦，咁嗰度咧都係可以吸取多啲正確嘅產前產後護理知識，咁就可以減低對之後未知嘅恐懼同埋不安。
0: 有陣時咧，可能即係老公咧，新手爸爸就覺得得啦，你去得㗎啦，我即係我大概都問啲 friend 就知道要做啲乜㗎啦，我出力啦，即係我揸車又好，接送都好，唔使去呢啲班嘅。其實會唔會有啲嘢係真係要去到男士先學到，即係要提醒大家唔好話因為懶惰，又或者其他原因就唔去咁樣咧？
1: 係啊，嗰啲產前講座班咧，其實我哋都建議新手爸爸都一齊去噶，因為產前講座班咧，除咗有講到孕期身體嘅變化啦，可以令到新手嘅爸爸都會了解到多少少可能媽媽有機會身體上面嘅不適啦，有機會可以做啲咩去令到佢舒服啲啦。另外咧，亦都可以教咗一啲新生兒究竟點樣去照顧，因為換片啊、幫 B B 沖涼啊，其實都唔係淨係媽媽嘅工作嚟噶，有陣時。如果爸爸或者屋企人咧喺身边俾到啲支援佢啦，俾到多啲嘅支持咧，其实咧都可以减少同埋排解到妈妈产前产后嘅压力嘅。
2: 系啊，同埋你知啦，而家即系丈夫陪入产房，可能陪产嘅时候啦，有时你都企度唔知点样嘅时候咧，你会令到可能太太压力增加。但系你上咗嗰啲产前讲座班嘅时候咧，佢会教你喺侧边陪伴嘅时候咧，用啲咩方式令到即系配合到太太嗰个生产嘅过程都好紧要嗬。
1: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最重要除咗自己如果唔開心可以同屋企人傾下之外啦，如果持續因為呢樣嘢情緒低落，都要揾專業嘅幫助噶。
0: 系啦，同埋咧，頭先呢啲班即係男士去上，仲可以將啲知識帶翻屋企，俾埋四大長老，咁等佢哋咧就可以咧，即係知道應該有啲係應該做，唔應該做，就唔使咧，即係新媽媽咧就係不斷去同佢哋咧，即係進行劇烈嘅討論。
2: 咁大壓力啊！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黎彩橋醫生，thank you。
1: 你好，唔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10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绿置居2025头10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而白居二头10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央视报道，火箭1、2级分离之后，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可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9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21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61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15,454点，升5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3.6，腾讯控股460.2跌9.4，智普1790元，跌242元，中芯国际84.45跌升了9毫，华航宏力209.2升7.4，恒生中国企业83.24升9.8，南方恒生科技4.71升7.6，阿里巴巴110.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65.5升了5.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1.65，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68,802点，升1,058点。港金报38,53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4.03美元，卖出4,1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北海街。现在车辆是不能够由加连威路道 右转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噶，咁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北海街，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加连威路道右转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咁各位驾驶人士要留意啦。咁仲有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系仲未清理好噶，龙尾继续排到去启德体育园。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塘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旅游乐园之
7: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森尼，他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的经验，一定有好多故仔带俾大家啦！
7: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6: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7: 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流连香文
6: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9: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0: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1: 心里心里有个谜。
12: 大家咧可能聽到我哋嘅聲啦，聽眾朋友同埋觀眾望到我同阿余若峰個樣啦，而家都有啲迷迷地啊，因為心裏心理有個迷啊嘛，係咪先？
13: 內外都好迷啊，係
12: 啦。咁究竟今日個迷係咩咧？講下呢個基本歸因謬誤喎，呢個題目好似好深。但係頭先我話咧，簡單啲去演繹咧，應該就係歡喜律人啊。咁究竟點樣去即係拆解呢件事，去全面去睇下咧？請嚟心理學家陳仲恩博士嘅
13: ，Hello
12: 做
14: Hello 大家好。
12: 係啦，不過我哋未探究呢個題目之前咧，今日。即係我哋數數手指，應該係玩找不同嘅時候咯，
14: 係
12: 咪？
14: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個找不同咧就係有書櫃喎，咁我帶咗9個書櫃上嚟啦，咁大家又細心觀察一下咧邊一個書櫃唔同，不如由你哋講下呢個遊戲規則先啦。
12: 係啦，咁啊記住啦，咁啊20秒嘅時間啦，我哋會出幅圖啦，咁大家透過呢20秒咧就觀察一下，究竟個9個書櫃咧邊一個係唔同嘅咧？係啦，咁不如我而家睇睇個書櫃先啦，好嗎？哇，望到啦！9個書櫃，喂，
13: 都幾整齊喎呢個書櫃。
12: 但我暫時仲未睇到究竟邊個唔同
13: 我。頭先同我哋啲工作人員傾開都話，今日算係偏難嘅，即係好似都幾難揾咁樣咁啊！但係我已經揾到啦。我覺得幾肯定係
12: 好犀利喎！你會唔會都揾到咧？快啲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話俾我哋聽你嘅選擇係乜嘢？咁啊，而家呢個時候 pass 個麥俾阿做 N 講下今日呢個基本歸因謬誤究竟係一件乜嘢一回事啦？
14: 係啦，喺我哋講咧究竟呢一樣係咩回事之前咧，我覺得我哋去玩多個遊戲先，
12: 好啊、
14: 因為星期五啊嘛，我哋玩多個遊戲先。咁咧就講下咧，我哋食咗飯未咧？大家？
13: 食咗啦，都幾飽添，今日
12: 食飽啲先開工，
14: 係咪啊？咁開食甜品嘅話咧，你會選擇邊一種嘅甜品或者食物咧？咁咧 A 咧就係泡芙啦，係 B 咧就係多士，咁可以係西多士嘅，係啦，或者係即係你中意搽咩醬都得啦。跟住咧 C 咧就係甜甜圈啦，跟住 D 咧就係蛋糕，係，
12: 咁。真係有啲難揀，因為咧4種都鍾意食嘅，但係睇下嗰個狀態係點樣啦，而會選擇唔同嘅一個甜品嘅。咁啊，當我仲喺度迷緊嘅時候咧，我就交俾峰峰揀先啦。
13: 我咧有啲就一定會唔揀嘅，首先，例如係嗰個甜甜圈冬甩啦，因為我自己喺美國住嗰陣時咧，就覺得哇，真係太甜啊！這個食物就令到我咧，基本上而家見到都怕嘅。而我會比較偏向於揀嘅就係多士，點解咧？因為頭先早欣都講出重點啊，就係可以咧自己想查。乜就加啲咩落去啊嘛！我中意咧 都有翻啲嘅選擇權喺手，我會開心啲咯。第二可以係果 jam 啦、牛油啦，如果真係再奢侈啲，唔怕肥嘅煉奶啦，咁樣嗰啲都會噶嘛。
12: 嗰啲紅豆西多士加多啲牛油落去，哇，跟住撳埋落去，好。
13: 3.3諗到食物啦。
12: 係啦係啦，唔需要再迴劃啦。咁我咧就會揀 A 咯。我就會揀泡芙，唔知因為今日個感覺咧有啲即係熱熱地啦。泡芙咧個感覺食落去，因為有啲係雪咗落雪櫃食嘅泡芙嚟噶嘛，覺得有少少透心涼嘅感覺，所以我今日就係揀泡芙嘅。
14: 我哋又唔使爭，因為我係揀蛋糕嘅。好，一齊睇下先。好啦，如果係揀泡芙咧，就係話咧有一種咧外柔內剛嘅反差型魅力啊。咁咧你嘅外表咧，俾人就覺得好温暖、好平易近人啦，咁好擅長咧營造呢一個輕鬆嘅氣氛，但內心咧其實係好界線分明嘅。有好獨立嘅見解啦，同埋有成熟嘅思維啦，呢種反差咧就會令越深認識你嘅人咧，覺得咧你越有魅力啊，就屬於咧時間越耐咧就越令人欣賞嘅類型。
12: 喂，峰峰識咗我咁耐，都係咁啊！
13: 同埋再加多一個元素喺入邊，就係鼓勵唔到噶嘛。有陣時可能入邊究竟嗰個 cream 係咩味道嘅咧？係士多啤梨味啊，定係其他味咧？有驚喜俾大家嘅。
12: 哦，原來係咁嘅，你係咪泡芙一族咧嚇？好，跟住睇睇我哋嘅峰峰多士係
13: 點
14: 啊？多士咧就系热爱新鲜感嘅乐观创造者啊，咁咧天性好乐观啦，就唔中意咧一成不变嘅生活啦，渴望有新鲜同埋挑战，对于新事物咧充满好奇心同埋热情，思路咧开放灵活啊，咁咧对于中意嘅事咧就会全程投入啦，呢一种特质咧令到你喺需要创意或者创新嘅时候咧会展现出咧不一样嘅潜力啊。
13: 由于全部形容都好似系好嘢嚟嘅，我决定全盘接受。
12: 系啊，嘅話咧都係大力認同嘅，
13: okay、
14: 開心星期五啊，好啦，跟住咧就係呢個甜甜圈啦，咁就係熱情洋溢嘅社交活力源啦，咁咧就係話咧性格開放啊，跟住咧就係情感豐富同埋好有感染力，咁就好容易同其他人產生連結嘅，但係咧情緒嘅波動咧亦都比較分明啊，狀態好嘅時候咧就充滿活力啦，咁但係低潮嚟臨嘅時候咧就可能會比較安靜同埋疏離，咁人哋有時就會覺得唔知點樣處理啦。
12: 哎呀，咁煮曬佢個味道咯，一係就甜到流爆曬出嚟，一係咧可能食到個中間嗰啲包嗰啲剩就包嘅位置咧就冇乜味，
14: 乾曬啊嘛，
12: 乾曬咁樣。好啦，我哋又睇睇咧蛋糕即係做 N 揀嗰個啦，
14: 就係呢個細地柔軟嘅浪漫幻想派，咁
12: 都似你喎，係
14: 咪？睇埋落去先，睇下係咪真係咁似？有豐富嘅內心世界同埋敏鋭嘅情感觸覺啦，熱愛想像，對於美好同埋感性嘅事咧有好大嘅需求啦，係典型嘅浪漫主義者。容易身同感受，成日都会因为咧电影同埋故事嘅情节咧，就导致自己有情绪嘅剧烈起伏啦。有时咧会觉得自己太过感性，但系呢个咧就正系你独有嘅魅力。
13: 咁都真系浪漫啲嘅，拣蛋糕你几可睇嗰啲浪漫电影话，喂，我哋不如食件多士，食件冻啦，就唔会嘅，起码都食件 cake 啦。
14: 系啊，系啦，好啦，咁我哋咧甜品都食完啦，咁啊入正题啦。咁咧就讲下呢个咧基本归因谬误啊。咁首先我哋讲咗个定义，再讲下点样影响我哋嘅生活。因为咧呢一个谬误咧，其实系好常见。我谂大家谂翻自己嘅生活咧，就会发觉日日可能都有机会发生嘅。咁呢个咧就系话，当我哋咧去揾一啲原因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将咧人哋嘅行为咧去归咎于咧人哋嘅性格或者人格特质啦。咁咧，同時咧就會將自己嘅行為咧就歸因於咧自己冇辦法控制嘅外在情境因素。我哋舉個例子咧會清楚啲嘅，等間。咁咧就簡單嚟講就係對於自己就望開一面，即係總言之咧就唔係我有問題，係環境嘅錯或者環境導致。咁但係人哋嘅出現嘅問題咧就是、人哋嘅性格或者係佢個人格有問題啦，或者因為人格而導致啦。咁我哋咧講一個大家都有機會遇到嘅例子咧，應該會更加清楚嘅。好啦，如果有一日你揸緊車啦，突然間咧有一架車咧就即係切線啦，或者開得好快，咁你會有咩反應呢？
13: 我會覺得係會帶嚟好唔安全嘅道路環境啦，咁一定係佢錯啦，即係一定係冇留意路面狀況啊，或者係平時都係魯莽揸車咁樣咯，可能。
14: 你就係諗緊個司機啦，係咪？咁你會覺得個司機會唔會即刻會諗佢個性格或者人格係點樣㗎？
12: 咁梗係魯莽啊，即係亦都係唔係咁即係細心咯，即係冇留意到路面嘅情況。平時都係粗心大意嘅人啦。
14: 系啦，或者會覺得哇咁粗魯噶揸車，或者覺得使唔使啊咁。
12: 冇禮貌。
14: 係啦係啦，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覺得係佢嘅人格問題，但係其實咧，我哋唔認識佢嘅，亦都唔知道佢真正咁樣有駕駛情況嘅原因啦。 譬如如果其實佢要避開一隻狗，你睇唔到隻狗，咁所以佢可能突然間要切線啊。譬如咁，我哋睇唔到，亦都唔會去有咁嘅聯想啦。通常咁，我就會覺得咧，佢係一個好魯莽嘅駕駛者啦，哇，好粗魯啊！咁而咧，當我哋如果自己有啲時候需要切線嘅時候，或者開得快啲嘅時候咧，我哋又會覺得咧。是什麼原因呢譬如
13: 可能是有些很趕急的情況啦咁當然道路安全是很重要不過有時候都真的會心急呢就揸快了少少、或者切線嗰時候打燈打得慢少少甚至乎唔記得打當然是不啱不過都會有機會發生的。
14: 是所以我們通常呢就會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粗魯的駕駛者啦一定是身邊有些原因逼到我必須要做這個動作例如說前面那人真的開得太慢啦是應該開80的地方開50咁樣啦咁我會切線甚至覺得是為保安全啦。咁所以呢我們其實有好不同的標準的咁而咧，我哋好多時對於一件事情咧，我哋係會好自然咧，就會去諗呢件事點解會發生，個原因係乜嘢？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去歸因啦。係，
13: 但嗱，但呢個即係道路上嘅例子，我喺度諗都正所謂萍水相逢，即係呢十秒之後就大家唔會再見面嘅理論上。但係咧，如果呢一個即係心理嘅即係心態咧，擺喺一啲同自己。經常見或者認識的朋友同事當中其實個影響就大好多了
14: 是啦嗱，咁我哋可以諗下呢譬如話有個朋友啦你約佢啦咁佢遲到咁你第一個念頭你會有啲咩嘅原因就會出嚟呢
12: 梗係遲出門口啦啲啲嗲嗲啦咁樣啦咁你個人咁㗎咁唔準時啊嗰啲時間觀念管理得咁差㗎。
13: 同埋睇下佢往績係點樣。
12: 係啦咁呢個都緊要嘅。你話間唔中你話只係即係約佢十次第一次遲到㗎、就覺得一定係佢有啲原因一定有啲特別原因。如果你話佢慣常性遲到嘅時候呢就會埋怨多少少囉。
14: 所以我哋個歸因呢其實亦都有其他因素影響嘅你會睇往績啦即係你嘅經驗或者佢自己以前嘅行為啦。咁但我哋有時有啲機會呢就係你未必係個朋友朋友遲到啦，係某一啲你或者你對一個人嘅互動咧，可能得一次嘅啫。譬如話啊，你今日去買杯咖啡，對方嘅反應慢咗啲，咁你會係覺得哦，佢個人就係服務態度唔好，係懶散噶啦，定係你會諗佢會唔會有啲嘢令佢分咗神咧？咁其實呢就係我哋點樣去歸咎一個原因，又好影響我哋同人際之間嘅互動咯。
12: 啊，我試過你咁講咧，我記得有一次去餐廳嗰度嗌嘢食，去到收銀嗰度，即係佢會點餐噶嘛。咁我發覺咧，嗰個職員咧係全程咧，即係冇覆過單啦，冇講過嘢啦，咁樣平時一定會凍檸茶，即係譬如可能沙爹牛肉麵咁樣。佢覆一次佢冇覆喎，譬如我同佢講嘢，佢就岌頭點頭咁樣。咁跟住咧，即係後邊排隊嗰人如是者咧，咁佢買完坐喺我隔離就話：哇！咁搞笑嘅職員唔講嘢嘅，我嗰下都第一下都係覺得係咁樣嘅，但係點知咧轉個頭嗰個職員就坐出嚟一個休息區嗰度，但我哋望到嘅一個台邊咁樣啦，咁佢就除低咗口罩咁樣撐住咗個頭，跟住就諗緊啊，原來其實可能佢真係唔舒服，所以先導致佢冇做一個即係好似叫做覆單嘅回應，或者只係點頭咁樣咯。
14: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要去諗下，好多時候咧我哋好快咧已經有結論㗎啦，即係一眼就個結論。譬如話，亦都大家睇到好多網上咧，有時讓唔讓座咧，都即係構成好多好多嘅衝突啦。咁我哋可以咧，即係舉一個例子之後，我就再講下，其實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哋有呢一個嘅謬誤咧，會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啦？嗱，譬如話，當我哋喺一個地鐵嘅時候，如果我哋係一個長者啦，咁你覺得哦，我應該好攰啊，而家好想坐咁樣，咁你見到有人後生嘅坐咗喺度，你可能會有啲咩念頭即刻走咗出嚟咧？
12: 可能就會覺得啊，後生仔點解見到老人家都唔讓座啊咁樣。咁但係就呢、這個係好快走出嚟嘅一個諗法嚟咯。
13: 不過可能而家即係經常都會網上見到呢一啲嘅事件啦，都好多時咧都會發覺咧後續原來係啊個後生仔可能係整親啦，或者好攰，即係可能舊陣時咧大家未必會即刻諗到呢方面嘅考量，而家都多咗人會覺得有機會係咁嘅咁樣咯。
14: 係啊，咁你想象下，如果你覺得你對方唔讓座係因為佢無禮啊，即係佢無禮或者佢唔尊重長者，咁嘅時候你嘅反應就可能好激烈啊嘛。但當你諗緊，咦佢會唔會有啲唔舒服或者佢好需要坐，有一啲嘅受傷或者有一啲嘅病患係你睇唔到噶嘛。咁所以即係我都有睇過一啲網上嘅即係評論話啊，其實可能自己啱啱做一個大手術，一定要坐。 咁但係即係對方唔知道，於是就揚起衝突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去睇一件事？有時你係永遠都唔會知個真相嘅。咁、但係你呢一樣嘢咧，可能即時就引起咗啲唔同嘅衝突同埋反應咯。
13: 係，同埋我諗即係有陣時候，如果 keep 住有呢種心態嘅話，其實自己都好辛苦。其實又覺得啊，所有人都係唔好嘅，咁其實自己都唔會過得開心咯。我覺得
14: 係啊，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去教書嘅時候咧，咁有時候有啲好新奇有趣嘅，即係手工俾啲學生做啦，或者一齊煮嘢食啦，咁你發覺咧個場面就會有啲難控制，大家就好興奮啦，跟住或者好想即係去掂台面上嘅嘢啊，又好難保持安靜。後面我真係靜下嚟諗下，如果我係佢哋，我見到啲咁有趣嘅嘢，仲要係個老師帶個翻嚟嘅，咁我都好難保持冷靜啦。咁我就會明白，我唔係話啊啲學生好曳，我係明白嗰啲嘢真係實在太吸引、太有趣啦。咁、當你知道其實係有環境嘅因素嘅時候咧，你對佢會寬容一啲啦。咁我都會檢討一下自己，就係你咁早攞啲咁有趣嘅嘢出嚟，咁佢哋梗係即係太過開心啦。咁、所以你點樣去解讀佢哋行為背後嘅原因，或者有冇一啲環境中嘅因素去即係觸動咧，都好影響你點樣去處理呢一個情況。
13: 其實所以應該有個習慣。就是當你一見到類似啲覺得啊睇唔順眼嘅事情嗰時候，唔好即刻俾一個主觀嘅感覺就去 judge 咗件事啦。停一停，諗一諗，可能係其他原因、其他因素。咁呢個都係一個練習、一個訓練嚟嘅。
14: 係啊，好唔容易咯。但係就係如果你能夠咁樣做咧，我覺得真係你自己都舒服好多咯。係，
12: 但我覺得呢個亦都有少少咧，即係嗰個成長環境咧。當如果你喺個成長環境裏邊嘅時候，經常都係俾人批判或者用一個第一個嘅感覺就直接，即係我哋叫做扮落你度啦。咁你久而久之咧，自己都會形成呢一個咧，好容易第一件事你就用一個唔好嘅批判嚟到話咗人先咁樣。
14: 是啊，即使你是被批判的人而你一直都不喜欢这种批判，你都有机会透过观察学习了这种形式去、即面对你见到的人和事。好了，我们这个基本归因谬误有机会会破坏人际关系和信任，也都有机会是会令到譬如说一个公司里面，如果是、个老板譬如他不了解，其实是有一些制度上的限制的，令到同事可能发挥不到，但就成日都觉得是同事做得不好，又会影响即系成个工作嘅效率咯。
12: 系，但系如果基本归因谬误放喺我哋，譬如两个人一对男女或者夫妇相处嘅感情上边，又会唔会有啲唔好嘅面向出咗嚟咧？
14: 都有机会嘅，即系如果你解释对方嘅行为系因为佢懒散，咁你就好多嘢都睇唔过眼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去解释系譬如话啊，即系佢未必系因为佢懒散嘅，你多啲包容咧，咁嘅时候咧，大家嘅相处咧都比较容易长久咯。
13: 咁其實講到尾呢個謬誤係咪絕對唔係好事，定還是有陣時俾自己啊，即係賴下少少嘢啦，有啲唔信心嘅事情就可能賴下環境啊，賴下一啲運氣，可能都未必係壞事，即係唔好過分就 OK 啦，係咪咧？
14: 我諗咧呢個基本歸因謬誤咧，因為好多時咧係即係對於人哋好嚴格，但係對於自己咧就會覺得我、都係環境造成嘅，咁就有可能咧會令到我哋咧唔進步啦。譬如話自己遲到，跟住就覺得今日架車遲咗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是可以即係譬如預早啲出門口，或者當你發現架車遲咗嘅時候，去應變揾其他嘅方法，等你可以準時到達目的地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了解咗有呢一個謬誤之後咧，當我哋去解釋自己嘅一啲特別係失誤嘅時候咧，可以去諗翻究竟可以點樣靈活處理，而下次做得更好咧，我相信會更有建設性咯。
12: 如果咧嗰個人偏向咧，即係嗰個即係情況係基本歸因謬誤，佢將嗰啲錯擺咗落人哋度嘅時候咧，相對地，我覺得呢個人嘅同理心係咪都會比較低啲咧？
14: 係啊，因為你覺得係佢個人，而且亦都關乎咧你咧深層啲覺得人格咧係可唔可以改變嘅。有好多人會覺得其實一個人咧係唔會改變噶啦。咁所以當你覺得佢做嘅事係因為佢人格出發嘅，即係佢個人就係咁懶散噶啦，就係咁冇時間觀念噶啦。而你又覺得呢啲嘢唔可以改變咧，你就會好掹憎，或者對佢即係更加苛刻，又或者對佢好失望，覺得即係都冇辦法改變噶啦。咁可能喺相處上面咧。就會有好大嘅衝突咯。
13: 我諗有時做人都簡單啲啦，都要接受就係、會有一啲唔信心嘅時候啦，自己亦都唔係完美嘅，即係有陣時有啲嘢個後個勾級唔係所想嘅，好多唔同嘅元素喺當中咯。
14: 係啊，所以每次我見到啲司機揸車咧，即係令到我唔開心嘅時候，我就諗佢可能真係好肚痛咧，佢急住要去洗手間算啦咁樣，咁我覺得自己都會輕鬆翻啲咯。
12: 係啊，但係有啲情況底下咧，就必須要咧，如果真係基於安全考量，就要同佢講一講，不如如果你真係好急嘅話，你停埋一邊去洗手間，先繼續。 開車送我去目的地啦咁樣。咁我覺得喺今日呢一個課題裏面咧，讓大家咧都可以慢慢學習一下嗰下嘅立即批判性係咪可以停一停諗一諗，俾個 break 自己先咧。
13: 我哋個遊戲個結果係點樣咧？究竟
12: 係啦，咁嗰個走不同嘅話，大家望到啦，就係、是、噔噔第五幅圖啦，嗰、那個書嘅顏色咧係有一個係其實應該係紅色嘅話，你見下其他第二本嗰、那個咁第五嗰個咧都係黃色嚟嘅，係啦，咁恭喜曬大家頭先咧喺度同我哋玩答得中嘅朋友仔啦，咁送一個咩咧冬甩定蛋糕定多士俾佢哋，好啦，透過呢、這、一個
13: 小朋友才做選擇，全部要曬啦，
12: 全部要曬啦，四樣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陳俊欣博士做 N 同我哋玩咗遊戲嘅 ，thank you，
14: 唔該曬。
1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10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绿置居2025头10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10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个项目，合共收到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南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上升，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海关侦破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分别检获怀疑非法进口属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雀鸟以及狗隻。海关人员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本地女子，在她的背包内检获两隻怀疑属于受管制濒危物种活雀鸟，估计市值约5000元。另外，海关人员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7岁抵港内地女子，在她的斜孭袋检获一隻狗，估计市值3000元，将她拘捕。内地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今日至到下星期一，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30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339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03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15308点，跌9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升3.4，腾讯控股461元，跌8.6，智普1749元，跌283元，中芯国际83.65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3.16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4.7分升6.4，华虹宏力205元升3.2，阿里巴巴110.8跌升咗2.8，长飞光纤光缆163.2升3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24，英镑10.528，瑞士法郎9.741，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524，欧元8.96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9。日经平均指数68706点，升962点。港金报38535元，升咗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11美元，卖出411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要封闭噶。咁同时啦，车辆系唔能够由加连威老道右转入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揸车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现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龙尾系排到接近佐敦道，咁亦都影响埋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咁另外啦，邻近弥敦道同埋邻近柯士甸道嘅内街啦，都系比较交通繁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啦，管道之内嘅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就塞到过去启德交汇处。另外就系高铁消息啦，由于天气恶劣嘅关系啦，下列开嚟香港以及系离开香港嘅车次啦，系会取消噶，包括啦今日同听日开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出发嘅 G899，仲有就系听日由福州站。是开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G923, 同埋7月12号开去福州站的 G902, 同由福州站出发的 G919, 咁乘客记得留意返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飞临明道。在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东九龙走廊西行交通繁忙的，车龙主要是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接近新楼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新界区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幕，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系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随时准备停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科技企业进驻的情况是怎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4: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五月底呢，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呢已经全部租出晒。
5: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再见真是会再见。

中港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B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纸作为引子，喺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仔 Bird 744，填詞周耀輝，編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兩星期上升11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8位 IDG Bubbles， 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时间嚟到2:12啦，室外气温咧33度吓，相对湿度60%。天文台咧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风风牙一阵咧，我哋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咧讲下呢个强迫症啦，都要深入探讨一下，究竟咧即系如果我逼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嘢，或者我将嗰件事，譬如支笔系都要放喺我右手边呢一格嗰度，同我要捉住你支笔，强迫你要放喺我呢格嗰度嘅时候，唔知个分别有冇嘅咧？
1: 最紧要就系希望唔好强迫我就得啦，你自己可以自己
0: 自己搞就冇所谓
1: 啦，系啦。
0: 一阵间我哋问一下咧，就精神科专科医生啦，罗家莹医生，睇下呢件事咧点样去即系界定系强迫症啦。不过咧，未请罗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公布翻咧头先心理问答游戏啦，到底个9个书柜啊，边一个系唔同嘅咧？公布咗噶啦，就系5号书柜嘅，恭喜晒啦！三位得奖者有孙明啦、林美如啦，同埋冯建辉嘅，咁啊，下个礼拜工作人员会通知你哋噶啦，大家耐心等候一下。
1: 系啦，咁啊，当然啦，今日都会有呢个即安精灵问答嘅环节嘅。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咁样嘅，大家听住咯噃，就系进行电力维修工作要记住隔离电源四部曲，包括就系打掣、上锁同埋边两项呢 ？A 嘅两项选择咧就系打牌同埋漏电。B 就是挂牌和试电，
0: 咁应该都好明显啦个答案。大家快啲打嚟18723111啦，头五位答得啱嘅朋友最快啊吓，咁可以得到呢一个纪念品嘅。不过如果你最近三个月都玩过而攞过纪念品嘅话咧，咁就可以留翻啲机会俾其他听众朋友啦。
2: 哇，瑞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3: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2: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3: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2: 唔拎去回收嘅？
3: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2: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3: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听到红壮的声音，
6: 听
5: 到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嚟啦，
6: 准备好啦。
5: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咩嚟嘅咧？
7: 星哥唔好同我争，
6: 唔争，
7: 俾3秒我
6: 谂，俾你。
7: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5: 100分，
6: 好嘢。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1至5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进入我哋精神科医学院嘅系列啦，今集咧讲下强迫症噶，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罗家莹医生嘅。Hello， 罗医生。
1: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罗医生啊，头先我就话咧，即系我就好中意将个支笔咧，一定要放喺我右手边第一格嗰度嘅。咁我自己咁样去放嘢，应该冇乜问题啦。但如果我都要逼峰峰，你一定都要唔好放喺你左手边，你要放喺右手边，我觉得咁样系最好嘅。咁其实我系咪有强迫症啦？
1: 咁如果峰峰唔帮你摆个右手边，你又会唔会觉得好困扰噶？
0: 梗会啦，佢都唔听我讲，
1: 系咪啊？
2: 我所以我唔敢唔听嘅，
0: 佢唔敢出声啊！头先直情系，
1: 咁但系其实咁都未必系强迫症嘅，因为咧我哋有时有啲习惯，有时女仔啊都好中意干净啊，或者好中意整齐啊，觉得好似咧要摆翻去第一格咧，之后开台咧就会效率好啲，或者个感觉会舒服啲。如果我哋感觉会觉得舒服啲嘅，效率好啲嘅，其实咧呢个咧就唔系强迫症嚟噶啦。强迫症系我强迫做完啲行为之后咧，我见到阿峰峰摆完之后，我仲要 check 多次睇下峰峰系咪真系摆嘅啊！我觉得一个人咧好困扰噶吓，搞到自己都系好担心咧。呢、這个就系强迫症啊，用好多时间，可能我真系摆支笔啊，摆到开台都开唔切咁样。
2: 除咗可能摆支笔咁样系一个例子之外咧，其实会唔会有啲即系再常见啲嘅例子，可以喺一啲强迫症病人身上见到佢喺啲乜嘢行为模式上系会比较多会逼一个 pattern 咁样嘅咧？
1: 系啊，其实好多我哋谂唔到，其实都可能有一个 pattern。比较常见香港就系洁癖啦，即系担心污糟。咁转移个行为就系成日要洗手，或者可能去厕所，你见到有啲人死都唔会掂个门柄啊，等人哋开嗰、那个水喉啊咁样。好彩而家 automatic 啦，咁样
2: 电子感应
1: 系啦。呢、這个就系最常见嘅一种嚟嘅香港。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啦，一定啲嘢摆起某一个位，即系一定要有个规律嘅，要系symmetrical 嘅，要对称嘅。呢、這个都系一个嘅强迫嘅谂法。咁仲有一种就系一啲污糟嘅思想啦，即系会觉得啊，可能成日都谂啲可能唔道德嘅嘢，但其实唔想谂噶。呢啲唔道德嘅思想，其实不停咁样谂咧，都系强迫症嘅一种嚟噶。
0: 哦，咁但系我喺度谂咧，有时个性格都会使然令到你头先所讲嘅嘢可能会出现噶嘛？到底系比较严重啲定系轻度啲咧？咁样咁性格同强迫症会唔会有一个关联性咧？
1: 嗱，其实咧性格咧的确有啲性格系好似强迫症嘅，即系譬如都想对手摆好啲位一齐去做嘢啦。咁我哋有阵时会有啲完美主义嘅人格，咁呢啲我哋会叫做咧强迫症嘅人格，就唔系强迫症嚟嘅。咁其实咧性格咧就唔一定等于强迫症，因为咧本身强迫即唔系一个性格嚟噶，系真系我哋脑袋入边有啲脑部传输物质而出现嘅一啲嘢嚟嘅。咁可能譬如啲家长带啲小朋友去睇，以前唔系咁噶，真系有咗强迫症先系咁噶，即系唔系性格啦，即系真系一啲病变嘅情况啦咁样。咁的确即系有一啲情况嘅性格，可能系会特别即系容易有啲强迫症啊，例如系个人系好焦虑嘅，成日都系容许唔到一啲唔确定性喺度，咁又容易啲啦。咁另外一种就系啲 SEN 嘅小朋友，即系可能自闭症嘅小朋友，佢都有啲仪式感啊！我一定要系咧食呢间餐厅，我今日咧一定用呢支铅笔要红色嘅，蓝色我唔舒服嘅。呢啲仪式感咧，可能都会好似强迫症，但就唔系强迫症嚟嘅。
2: 咁但系即系暂时听落啊，因为强迫症带出嚟嘅一啲行为模式，感觉上好似都未必话对于一个生活有啲好严重嘅影响，都只不过系即系好执着做啲一啲事情啫。咁点？为什么要去定义一个强迫症，同埋嗰个重要性在哪呢？即可能都要处理它的嘛。
1: 是啊，没错，要处理啊。所以刚才讲，如果是纯粹一些强迫的性格或者完美主义的，那其实不是强迫症呢，可能呢就我们不会带为强迫症。但是呢譬如洗手，我真的一日用很多时间去洗手，同埋最重要是我洗极我都不舒服的，我不自然的那个感觉，甚至我都用很多时间回学我都迟到的，要 check 嘢 check 到迟了开台的，那这些影响生活的就其实好辛苦啊，就系强迫症，咁就要睇医生啦。
0: 系，咁但系如果真系要界定嗰个朋友仔佢有冇强迫症嘅话咧，系咪都真系要等到佢成年之后？因为小朋友如果个阶段佢可能小朋友细啲青少年咁样，佢都会有一啲嘅转变喺度噶嘛，系咪叫做即系成年人啦，叫做定咗型啲啦，咁先至可以确定佢系咪真系有强迫症？

0: 况，我真系等到佢大个啲先再睇医生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好多亚洲父母嘅一啲误解嚟嘅，因为我哋都会觉得好似即系咁样系性格问题啫，可能咧大个咗就会好啲噶啦，又或者系家教问题，惊俾人睇医生会觉得家教啊好严咁样。咁、其实我哋香港普遍上亚洲都迟睇医生，差唔多系强迫症病发咗10年先睇医生啦，因为有个黄金期就是、有强迫症，其实就系青春期后同埋20岁呢啲就系初发期嚟嘅。其实越早大睇医生吓、真系见到佢困扰咗生活啊，迟到翻学啦，啊成绩又倒退啦，呢啲强迫症就早啲睇医生会好啲。
1: 咁但系其实会唔会有啲情况系做父母嘅都未必咁容易识别到小朋友有强迫症，因为未必个个都系关于系一啲好行为上嘅，例如洗手啊嗰啲，有会唔会有啲隐藏咗嘅咧？
0: 其实咧隐藏咗嘅话就未必话即系严重到哦留意到啦，但其实开始你见到啊、可能佢嗰啲嘅行为或者谂法，你见到佢成日都好担心嘅吓、可能你见到佢瞓觉都瞓唔到嘅，甚至其实翻学咧本身譬如有啲中学生啦，其实睇强迫症就系、做功课啊 check 嗰啲答案啊 check 好多次，其实都觉得唔啱，搞到份卷都做唔到。咁、其实你问清楚佢嘅情况，唔系单纯唔识咁简单咧。呢啲嘅强迫症咧，就真系要睇医生啦。咁就同我平时可能谂多啊，或者系我单纯系想做一样嘢舒服啲呢、這个嘅，就有个差别咯。
2: 咁譬如即系睇翻数字嚟讲啊，香港见到有强迫症嘅朋友咧，那个即系数字高唔高噶啦？
0: 其实香港嘅朋友咧，数字就100个入边有1个嘅。中国咧，甚至做嗰啲调查仲高啲添，100个有4个。但你话系咪真系咁多人有强迫症咧？因为有时候可能程度上会有啲唔同啦，有啲系比较轻度嘅，可能就喺我哋身边啦咁样。咁另外都系未必个个强迫症都有睇医生嘅，即系好多人都迟成10年睇医生，咁所以可能喺我哋身边，但又未必系有求医咯。
1: 其实会有啲乜嘢成因喺当中？因为我喺度谂啊，以呢个洗手强迫症嘅为例咁样讲啦，会唔会系因为可能经历咗几年一个即系不断强调系啦，要洗手啊，
2: 即
1: 系
2: 强迫自己要做啊嘛，
1: 即系系因为经历咗太耐嘅习惯咗，变成一个强迫症，定还是都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咁样嘅咧？
0: 系啊，其实唔系嘅，即系譬如我哋做医生护士，成日喺医院度咪要逼住要洗手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呢個做完之後，我哋做一次就 OK， 或者我哋洗手 miss 咗個步驟，我哋唔會話哦要重複再做多一次我先開心嘅。我洗完手之後，我唔會話要刪翻嗰個水喉嘅時候，我好驚電到個水喉又要洗多次手嘅。咁其實冇呢啲唔合理嘅焦慮，亦都唔會用好多時間，就唔係一個強迫症。咁所以唔係話性格隱性啦，而係啲咩原因呢？就其實幾關個腦部事嘅，因為我哋腦部上有啲嘅傳輸物質，你當我哋有啲神經回路啦，平時會過濾啲唔合理嘅思想，但係個神經回路就係、是。漏咗个窿喺个滤水器，
2: 就俾佢漏咗出嚟。
0: 系啦，啲强迫症思想不停漏咗出嚟。咁所以如果真系有强迫症，唔系话同社工倾下就 OK， 或者个性格可能隔咗一阵又改，因为唔系性格，就真系要食药同埋要治疗咯。
2: 系，但系咧头先开初咧，即系罗医生有讲到啦，女性咧可能我哋思想又敏感啲啦，各样嘢情感又好似丰富啲啦咁样。咁譬如我哋中意爱干净又系会多啲啦咁。咁嗰、那个譬如有强迫症嘅男女比例咧，会唔会睇？都真系女性嘅数字高啲嘅
0: 啦。其实真系女性咧嘅完美主义或者爱干净系多啲嘅，即系有呢个完美型嘅人格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系强迫症数字上就1:1，真系男同女差唔多嘅。但系有一个时期就可能女性会多啲，就系、是、啲生完小朋友嗰啲嘅妈妈，因为荷尔蒙分泌，同埋当时即系见到啲小朋友，梗系会爱干净啦，同埋惊啲小朋友会污糟啦，可能会有啲强迫性嘅行为。老公都觉得好难顶啦，小朋友都影响咗吓，不停要抹。10次先得啦，唔俾个小朋友出街啦。啊，的确，生完小朋友可能都系另外一个会有强迫症嘅病发期嚟嘅。
1: 咁针对呢一批女士咧，会唔会可能都几关键就系点样过渡呢个时刻咧？因为如果你如果持续地发生，就会成为一个长远嘅问题噶咯。
0: 系啊，因为持续地发生咧，譬如你去嗰啲 playgroup 或者去幼稚园，啲家长都觉得你怪，唔会侵你玩啦。最惨就系同老公关系有影响咯。即系所以其实出现啲情况嘅话咧，就系、是、即系要带翻个老婆吓、啊，就见下医生啊，吓倾下睇下去。收下意见，可能要就接受治疗。咁但系更大部分就系可能有阵时个老婆会逼个老公一齐做，吓搞到个老公都要个 B B 出完街之后抹10次个 pat pat， 或者唔俾佢出

0: 差咁樣，搞到家屋企又嘈交。咁呢啲就唔係話老婆性格啦，呢啲就可能係一啲強迫症。如果睇咗醫生食咗藥，可能會逆轉咗，會好咗嘅。
1: 係，咁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哋即係下一部分咧都會講下究竟如果真係強迫症嘅話，當然有唔同程度，有唔同嘅治療可以介入啦。點樣去幫翻個朋友，等佢知道其實愛清潔乾淨係好嘅，但係就唔使抹十次咁樣嘅咁樣個程度可能要減翻低啲啦。轉頭咧，我哋繼續有咧精神科專科醫生羅嘉瑩醫生喺度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举行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易2025搞珠仪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同89。至于六字居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今次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有超过60%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警报，陆警范围扩大为台中以北、宜花东、12縣市，预计是在明日中午过后至晚间最接近台湾，登陆机会较低。多个縣市今日全面停工停课，当地交通受到影响。中华航空宣布，桃园机场下午起部分出发或者抵达航班延后或者取消，明日航班全部取消。长荣航空今晚6点之后到明日深夜，在桃园机场和松山机场起降航班大部分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1点，升271点，总成交金额258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36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6升3毫，腾讯控股461.2跌8.4，中芯国际82.05跌个半，智普1726蚊跌306蚊，南方恒生科技4.69升5.2，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8.8，华虹宏力200.4跌4，阿里巴巴111.1升3.1，长飞光纤光缆161.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813点。港金报38,44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13美元，卖出4,11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呢期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系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咁较早时，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嗰一宗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嘅禁止转向措施系已经取消咗。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咧，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启德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是比较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交通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至于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就排到去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5: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几十年来致力搜集历史上的香港竹枝词，这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的历史和非遗文化提供了文学性的丰富资源。
6: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令这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的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的打油诗。程中山收录的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来从内地到香港的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的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的《醒味庵竹枝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的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的丹神是英文跳舞丹城的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差。
5: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枝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唔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瓷两指瓷。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是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才建构出来的竹枝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了别开生面的香港非遗宝库。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枝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0: 最后半个钟嘅精灵一点啦，阵间咧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罗家莹医生啊，讲下呢个强迫症啦。咁但系未请罗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就要公布翻啊，即安问答游戏啦嘅得奖名单同埋咧问题嘅答案先啦。
1: 系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进行电力维修工作要记住隔离电源四部曲，包括打掣、上锁同埋边两项。正确答案咧就系 B 挂牌同试电。
0: 嗯，好啦，咁啊恭喜晒五位嘅朋友，有刘佩玲啦、徐吉妹、陈广辉、吴世杰同埋黄玉平嘅。咁啊咁多位嘅得奖朋友，我哋嘅同事咧下个礼拜咧就会通知你哋噶啦，请大家耐心等候。不过而家我哋唔等得啦，一定咧要请翻阿罗医生出嚟咧讲下呢个强迫症啦。咁头先亦都讲咗啦，啊有啲乜嘢嘅情况底下我哋就界定为强迫症，又或者佢系强迫症嘅性格咁样啦。咁我仲想问多一样嘢啦，有啲人咧咪有啲不停买嘢同埋囤积嘅一个行为咁样嘅，咁囤积嘅行为属唔属于强迫症嘅一种咧？
2: 不停买嘢，买完之后系爽嘅。如果系个感觉系觉得舒服嘅话咧，就唔系强迫症。强迫症系做完之后咧，你觉得唔爽嘅，仲系越做越辛苦嘅。咁囤积咧，其实本身系属于强迫症嘅一种啦。咁样，咁如果大家有印象，之前有间曱甴屋嘅，成屋都系曱甴，就系囤积囤得太多污糟嘢啊。咁样，咁、那个病人其实就有囤积症，要捉去医院清翻间屋先得嘅。咁、有时我哋见到啲得意卡通都会想储下啲水杯啊，储下啲水樽啊，咁样冇问题。但系重点就系你能唔能够清理嗰下，清理到啊？就系、如果囤积症嘅病人咧，就系、你要清嗰下，断舍离嗰下咧，就好似割咗骨肉咁样，好大情感依赖，点都唔得。咁就因为呢种好大嘅情感依赖啦，同埋个模式唔同，所以后屘我哋就将呢个嘅囤积症同强迫症就界开翻两个病症咁样啦。
1: 所以我谂即系要去断症都好需要，即系除咗见个病人之外，都好要好知道佢之前究竟系经历紧啲乜嘢，做紧啲乜嘢，同埋咧，即系可能当要处理呢啲事情嘅时候，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啦？好啦，去到见医生嗰时，其实会点样去到知道呢一啲嘅资料嘅咧？
2: 其实咧就真系要系倾。看佢嗰个焦虑喺边度啦，同埋佢个感受系点样，之前系点样啊？即系系啦，如果之前完全冇啲事情嘅话，咁亦都唔似系性格啦。咁仲有其实屋企人都好紧要嘅，因为我哋亚洲好多人都系咧强迫症嘅病人，一齐住嘅人就最受苦噶啦，即系睇住佢不停洗手，甚至逼屋企人一齐做一啲嘢。咁有时屋企人睇得好清楚，咁所以加埋屋企人，我哋就会好了解个情况咯。
0: 系，咁所以就话咧，其实呢件事咧，除咗即系。病人本身之外，其实靠屋企人的观察都很紧要，因为可能他自己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或者就算你问他你有没有类似这些，他可能或者不承认，或者是吧，他不会讲到给你听的。
2: 甚至可以说是亚洲来讲，家人都很受苦的，因为有时候家人会夹在一起做，即是譬如洗手啊，想阿女都心入面舒服一点，那就一起洗啦，阿爸妈同你洗啦，但这样就反而令到阿女那个洁癖就严重了。这样另外就是都家长都会觉得啊，好似系性格问题，但系过咗就会好啲噶啦。但系去睇医生又俾人觉得系家教，但系即系好似咁讲 ，OCD 强迫症本身就系啲神经回路嘅问题，即系个滤水器有个窿，咁所以点都要睇医生食药，就唔拖得啦。
1: 所以系啦，大出喺治疗方面啦，系咪第一线就已经系讲紧药物，定还是都有啲行为治疗会辅助帮手咁？
2: 一加一嘅，要系两个一齐做嘅，系啦。咁有啲棘手啦，因为如果穿咗窿，我单系食药或者倾偈都难啲，加埋就最好。咁如果治疗嘅话，其实就好似食嗰啲抑郁药或者焦虑药，都系食血清素，但系咧啲剂量就要多啲嘅，即系可能系要两倍或者三倍啲剂量嘅。咁另外心理治疗嗰度咧，亦都好得意。不是说单纯倾偈嘅，是要倾偈加要做，是又加要克服嗰个恐惧嘅。即系譬如我嗰个强迫症系惊掂个门柄啦，咁可能个心理治疗就真系要系对住门柄张相，对一阵，等到你有焦虑嘅时候咧，同你一齐降低翻个焦虑。下次你见到个门柄嘅话咧，你揾只手掂，你都唔会觉得自己会死嘅，唔会觉得呢个担心食咗你嘅。慢慢一路同你做呢啲行为，一路咧就同你改变个思想，咁样就会有效啲啦。
0: 系，咁但系咧喺嗰个过程上面咧，我相信有啲可能朋友仔佢会容易去到掌握。 得我好，我试完啲，好似真系好啲。但系有啲会唔会个反应第一二次做嘅时候咧，就好大嘅个弹得仲远咁样咧？
2: 系啊，绝对系啊，因为呢个治疗本身就系希望暴露起一个惊嘅环境，暴露完之后就唔反应，唔再做翻平时嘅行为嚟 break down 个 cycle。但系正正就系第一二次就系最难啊，即系好多人咧根本咧个强迫症就系连门口都出唔到吓，咁你仲要佢咧出门口见心理治疗师都好俾面啊，仲要咧喺你面前咧试下克服呢啲恐惧添，好多都做咗一两节都唔做，咁就成效有时就受呢啲影响咯。咁最近外国就有啲 VR 即系虚拟实境嘅一啲嘅尝试，即系唔使真系掂个门柄啦，戴个 VR 眼镜去睇下啦，望下个水龙头啊咁样，咁慢慢 VR 嘅场景克服咗嘅恐惧，可能起啲舒服嘅环境做，先再做实境，咁可能又会帮到啲病人多啲咯。
1: 系嗱，听到呢一个做法咧，我喺度谂，如果假设有啲父母，例如觉得自己仔女有呢个问题啦，就喺一个唔系医生协助嘅情况下，就你惊洗手或者你惊掂门柄，我就逼你掂多啲，即系都会难免有阵时有啲人会咁样谂噶嘛，会唔会其实都系又会有反效果？即系你。純粹自己覺得用呢個療法去套用喺身上係應該唔得嘅，係咪咧？
2: 應該會嗌交嘅，或者俾小朋友真係唔同你傾偈啊咁樣。因為始終即係唔係專業，即係如果咁樣夾硬，即係個原理係咁啫。但係個過程唔係咁簡單嘅嘛，唔係話單純我叫你做定唔做，佢哋中間個過程有好多恐懼啦，好多擔心啊嚇，因為叫做擔心而形成一個惡性嘅循環。一路做嘅時候，其實一路要有好多嘅時間做呢個心理嘅治療，處理咗個擔心。將嗰啲恐惧慢慢降级，即与敌同行啊！担心就担心啦，但系点样担心得嚟又可以与敌同行呢？咁我哋普通屋企人啊，或者成日都相处啊，就应该未必做到啊，可能会嗌交多啲。但可能可以做嘅就唔好同佢一齐做呢啲强迫嘅习惯咯，即系唔好话咒咗佢吓咁样，因为你越咒佢，其实就佢嘅行为会越加剧嘅。
0: 头先提过咧，就话可能心理嘅治疗啦，又或者食血清素咁样啦。一般嚟讲咧，如果真系食血清素嘅话咧。佢嗰个反应系会因人而异啊，定系大致上都可能系三个礼拜到啦，就已经见到个药物去帮助嘅成效咁样嘅咧。
2: 呢、这个好好啊，其实抑郁焦虑咧食药咧三至四个星期咧会见到初步疗效，但系强迫症咧系要耐啲嘅。强迫症可能系要两倍时间啊，甚至系再要多啲剂量，咁要慢慢教上去，所以未必会好似焦虑抑郁药一食药就见到有好神奇嘅效果，再加上都要配合埋个心理治疗咯。
1: 效果可能第一个见到嘅转变会系点样咧？即系只系嗰个强迫嘅程度减低啊，定还是系点样咧？
2: 系啊，其实好大部分都系个程度减低吓，程度减低已经系好好噶啦。因为有时候强迫症嗰个复发率都高嘅，都要 keep 住食药，所以只要个行为思想唔影响过分影响个生活，唔会令到个人好担心嘅，真系坐立都不安，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啦。因为我哋有时难免都系会有呢啲嘅。强迫性嘅行为或者思想，即系都要与敌同行，都要同佢相处噶嘛。
0: 系，但系咧，一般我谂家人啊，或者系可能有强迫症嘅患者咧，佢哋都会担心啊，食呢一个药物嘅时候会产生一啲嘅副作用啊，咁样会令到自己有另外一啲嘅不适感啦。咁一般嚟讲，如果用于治疗，即系去协助改变强迫症嗰个问题嘅话咧，会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咧？嘅药物方面，
2: 系啦，血清素啲药物咧，其实都比之前好咗好多噶啦，即系唔会话我食咗之后会影响身体啊咁样，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一开始医生要教药教得慢少少啦，慢慢教，咁啲副作用就冇咁明显。咁同埋因为个效用咧，真系要耐少少，可能都要两三个月先见到，所以开头会有啲不适或者唔舒服嘅。始终我哋话个滤水器漏咗个窿啊嘛，咁你补翻个窿嘅时候，个身体梗系会有唔适应，可能会攰少少啊，或者肠胃不适啊，呢啲都系正常咯。
0: 系咁，所以个药量就要由慢慢地去加上去睇下个反应，对于当然正向嘅嗰个可能即系强迫症个治疗效果嘅反应，另外亦都要睇下个副作用有冇嘢需要会调整咁样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咧，咪话譬如佢惊嗰个掂嗰个门柄咁样，就带佢去即系认知下件事系其实唔会食咗你嘅，唔需要惊嘅咁。但系有啲即系嗰个强迫症嘅朋友，佢未必净系对一样嘢即系产生咁大嘅反应咁啊。如果佢有多几样嘢嘅时候，系咪？ 做完一样先第二样，定系同步地四样一齐去做嘅咧？
2: 哎呀，咁会嗌救命嘅，同步做，
0: 分开噶咯。
2: 咁可能拣样最焦急嘅，最影响生活嘅、先处理咗，或者有阵时调转嘅，反而揾样冇咁犀利嘅，试咗先发现哦，原来有进步嘅，因为有进步有改变呢样嘢，其实对个患者嚟讲系好大嘅鼓舞。咁有个小开始，再做其他咯。
1: 讲到尾，其实可能一开始去无论系药物又好啦，治疗都好啦，要先见医生啦，或者即系要先去睇下自己嘅状况系点样啦。但系有阵时可能对于家人或者身边嘅人嚟讲，都未必可以好成功地说服到佢去行呢一步嘅，因为首先佢未必自觉有问题啦，亦都唔觉得个严重性咁高，亦都感受唔到喺影响到喺其他人身上嗰个效力系点样啊嘛。呢样嘢有啲咩 tips 可以令到即系大家去说服身边嘅家人啊朋友去求医嗰阵时可以做得好行到第一步咧？
2: 系啊，其实尤其是亚洲香港难啲啦，因为比较传统系啦，咁即系家丑不能外传，你带去睇医生好似教得唔好咁样。首先自己冇咗呢个心态先，第二就系强迫症好多时屋企人受苦多啊，即系成日 check 嘢，搞到带佢想食个饭啊，个餐厅都迟咗 booking 唔俾你入啦咁样。咁呢啲屋企人其实都好大嘅困难。咁我谂个心态就系、是、强迫症始终佢系一个病嚟嘅，唔系你屋企人，即系同佢倾。嘅时候，针对嘅其实系我带你睇医生系针对呢个病，我唔系针对你吓。强迫症呢个病唔系因为你唔够努力，因为真系性格克服唔到，需要带医生一齐睇下有啲咩方法可以处理得好咯。因为好易嗌交嘅，有时强迫症同啲患者同埋啲屋企人都
0: 咁同埋咧，一般我谂对身边头先讲嘅屋企人会有一个好大嘅即系情况，可能会嗌交啊，或者未必好深嘅理解啦。其实公众大众或者对呢件事嘅理解能力咧，或者嗰个深度啊，都未必系咁多啦，系咪先？
2: 系啊，系啊，我谂最紧要就系知道强迫症唔系性格咯，即系唔系话佢唔够努力克服，系真系脑入边系有啲神经物质。咁第二样嘢就系强迫症其实系自己做唔爽嘅，佢真系好受苦嘅，所以点解佢就要睇医生啊？因为而家有阵时我哋好中意即系见到有啲人可能喺公众环境有啲问题或者特别嘢，我哋就拍条片啊上去，咁就唔好咯，咁搞到佢哋都出唔到街咁样。都要正視翻。
1: 係，記得羅醫生頭先喺較早時間都提到話原來一啲 SEN 嘅小朋友咧，就可能因為自閉症或者其他嘅問題，都會伴隨住有啲強迫症嘅出現。咁其實咧，呢一種嘅強迫症咧，會唔會可能要先就係處理咗個 SEN 本身嘅問題先，其實就會跟自動會消失啦，定還是都有啲特別嘅處理方法咧？
2: 頭先提及過咧，就可能有啲 SEN 嘅小朋友咧，佢哋中意係食同一個餐啊，或者係來來去去都要揀同一隻顏色嘅嘢先會 OK。如果唔係就會發脾氣啊咁樣啦。呢個咧就係本身咧。呢个自闭症嘅一个病征嚟嘅，就唔系强迫症嚟嘅。咁但系佢哋可能都会有呢啲嘅情况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情况系行为上，可能同佢即系处理翻啦，就未必真系话当系一个强迫症嘅一个症状去食药去处理啦。但系咁样有时都会令到同家长都好烦咯。
0: 咁我哋好多时都话，大大下，当你嘅人生活经验多咗嘅时候咧，可能个件事又会再改变噶啦，会唔同噶啦。咁但系我咁样听落，真系好似罗医生咁讲，佢唔系性格或者佢经验多啲嘅时候就可以改变一个问题嚟嘅。呢个可能真系要靠药物去帮手噶嘛。咁有冇见过一啲嘅个案咧，系真系佢可能用认知行为治疗或者系药物啊嗰样加埋心理辅导嘅时候，个改变系好大噶啦。
2: 我谂系一开始唔肯睇医生嗰啲啦，即系如果真系同屋企人一齐去倾清楚，等屋企人都知道其实呢个情况系一个强迫症，开始肯用药同埋心理。治疗嘅话咧，系真系见到有进步嘅，因为强迫症嘅发病时间啊，高峰期其实就系青春期后同埋二十岁头啦，即系有见过啲中学生啊，成日做卷都好似做唔晒咁样，好似交白卷，原来就咁去 check 到答案啊，即系 check 学十次 ，check 十二十次我都唔得，就 tick 咗喺一题度咁样。咁如果唔搞咧，即系单纯觉得啊，系紧张问题啦，性格问题啦，咁即系可能拖到 DSE 又考唔到大学，又考唔到咁样。咁好彩屋企人都好开明，带佢睇医生，咁又食咗药， 咁樣，咁同埋都有啲心理治療處理翻呢個嘅升學啊嗰啲嘅壓力，應對翻，咁起碼都考到試，考到上到大學都開心嘅。
1: 係、嗯，咁即係聽得出，可能呢個都會面對考試或者啲學業上嘅時候，可能就會嗰個情況比較嚴重啦，因為嗰個場景設定就係同你嗰個病症啱啱呼應到啊嘛。咁例如呢啲例子啦，去到過咗求學階段啦，出嚟做嘢嗰陣時啦、會唔會又因為一啲環境轉變，但同時間公司好多嘢都要跟規矩啊，或者要填表啊，或者有多文書嘢嗰陣時，有復發嘅風險，即係又要長遠地去跟進咁樣咧？
2: 有㗎，因為頭先講咧，強迫症嗰啲思想行為，佢可以咧好似食百變怪咁樣咧，唔同地方可以變唔同嘅行為嘅、即係可能變咗做嘢就變咗，我出門口嘅時候，我反覆 check 翻工嘅時間 check 到我遲咗到咁樣，或者我用電腦啦我已經唔使考試啦，但我撳滑鼠嘅時候，我要撳幾次我先撳到個粒掣，好似百變怪，佢會有唔同嘅行為，所以可能好翻之後，即係或者有好嘅效果之後，都要繼續，即係唔好停住藥先，即係同醫生商量翻要繼續治療，因為有時候我哋轉咗個環境，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壓力係存在嘅。
0: 嗯，明白。咁今日咧都係曬精神科專科醫生羅嘉瑩醫生咧講咗咁多關於強迫症呢件事啦。咁若果咧真係發覺，都即係幾影響生活或者社交各樣啦，盡快咧就係帶可能屋企人啦或者自己咧就去揾專科醫生啦，去做翻一個評估啦。咁盡快介入件事，你都見啦，聽到羅醫生講啦，啲個案都係有好快有好轉嘅，即係情況用翻藥物啊或者認知行為治療等等去幫手啦。唔該曬你今日，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书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强台风橙色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升咗219点，总成交金额2,79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升2.6；腾讯控股462.2，跌7.2。中心国际81.15，跌2.4；智普1,670元，跌咗362元。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咗7.6；华虹宏力195.6，跌咗6.2；阿里巴巴110.9，升咗2.9；长飞光纤光缆159.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9， 英镑 10.527， 瑞士法郎 9.734， 澳元 5.448， 加元 5.537， 新西兰元 4.525， 欧元 8.967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1美元，卖出4113.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拿分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恒丰中心对开。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后面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佐敦尖沙咀一带，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是过了七咸道南和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去到消防局对开。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七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6: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7: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6: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8: 星期六朝早9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0: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1: 色无限，
12: 蓝色。
11: 蓝地球。
13: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一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入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细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

要去清除佢哋喺操作上系不可行，因为佢哋燃烧嘅产物系二氧化硫，同样有毒，仲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嘅主流方式系克鲁斯制程，将呢一种剧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冇毒之余仲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嘅系多层次嘅控制，唔能够只压住喺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个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嘅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嘅携带式侦测器。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喺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系发生泄漏，第一件事系要睇风向标判断风向，然后立即往垂直风向或向上风向嘅高处撤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12啊，现时嘅温度咧32度。直播室里面有阿 Ann 廖恒恩喺度，同埋仲有
4: 冯蓉蓉 ，Hello。
3: 今日咧，咦少咗个人，少咗把男人声喎。
4: 系啊，又系少女星期五啊。
3: 系琴日嘅 Ladies Night， 唔系 Ladies Day， 未到 Day， 已经挂住 Night。今日又系 Ladies Day， 我哋两个咧趁哥哥唔喺度，你觉得我哋做啲咩好咧？
4: 一定要系少女心爆棚嘅嘢，
3: 少女心爆棚嘅嘢啊！会咩咧？煮嘢食。但冇理由喺直播室煮嘢食㗎，仲有啲咩
4: 嗱，我哋兩個都係藝術嘅寶寶嚟嘅，我哋一定要有啲藝術成分喺入面嘅。
3: 嗯，我知，針織針織，刺繡喺度刺繡，
4: 我覺得可能畫畫簡單啲，唔會篤親手。
3: 係啊，冇錯，我都好中意畫畫㗎。你平時係中意畫開咩類型嘅畫㗎？
4: 我平時中意畫開咩類？我畫唔到人像㗎，因為啲比例咧會好奇怪。但我嗱。好奇怪嘅，我畫唔到全個人。雖然我係一個 fashion designer， 我諗諗下都好矛盾。中意畫件衫，但係個人，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素描嘅情況之下咧，我依家係畫面上，但係我畫唔到成個好靚嘅人嘅比例咯。但係我好中意如果你話雲雲嘅話，我最中意畫咧係一啲圖案，畫啲花花，畫啲 pattern 咁樣樣咯。
3: 我哋今次咧都係畫花花畫 pattern， 但係咧就唔係畫喺紙度。畫在哪一度呢？
5: 從前有三位使者，他們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聽說入面收埋全港最勁的飛鏈。
6: 究竟今次他們會試什麼呢？
5: 歡迎來到勇者試塔。
7: Ruby， 我今日咧带咗你嚟呢一度好有艺术感觉嘅地方，会画画噶，同埋咧系会黐落去啲陶瓷上面噶。
8: 我一嚟到嘅时候啦，好多咧田园同埋少女感满满嘅一啲装饰。
7: 我见到台面上咧有好多唔同嘅碟啦，有花型嘅碟啦，有心形嘅碟啦。究竟我哋上呢个陶瓷班嘅步骤系点样嘅咧？咁我哋而家就有请咧陶瓷班嘅负责人 Kelly 咧同我。我哋讲解一下嘅，
9: 咁我哋台面咧有超过30款陶瓷品可以拣噶啦，咁你可以拣你想要嘅兜啊、碟仔啊、碗啊或者宠物兜兜都 OK。
7: 颜色嘅选择上有冇啲乜嘢留意嘅地方？譬如我见到呢一只卡其色嘅碟啦，咁我应该可能用啲咩颜色去画公仔会好啲呢？
9: 咁我哋有好多唔同色啦，白色啦、米色、粉红色、卡其色啦。咁如果我当我想画一只白色嘅比熊嘅，咁但系我哋就最好就揾翻啲白色嘅陶瓷做个底，因为我哋冇白色蜡笔。咁所以如果你要款系啡色嘅 poodle 嘅，你就可以拣翻啲啡色嘅碟都会 OK 咯。
7: 我见 Ruby 已经只手好似拣咗一个心头好啦，
8: 拣咗只心形嘅碟啦。
7: 我系想用一个盘咧嚟装首饰，可以装啲有时咧去完街，跟住又未必想即刻。摆入个首饰柜入面咧，咁可以摆呢个碟仔就整齐一啲啦。
10: 最后尾咧，我夹埋系花心，
7: 系
10: 我用咗哥哥嘅眼镜。
7: 阿 Ann 系拣花花 ，Ruby 系拣咗
10: 心心，所以我哋系花心。
8: 我哋而家台面咧有张白色嘅好似 postcard 嘅纸啦，其实佢系特制嘅蜡笔纸。
7: 我同 Ruby 就会直接用蜡笔咧喺上面画画噶啦。
8: 同我哋平时见到真系画画嘅蜡笔好唔一样，因为佢有个木柄啦，同埋有个铁咧去框住。嗰、那個蠟筆嘅，咁感覺上就實正好多咯。
9: 係啦，咁因為本身咧，點解仲要有個筆咧？因為佢本身嘅蠟筆係得咁短嘅啫，
10: 3 cm 長。
9: 係啊，好短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個 extra 嘅 extend 幫手可以揸好啲。
8: 係啦，急不及待咁樣試咗畫咗一筆落去啦。其實咧，佢幾絕手嘅喎。平時畫蠟筆咧，畫落其他啲紙度好滑捋捋、散散地咁樣一推就去啊嘛。佢呢個反而係鞋鞋地，好絕手咁樣。
9: 最大問題係。有啲燥，咁所以可能我啲眼睛啊，然后鼻啊，就最尾都可能大粒啲咁样咯，就 Q 版少少咁样。
7: 哇，原來畫這個蠟筆畫是一點都不容易的，它跟一般的蠟筆是很不同的，是要用很大力的，而且本身我是選了粉紅色啦，然後因為怕之後燒出來會再淺色一點，但是呢我已經沒有力再去抿一些粉紅色上去了，所以呢我就轉了用黑色了。 Ruby 你畫成怎樣？
8: 好累啊，因為呢我隻要很大力畫，跟住我而家覺得我隻手指公下面嗰個雞髀肉咧好冤啊！
7: 我起咗個疹啦，
8: 畫完個
7: 畫好似做完運動咁。
8: 係啊，
7: 我覺得你畫得好好啊！你畫到係真係似用普通蠟筆嗰種筆觸咯。
8: 話説我個圖案係有兩隻天鵝係一個對稱嘅天鵝面對面，但我而家一隻變咗肥鴨，
7: 跟住一隻先至係天鵝啦。咁我同 Ruby 而家咧就畫起咗啲圖畫啦，然後咧就要將佢剪出嚟，
8: 可以直接貼上去嗰只碟上面，跟住就可以燒。
7: 貼上去嘅話，唔知道有冇技巧嘅咧？剪曬所有嘅圖案出嚟啦 ，Kelly， 我哋下一步要做啲咩啊？
9: 好，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將你畫嘅圖案咧放喺個水度，咁有個水兜仔俾你哋。咁我哋將啲圖案撳，主要嘅原理咧就係將佢畫個畫嗰個面同埋個底分開，整到好似紋身貼紙咁樣。咁你就可以將上面個圖案隨便黐喺你想要嘅位置上面啦。係啦，佢就好似咧。系就个面同个底咧就会分开咗啦，系啦，咁我哋一阵咧就将佢削出嚟少少，咁我哋就可以好轻易将佢咁样贴上去，
8: 好印水纸咁样，
9: 系啦，类似，
8: 好似纹身印水纸咁样啊。
7: 整完啦，好开心啊！
8: 我都好开心啊 ！Annie 满唔满意自己嘅作品啊？
7: 我一开头咧其实有啲担心噶，因为咧我觉得自己画得唔系几好啦，个蜡笔嘅操作咧系比我想象中原来困难好多。咁因为本身我系谂住画啲仔细啲嘅图案，咁然后出咗嚟嘅效果有啲似系小朋友图案嘅。咁但系因为我用咗一个密集式嘅铺法咧，
8: 布满，
7: 系啦，总之就布满只碟，令到佢冇乜空间咁咧，反而出到嚟個效果係幾得意喎，
8: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 Annie 嗰個設計咧好靚啊，因為佢有一種好似咧出邊街真係現成 design 咧，就係呢一類型，因為即係布滿啊，同埋咧嗰啲貓貓咧係喺一個唔同嘅空間扭轉再扭轉咁樣彈嚟彈去，好得意啊！
7: 哇 ，Ruby 你真係太誇張我啦！
8: 我哋兩個真係誇群組，
7: 情緒
8: 價值滿滿嘅。
7: 我反而又中意你嗰一個，我覺得你嗰、那個哇，你畫到咧～真係似用普通蠟筆咁樣畫啊，好仔細，同埋因為你係畫一個對稱嘅圖案啊嘛，都真係有八九成係對稱，我覺得已經好犀利，因為佢呢隻筆好難去操控。
8: 我最尾個成品咧，我係用咗一個小技巧嘅，就係將一啲唔對稱同埋錯嘅嘢咧剪走咗佢。咁跟住咧，我就發現雖然咧我哋畫落去嗰張紙咧係改唔到啦，但係如果你要減少一啲圖案咧，其實咧喺最尾個工序都仲可以做到少少呢個取巧嘅技巧。咁所以就叫做救咗我頭先嗰隻天鵝變肥鴨嘅狀態，就變翻幫佢瘦身成功啦。
7: 今日呢個體驗我覺得好治愈啊，
8: 同埋因為你嗰一刻你就係淨係做一樣嘢好。

0: 要啦，
1: 系咪啊？
0: 绝对重要啊！如果冇嘅话咧，
1: 我觉得我唔会同佢一齐咯。
0: 嗱，我琴日咧，话说咧，真系咁啱同个朋友嘅对话啦，跟住我哋就话，如果你嘅另一半嘅对话唔能够承接你嘅情绪，嗱，唔系一啲可能唔开心事，跟住话俾你听，我好唔开心，系纯粹单纯可能你一个喜悦嘅分享，或者一个工作日常嘅分享，如果对方唔能够喺你嘅对话之中有一个细节执到翻嚟，即系譬如。我今日去咗 canteen 食雞翼咁樣，咁佢聽完就
1: 我反應，我而家試下扮你嘅男朋友啊，你講多次啊，你重新講多次，
0: 係啦，我今日去咗樓下 canteen 食雞翼，好好味啊，咁樣。
1: 哦，係咩雞翼啊？嗰隻雞翼係咩味㗎？點樣煮㗎？
0: 阿 N 啊，
1: 係咪好有情緒價值？
0: 好有情緒價值，係啦，
1: 要呢啲，
0: 係啦，即係好過你話即系食饱啦，好咁样，即系嗰啲单字嗰啲咧，其实就因为承接唔到对方嘅情绪，可能其实某程度上，我讲嗰个鸡翼就系想话，今日呢一个系新 menu 嚟噶，新配方瑞士鸡翼，好好味，甜甜咸咸，好正啊！咁即系可能其实如果对方答啱咗嗰个对话嘅话咧，其实就会可以个沟通就可以延续啦。但系如果对方系一个好冷静，即系甚至乎冷水泼过嚟嘅时候咧，
1: 系咩？好食啊？咁咪几好？
0: 咁你就变咗 terminator， 即系直情成个对话终止咗，跟住你就冇办法再沟通落去啦。咁你要不如果唔想 dead air 咧，你又要攞个另外一个话题出嚟讲。
1: 系啊，变咗咧系咪？如果真系对方系一个冇乜情绪价值嘅人
0: 咧，系啊，
1: 可能你就会化身成为好似个 DJ 咁，你要系咁不停去谂嘢讲，同埋不停去刺激佢，等佢又讲多啲嘢。
0: 系啊，即系嗰、那个即系，所以咧即系无论情绪价值，或者我会话可能共情力啊。同理心啊，即系佢能够可以换位思考，代入你度。点解你会讲呢一句说话咧？佢一定有一个信息想带出嚟噶嘛。如果对方系唔能够理解到，同你嘅对话入边佢你想表达嘅一啲暗号啦，咁样嘅时候咧，其实就会令到成个生活好枯燥咯。我自己觉得，
1: 但我又觉得咧，可能呢个系关性别嘅思维模式啦。嗱，我唔可以讲话全部嘅男仔或者全部嘅女仔都系咁啦。但系以我嘅国
0: 经验系咪？
1: 系啦，
0: 阿 N 嘅经验好多噶，
1: 唔系，即系我会觉得男仔我认识嘅。嘅男仔啦，佢嘅思考模式係比較直接啊，同埋單一，即係女仔會諗住我講一句嘢啊，你就可以知道我第二、第三句。但有時真係咧，男仔係佢唔知㗎，佢覺得你講第一句嘅意思，好食啊，咁我咪覆翻你好食咯。咁佢就聯想唔到啊，原來女孩子嘅心目中係我想你繼續問落去，等我可以講第二、第三句。
0: 但系我有少少想反驳嘅咧，就系即系如果一个即系懂得说话沟通嘅人咧，其实即系哪怕未必系达到我哋心目中想要嘅嗰个可能共情力或者情绪价值满满嘅状态啦，但系都可能可以话系咩好好食咩？但系唔系，可能九龙城有另外一间食瑞士鸡翼嘅都好好食嘅，即可以喺呢个承接个即可能飲食嘅话题嘅方向落去，但系就算俾唔到情绪价值你，但系都总会可以有一啲好理性或者实际嘅资讯俾到你噶嘛。但系如果佢系净系答单字嘅话咧，
1: 好啊，食啊，
0: 好啊，
1: 去啊，
0: 饱啦，
1: 系，唔得咯呢啲，呢啲做朋友 OK 嘅，佢朋友好多款式噶嘛。
0: 我直情想去到讲话朋友都不如
1: 还好啦。咁有啲朋友系 cool 啲嘅，但系如果系讲紧约会嘅对象啦，或者系第一次嘅约会，佢嘅表现就已经系咁样咁单一啊，或者讲嘢系冇乜内容啊，就系得哦。就我應該會即刻打個大交叉，我哋拜拜，或者都係做翻
0: 紅旗紅旗，
1: 係啊，即刻
0: 我都覺得係，因為我覺得共情力啦，同埋即係佢能夠應該話對你講嘅嘢有好奇心，對生命有好奇，有個有趣嘅靈魂係非常之緊要的。
1: 冇錯，你覺得約會嚟講咧最重要啦，或者係一定要有嘅條件係乜嘢呢？
0: 沟通咯，
1: 沟通
0: 情绪价值
1: 啦，共情啦，头先你讲过共情
0: 系啊，
1: 沟通，
0: 同埋互相尊重咯。即系其实当你知道你嘅对象系一个咩类型嘅人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大概会估到佢系一个咩性格或者咩思维，甚至乎佢嘅兴趣大概系点样噶嘛。

0: 得呢，如果約會嘅話溝通係最重要，但係第一次嚟講呢，即係第一次約會啦，講緊好難去有時溝通得好多，同埋都關自己嘅性格事，即係譬如我可能內斂啲嘅，咁第一次約會嘅話呢，就
1: 又唔可以開派獎，
0: 係呀，就會偏向小嘢講啲，咁所以都會驚可能對方去誤會㗎。咁唔知道大家覺得約會最必要嘅係乜嘢呢？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就係、是、張天賦 MC 嘅《老派約會之必要》。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特别提到未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儿童，因为流感并发症死亡的比率比起已打针的高出五倍，证明疫苗的保护力。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当局怎样提升。卢颂茂表示，院舍长者的打针率较社区长者为高，达到 80%。他反而担心院舍员工打针率只有 30%， 有机会将社区病毒带回院舍，再传给长者，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被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救援、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查。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建筑物，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厂房楼顶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在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3点，升咗133点，总成交金额30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61蚊跌8.6，中芯国际79.5跌4.05。智普1637蚊跌3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3.6跌咗0.4仙，华虹宏力187.1跌咗14.7，恒生中国企业82.7升4.4，阿里巴巴110.5升2.5，长飞光纤光缆158.8跌咗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78,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144,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57 点，升了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94美元，卖出4,113.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啦，曾经系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至于喺九龙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拿分道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咁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少少，就系、是、一带比较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慢车，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弥敦道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七咸道南。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青衣北岸公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即使下昼嘅五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北交汇处、青衣西北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居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嘈杂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38，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仲有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噶，咁热辣辣嘅天气带咗啲乜嘢俾呢一位明星玩呢？
4: 师姐终于嚟到第二关，
5: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
4: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
5: 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6: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
3: 嚟到我哋星期五嘅明星试身室啊 ，N 身边有陶旭伦 Oscar 喺度。
7: Hello，
3: 准备俾一样嘢你，你首先咧就要合埋眼去估下佢系咩啦。呢个系我哋嘅第一阶段啦。
7: 好。
3: 咁第二阶段咧，当你估中或者估唔中啦，咁擘大眼之后咧，你就要去砌呢一样嘢嘅。咁你要合埋眼先嘅。
7: 好。OK。
3: 你俾只手掌我啊，佢有六个组件嘅。
7: 哦。
3: 呢个咧，我特登系俾男嘉宾去试，女嘉宾我就未必会俾佢试呢样嘢，因为我惊吓亲女嘉宾。
7: 讲得好恐怖，
3: 你皱晒鼻头。
7: 诶，我大概 feel 到系咩胶嚟嘅，
3: 软啊硬啊。
7: 系啦，有两个躯干嘅，好多一支支嘅嘢嘅，系咪啲又系啲曱甴啊、蝎子嘢啊？
3: 昆虫嘢嚟嘅，系啦，系甲虫嚟嘅，但系你摸落去咁觉得好大件啊。
7: 嗯，
3: 你自己本身惊唔惊昆虫噶？
7: 惊。
3: 最惊系咩曱甴？
7: 我惊识飞嘢。
3: 诶，识飞嘅曱甴，咁如果唔识飞嘅曱甴咧？
7: 唔惊。
3: 甲虫类咧？
7: 飞紧嘅甲虫我惊，唔飞嘅甲虫我怕。
3: 即系呢样唔会吓亲你啦，因为佢系唔识飞噶嘛。第二阶段我哋可以擘大眼啦。
7: 哦，
3: 咦，合埋眼嗰阵会唔会惊啲啊？睇唔到嘅时候，
7: 会一定会。
3: 你摸唔摸到佢嗰啲竹酥嘅感觉啊？
7: 摸到啊！我想话咧，呢只嘅真身咧，即真正嘅实体咧，我之前录节目嗰阵时掂过上手嘅，
3: 系啊，真系 exactly 系呢一样，
7: 系啊，好似啊，
3: 佢系甲虫类咯，
7: 系啊，咁大只嘅，
3: 但系好大只噶，好逼真，我觉得佢呢一个模型做得，
7: 我咪要，
3: 系啊，而家系邀请你可以砌，你使唔使说明书啊？
7: 唔使，应该 OK 嘅。
3: 竟然有見過佢啊！
7: 係啊，
3: 咁佢識唔識叫噶？
7: 識啊，
3: 點叫噶？
7: 好尖嗰啲聲。
3: 你扮唔扮到啊？
7: 唔係我扮唔到，扮唔到，好尖啊！但係佢係似嗰啲好高頻嘅啲門教聲咧，係啊係啊呢啲，
3: 係咪
7: 再高啲嘅？
3: 夜晚先出沒定係朝頭早見到啊？你嗰陣係
7: 嗰陣時錄節目咧，係一個昆蟲專家佢嘅屋企見到。
3: 哦，佢屋企即係佢養㗎。
7: 係啊，佢屋企咩都有㗎。
3: 啊你覺得呢啲昆蟲呢係善良定係邪惡呢？
7: 我反而覺得昆蟲係善良嘅，
3: 人係邪惡。
7: 人就好睇佢做嘅嘢，佢嘅目的係咩啦？因為我覺得其實每一個昆蟲，就算係益蟲害蟲嚟嘅，佢嚟到呢個地球，佢都係一種帶住咗一個目的嚟。但佢嘅目的係佢嘅本身存在嘅價值，就譬如可能有啲益蟲，佢就要為咗處理害蟲。有啲害蟲就係要為咗呢個生態嘅平衡作出一個調節，咁但係佢唔會因為我做緊呢件事之外，突然之間話，我要去做啲嘢害其他嘢，又唔會噶嘛。
3: 嗯。
7: 咁但係反而人係會
3: 有自己私心多啲。
7: 係啊，有突然之間跳出嚟嘅一啲嘅目的，一啲嘅私心。我人係真係有兩面嘅，但昆蟲係善良嘅。
3: 咁你覺得人嘅性格係先天多啲啊，定係後天嘅因素改變多啲呢？
7: 我覺得後天影響幾大嘅，即係當然有啲人嘅說法係會講人嘅性格係本來一開始就定好咗啦。
3: 嗯。
7: 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即係我覺得好慶幸我哋生存嘅地方係一個好美好，或者相對於某啲地方嚟講係一個比較安全嘅環境。咁但係我哋唔可以即係因為有啲人可能本身就係一啲犯罪率比較高嘅地方出身，而覺得佢哋 啊，反正佢哋都係嗰個環境出嚟㗎啦，咁性格都冇對邊啦，你都係會做啲犯罪行為啦。反而其實好睇後天嘅一啲 nurture， 後天嘅培養，後天嘅處事方式，咁所以我係偏向於唔太相信爭出嚟就係定性嘅，反而係之後接觸啲咩，見到啲咩，或者自己經歷過啲咩，會有更大影響。
3: 即係人一出世可能都係善良啦，可能我哋有時會間唔中會做錯事啦，做錯事之後又會行翻去正途啦，保持我哋自己嘅初心，做一個善良嘅人。送上陶旭倫 Oscar 嘅歌曲《善良或染》。
7: Thank you。

0: 听过嘅有陶旭伦、Oscar、善良或染。我觉得咧呢一个问题啊，头先我咪问咗 Oscar 咧一个问题，就系你觉得人系本性善良啊，定系邪恶？我觉得系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其实呢一啲问题咧，
1: 留俾米哈，
0: 冇错，应该系交翻俾时日快乐嘅米哈，同我哋好好咁样上翻一堂。我哋两个少女就梗系讲其他啦。
1: 咁啊系啊，不过虽然都系咁样啦，但我都想轻轻问一下阿 Ann， 你自己觉得人性系本善定本恶咧？
0: 我觉得系善良嘅，我相信系。
1: 但你有冇聽過有個研究咧，係即係擺啲 BB 初生嬰兒喺一間房入面啦，咁冇人餵食嘅，咁但係咧因為肚餓嘅關係啦，咁佢哋要搶嘢食咧，咁、那個人性出咗嚟咧，就係、是、有一啲 BB 會打另外啲 BB 去攞嘢食咯。
0: 嗯，
1: 所以我又即係嗱，我覺得冇分人性一定本善定本惡，但係我反而覺得嗰個性格係與生俱來嘅。
0: 嗯，但我覺得因為咧，嗱，你頭先講話嗰班 BB 啦，佢困咗一個地方，然後因為爭嘢食，嘢食嗰個係人嘅最基本一個需求，咁、嗯、為咗生存，咁可能就會激發咗另一面，咁我又覺得唔可以咁樣去定論曬究竟佢係善定惡嘅，但如果正常嘅環境之下，即係一般嘅小朋友生長啦。我相信都是後天先決定佢嘅性格嘅，即係都好睇可能
1: 原生家庭嘅訓練，
0: 都係呢一啲問題，都係哲學問題。
1: 要反去係啦，又要問翻我哋嘅學者米哈啦，
0: 啊、
1: 不停呼叫佢。咁嗱，你有冇試過遇過嗱？我哋兩個女仔一定係講多啲可能愛情嘅問題啦。咁有冇試過約會嘅時候遇到一啲對象佢係本性難移咧？
0: 本性難移啊，有個都一半一半啦。點樣講咧？就係、是、一開始咧，咁同佢一齊嘅時候咧，
1: 都幾好嘅。
0: 都咁梗係好啦，同我一齊過嗰啲都好好啦。咁跟住佢咧有個壞習慣，就係咧佢同我食飯嘅時候咧，佢會用電話喎。佢第一次同我食飯已經係咁啦。
1: 咁但係你讓佢發生？
0: 我又讓佢發生，咁一嚟我會覺得第一次約會冇理由好似一下就同佢講話，我唔鍾意人哋咁樣喎，我會覺得佢應該醒目少少，會自己
1: 有冇暗示呢？即係可能即係可能同佢講啊，係咪工作好忙啊咁樣呢？
0: 唔係，因為呢佢個電話呢係冇嗰啲保護嘅，唔係防偷窺 mon 添啊，
1: 佢真係睇短片嘅啫，
0: 佢真係打機即係一路同我食飯，跟住一路同我即係玩電話打機咯。
1: 但係你又繼續同佢出街。
0: 係啊，有啊有啊。咁之後呢又真係都有一齊過啦。咁一齊過之後呢我有拍下拖嘅中途，我就同佢講話，其實呢我唔係好鍾意你呢一個行為㗎、即係我又咁樣直接同佢講。跟住佢就話，對唔住啊，真係唔好意思，佢真係會覺得啊，
1: 佢唔意會，
0: 係啊，佢唔意會係一個問題，佢、覺得其實啊冇乜嘢啊。但如果當我咁樣講咗之後咧，咁我哋之後食飯嘅時候，佢又真係好乖啦，佢知道我唔中意呢樣嘢，咁、所以佢就冇攞個電話出嚟，咁所以就佢我都移到佢嘅性格嘅。
1: 哦，咁都算係咁喎，即係佢肯即係開放嘅態度聽你講，跟住接納呢個意見，然後改進係好好囉。
0: 如果佢唔接納呢，我諗我都唔會繼續接納佢
1: 行落去。
0: 係啊，你有冇試過啊咁？
1: 我有試過嘅，咁但我嗰個狀態就真係本性難移㗎啦，即係係啦，因為我諗係種種嘅，即係又唔可能，即係而家就分開咗啦，咁但係即係都冇得講返話對與錯之類嘅，咁我會可能某程度上啦，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好興嘅就會話、可能原生家庭嘅訓練變成咁樣啦，咁當時嗰位對象呢就係、是、即係有呢個脾氣嘅問題，咁然後佢其實自己知㗎喎，但佢改唔到喎。即係佢個真係由細到大可能即係好多嘢都係順住佢嘅意願去發生。甚至乎即係可能出到嚟工作，即係好多人都會話㗎嘛，唔係啦，你出咗嚟工作邊有得咁自由啊。咁但係佢又好彩地可能甚至乎工作都有好多人去順住佢陪住佢幫住佢。咁佢冇呢個意會囉。咁就算你拍拖可能去對心儀嘅對象 佢嘅即係愛人講嘅說話，可能係重量會重啲噶嘛。咁、但係佢都係唔係話，即係佢知道嘅。但係控制唔到咯。係啊，咁到最後都係走唔落去啦，因為即係呢啲即係去到一個位係，因為受苦嘅會變咗你自己啊嘛。
0: 係啊，你改變唔到一個人，
1: 改變
0: 唔係話改變唔到嘅，你可以嘗試去改變。
1: 係啦，表達咗個意見，咁、如果佢改到，咁梗係好啦。但如果改唔到嘅，就要開始轉換自己嘅心態啦。即係你究竟能唔能夠接受之後嘅日子呢、這個人係咁樣對你呢？係啊，咁如果你即係有陣時有啲位置，即係如果即係對方個情緒太唔穩定嘅話，其實變咗兩個人都會好辛苦咯。咁所以我到最後我就狠心離開啦。
0: 人
1: 真人真事嚟㗎嚇。
0: 咁係咪要嗰個人舉返手認？誒、係我啊，唔好意思，你咪想咁樣。
1: 唔知佢有冇經呢個大氣電波聽呢個故事啊？咁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冇得咁樣講嘅，可能人夾人呢，咁
0: 可能
1: 有啲
0: 有人夾到佢呢？
1: 係啊，可能有啲人係覺得啊，你繼續辱罵我啦，我覺得好開心啊，咁樣呢、這個有關注嘅感覺啊，咁樣咯。
0: 咁你覺得咧，人大咗會唔會其實拍拖之前，如果佢係有一份愛情嘅 CV， 愛情嘅你？歷表佢俾咗你睇先，睇下我系一个系咩人啊，或者我以前拍拖嘅经历系点啊？如果佢有一份咁嘅 CV 俾咗你先，你觉得会唔会好啲啊？
1: 呢个系一个狗血剧嘅剧本嚟嘅，我唔知道，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嘢系可能唔知好过知道，反而我自己觉得，即系有阵时有啲过去其实唔需要知噶嘛，因为你喺呢个时间点去认识嗰个人，咁佢就系因为以前嘅过去变成而家呢个时间点嘅呢个人啊嘛，咁、英雄莫问出处，咁我就觉得情愿慢慢即系喺随住时间相处入边，可能知道啲咪知道咯，咁但系唔使特登要知道晒啊。
0: 我就会可能想睇一睇佢嘅爱情 CV，即系睇下佢有冇
1: 咁通透，你咪要 check 电话嗰啲人嚟噶。
0: 我唔会 check 电话噶，因为我都唔会中意俾人 check 电话。
1: 系咁，但系嗱，系啦，你想睇人哋张 CV， 你又要供翻张 CV 俾人。
0: 唔得，我
1: 系啦，诶，系啦，系啦，嗱，公平噶嘛。
0: 我净系，但系我睇佢个张，嗱，佢
1: 要有超能力，咁呢个系狗血剧嚟。
0: 佢就唔可以睇我个张 CV， 因为咧睇佢个张 CV， 我就可以睇到佢啊，会唔会佢有曾经会唔会试过一脚踏两船嗰啲咧？我好惊呢啲噶，虽然我都未遇过嘅 so far，但如果我知道佢嘅 CV 系曾经有。這個 item 呢，我一定是即刻打個大交叉，不會俾佢同我一齊咯。
1: 但是呢，我又嗱，我唔係話支持啲人一腳踏兩船啦，但係我覺得即有啲人係始終都要經歷咗一啲失敗或者錯誤撞咗板，先至識得去珍惜。咁所以我覺得真係所有過去都未必能夠完完全全攞嚟參考咯。
0: 即係如果你見到對方啊，如果佢真係俾一份愛情 CV 你，然後佢喺個 CV 上面係有個 item 寫住哦，曾經一腳踏兩船，你見到呢一個 item， 你係會選擇都會原諒，即係你會覺得呢個人係會改過。
1: 我諗我會睇下當下佢嘅互動咯，但係反而你問我如果我張 CV 即係真係有 CV 睇嘅話，而嗰張 CV 入面有邊一個點我會覺得我會驚嘅呢，係情緒不穩定同埋暴力傾向喎。係啦，我覺得呢兩個我諗
0: 即
1: 係
0: 我哋叫 red flag 紅旗啦，
1: 呢啲難啲改，就係你話如果佢嘅一腳踏兩船啦，唔係講緊踏好多隻船啦嚇，即係純粹
0: 一隻好啦嚇，
1: 係啦，即係曾經嘅話，咁我覺得有陣時人有一啲好奇心。咁我會呢、這個我會叫做 bear pass 咯，
0: 係啦。咁我哋假設咧，我哋而家攞咗份愛情 CV 啦，跟住又準備同呢一個對象約會啦。一星期裏面，你有冇話其實最期待邊一日同呢一個人出街，或者你自己如果有拍拖啦，會唔會話係平時最中意同另一半喺星期幾出街咧？
1: 我諗大家都離不開一定要 weekend 見一次㗎喇。係喇，或者星期五晚喇，好似延長咗一個工作週嘅嗰個放假嘅時間㗎嘛。星期五晚喇、就今晚喇。
0: 今晚喇、今晚就我同你有約
1: 會。有約
0: 會
1: 啊。
0: 我哋要去街街喎。
1: 係啊，今日 TGIF。
0: 係啊，大家會唔會可能唔明咩 TGIF 啊？
1: 係,Thanks God it's Friday。
0: 就係冇錯啦，今個星期五就係好開心。
1: 謝主係星期五啦、
0: 系啦，我哋讲下下星期嘅预告啊。下星期有边位啊？港式达人有。
1: 下星期港式达人有钟表达人沈慧琳 William。
0: 冇错啦，咁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就系、是、Twins 嘅 T G I F。Thank God It's Friday。下星期继续有港式生活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到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鲍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表示，鲍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短时间内将维持强度或稍微增强，预测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鲍威将于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4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3,30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0.8，腾讯控股459元，跌10.6，中芯国际79.2跌4.35，智普1642元，跌咗390元。华虹宏力184.1跌17.7，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仙，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1， 英镑 10.524， 瑞士法郎 9.737， 澳元 5.446， 加元 5.535， 新西兰元 4.525， 欧元 8.969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5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557 点，升813点，港金报38,4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5.14 美元，卖出 4,106.51 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本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尖沙咀啦，一带嘅内街啦都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包括海防道、汉口道、加拿分道以及金马伦道等等。至于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同埋七咸道南。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跟住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今晚啦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系有活动举行噶，由稍后嘅5:30直至今晚嘅7:30，同埋由8:30直至10:00啦，沿住木泰街去跑道区方向行驶嘅车辆系必须左转入去城启道，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喺启东道变电站对开嘅回旋处掉头。咁视乎情况啦，园区附近或者系会喺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嘅交通改道安排噶。经过朋友记得遵照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同埋思瑞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7: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11: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10: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1: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0: 动力飞射，
11: 主持
10: 林普斯、郭盛文。
12: 诶、hey, ，Alex 好，各位听众好
13: ，Hello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好，普斯你好啊，
12: 诶、hey, 你好啊，喂啊，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波先啦，呢、這个世界杯咧，诶、欸、第一队嘅四强分子就出现咗啦，
13: 冇错，咁啊就系寻晚上演啦，即系深夜我哋讲紧今朝啦、嗯，就系、是、法国对住摩洛哥啊，
12: 系，
13: 咁啊以2-0就法国就率先进入呢个四强喎，
12: 系啊，咁啊呢场波咧嗱，即系我概括咁样讲咧，我就觉得唔系好刺激啫，即系、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嗱上一场咧即系巴拉圭对法国嗰场咧，我就冇睇直播嘅，咁但系咧就听讲就话巴拉圭哇好凶狠啊，好矛咁样系嘛，咁啊呢场咧我就觉得反而系调转啦，摩洛哥踢得非常斯文，我觉得，即系佢斯文嘅定义咧，我意思就系话咧佢嗰个即系唔系好有斗心，即系落后紧咧、嗯，你见到佢都唔系话好肉紧啊，落后紧两球波，其实好多球队可能话诶系咁斩入去就算啦吓，或者谷一谷啊睇下点样啦，我啊即系。feel 唔到佢哋落后紧嘅时候咧，有咩即系太大嘅改变啊？
13: 唔系，不过咧，即系望落实力上系有啲悬殊嘅。咁啊，即系摩洛哥就开波冇几耐就已经即系好快就拍大巴。即系我哋嘅意思就系、是、哦，留晒喺自己嘅后半场啦。
12: 即系稳手啦。
13: 系啦，咁啊，因为其实都知道咧，即系如果压迫得前咧，其实都几大机会俾人打反击啊。咁、
12: 嗯、
13: 啊，即系守咗好耐啦，突然间咧就谂住压下前边啦。咁啊，压下咧就。点知就俾阿麦巴比咧就突围而出啊！咁啊，亦都就咁就俾咗个机会麦巴比咧博到球12码。
12: 系啦，嗱就有趣在咧嗰球12码咧。就唔入噶，最後
13: 係
12: 啊，咁其實我都以為，咦，摩洛哥啊，係咪即係叫做所謂大難不死啊，有後福啦嚇？咁、啊、其實嗰球十碼都值得講下 ，Iris。
13: 係啊，即係我哋望落啦，就覺得其實如果以麥巴比嘅級數嚟講啦，其實都射得幾差嘅。咁啊，但係又好難調一個球員喺世界盃嘅壓力啦，即係心情啦。咁、其實咧賽後咧，即係麥巴比都有講過咧，其實嗰刻咧佢覺得情況有啲混亂。点解呢？因为咧佢自己咧就话求证嗰一刻咧，又同佢讲，诶，开头就话系12码啦，咁啊之后就话有机会唔系咁样。
12: 啊，现场咧都系见到 check 咗一轮
13: 嘅。系啦，咁啊等待嘅时间就比平时 check VAR 嘅时间耐啦。咁、啊，变相个波又唔喺佢手上啊。咁、啊，令到佢咧就话觉得都几影响咗自己嗰个心情啊。
12: 哦，即系有心理上嘅影响。
13: 可能有啲压力啦、啊，即系我谂佢嘅入波都紧要噶嘛。 终咧，即系球队喺上半场其实射极都唔入吓。
12: 系
13: 咁啊，即系你知波系圆噶嘛，即系好似上场咁样，即系你见到。埃及對住阿根廷咁樣係咪先？即係先贏緊二比零都未必會贏，
12: 都未必贏得到。
13: 係咁，同埋其實麥巴比都好細個啫，即係咁變相，我諗嗰個壓力上係有嘅。不過大家對佢嘅
12: 期望就
13: 好
12: 高
13: 啦，
12: 好高。係啊，我睇完呢球碎馬之後，後嚟都諗到即係少少發韻啊，因為細個嘅時候都落學過少少啦。咁我心諗乜麥巴比射得咁曳嘅？咁我諗起以前即係老師教咧，就話譬如同人打招呼啦嚇，發韻啊，譬如你點啊，你過成點啊，即係敲下。法文的就会说啊 ,to the BN, 咁如果你过得好啊 ,we should the BN, 咁啦咁但如果你说哎呀我嗰日过得麻麻地啊咁佢哋又係好轻会讲一句就叫做 come see, come sir, 咁我就咪就见到麦巴比射呢球波呢我就真係諗起呢个字 come see, come sir, 真係射得麻麻地。咁但係呢佢就呢、這个真係球星就球星嘅风范啊佢失咗呢球十二码呢但最后入波都关佢事喎。
13: 讲緊两球入波呢同佢都有啲关系啊。
12: 咁开纪录嗰球啦，首先
13: 都几靓嘅，即系咧，其实咧，对方嘅守门员根本就见唔到个波，因为咧，佢喺人哋嘅脚侧边就将个波出入，
12: 嗰、那个即系曲埋去，
13: 系啊，
12: 出脚又好快，
13: 冇错，
12: 即系捉都捉唔到啊，即系咁啊，嗰球波射得好靓啦，
13: 咁
12: 啊，
13: 第二球就助攻啦，
12: 咁啊，第二球就另一位升级球员啦，法国阵中就呢个丹比利啊，系嘛，咁啊就呢、這个即系哇犀利啦，即系旧年好多个人奖项啊，咩都攞晒噶啦，呢个丹比利。即系应届嘅一个足球先生啊，咁啊，呢场波咧就法国队就最后就赢二比零啦，咁啊都冇乜悬念啊，嗬，
13: 系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几期待就系、是即系到底仲有边几队会杀入到四强啦，即系咁样啊，
12: 系啦，咁啊虽然摩洛哥咧就出咗局啊，咁啊但系今届都即系整体嘅表现都唔错噶吓，亦都有几场都几突出嘅打得，咁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带嚟同事嘅 segment 啊一个环节啊，世界杯奇人 James 查波跟啊就同大家讲下呢个摩洛哥嘅侨民兵团噃。
14: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苏，
15: 一个喜意饮茶
12: 带来同事的 segment 一个环节，世界杯奇人 James 茶波跟就跟大家讲下这个摩洛哥的侨民兵团，
14: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苏，
15: 一个喜意饮茶的斜杠族 James 阿朗，
14: 齐齐搭台讲波，
16: 世界杯
14: 奇人
16: James
14: 茶波经。

0: 色嘅味道。
1: 搞咩呀叔，你平时都饮开呢隻普洱㗎啦，同一隻茶味咋嘛，做乜今日无啦啦咁感慨嘅？
0: 我就係饮得出今日壶普洱比尋日嗰壶呢浓好多，香好多。剛才我就问下侍应，原来佢哋入返四年前买过嗰隻靓茶叶，唔怪得知好饮咗咁多啦。
1: 四年前喎，你饮咗咁多茶，咁耐都仲记得隻味？
0: 呢隻普洱同四年前一样，都係冲到第四次先开始淡味少少。熟悉嘅木香都仲喺度，仲有熟悉嘅戏码，熟悉嘅菜果，所有嘢都翻晒嚟。
1: 你系咪想讲今朝法国对摩洛哥嗰场八强战啫？系嘛，咁啱都系法国赢2-0啫嘛。但系摩洛哥踢落就同四年前有少少唔同嘅。上一届对法国，佢哋啊净系喺度拍大巴等反击。今届佢哋对法国咧，防守咧仲有货胶，咁进攻咧就多咗好多边线嗰啲组织，控球时间仲多过法国添噶。咁但系今场就少咗入球王沙巴利，佢哋亦都冇乜机会起到脚射波，咁结果同四年前一样，都系攻唔入法国嘅大门咯。
0: 哼，计我话咧，摩洛哥应该系有内鬼先至真。摩洛哥咧，听讲啊，有6个球员喺法国出世啊，尤其系咧今年好抢眼嗰个18岁中场阿保迪。之前呢仲话踢过法国青年军添。哇，今场对返法国，都唔知佢哋有冇放水嘅。
1: 师兄啊，你唔好 up 得 up 啦。你知唔知成个欧洲都有好多摩洛哥嘅侨民㗎？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都有摩洛哥嘅侨民添。今届摩洛哥足足19个球员都喺其他地方出世㗎。荷兰都有㗎。如果真係要放水嘅话，32强对荷兰射12码嗰陣一早放咗啦。人哋一心就想报返上届4强一败之仇，你又喺度讲埋晒啲风凉话。
0: 阿叔，我边知得咁多嘢啫。但係呢，代表法国啊、西班牙呢啲劲旅咪仲着数，我点解要去代表摩洛哥呢？
1: 其实近呢10年，摩洛哥足协积极就喺欧洲招揽一班有摩洛哥血统、喺欧洲成长、接受大球会青训洗礼嘅侨民二代，希望佢哋咧就可以代表摩洛哥出战。好似夏基美咁啫嘛，佢喺西班牙出世，仲接受埋皇家马德里嘅青训添，咁佢都可以拣代表西班牙出战噶。咁但係有一啲嘅侨民二代，佢哋就出于家庭嘅因素同埋身份认同，最后都决定披上摩洛哥嘅球衣。你哋头先讲嗰个保迪咋嘛，佢都话今场波之后自己对可以代表摩洛哥感到自豪㗎。
0: 但係1-2个就话啫，球场上面大部分球员都唔係摩洛哥出世，好奇怪囉。
1: 好出奇咩？
0: 系啊，
1: 今届摩洛哥对巴西嗰场小组赛，场上面试过一个喺摩洛哥出世嘅球员都冇啦。唔单止摩洛哥啊，近年有唔少国家都有招揽呢一啲有血统嘅外籍球员。今届48支球队入面，得8队系冇任何喺外国出世嘅球员咋。
0: 但系好似摩洛哥咁，多过一半球员都系外籍球员，有啲夸张啦。
1: 這個趨勢其實都搞到有啲好鹹嘅畫面出現埋添㗎。嗱，好似上一屆世界盃咁咋嘛，瑞士嗰個安保路親手攻破咗喀麥隆嘅大門，佢又做咗歷史上第一個喺自己出生國面前入波嘅球員啊。哎呀，呢啲真係唔知慶唔慶祝好囉。
0: 好在呢今場就冇呢啲咁尷尬嘅畫面啦。2030年，摩洛哥咧就系其中一个主办国，咁咪希望佢哋可以突破4强，创造非洲嘅足球历史。不过。

0: Iris 啊，咁啊头先都入面都讲过啦，啊巴比好犀利啦，咁啊又追到啊，即係今届嘅入球数字又追住美斯啦，咁、嗯、啊马巴比呢其实呢场波呢都有少少隐忧，我哋睇直播嘅时候就见到啊，佢係即係有啲好似疑似受伤咁就被调离场嘅，咁、但係亦都见佢好似有啲呼下冰咁样，但佢赛后呢就话应该就都冇咩大碍嘅。
1: 冇错，咁啊第一场嘅八强赛事就完咗啦，咁啊嚟緊两日呢都仲有三场，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先。
0: 是就今晚先啦、今晚就是獨腳戲啦，上演又是呢個西班牙對比利時喎。
1: 冇錯。
0: 咁啊兩隊呢都係一啲技術型嘅球隊啊，我個人就覺得。
1: 係啦，咁啊即係除咗有野馬之外啦、比利時嗰邊呢就都見到就係譬如盧卡古啦，次次後備出嚟嗰、那個、即係個反擊能力真係好強。
0: 有種即係泰山壓頂嗰種嘅霸氣啊。咁啊，所以都好難應付啊！呢、這個前鋒
1: 成日話咧，呢啲叫做改寫比數嘅球員啊，即係就係突然間喺後備入嚟之後就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0: 一腳波或者一頭波就即係搞掂你啊嚇！咁啊，即管就睇下呢場波咧。西班牙我覺得兩隊咧之前都啲表現有啲失。即係有少少失手喎，我覺得。但係呢就上一場啊，即係上一圈呢就兩隊都有改善。咁希望佢哋兩隊都打一場好波啦今場。
1: 冇錯。咁另外仲有兩場就講緊喺7月12號嘅朝頭早凌晨5點啦，挪威對住英格蘭。
0: 嗰啲時間真係好難搞啊。
1: 不過下一場呢就比較好啦，講緊就係朝頭早9點啊，就係、阿根廷對住瑞士。
0: 頭場係凌晨5點喎、啊。即係禮拜日嘅凌晨5點啊，晨清晨5點我哋可以。
1: 連續兩場一齊睇啦。
0: 係咪啊，即係直落係嘛，食個早餐就睇第二場咁樣。喂，咁啊講下頭場呢個挪威對英格蘭啦，我啊好即係其實我就比較稍微睇好英格蘭，但係咧我啊覺得啊挪威嘅夏蘭特真係好有趣啊，佢即係講啲嘢你又唔知佢咪出口術啊定係點樣啦，佢就仍然話咧，即係挪威贏世界盃嘅機會係非常低嘅，都仲係因為今場波嘅壓力咧就存在呢個英格蘭嗰邊。
1: 不過英格蘭咧，即係因為後衞即係昆沙都要停賽啦，咁啊最終判咗停兩場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對住挪威嗰場比賽都未能上陣嘅時候咧，咁啊少一個後衞對住夏蘭特嘅時候，咁啊夏蘭特入波機會又大咗咯，
0: 咁啊又難搞啊嚇。喂，咁啊另一場啦，另一場就啊即係尾場啦，就到時咧就阿根廷對瑞士啊，咁啊哇阿根廷對瑞士就。似乎牌面是不是都阿根廷高一點呢？
1: 望落係嘅，不過呢上場望到阿根廷開波呢就一般啦，即係表現。咁啊即係先輸兩球啦。咁啊雖然就13分鐘就射入三球就
0: 好
1: 啲人就話係神蹟啦，即係咁樣反勝啦。咁啊希望下場呢即係我自己內心就鍾意阿根廷嘅。咁啊希望佢就早啲入波啦，咁啊變相就場波就應該踢得順利啲啊。
0: 我覺得佢哋要小心嗰個反擊啊，後防守對手嘅快速反擊呢上場就見到真係出曬事啊。呢方面咧一定要改善啦吓，好咁啊，喂，仲有冇啲咩预测咁样啊？对住今届你睇好边队啊？
1: 即係我都有喺啲媒體社交媒體度問下啲網民啦，咁最終出嚟咧，即係問下邊兩隊會喺決賽見啦。咁最多網民投票咧就係、是。法國對住呢個英格蘭、
0: 即係你啲，
1: 我個愛隊就唔喺裏面啦，不過我仍然抱住呢個期望嘅。
0: 我都支持阿根廷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動力飛車。
0: Hey, Iris， 我哋講完世界盃啦，又講下其他體壇消息啦嚇。
1: 好啊，
0: 當然啦，喺香港都打緊一個好重要嘅比賽。
1: 冇錯，我每年咧其實都好想入場睇嘅咧，就係講緊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啊。咁啊，尋日咧即係星期四嘅晚上咧，亦都有國家隊女排對住烏克蘭啦。咁最終咧就直落三局就擊敗咗呢個烏克蘭啊。咁亦都令到佢哋咧終止咗咧。即係跨站嘅三連敗啦，咁啊暫時望落咧，好似個勢就翻翻嚟少少咁多。係
0: 啦，因為上一場咧就僅僅即係2-3嘅局數咧就輸咗俾呢個加拿大㗎，咁今次可以話做出好戲啦。咁同埋咧佢哋嘅一位主力球員啦，咁就係呢個莊宇山咧，今場係個人啊獨取18分㗎，個表現都唔錯啊。
1: 所以即係你問我，其實都幾期待啊，咁啊即係。除了啱啱嗰場波啦，咁啊今日晏晝5點啦，即係陣間咧，其實就烏克蘭就會對住多明尼加共和國啦。咁如果繼續想睇國家隊嘅球迷咧，咁啊要等到聽晚啊，聽晚8:30啊，咁啊就會有呢、這個8:00啊，就會有中國隊對住呢個多明尼加共和國啦。咁啊應該都幾好睇嘅。
0: 係咁，因為即係今日咧就叫做係休息一天啦，賽制上呢個中國女排，咁啊今日咧就會有呢個烏克蘭咧對多明尼加共和國啦，同埋比利時咧就對呢個意大利㗎。

0: 咁啊，即管睇下，即国家队咧又即下一场咧就变咗系星期六嘅时候啦吓，睇下到时打成点咯。咁啊好，讲完呢个女排咧，我哋又讲下呢个温布顿啦，即系四大满贯嘅网球之一啊，呢个草地赛咧啊，都去到最后直路啦噃。
1: 冇错，咁啊先讲下女单啊，咁啊捷克嘅球手咧就创咗呢个历史啦。
0: 系，
1: 咁啊讲紧咧就系两位嘅捷克球手啦，卢斯高娃同埋梅高娃咧，双双打入咗女单嘅决赛。
0: 系啊，咁啊咧就见到咧就譬如呢个梅高娃咁啊，佢就淘汰咗咧呢位系即系都颇有名。就系、是、呢个美国嘅好手戈夫，咁啊，即系决赛就会对住自己捷克同胞呢个嘅卢斯高娃啦。咁啊，其实呢两位捷克球手咧，如果大家翻睇翻佢哋喺温布顿嗰个嘅战绩咧，其实就唔算话真系好标青好强啊吓。咁啊，但系咧今次咧就双双杀入咗决赛，咁啊睇下到时啊点啦。咁啊，我仲想讲下咧 ，Iris 咧，其实除咗女单咧，男单嗰方面都好刺激嘅噶嗰个。
1: 冇错，咁啊就系讲紧即系七届嘅王者啦，塞尔维亚籍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大师兄啦，祖高域都。打入咗呢个决赛啊！
0: 打入咗四强
1: 啊，系四强
0: 就将会咧就面对啊，其实呢场都打得好辛苦啊。佢上一圈系以3-2咧就系险胜啊！呢个加拿大嘅有唔同译名啦，有啲人译呢个艾利亚斯米啦，或者安格艾利亚森啦，咁系险胜嘅啫。呢盘即系呢场波系好险嘅赢。
1: 但系讲紧嗱，你谂下足球就踢2个钟啦，讲紧82分钟啦，最多啊，即系咁啊。但系呢场波打咗5个钟，
0: 其实都系网球咧，有时都好辛苦噶吓。咁啊，其实叫做比较好啲咧，就系大满贯嘅赛事，譬如温网咁啦，我哋唔见就话，好多年前嗰啲所谓打长盘制，而家去到决胜嗰盘咧，其实都有最后都系打一个 tie break 噶，就系、是、呢个决胜局，不过就打一个10分嘅 tie break 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实除咗话佢嚟紧咧就会对呢个嘅即系吓头号种子啊，意大利嘅赞力冼拿，咁呢场波咧祖高域都唔易应付噶吓，咁我亦都想提一提咧，就另一边厢啊，另一边咧亦都好值得期待嘅，点解咁讲咧？就是、一个主场嘅英国球手。菲利啊，唔系龙珠嗰个卡通，即系嗰个人物啊。咁呢位英国球手前外卡参赛，佢晋级过程可以话一个嘅巨人杀手啊，先后淘汰过迪米道夫啦，亦都淘汰过呢个9号种子嘅高保利。咁啊，将会咧就面对住呢个德国嘅斯维列夫啊。斯维列夫咧喺呢个草地赛嘅温布顿咧，其实往绩就麻麻地嘅啫，可以话。但系咧，佢赢过法网之后咧，哇！今届咧真系。唔讲得少啊，那个气势啊！
1: 所以咧，即系除咗睇世界杯之外咧，即系都仲有女排可以睇啦，网球又可以睇啦、所以大家应该呢个暑假就好多节目啦。
0: 不愁寂寞啊！喺呢个即系世界体坛方面，咁我哋都不愁寂寞，好快咧又已经讲完今日嘅体育消息，下次再见啦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应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朴泰成访华的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下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咗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元，跌咗392元；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7，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01.89 美元，卖出 4102.57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离开咗一阵，但系车龙有待消散，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近柯达大厦。另外英皇道上行东朗嘅支路亦都系车多啦，龙尾去到健康西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至到怡安阁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頭條。
2: 一間本地創科公司會介紹將廢棄食用油轉化成可持續航空燃料的技術。
3: 大館新上任的副總監兼藝術主管會分享他的藝術歷程以及對大館的未來願景，
2: 還會帶大家認識藝術史上最神秘的女人。
0: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電視32，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外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7: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6: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7: 再次走出第一步。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逢星期日晏昼1:00，
9: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
10: 90分钟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8000里，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4: 听到我雄壮的声音，
15: 是怎样
14: 的？万分考考你的时间又来了，
15: 准备好了。
14: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16: 星哥不要跟我争。
15: 不争，
16: 给3秒我
15: 想想。好，给
16: 你。前身是这个的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4: 100分。
15: 好嘢。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18好时光。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0: 欢迎收听今日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踏入了下半年啦，咁都差唔多係时候呢要检视一下呢，即係强积金嘅投资组合㗎喇喎。咁喺作出一啲调整组合啊或者投资比重嘅决定之前啦，咁不如听一下业内人士嘅意见啦。咁今日呢就请嚟呢永明资产管理香港行政总裁刘以豪倾下㗎。你好 ,Roger。
21: 你好啊。
20: 咁睇返呢，即係上半年嘅一啲风险啊或者一啲机遇啦，其实即係会唔会话都可能呢喺下半年都係会持续㗎啦。即係譬如话啲地缘政局风险啊，即係利率走势嘅情况啊，又或者即係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嗰个兴趣啦，喺上半年呢大家都关注嘅。咁嚟緊踏入下半年啦，呢啲系咪都系关注嘅因素呢？
21: 其实都系嘅。咁我諗喺投资机遇啦，咁我哋其实都会比较睇好人工智能嗰边啦 ,AI 啦，因为呢係由美国扩散到全球嘅。咁 AI 呢其实已经由一个单一嘅科技故事呢扩展到半导体啊、电力啊、工业自动化、云端等等等等㗎。咁而且佢供应链例如亚洲啦，喺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啦，亦都係一个重要嘅受惠者嚟嘅。咁除咗科技之外呢，我哋亦都会比较睇好金融啦、医疗啦同埋工业企业开始受惠 AI 去产生嘅提升嘅生产力嘅。
20: 譬如话理工业嘅话，咁即係接不然就係日韩啦，咁台湾都有嘅，咁嗰个情况会系点样呢？
21: 我諗呢因为 AI 嘅投资呢回报未必系平均嘅，要睇下嗰个用途个 application 啦，去到真係可以量化地可以产生到盈利啦。咁除咗供应链生产商之外啦，其实第二啲行业，例如我哋剛才讲医疗咁啦，医疗其实都系 technology 嘅受惠者嚟嘅。 例如做一啲藥啦，可能而家因為有 AI 嘅幫助，以前可能一個 physical 去做 actual testing 嗰啲，而家呢已經可以用 AI 去模擬去做呢件事啦。以前可能做一個咁樣嘅實驗呢，可能要3-5年啦，而家其實可能3-5個月就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呢亦都可以大大到提升到個生產力嘅。而家其實呢仲係喺踏入開始嘅階段，因為而家都係製造同埋研發 AI 嗰邊比較多啦。咁而真真正正嘅應用而令到啲企業可以帶來一個可觀嘅盈利，無論佢係生產快咗啊、測試快咗啊，又或者係佢哋嗰個開支會少咗呢，咁呢個都係有待研究嘅。
20: 嗯，咁啊，即系咧呢啲半导体嘅一啲嘅即系投资热潮啦，就带动咗咧，即系日韩股市咧喺上半年咧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升幅啦。咁啊，其实去到下半年啦，呢一个咁嘅升幅咧，会唔会系都系持续咁厉害啊？还是都系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增长嘅放缓嘅情况啊？
21: 我哋系继续睇好呢一方面嘅投资嘅，特别亚洲同美国啦，因为如果美联储唔加息嘅话，咁如果美元会回软，资金嘅分散咧就会去到亚洲噶啦。日本咧有一个好大嘅力度会投资去开始去再做嗰啲2个 nanometer 嘅半导体推进呢个行业嘅。咁所以我哋可以见到，其实而家咧韩国同埋台湾咧，无论系晶片啦、半导体啦，或者系记忆体啦，都系一个领导嘅地位。而佢哋嘅訂單咧，其實已經訂到2027年嘅啦。咁即係我哋可以見到有少少供不應求嘅情況啦，價格亦都相當高嘅。咁但係如果有第二啲國家，例如日本咧，如果加入呢一個咁樣嘅生產行列咧，除咗可以令到第二啲行業應用 AI 可以減低個成本以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喺嗰個價格方面咧，我諗會更加優惠，從而令到啲企業多啲用呢樣嘢，即係 AI 啊等等，就或者呢個 technology 嘅。
20: 譬如話韓國嘅話咧，咁最主要最大嗰兩隻股份咧就係三星電子啦，同埋 SK 海力士啦。咁呢兩隻嘅即係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咧，帶動咗個韓股咧都升咗唔少啦。或者係譬如話台灣股市方面，咁都係台積電，咁呢隻最大啦。咁一啲龍頭嘅一啲嘅股份啦，咁喺強積金嗰度咧就其實就不能夠買一隻個股噶嘛。要捕捉到 AI 呢一個熱潮嘅話咧，點樣去配置翻嗰個投资组合呢？
21: 这个非常之好。
20: 咁一啲龙头嘅一啲嘅股份啦，咁喺强积金嗰度呢就其实就不能够买一隻个股㗎嘛。要捕捉到 AI 呢一个热潮嘅话呢，点样去配置返嗰个投资组合呢？
21: 这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因为强积金呢就唔能够买个别嘅股份啦，咁就只可以买 market 啦，咁就唔可以做到嗰个揀股唔揀市嘅投資策略，反而調翻轉就是要揀市唔揀股啦。咁我哋頭先提及過，無論係由設計喺美國啦，或者喺生產喺亞洲啦，包括即係日本啊、韓國啊、台灣等等，都係會比較會受惠得到嘅。咁所以如果強積金嘅部署，如果成員係有興趣，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投資機遇嘅話咧，咁就可以考慮嗰啲市場，就反而唔係嗰個個別嘅股份啦。不過呢我哋會覺得呢，即係強積金係一個長線投資，咁當然要分散風險啦。如果淨係買單一市場呢，咁你就要對佢好有信心啦，同埋即係你要接受個風險啦。咁反而呢譬如可以減低風險，例如環球股票啦，咁佢會分散，無論喺美國啦、亞洲啦等等啦，中國啦亦都會有啦。或者如果好想 focus 啲嘅，咁當然可以考慮下美股啦，因為美股就即係個。

0: market cap 好大啦，或者亞洲咧，如果成員對嗰個生產會睇看高一線嘅話，就可以諗下亞洲，因為亞洲亦都分別有台灣啊、韓國啊、日本啊，都會有喺入邊嘅，咁就會比較分散投資比較好啲啦。
1: 嗯，你提到嘅分散投資啦，即係其實除咗啦喺唔同嘅股市分散投資之外啦，咁喺個資產個類別嘅方面咧，其實都可以分散投資噶嘛。咁即係強積金咁即係通常都係唔係股就債噶啦。嚟緊嗰個債市嘅表現咧，又會點樣影響到即係強積金個部署啊？
0: 債券咧就好睇息口個動向嘅。咁如果加息，當然對佢哋冇咁有利啦。但係如果比起股票嚟讲咧，债券咧始终系会比较稳阵少少嘅。睇翻以前嘅数据啦，我谂由2000年去到2026年咧，即系科网爆破去到而家最新咧，其实咧如果同时间咧，例如喺科网爆破2000年嘅时候，如果你买一个环球股票嘅话咧，你可能会蚀差唔多五成。不过如果你买咗个股债混合，譬如一个 60% 环球股票 ,40% 债券咧，你的風險就會減低超過一半的了。咁而呢件事咧喺過往嗰26年咧都不斷重複嘅。咁即係話咧，我諗大家咧除咗投資機遇之外咧，亦都係好睇投資風險嘅。因為咧聯儲局究竟會加息或者減息，喺而家咧其實咧市場上都有唔同嘅派系去講，亦都冇一個好大嘅 consensus。究竟會加或者減，因為咧無論加或者減都對個市場唔同程度影響嘅。例如加息啦，如果佢真係好市場講加兩次息，就可能會股債、黃金等等全部都向下啲啦。調翻轉頭，如果減息嘅話，因為減息就會推動個經濟啦。美國嘅債務已經好厲害嘅啦，咁如果再將呢一個 bubble 再吹大啲嘅話咧，咁其實個利弊都仍然會有喺度嘅，咁所以喺我哋嘅睇法咧，唔加或者唔減息嘅機會係相對大啲嘅。既然係咁咧，咁傳統嘅債券咧，亦都可以發揮佢嘅避險作用。所以如果股債混合型咧，會比較適合一啲唔明朗嘅環境，好似今日咁樣。
1: 咁其實市場上面都估九月份咧可能有機會加息嘅，咁佢一旦加息嘅時候咧，對於個金融市場嗰個表現啦，嗰個債息啊，或者係個股市嘅方面咧，嗰直接影響係點樣啊？
0: 其實咧，如果佢真係加息，如果係加一次，我諗會比較溫和啲啦，嗰個影響會相對細啲。但如果加兩次嘅話咧，我相信如果去到嗰個位咧，大家就真係要好好地去考慮下風險呢個問題，或者會去諗下一啲再比較保守啲嘅投資。因為如果佢加兩次息嘅話咧，我哋相信個成個市場都會比較波動。雖然話強積金係長線投資啦，但係除咗回報之外，避險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嚟嘅。
1: 嗯，咁即係除咗咧喺即係股市投資嘅方面咧，可以考慮唔同嘅即係股市去混合啦，亦都可以考慮咧債同埋股嗰個資產配置嗰個混合啦。咁另外咧都見到咧，你哋咧有一個嘅資產類別嘅展望咧，就係講到咧 ESG 低碳策略喎。咁呢個策略咧會係咩時候用咧？
0: 其實咧 ，ESG 咧低碳策略咧，其實喺如果能源價格突然間大幅飆升嘅時候咧，即係好似之前二月份打仗嘅時候，或者一月份已經開始，即係啲油價升得好犀利，低碳嘅投資策略咧會比較有利嘅，因為大家都想避開呢啲風險咁大嘅資產嗰度啦。其實我要目之可入，究竟會係點，大家都唔知嘅。如果佢會好重咁去 rely on 譬如油呢樣嘢咧，其實未來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好不確定嘅因素嘅。亦都係咁啦，再生能源啊等等咧嘅需求咧，其實可能會更加大，因為人哋都唔想將所有雞蛋擺曬落油嗰度嘛。咁所以低碳投資 strategy 咧，反而咧喺呢啲時候就會比較睇高一線啦。
1: 始終咧打仗啊嘛，嗰啲嘅產油設施啊、煉油設施啊都會受到破壞啦。咁所以嚟緊嗰個即係譬如話個油價走勢嗰方面咧，即係會唔會都未必話咁快可以去得翻即係戰前嗰個供應，從而影響翻佢嗰個嘅價格嘅走勢啊？
0: 其實油價咧就回落咗唔少噶啦，由$82咧而家去到$70幾，但係咧你頭先講啦， 好正確咧，就係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都一樣會有不確定性，美國同埋伊朗會唔會真係會再有第二啲唔同嘅 conflict 啊？特別喺產能嗰方面，因為你頭先都講咗啦，我諗佢要去到戰前嘅生產水平咧，可能都要啲時間嘅。所以簡單啲講，可能個油價雖然回落咗，但係都可能會維持喺一個比戰前高嘅水位咯。
1: 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回转头又去影响美国的利率走势了。
0: 所以我自己就说，因为呢其实美国利率即个不确定性会在这里，因为有不同程度的国际的事件会影响到联储局对经济的措施。所以我想在这些时候即大家都是小心为上。
1: 嗯，系咧，小心为上。咁啊，其实咧，即系联储局咧嗰个利率走势咧，之所以香港人咧就咁关注嘅话啦，咁啊，某程度上咧就系因为咧，即系香港行联系汇率啦。咁即系香港人买楼嗰个利率咧就会同咧即系美国联储局嗰个利率咧即系相关啦。咁其实譬如话翻转头啦，咁啊影响翻香港呢一边上市嘅一啲本地地产股啊，或者系啲银行股呢类嘅息口敏感股啦。咁啊，其实港股啦，咁啊一路咧都系即系喺上半年嘅时候咧，嗰个走势都唔算话太理想啦，咁喺呢个利率咧个情况未明朗之下啦，咁啊港股嘅走势又系点睇先？咁对于强积金嗰个嘅部署又系点样咧？
0: 港股咧，我哋咧相对喺第二啲市场咧，我哋系冇睇得咁正面嘅。最主要有两个问题啦，第一咧就系股值虽然系平，不过港股自己本身即 H 股咧，因为佢哋缺乏咗芯片同埋硬件科技嘅支持啦，而 A 股嘅股值亦都偏高嘅。咁房地产市场咧，我谂喺内地或者香港咧都未完全复苏嘅，咁所以咧亦都会影响到国际资金嘅信心呢一方面咧，我谂我哋会即系有少保留。但系当然啦，我谂另外有正面一边嘅，例如银行啦，我哋可以见到香港 IPO 有500多宗将会或者已经上咗市，喺嗰方面咧亦都可以直接带动到银行或者投资银行，佢哋都帮企业做上市工作啦，而嗰度咧個盈利亦都可以幫助呢啲銀行去帶動佢哋嗰個增長。
1: 嗯，咁啊讲到呢度啦，咁啊其实究竟下半年呢嗰、那个嘅强积金呢、那个投资嘅组合呢应该点样摆呢？即係我諗各位大公仔呢都应该好关注喎，咁可唔可以教下路啊 Roger？
0: 我諗呢下半年最大关注呢就係、是、要预测下即係个市场嘅波动啦， AI 嘅增长啦，减息周期啦，亞洲復甦等等呢三個大嘅主題。咁咧，所以咧，我嘅建議咧就會係即係分散投資，去建立一個長期而亦都有增長，同時間可以防遇到風險嘅強積金組合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啦。
1: 嗯，咁有冇話即係唔同年齡啊，或者唔同收入嘅打工仔咧，有冇啲唔同嘅即係安排會比較好啲咧？
0: 強積金其實咧有35% 咧嘅資產咧都擺咗去嗰啲股債混合型基金嘅，咁大部分嘅供應商咧都會有三種唔同嘅風險比例嘅股債混合型啦，例如70/30咧，即係70%股票、30%債券啦，50/50或者30/70，去俾唔同風險為立嘅投資者去選擇嘅。咁咧，我諗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唔同嘅睇法同埋即係風險承受程度啦。咁如果你風險可以承受多啲嘅，咁你咪可以考慮下70/30咯。如果你風險程度可以接受嘅少啲嘅，例如你年紀開始大或者臨近退休啊等等，咁你就可以諗下30/70，即係30%股票、70%債券，而去即係保住你嘅資產得嚟咧，亦都有增長。咁咧就叫做進可攻退可守啦。
1: 嗯，咁如果真係完全唔理解嘅话呢，都有个选择嘅。咁譬如话预设投资策略咁啦，呢啲都可以考虑係咪
0: 呀？预设投资策略係，咁当然啦，呢个係即係政府喺每一个强积金嘅计划入面都必须要有㗎啦。咁呢一个呢都係一个即係已经制定咗嘅策略呢，就係俾嗰啲唔係好识揀嘅人嘅。但当然啦，坊间我諗唔同嘅供应商啦，可能除咗呢啲之外咧，可能會有啲 AI 或者即係 technology 嘅 tools 去幫助成員去選擇一啲基金嘅。咁我見過嘅咧就係例如，即係可能佢會有幾條問題問你，問完之後佢知道你個風險承受程度，或者你嘅個人喜好喜歡買啲乜嘢，咁而從而咧就可能 即係嗰個系統就會俾一啲 recommendations 俾啲成員，咁呢一個咧，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1: 嗯，同埋咧，你哋啲行家咧成日都話咧，就唔好咁頻繁咁樣轉組合喎。
0: 係啊，呢個都係重要嘅。但係嗱，我諗咧，每個強積金投資者咧，最少每年都應該睇自己個户口一次啦，或者兩次啦。咁頻繁去轉換，如果日日去做嘅，梗係唔 recommend 啦。但係都要睇情況而定嘅。咁通常嗱，最少一年一次啦。如果一年一次，你覺得哦，而家可能嗰個 story 已經轉咗啦，即係例如可能美國會好啲，或者亞洲會好啲，去 review 翻你自己嗰個投資係咪切合緊而家個市場咧，都係重要嘅。咁當然啦，即係唔識嘅朋友就可以，你頭先講即係預設投資啦，或者可以用一啲工具去幫下你咯。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Roger 咧，留意好啦，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强积金咧下半年咧嗰个投资策略。咁啊，譬如话要留意翻 AI 啦，利率走势嘅情况啊，咁啊，同埋咧留意翻咧亚洲复苏呢三大嘅主题。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永明资产管理香港行政总裁刘以豪噶，唔该晒你。
0: 唔该晒。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咁啊，讨论完啦，强积金下半年嘅投资展望之后啦，咁啊睇翻咧港股收市表现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咗144点，升幅咧0.6%噶。咁啊，大市成交方面啦，就有3,395亿9,000几万嘅。即月份恒指期货啦，24,158点啊，低水17点。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除咗科技指数咧微跌之外啦，其余咧都系上升嘅。咁啊，科技指数啦报4,721点啦，跌咗9。至于地产分类指数表现最好，升幅超过1%。其余的金融分类指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或者工商业分类指数的升幅都是接近1%。看完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表现。盈富基金24.62升了0.6%以上。腾讯升幅、公用事业分类指数、或者工商业分类指数的升幅都是接近1%。看完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表现啦，盈富基金24.62升了0.6%以上，腾讯460.2咁系跌咗2%，中芯国际79.65跌咗近5%，智普方面啦1,640元跌咗19%，华虹宏力185.5跌咗8%，南方恒生科技4.634咁跌咗超过0.1%，恒生中国企业12.66升咗近0.5%，阿里巴巴110.2升超过2%。Excel 以南方海力士89.4跌咗近7%。咁啊，至于啦，长飞光纤光缆啦，159.8啦，跌咗超过0.2%噶。咁啊，节目时间已经差唔多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00，而家由张思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3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房委会为居屋2025

0: 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75点，升咗144点，总成交金额3,39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6点，跌咗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6点，跌35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跌392，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咗0.6，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阿里巴巴110.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18。瑞士法郎9.725，澳元5.445，加元5.53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4。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7点，升咗813点。港金报38,380，比上日收市跌7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32美元，卖出4,09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因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比较挤塞噶。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排到去下壳道过咗天美道。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车龙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涌。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今晚主场馆会有活动噶，咁由5:30至到7:30，以及由晚上嘅8:30至到10:00，沿住木泰街东行去跑道区方向嘅车辆系必须要左转城启道。在近住启东道变电站的回旋处掉头，咁视乎实际情况，园区附近或者会在短时间之内实施其他的交通改道措施噶。驾驶人士请遵从现场人员的指示啦。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嘅？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7: 反应是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就真是科研的位置来的。去到5月底已经是有90家的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和进驻，所有的楼面面积已经全部租出了。
8: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72小时之重拨的声音上集。
11: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10: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陈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11: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10: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爱骨骼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和有需要的长者重拾步行的感觉。
16: 今个星期我们请来科技研发公司的工程师，
15: 由他讲下高科技怎样帮到下肢无力的人士
16: 再次走出第一步。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7: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8: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2: 我们一起出去。
1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 言不尽，风不息，
2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2: 自由风，自由风。
19: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0: 成去到晏昼嘅5:11，系好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业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香港咧就大力发展咧城市经济啦。咁不过咧喺呢啲城市咧吸引到唔少人入场之余咧，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咧相关嘅环保问题啊。例如咧就系有一啲嘅场所啦，佢可能咧未必俾大家自己去带个水樽入去嘅。咁会唔会就系喺入边，如果啲人要饮水或者饮其他嘢嘅时候，就变相可能用多咗好多嘅一啲嘅纸杯咧。咁另外啦，大家都会留意嘅，喺做一啲嘅展览活动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展板喺度嘅。咁嗰啲展板可能用完一次之后就冇用噶咯，就会掉噶咯。咁嗰个又会唔会系构成咗一啲环保嘅负担咧？同埋咧，我哋都要考虑咧，就系喺世界上有好多嘅地方咧，佢哋都会考虑到一个叫做环保经济嘅事宜嘅。咁究竟咧？香港在发展城市经济之余，又怎样可以都引入一个环保的概念，同埋咧将它成为了一个可以创造收益的方法呢？
1: 是啊，即是过往呢，即是我当时我都会入场睇演唱会啦，即是同埋其他嘅体育活动啦，咁样。咁有时啲演唱会嘅时候呢，即是好多时呢都会派好多即是工具俾你嘅。咁可能即係有啲可能係荧光棒啦，可能啲拍嘅一啲胶棒啦，吹气嘅棒啦，咁样。咁好多时呢，即係我嗰阵时我心谂话啊，用完之后好多时呢你见到呢都係抌落垃圾桶啊，有啲可能通街抌啊，咁样。咁嘅时候变咗制造好多即係唔环保嘅即係啲产品啦，咁样。咁我諗啊，如果即係大会能够将呢啲能够即係可以令到即係环保啲，可能即係收返啦、重用啦，因为我去过有啲外国地方呢，佢真係强制你一定收返嘅。咁变咗呢可能循环可以再用啦，又或者有啲如果係吹气著嗰啲，咁可能呢就希望你就吉串佢，咁你就整扁佢，咁变咗你可以呢收返嘅时候呢就唔好话一大袋，咁你只能够收到好少啦，咁变咗我就收集多啲咁样。咁变咗大会呢我就要拎佢其實可以循環再用啦，或者如果係可以分解嘅，可以甚至可能做肥料啊咁樣。咁變咗我諗啊，香港係咪都可以借鏡咁咧，推動多啲即係環保啊同埋減碳嘅一啲咁嘅措施喺啲政事裏面咧咁樣。
0: 嗱，但係咧，我諗相當之重要嘅一樣嘢咧，都可能要話翻俾主辦單位聽，或者係一啲參展商知道，究竟如果佢哋採取呢一啲嘅綠色嘅措施咧，對佢哋嚟講有啲乜嘢得益先？嗱，因為咧，譬如頭先講到啦，可能有啲參展商佢會用一啲嘅展板啊等等，用完就可能要掉啦。但係如果你話佢唔掉嘅時候，俾第二個嘅參展商去到循环再用，咁呢个又会唔会令到第二个参展商咧都可以悭咗一啲嘅费用咧？但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佢哋有啲乜嘢诱因啊咁样去做？如果佢系冇诱因，你纯粹用一个道德嘅角度咧去到请佢哋做嘅时候咧，嗰个效力又会有几大？仲有另一方面咧，就系因为而家香港都有唔少嘅即系有 M 加品牌嘅城市啊，其实会唔会亦都有需要可能喺个顶层设计上面做到头先我哋所讲嘅一啲嘅诱因嘅情况，等更加多嘅呢啲嘅城市嘅主办商或者系参加嘅单位都可以将绿色嘅元素带到入去啦。
1: 系啊，当然咧，通常我哋都话啊嘛，即系教育啦，咁同埋一个诱因啦，咁样，咁即系教育。当然而家即系好，就算而家我哋都多咗啲举办机构咧，都会即系主动咁样去做一啲环保啊嘅工作啦，或者措施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关于话即系奖励咁样，咁可能即系比如政府可能有啲城市嘅时候，如果你即系能够即系评分各方面嘅时候都系达到一个标准嘅时候，可能有啲资助啦，或者甚至可能即系喺嗰个场地方面咧，亦都有优先可能批出啦咁样。
0: 嗱，团结香港基金咧日前就发表咗一个嘅报告，叫做绿色城市研究报告。咁其实佢哋就倡议咧制定一个叫做大型城市减碳路线图啊。咁同埋咧呢一个路线图咧，亦都要配合翻咧香港气候行动蓝图嘅。咁究竟佢哋嘅建议系点样咧？同埋真系对于各方嘅有份嘅持份者啊？个诱因喺边度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嘅研究经理何文仪嘅。何文仪你好，
1: 系何文仪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首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即係以香港而家举办咁多盛事嘅情况呢，其实到底嗰个绿色元素呢有冇喺入面呢，又或者用另一个嘅角度去到讲，就係究竟而家佢哋有冇任何嘅诱因喺举办呢啲盛事嘅时候都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或者係绿色嘅元素呢？
2: 好，咁我可能首先講一下究竟綠色城市是啲咩啦。其實喺我哋嘅角度，最好咧一定係做到碳中和，亦都即係話你成個活動完咗之後咧，其實你係做到所謂嘅 net zero 係零碳嘅。咁有唔同嘅方法啦，有啲機構咧可能會喺活動期間已經引入好多減碳嘅措施啦，而有一部分嘅活動咧，亦都會喺活動後咧去做一個買碳信用去抵消佢哋碳排放嘅動作嘅。咁但係其他咧，我哋亦都見到香港目前的情況呢就不是沒有做的，例如第十五屆全運會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包括在香港在內的三個賽區呢，其實在賽前呢已經制定了一個所謂綠色全運的方案，他們有聘請一些專業的機構去做碳排放的預測啦，一些認證啦，還有活動期間呢做一些減排的措施等等。另一個其實可能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例子呢，就是Coldplay 的演唱會，其實當時都有做很多事啦，例如回收一些發光手帶啊，或者安裝電動單車去發電等等。但是我們目前見到的情況是什麼呢，就是香港呢很多時候這些好的例子呢其實都是主辦機構或者藝人個別自己去發起的，但是如果對比外國例如英國或者新加坡等等呢，其實對方呢就會做得有系統很多。我再舉個例子呢，就是英國的話呢，其實它有個 UK Sports 的機構，它會用政府的錢去資助一些最大型的體育活動例如奧運等等。但是如果你要申請資助，其實目前政府是要求他們一定要同步提交一份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計劃去給那個機構驗證，才會批到錢。同人家新加坡的 MICE 行業，其實他們2022年年底也都已經設立了一個、就是、MICE 行業的可持續發展路線圖，也都設立了相關行業的碳中和目標。所以我們覺得目前香港確實 是發展得比較慢，政府其實都有個角色去提供更多的誘因俾呢啲主辦機構去做一個綠色活動嘅。
0: 留意到咧，你哋都有好幾個嘅一啲嘅建議啦。咁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會唔會係都同其他嘅外國地方相似，就係你哋話係優化一個資助制度，發展咧 M 品牌嘅制度同埋文化藝術城市基金咧嘅龍頭作用。呢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你哋嗰個構思係點樣啊？
2: 其實是這樣的，我們呢就認為綠色活動這個概念呢在香港來說確實比較新，如果我們要保持我們的競爭力的話呢，其實香港是必須要去、就是、著力在這邊開始的。政府其實有什麼角色呢，就是我們覺得它應該牽頭的，而牽頭的時候呢其實是要由兩類活動開始去推動他們真的有做綠色活動的需求。就正正因為這樣，我們第一部分呢其實就是 target一些目前受公帑資助，即是拿 M 品牌制度或者文化藝術城市基金資助的一些文化藝術和體育城市活動開始。那為什麼我們選他們呢，就正正是因為覺得他們第一夠大型，其實可以有一個教育和示範作用，第二就是因為他們直接拿政府的資助，其實要求這些拿政府錢的活動去提交一個、就是、所謂的綠色活動計劃書，其實我們覺得他們都有一定的 obligation。 實際上為什麼我們覺得要逐步慢慢去做呢，就是因為我們都看過其實這兩個基金分別在25年1月和9月的時候做過一輪更新，要立即去、就是引入一些新元素呢其實不容易的，所以我們第一步其實希望就純粹將這個綠色活動計劃書的提交呢納入這兩個資助申請的指引入面先，那就逐步去協助個市場去建立他們的認知啦。而第二步呢，我們就期望如果願意自愿去提交這個計劃書的主辦機構呢，我們希望政府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綠色的 bonus。 我們期望可能是舉個例子是100萬，一方面希望可以抵消他們做一些環保措施的 嘅成本啦，因為我哋都知道做綠色其實確實會涉及一個即係我哋所謂嘅綠色日價啦。咁第二方面亦都真係希望透過一個財政嘅誘因去鼓勵呢啲主辦機構去開始思考究竟佢哋嘅活動點樣做綠色啦。
1: 係，你嗰個附件度都有提到咧，即係有個支柱裏邊有提到需求端啦、供應端啦，同埋生態。端生態圈啦咁樣，咁我想問咧，即係佢所牽涉嘅持份者係邊方面咧，同埋點樣佢哋可以幫到即係推動一個綠色嘅城市咧？
2: 我哋其實覺得咧，目前如果真係要做一個綠色城市咧，涉及嘅

0: 好啦，佢哋唔一定識做，亦都唔一定有相應嘅執行能力。咁所以供應端咧，其實一定要同步發展。咁呢啲綠色活動同嘅商品同埋服務咧，先可以真正配合到個活動去做。咁而最後我哋講嘅生態圈，其實就係政府個角色啦。就我哋覺得目前呢個題目咧，涉及好多嘅政策。政府的決策局，咁可能包含物體旅局啦、環境及生態局啦，甚至係商經局等等，其實都涉及嘅。咁但係綠色城市有時就真係被視為一個個別活動或者業界嘅議題，咁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就覺得政府其實喺下一輪更新呢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嘅時候咧，其實就可以開始納入呢個綠色大型城市呢個概念啦，去慢慢啟動即係市場嘅認知啦。咁其余嘅持份者，我哋觉得仲有啲咩呢，就係、是、其实都非常包括广大嘅市民，因为其实好简单啦，就算即係活动做主办方愿意做，其实都一定要市民同观众去配合。咁其实一方面佢哋应该做一啲便利嘅设施啦，俾市民容易去做啦，例如 CoPlay 之前回收手環咧，其實做得好好啊，有90%嘅回收率，正正就係因為即係場地擺嘅回收箱嘅地點好方便啦，係喺 exit 嘅唔同地方啦，所以先會做到一個90%嘅回收率啦。而第二方面咧，我哋期望都市民可以提高意識啊，例如可以做好垃圾分類啊，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場地等等。咁可能大家覺得係即係好少嘅動作啦，但係其實當幾千甚至幾萬人願意一起出一分力的時候，我們就覺得其實都有很大的改變。
1: 何明儀，我想問一問，你們剛才講到供應端的方面，當中看到的你們就建議由環保署和品質保證局合作建立一個叫做綠色供應商名單，這個可能大家都比較容易明白，但是還有一件事就叫做綠色電子代用券去抵消綠色日價，可不可以都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
0: 好，咁其實那個供應商名單呢，以前環保署呢都做過嘅，咁但係當時呢因為係受回收基金資助啦，咁佢當時就淨係覆蓋回收業嘅一啲商品同服務，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我哋就提出要再建立一個新嘅供應商名單啦。第一步就其實應該要擴大個覆蓋範圍，去到更加多綠色活動需要嘅一啲服務同商品啦，例如可重用嘅展位啊、碳核算啊、低碳嘅紀念品啊等等。咁而你主持人啱啱你所問嘅代用券究竟係咩呢，亦都係我哋之前見過咧，環保署其實同香港品質保證局合作去推出過嘅。咁當時咧，就係期望可以透過呢個資助去鼓勵一啲綠色活動嘅主辦機構去採購回收業嘅一啲商品同服務啦。咁但係目前2024年嘅時候，呢個代用券已經結束咗。咁正正因為我哋前面所講啦，期望嗰個供應商名單可以擴大範圍，所以我哋都希望重推將呢個代用券可以應用在一個比較大的範圍入面，因為我們見到我們參考國際例子的話，目前綠色產品和服務一般會有個所謂的 Green Premium 綠色日價，它會介乎16%-40% 左右。我們覺得其實如果要主辦機構去直接吃了這個額外的成本，其實都不容易，亦都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有一定負擔，所以我們就期望可以推出這個代用券。如果主辦機構願意在我們前面所說的供應商名單裡面採購一些受認可的商品和服務，我哋期望政府可以俾翻一个即系资助佢哋去抵消相关嘅绿色日价咯。
2: 系何明仪啊，头先你都提到咧，即系市民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啦。咁就好多时就话啊，即系除咗教育之外咧，啊会唔会有啲奖励咧咁样？如果能够做到一啲减碳啊、环保嘅动作咧，我就俾啲啊，可能有啲奖励啊、一啲赠品啊咁样。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唔同一啲主办机构，你好多长嘅时间去即系评核佢啦。但系市民喺咁短时间，你点可以即系令到佢即系话啊，你系我参与而俾一啲奖励佢咧？
0: 其實呢個我哋都有研究過嘅，我哋都覺得咧，做呢啲所謂嘅利導性嘅政策啦，同埋引入一啲有獎勵嘅，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對於好多人嚟講啦，即係環保其實可能係一個有額外成本嘅事，咁但係即係我哋覺得其實社會越嚟越接受更加多環保措施嘅，尤其是可能近排嘅極端天氣越嚟越多啦，歐洲熱浪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呢個問題啦。咁但係真係要市民或者社會去接受咧，我哋都有睇過。咁實際上可以做。

0: 啲咧，其實我哋參考過唔同例子，喺本地嚟講咧，我哋見過七人欖球同埋 AIA 嘉年華咧，其實佢哋通過用一個 Green Tech 嘅 App 咧，其實引入過一啲電子獎勵嘅機制嘅。咁佢實際上咧就係、是、市民要安裝一個 App 啦。咁呢個 App 咧其實可以量化到一啲綠色行為嘅，例如如果你觀眾完成一啲分類回收啊，或者自備餐具啊，甚至選用一啲低碳嘅餐飲，即係譬如素食嘅時候咧，其實個 App 咧係可以發放積分，然後個積分咧係可以協助佢哋喺現場咧即場換領一啲周邊商。商品嘅折扣啦，或者餐饮优惠等等。咁另外我哋都有睇过一啲外国嘅例子，例如2024年嘅欧冠杯啦，佢哋当时做法咧就系将为欧冠杯门票嘅持有者咧提供一啲交通嘅优惠，咁佢哋就做得比较夸张嘅，佢哋就做得比较好嘅，就真系如果你攞住个活动门票咧，你就可以有一个36小时嘅免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优惠，咁我哋觉得呢啲其实都系非常好嘅例子啦。而再有另一步，我哋觉得亦都可以做，其实就系引入更加多嘅科技，因为我哋睇过一啲 NBA 嘅场馆啦，譬如喺美国，佢哋为咗协助市民更加便利咁样做一啲废物回收咧，其实佢哋开始越嚟越多引入一啲 AI 协助识别佢哋做厨垃圾分类嘅一啲技术，例如咧，如果你攞住一个食物盒去到个回收箱前面咧，其实个镜头会识别你落手上面攞住嘅系咩啦，然后第一步咧会指示你抌咗啲厨余去个厨余桶先，第二步咧亦都会指示你去水龙头度冲一冲个盒。第三步咧，先叫你将个盒咧抌翻落个相应嘅回收箱入面。咁我哋觉得呢啲其实即系配合奖赏啦，同埋科技啦，其实系可以便利到市民，亦都有好大嘅教育作用。咁我哋期望即系呢啲利导性嘅建议就可以帮到越嚟越多。
1: 系何文仪，仲有少少问题咧，或者睇下我哋可唔可以一阵间咧再同你倾多一阵。先有一节5:30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与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及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的计划成果及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慈云山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仍然封闭，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中环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窝打路道；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街限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就桑亚道油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嘅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稍为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高尔夫球会，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 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6: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不知道大家譬如去参加一些演唱会啊，又或者是譬如刚才讲到的七人榄球赛等等这些盛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有些什么的环保元素原来你都可以出力的呢？又或者有没有什么经验呢？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我们继续请回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经理何文义嘅，何文义你好，
7: 系何文义你好，
6: 系嗱何文义，其实咧头先你都解释咗好多，即系你哋嘅一啲嘅倡议啦，但系咧都真系想了解一下嗱，佢哋嚟做呢啲嘅盛事加入绿色嘅元素咧，就会要缴付一个绿色嘅日价啦。咁当然如果系譬如佢哋透过系M 品牌啊，又或者咧透过申请呢个嘅文化盛事基金啊等等，佢哋可以获得某程度上面嘅加分或者系资助。但系对于一啲佢哋根本系唔需要去申请呢一啲嘅品牌或者系资助嘅主办单位嚟到讲咧，其实呢一啲嘅绿色嘅盛事啊，对佢哋嚟讲，究竟有啲乜嘢嘅诱因令到佢哋要揀嚟香港做咧？因为如果你话譬如喺一啲嘅场馆，你哋加入咗一啲嘅绿色要求嘅时候，佢嚟办盛事嘅时候，个成本自然会加多咗啦。但系其实佢去考虑嘅时候，可能就会考虑我去边度去办呢啲盛事，成本唔会咁高之余，我又可以抢到好多嘅入场人数或者系观众。咁究竟啊？在整个举办盛事的国际竞争力来到讲，有些什么的诱因是告诉人听，我们加入了绿色元素是为可以令到我们争取到更加多盛事来香港呢？
8: 我觉得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都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去研究做绿色盛事呢，其实是因为见到这个开始变成一个国际趋势，无论是之前的巴黎奥运、近排的世界杯，甚至一些国际的大型演唱会和 MICE 的活动，例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世博会，其实都已经将这个环境可持续的理念融入去他们的活动管理里面。我们就觉得如果做环保其实是不会吓走一些主办机构，反而呢如果不做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开始跟不上这个国际趋势了。
6: 嗱，你头先讲嗰啲咧，就系一啲即系可能系大规模嘅城市啦。咁但系城市其实都可能或者系呢一啲嘅叫做会议展览业咧，都分好多唔同嘅层次噶嘛。譬如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有一啲某啲行业，无论系珠宝啊或者钟表啊等等咧，佢哋都会有机会，譬如系拣唔同嘅地方咧去举行一啲嘅展览，又或者系举行一啲嘅大型会议。咁当我嗰个地方原来我又要俾一个绿色嘅日，但是呢可能我称落去其他地方我都同样吸引到更加咁多嘅或者差唔多嘅参展商嘅时候，咁究竟点解我要嚟香港呢？
8: 明白你嘅问题。咁我哋呢边呢其实就觉得正正我哋都有考虑你呢个元素嘅，就係究竟小型嘅一啲活动点样做呢。咁就住呢個問題咧，我哋就認為首先應該推動場地去做咧，就係我哋嘅解決方法啦。咁因為以你啱啱所講會展啦、咪行業為例啦，其實係個場館 lift 住下面好多嘅參展商啦，同埋好多小型嘅活動去進行啦。咁我哋都好明白做綠色有呢個額外成本咧，我哋唔希望轉嫁呢件事去到一啲小型嘅參展商同小型嘅活動上嘅。所以正正係咁咧，我哋係期望場館可以去牵头啦，譬如咧就可以我哋其中一个建议有提到啦，如果愿意选用一啲可重用展位嘅参展商咧，其实场地可以提供翻一个相应嘅租金折扣啦。咁我哋呢个亦都参考咗个国际嘅框架叫 Better Stands 啦。咁其实佢目前已经即系根据十个你个展位嘅元素，例如你嘅外墙啊、你嘅招牌啊、你嘅用灯啊等等咧，去决定你个展位究竟可重用嘅程度有几高。咁我哋都期望场地其实可以认可翻一个相关嘅框架啦，然后如果参展商可以愿意用呢啲可重用展位嘅话咧，其实场地可以提供翻一啲相应嘅租金折扣，例如你达到金级就俾 15% 嘅折扣，你银级 10% 等等。咁我哋期望呢啲都真系唔系加额外嘅成本去到一啲小型嘅活动，反而系提供一啲奖励俾佢哋咯。
6: 好啊，多谢晒你何文怡，倾到呢一度啊，系团结香港基金嘅研究经理。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萧叔叔同大家讲咗咧，我哋出去买嘢，去超市买嘢，买啲少少，譬如厕纸啊、生活用品啊、食物啊、牛奶饮品咁咧，我哋叫做咧 grocery shopping. I'm going to get some groceries. I'm going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咁样，另外一个相关嘅字咧，都可以讲讲嘅啫 ，errand, errand。咁你通常咧出去咧就唔係淨係去買 grocery 啦，可能咧你係要做埋其他，譬如去銀行交冇啲錢啊，或者去郵局去遞封信啊，或者去交電費咁啦嚇，價錢。咁我哋呢啲咧，我哋叫做 errand， 可以有 s， 如果咧多過一個嘅話，譬如你可以話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before I can meet you。OK， 我見你之前咧，我有少少嘢要周圍搞掂咗先。咁呢個咧，我哋 run some errands， 通常我哋用 run or u n 呢個 verb 嘅 run some errands。咁例如你可以話 I'm gonna be 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my roommate。我今日咧要同我個室友咧去做一啲走走趯趯，去交呢交路咁嘅東西。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somebody 都可以咁呢個字咧。grocery 咧有啲相關啦，亦都係平時可能 small talk 嘅時候可能會用到嘅例子。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中国、意大利和新西兰的科研团队在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了全球最大最深的鲸鱼墓地，估计有超过1000万件鲸豚化石。科学家认为鲸鱼的尸体为各种生物提供养分，孕育出独特的深海生态系统，部分的物种更加可能是首次被发现。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听到红妆嘅声音，
12: 系点样？
11: 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12: 准备好啦。
11: 请问一下，红磡新海滨前身究竟系咩嚟嘅咧？
13: 星哥唔好同我争，
12: 唔争，
13: 俾三秒我谂，
12: 俾你。
13: 而前身啊系呢个嘅红磡铁路货运码头。
11: 一百分。
12: 好嘢！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跟住呢我哋讲下呢跨境医疗服务啦。其实潘永祥啊随住香港人呢越嚟越多，即係有啲係返去内地嗰度生活啦，或者係工作啦。咁其实呢使用跨境医疗服务嘅人士呢亦都係越嚟越增加㗎。咁个需求呢亦都係大咗嘅。咁实际上呢香港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措施呢便利香港人喺即係做一啲嘅跨境医疗嘅。咁譬如呢以长者医疗券为例啦，其实而家呢亦都可以喺内地啦，包括就系港大深圳医院啦，同埋咧就系大湾区有21个嘅服务点咧，都可以用到咧系长者医疗券嘅。咁其实如果睇翻个数字咧，都唔少嘅。譬如就系话，截到去今年嘅五月底啦，系讲紧咧使用呢、這个系使用呢一个嘅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嘅长者咧，就有成超过46,000。名嘅合资格长者曾经喺呢个计划之下咧用过呢啲嘅医疗券嘅，咁同埋咧亦都牵涉到咧成10万宗嘅交易啦，同埋大约系1,320,000+嘅申领交易嘅总额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服务咧，都更加系便利香港人嘅，譬如另一个就系跨境直通救护车嘅服务，系可以咧由深圳、珠海、澳门同埋南沙嘅指定派送医院咧，送病人咧嚟到香港嘅指定公立医院。呢个嘅试行计划啦，自从实施咗以嚟咧，系令到嗰啲嘅病人咧唔需要喺口岸嗰度转换救护车，而到而家为止咧，已经有29个嘅病人咧受惠于呢个试行计划噶啦。
16: 是啊，即係除咗頭先你所講嗰幾樣咧，就有一樣咧，即係我覺得都係即係幾好嘅，就係、是、嗰、那個。跨境健康記錄，即係嗰個醫健通啊！即係過往咧，我識得啲朋友咧就話：，即係佢都想去內地，因為有啲醫療咧嗰個機構咧對某種病咧，佢覺得都唔錯嘅，口碑幾好嘅。咁但係導致咧，即係因為你如果你話要帶住香港啲醫療記錄過關咧，第一佢唔係一定好多時一啲係紙張嚟嘅，可能都係電子嘅，尤其政府好多時你公立醫院嘅時候，咁都係電子嘅時候，你點樣會俾內地醫療機構睇咧咁樣？咁而家就變咗喺醫健通嗰個跨境健康記錄裏面有個個人資料夾啦，咁變咗你可以咧，即係有個移動，即係變相你有移動嘅醫療記錄，咁變咗你去到內地嘅醫療機構，即係認可嗰即係20个醫療機構合作嘅醫療機構咧，你就可以俾佢睇到啦。咁變咗佢就可以第一知道你過往嘅醫療記錄啦，同埋就算佢真係做一啲體檢嘅時候，佢可以做一個比較啦，就係、是、你而家。当下呢一刻做出嚟嗰个结果，同你过往嗰几年点去比较，即系等到医护人员都知道你嗰个状况系好咗定差咗咁样。
6: 嗱，今日咧喺立法会上面咧就讨论过有关于跨境医疗合作呢个问题。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啊，陈海欣。陈海欣你好。
16: 系陈海欣你好。
17: Hello， 陈燕平、潘永祥，各位听众大家好。
6: 你好，嗱，不如先讲讲咧，因为今日咧，其实政府喺份文件入边咧都提供咗唔少嘅数字嘅。由头先我哋无论系我哋所引述嘅数字，又或者文件入边咧所提供嘅数字，你点睇呢？而家香港人对于跨境医疗服务嘅使用同埋需求嘅趋势咧？
17: 嗱，北上求醫嘅趨勢咧，一定係比以往往年係一定上升嘅。包括頭先阿陳燕平你都數咗一啲嘅數據咯。我諗其中一樣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津貼咧，其實以往可能淨係香港使用嘅，譬如長者醫療券啦。但係經過我哋呢幾年咧嘅使用範圍去擴大，去到內地都可以。咁你就變相咧，其實係真係便利咗。你話係咪專登坐車北上去求醫咧？我相信咧係。 唔係話佔大絕大部分，而係反而咧有一啲嘅，譬如先講長者醫療券啦，佢可能係翻去內地退休啦，或者係居住啦。咁既然有個醫療券，有政府嘅補貼，咁自然佢哋就會去用啦。而且擴大嘅地方咧，唔淨止係深圳廣大醫院，仲有其他地方嘅內地嘅合規嘅機構咧，都係可以用到長者醫療券。你自然就會吸引到一啲喺內地住嘅朋友咧，就係會用到呢一個嘅醫療券啦。另一樣咧，就係我諗亦都會從住每個人嘅生活習慣、工作習慣同埋佢哋個經濟情況，我哋睇一睇內地咧，其實而家咧嗰個醫療水平咧，其實一路都係上升緊。咁而個費用啊，如果你真係實質對比啦，同香港可能用私家醫院去對比咧，其實嗰、那個醫療收費同埋藥費咧，都有一段嘅距離。甚至乎可能我哋國家有啲叫國藥，我諗大家都聽到啦。我哋國藥咧，我哋自己有國家嘅藥廠，可能佢有啲嘅新藥啦。咁呢啲新藥同埋技術，可能對某啲嘅朋友嚟講咧，都係需要。仲有一點呢，如果你話真係公立醫院排緊期，我諗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公立醫院動輒呢都要即係幾個月啊，甚至乎係幾年先排到期。咁如果你話有一啲嘅補貼，亦都有啲嘅資助嘅話呢，好自然呢就吸引咗可能喺兩地工作嘅朋友呢，就會去到喺內地，當然講緊係合規水平可以質素保證到嘅醫療機構呢，就去到去求醫嘅。咁所以呢個趨勢呢，我覺得你話係咪突然之間爆升咗好多，其實我反而覺得係好穩步地係去上升嘅。而且你會見到某啲嘅專科呢係特別吸引嘅。今日我哋立法會嗰個衛生事務委員會就係講跨境醫療，但我哋之前呢有委員會呢係特別講長者醫療券。咁我哋睇特別長者醫療券嘅時候呢，就睇到個分析呢，就係喺內地用之餘呢，就係用喺牙嗰度呢係佔咗好多嘅。咁我哋就會知道，咁大家就會明白點解啦，牙科點解會長者會用長者醫療券喺內地用呢，咁樣因為可能你喺香港植牙同喺內地植牙或者洗牙、可能其實你都咪當用好簡單洗牙計數，可能喺香港已經400-500，但可能內地就係100-200，咁你個長者醫療券咁你都係得2000咋嘛，你就會好使好多喎、你諗下係咪。咁就你自自然然咁嗰啲嘅長者就有機會呢，就喺內地嗰度呢就係有一個跨境嘅醫療嘅需要。
6: 呢、這個就係講咗點解會越嚟越多跨境嘅醫療需求啦。
16: 陳可欣啊，頭先講呢，即係內地嗰個醫療呢，即係費用呢就平好多啦。咁有一個問題呢，就好多時呢我睇到啲朋友呢就話佢喺內地呢，因為好多省市啊或者嘅地方呢都有啲三甲醫院嘅。咁嗰時呢都去就近地方啦，因為病咧就近去居住嘅地方去求醫啦。咁佢已經做咗一啲，比如話電腦掃描啊、磁力共振啊，或者超聲波掃描啊咁咯。咁呢啲內地咧真係好平，喺香港可能即係10000-20000，內地可能10000留下都得。但可惜咧，佢拎到呢咁嘅報告落嚟香港，尤其是啲公立醫院嘅時候咧，佢話：哎呀，對唔住，我哋唔可以即係接受你呢個。雖然我都知道係三甲醫院咁樣，咁又要排期。一來又即係增加公立醫院嘅負擔啦，同埋可能個時間長咗啦，可能要幾個月咁樣，尤其是啲癌症嘅病人，咁嘅時候你唔騰得㗎嘛。咁嘅時候即係會唔會喺個制度上呢，大家都有個合作，即係話呢，我係會如果內地三甲醫院啊或者認可醫院去做一啲咁嘅頭先我所講呢啲咁嘅驗收報告呢，都可以認可而令到呢減輕公立醫院嘅負擔，同埋可以令到病人呢可以及早診治呢。
17: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善用兩地互補不足啊。那因為呢其實睇返呢我們在這個的2023年施政報告呢，其實當其時呢政府是有提出過呢，就說在合適的大灣區的醫療機構呢就會去採購一些醫療服務，就好像你剛才講啦，放射診斷。放射診斷在香港呢可能又耐又貴啦。咁其實呢就係2023年嘅施政報告已經有提出㗎啦。其實我今日呢亦都喺個事務委員會就問，喂有冇個時間表啊，即係因為呢度擺到明係你指定喺某某三甲醫院嗰、那個我照完返嚟啦，你一定要認可啦嘛，就唔好似而家你頭先講有啲朋友可能照完返嚟，咦嗰啲嘅報告嗰啲嗰個標準或者佢寫嘅格式或者佢嘅內容表達，因為可能我哋好多香港報告可能用英文，佢哋用中文，又或者可能有啲嘅表達梗係唔同啦。總之本身2023年嘅施政報告就係有你呢個想法， 就係喺大灣區呢啲嘅醫療機構採購一啲咧，譬如放射診斷嘅服務嘅。咁不過咧，今日政府話咧，佢哋仍然去睇緊唔同嘅大灣區嘅醫療機構嗰、那個譬如個醫療嗰個水平啊、質素啊咁樣，所以暫時仲未有落實時間表。咁我覺得呢個其實真係絕對有進步嘅空間啦、啊，因為我同樣好似你咁樣都收過啲朋友喺內地驗完某啲嘅報告翻嚟。因為咧，點解佢哋可能香港唔係話香港醫生唔接受內地呢啲嘢，唔係話佢一路落咗閘啊，而可能佢同緊內地嗰位醫生講自己個病徵嘅時候，同喺香港可能幾個月之後個病情已經有所唔同啦。佢要去睇佢最新嘅情況，舉例個腫瘤嘅大細啦，佢個血液最新嘅報告啦，或者佢可能係喺幾個月之前，未必係佢而家最新嗰個嘅情況，咁所以就未必接受啦。咁所以都有種種唔同嘅原因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絕對有空間係可以做得好啲，同理順得好啲。
6: 不過陳海欣，我哋都留意到咧，劉寵茂局長咧，佢今日喺個會議上面都講嘅，即係譬如針對頭先所講嘅影像服務咧，其中可能會涉及到，因為佢簽署報告嗰一位嘅專業人士咧，佢喺香港同埋內地有唔同嘅一個認可制度啊嘛，咁所以就可能因為要考慮到呢樣嘢，就未必能夠咧係確認到呢個服務可唔可以符合到香港對於醫療服務嘅監管。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嚟嘅，因為我哋的而且確同內地係行緊兩套唔同嘅醫療制度，同埋係專業認可嘅制度。
17: 所以你諗下喺2023年到而家啦，所以我就覺得都已經超過兩年幾嘅時間啦。既然嗰陣時已經有呢個問題，但係大家都係有一個專業嘅，只不過大家專業認證嘅制度唔同，咁可唔可以有一個認證嘅互通呢？即係好似咁，我哋內地係有好多唔同三甲醫院，我哋之前長者醫療券都唔係全面開放俾咁多間嘅，我哋係真係派員上去睇過啦，某一間跟住逐間逐間去認證，跟住就開放可以使用。咁其實呢啲診斷嘅治療，你都可以用呢個醫院為做一個單位㗎，你上去睇咗佢哋嘅報告，亦都睇到呢個醫院咧聘請嗰啲嘅放射人員或者所做嘅其他嘅醫療專業人員係達到我哋嘅基本嘅要求，或者我哋將我哋嘅要求話俾某啲醫療機構聽。咁如果佢哋達到嘅話，咁我就覺得係可以逐步逐步去做咯。因為其實老實講，即係講緊嘅係照一啲嘅診斷啊，即係照譬如你話放射診斷啦，咁主要都係嗰個技術人員。同埋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去睇嗰張片嘅人去分析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用一個醫療機構做一個單位，可能比較容易啲。舉例，我哋而家經常講嘅港大深圳醫院，大家已經都好有信心啦。咁你咪慢慢去睇下，仲有邊啲醫院嘅水準係可以達到同港大深圳醫院同一水平嘅，咁你就可以俾市民有多啲選擇。因為我哋要面對現實咧，就係我哋喺內地的確有唔少港人喺度嘅，而且我哋去某一啲嘅服務咧，亦都可能係香港比較長時間。雖然咧今日政府都強調，佢哋唔會將呢個責任咧推咗去俾其他城市或者城，但係個現實就係我哋兩地嘅交通而家非常便利，生活亦都好便利。我哋其實都真係有唔少港人喺內地嘅。咁如果可以做到呢樣嘢，再便利埋嗰個診斷檢測咧，我相信係真係會有助我哋，不論係香港同埋內地嗰、那個生活嘅嘅市民嗰、那個健康嗰個需求咯。
6: 好啊，多謝曬你，陳海欣，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嘅委員嚟嘅。其實今日喺會議上面咧，亦都有係譬如討論過咧，就係跨境直通救護車嘅試行計劃嘅。咁啊，亦都咧係根據政府所講咧，佢哋都會係同粵澳政府咧去到探討試行計劃嘅成效，去推進咧跨境直通救護車嘅服務嘅。今日嘅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啦，唔該曬潘永祥。咁啊，跟住我哋会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同你讲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下行啦，跟住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后些少啦，将军澳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噶。至于反方向，将军澳道上车去新界方向啦，就近住翠屏南村曾经有意外，车龙啦而家系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曾经亦都有意外噶，龙尾就喺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 村。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跑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的港岛跑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亦都是演艺学院的。至于西行过海龙尾就在铜锣湾消防局。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另外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跟住转车站一段亦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摊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宠茂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到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嘅港铁站，所以我相信咧系会受到市场嘅欢迎嘅。
2: 综合各个土地来源，包括洪水桥下村片区项目，属于港铁屯门南延线铁路加物业发展的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市建局今个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发展项目招标，以及现有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就可以支持兴建10190个单位。凌汉豪话，连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四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议员关注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的目标，当局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处理。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志清报道。
4: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5: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 以同步去進行得到，令到呢個2033年呢個目標可以繼續維持得到呢？
4: 另一名區議員李漢祥就詢問，可唔可以採用國標處理，以壓縮工程時間？
6: 我哋嘅五年規劃要對接國家155規劃，我哋可唔可以用國標嘅速度處理呢一個民生嘅項目呢？係講咗超過20年。內地有邊條高鐵係需要起超過10年嘅？何況我哋講緊起一個火車站。
4: 路政署鐵路拓展署統籌組組長黎國忠話：白石角車站係喺營運中嘅東鐵線上興建，面對較多施工限制。至於能唔能夠採用國標，佢話要視乎軟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夠配合到。
7: 你裝修間舊屋唔可以用全新標準嘅，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但係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4: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正是商討怎樣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8: 一定會用組裝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減少在建築工地要做那個建築程序，希望用得多些組裝合成，在五六年的時間預期完成，看看還有沒有個空間之前可以落成到個站。
4: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嘅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嘅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嘅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仇志荣报道。
9: 第一个号码是06。
10: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十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8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五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绿置居2025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盛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6折。至于白居易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易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俾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有超过60%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11: 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二来如果合资格的家庭可能他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有两个选择，即是好过你分开两次去申请会费时失事。这个安排是一个好的安排，亦都可以给居民可以多个选择，最后你抽完之后你就决定揀哪条队。
10: 他又说今次居屋申请超额14倍，跟去年差不多，希望市民安居乐业，超额倍数越细越好，期望逐年递减至一个平均数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黄海怡报道。
12: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 流感，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提到2026-27 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当局会改进采购，包括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来源的可持续。多名议员关注到一老一幼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是相对比较低，其中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亦都关注院舍员工的接种比例下跌，当局有什么办法令接种率回升。
13: 正如文件所说，65岁以上的长者，包括院舍的员工和院舍的长者，接种率是下跌了的。我都想问下局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这个跌势可以回升翻。第二个咧，就见到我哋六个月至两岁幼童咧个接种率咧得27%，相对其他组别嚟讲系相对比较低。咁我哋有冇咩办法去推高呢一方面个比例咧？
12: 卢颂茂回应时候呼吁，院舍员工每年都打流感针。
14: 我会担心嘅系嗰啲照顾者，院舍入边嘅同事咧，反而个接种率系比较低嘅，即系唔到30%嘅啫，会系一个顾虑嘅，因为呢啲院舍嘅照顾者咧，可能喺社区去將個病毒帶翻去院舍入邊，從而傳染俾我哋呢啲長者。
12: 盧寵茂話：因應六個月大至兩歲嬰幼兒嘅疫苗接種率比較低，母嬰健康院會加強相關工作。佢又提到，2025-26年度到校打流感針嘅比率高達99%，只有18間學校冇參與。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下周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会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梁正涛报道。
15: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3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 康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当局迅速调动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遇难。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卢晓山报道。
16: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就说，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话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正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是提升市民对文化的理解，未来亦都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西九的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5-26 年度的合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超过两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在北京出席活动时说，近期例如埃及文物展等展览受到市民欢迎，门票收入和文创产品表现理想，认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展览活动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未来亦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但不会忘记文化传播的初心。
18: 过去那年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是好的，但未来的挑战是大，特别是外围经济。这方面我知道西九文化区我哋個管理層啦，都會相當之去好小心。但當然咧，我想講就係我哋最重要嘅係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對於文化傳承、文化傳播嗰個承擔。
17: 對於香港故宮高級行政人員喺2025-26年度按年加薪0.8%，吳志華話：西九文化區有固定薪酬調整機制，調整會參考多項唔同因素，並經董事局審批，而人才亦係薪酬調整嘅重要考量。佢又 又透露，今年香港故宫将有四个全新展览，年底亦会同法国博物馆同莫斯科美术馆合作，举办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而明年适逢建馆五周年同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馆方亦正筹划一系列重磅的展览活动。他认为过去4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价格。
18: 香港觀眾又好，大灣區觀眾又好，內地觀眾佢都係願意去付出一定嘅財政上面嘅支出咧，去獲取一啲高質素、高水平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未來咧，我哋暫時冇計劃，我哋會去調整我哋嗰個價格。
17: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北京举行开学礼，计划为期8个星期，学员会先后走访北京、广州和香港学习交流。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电台举行港台电视32新节目巡礼，宣布今个月20号起，港台电视32陆续推出全新节目，包括加入主播的新闻报道、探讨内地和海外时事的资讯节目，以及加强英语节目。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一直向市民发放客观、公正、准确的信息，透过调拨和整合内部资源，在港台电视32推出一系列全新节目，以香港视角讲述香港和国家的故事。港台定必继续履行公共目的和使命，透过优质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为香港市民服务。跟着会由梁正涛带来世界杯直击。
19: 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杜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都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杜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2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杜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

0: 波及视觉科学学系团队研发出人工智能技术与光学相关断层扫描 AIOCT 系统，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在临床研究之中能够筛走大约六成转介至专科门诊的假阳性个案，有助缩短真正有需要病人的轮候时间。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过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雷，听佢讲下呢个系统有乜嘢好处。
1: 糖尿黄斑水肿是糖尿病并发的其中一种视网膜的病变的。当高血糖的情况持续的时候，就会损及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如果这个水肿的位置是在感光细胞最密集的黄斑区的时候，那就会形成这个糖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到我们看东西不清楚，例如我们会视力模糊，看东西会弯曲。如果不及早去做治疗的话，最差的情况是可以导致致盲的。
2: 咁中大研发咗啲咩技术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啦？同埋呢个 AI 技术同传统检查有啲咩唔同呢？
1: 咁我哋传统咧去筛查糖尿上眼咧，包括糖尿病黄斑水肿咧，其实系用咗一个嘅二维嘅眼底相嘅。咁而呢个二维嘅眼底相咧，因为咧佢只系俾到一个二维嘅信息我哋啦。咁当我哋睇呢个嘅糖尿病黄斑水肿嘅情况咧，其实咧嗰个嘅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而我哋中大嘅团队咧有见及智啦，我哋咧就首先咧研发咗一套嘅 AI 嘅系统咧，去分析咧光学相关断层扫描 OCT 嘅一个影像。呢个 OCT 嘅影像咧系三维嘅，咁令到咧我哋咧可以更加清楚咧睇到嗰个糖尿病黄斑水肿。咁但係传统呢，我哋睇呢啲嘅 OCT 嘅影像呢，都需要眼科医生啦、专业人士呢先至去睇到。呢个嘅 AI 系统呢，我哋就可以帮助呢係大大减少咗呢啲嘅专业人士呢去阅读呢啲嘅 OCT 嘅三维嘅相片啦，咁可以更加呢有效率呢去判断呢究竟係有冇呢个嘅糖尿黄斑水肿嘅。咁我哋希望呢呢个 AI 系统啦，可以帮助到呢个嘅黄斑水肿筛查啦，将更加需要是真的要治疗和看专科医生的病人，更加准确的去转介到眼科专科门诊那里，给他们去见眼科医生。有一些是那个的二维影像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个案，令到他们是不需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转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AIOCT 系统，首先是可以更加准确转介到一些有需要去治疗这个黄斑水肿的病人，去到眼科医生那里，去减低他们那个视力的损害的。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是用这个二维眼底相的影像，那个假阳性率是非常之高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的准确去看到这个黄斑水肿的时候，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转介去眼科专科门诊那里，那令到有些病人其实就可以打消这个疑虑和转介，令到他们不用这么担心。另外一方面，就可以去优化我哋嗰个嘅流程啦，去减轻咧一啲嘅非必要嘅就诊啦，缩短咗呢个有需要睇眼科医生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咁希望咧进一步咧减轻呢个医疗嘅负担嘅。
2: 咁其实成个使用过程系点啦？系咪都系需要医生做个诊断啦？之后最尾都系咪要见翻专科医生啦？同埋最后 AI 临床诊断嘅表现结果系如何咧？
1: 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呢个 AIOCT 系统咧系可以喺呢个基层医疗啦、二级医疗嗰度咧系使用，同咧我哋而家咧系呢个嘅眼底相嗰个嘅筛查一齐去使用。咁特别咧，我哋系希望为一啲疑似黄斑水肿嘅个案咧做一个复检。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研究咧显示咧，如果我哋加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喺一班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嘅临床转介率咧系可以减低六成。咁我哋咧喺呢个研究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同一班疑似黄斑病变嘅病人咧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佢嗰个假阳性转介率咧可以由70%咧降低到24.1%。咁如果咧基于我哋过去咧一直用呢个眼底相咧嚟到去转介呢个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咧，其实嗰个嘅转介率系100%嘅，但系我哋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 OCT

0: 系统咧作为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那个临床转诊咧系可以降低到去接近40%嘅。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嘅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一小部分。发展商是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颂茂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到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昼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下昼升幅显著收窄，恒生指数朝早曾经升近470点，高见24499点。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大约3396亿元。科技指数先升后跌，最多曾经升近3%，但系倒跌9点收市，报4721点。AI 大模型股份下跌，智谱跌超过19%，MiniMax 跌近10%，晶片股亦都受压。华虹宏力跌超过8%，中芯国际跌近50%。本地地产股就上升，新地升超过2%，恒地升近2%。另外长和升近8%，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指就升近50%。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走势。
4: 呢几日咧都系即系累积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过芯片股系相当之波动嘅，港股咧都曾经升过400几点嘅。晏昼翻嚟之后咧，升幅一路收窄。咁主要系受住 A 股影响，而且 A 股个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系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周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会吐吐然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喺嚟紧呢几日汇市场系有啲咩嘅发生？
3: 嗱，睇翻全日嚟讲都叫有100几点嘅升幅啦。咁成个星期嚟计，恒指咧有超过3%嘅升幅，而科技指数咧都升咗50%左右啦。七月份似乎开局都唔错啦个表现。你觉得下个星期啦，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4: 今个礼拜港股表现都系近期嚟讲叫最好噶啦，嗰个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系由一啲平台科技相关股份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呢类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传统嘅股份，包括埋呢个药业股啦。咁至于你话嗰啲芯片啊，或者系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实就相当波动嘅。咁呢个系即系影响指数啦。如果你话嚟紧呢个礼拜咧，市场焦点都会比较多噶。一方面我谂就有啲业绩，譬如下个礼拜美国啲金融股嘅业绩。咁而内地方面咧，就要关注住一啲数据啦，因为咧喺星期三就会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数据啊等。咁究竟市场一直关心就话内地嗰个经济增长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实质嘅表现系点样咧？咁呢个重磅嘅数据，我相信都会影响住大市啦。
3: 多只半新股喺解禁期届满之后，随即向市场集资。 不够一个星期内，四只 AI 相关股份以配股或者发行可转换债券，合共集资超过600亿元。有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仍然有相关股份会集资，但是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任浩峰报道。
5: AI 大模型 Minimax 计划配售3560万股新 A 类股份，占扩大后已发行股本超过一成，集资最多95亿4000万元，每股配售价268蚊，较星期四收市价折让近10%。資金會用作加強 AI 基礎設施和模型研究和開發等，公司有計劃發行65億元在2027年到期的零息有擔保可轉換債券，初步轉換價是每股 A 類股份335蚊，較星期四的收市價日價近 13%。 而較早前智普、天數智深和碧印科技三間 AI 相關股份在解禁期之后亦都随即向市场抽水，合共配股集资超过450亿元。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话，由于要应付算力建设和研发需求，估计短期内和人工智能业务相关的半身股仍然有集资活动，但相信对市场流动性未有太大影响。
6: 当解禁期陆续到了之后，一方面都担心原先一些股东有机会减持之外，他们也可能有进一步融资的需求在这里。对整体大市来讲，当然个资金压力都要关注，不过见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都仲系算系充裕咯。
5: 市场预计未来12个月，本港将解禁的限售股份市值超过20000亿元。二级市场抛售压力主要集中在7月和9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59.54，按星期跌近0.8%。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结束五个星期的升势。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接近11%，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楼价跌大约0.8%，结束连续三个星期的升势，跌幅近半年来最大。大型单位就跌超过0.5%，结束四星期升势。港岛区楼价按星期跌近2%，创超过半年最大跌幅，结束三星期升势。新界西就跌1.5%。九龙同新界东变动不大。中原表示，港股反弹至24000点以上，发展商积极部署推售新盘，银行调高按揭贷款现金回赠，以及世界杯即将进入尾声等，预料短期楼价升势未变。东亚银行指出，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系0.25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本港楼市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5: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硬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不会引发当地衰退。
7: 我们目前来看是预期2026年下半年是加息一次25点子，但是这个加息我们不是预期一个加息的周期，只不过是一次的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的加息。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加息最主要是来自于关注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我们会见到其实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會關心個叫做節尾平均嘅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5: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和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的經濟動能。 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 3.8%， 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再按人民币收市报6.7784对一美元，上升151点至创近三星期新高，中间价亦都突破6.8关口，创近三年半新高，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60点至。市场人士指出，美伊局势前景未明，市场继续评估美伊战事以及美国联储局货币政策，日内美元走势偏软，人民币顺势回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144点，主板成交3,395亿9,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24,219点，升24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96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046点，跌35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谱是1640元跌392元，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4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之后的股份编号是7709，报89.4跌6.6。长飞光纤光缆159.8跌4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丰展控股股权、皇朝家居、丰城控股、三爱健康集团和爪钢网。五大跌幅股份：益美国际控股、小鱼盈通、齐云山食品、中国数字视频和海光深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7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外币对港元的卖价：英镑 10.522， 瑞士法郎 9.721， 澳元 5.449， 加元 5.535， 新西兰元 4.524， 欧元 8.96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53， 港金报38,38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4,107.77美元，至于港汇指数是101.7，跌0.2。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蓝田消防局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而家下行仲系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开。另外，深水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跟住黄竹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左一带是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曾经有意外，比较挤塞的龙尾过了西九龙政府合署，较后位置近住樱桃街至到海达村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去到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近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 是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另外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泰安楼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车多缓慢，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接近白雀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丰和村。另外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的车龙排到去北区医院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3: 财经新思维，
14: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听我们财经新思维。今天我们继续很高兴找来你，就恒地中文董事都是首席财务总监冯厚忠，上来同你讲下咩。今天我们讲商业房地产的 Andrew。 你好 Andrew。
15: 你好。
14: 商业房地产呢，就是这几年里面所有发展商都觉得很头痛的问题来的，因为呢供应就在这十年多了很多，就算强如中华都多了很多。近日需求方面呢，不知道可能今时今日大家就是翻工的模式改变了，再加上疫情之后呢，曾经就成很多都是 work from home 的，所以结果呢需求方面就下滑都几劲。咁啊，嗱，當然恆地咧，幾個嘅大嘅項目咧，都係喺即係重要嘅，譬如黃金地段嚟嘅。The Henderson 咧，啱啱落成到招租嘅時候咧，正正就遇到所謂商業房地產嗰個不景氣啦。咁去到今時今日啦，形勢如何先？
15: 應該係樂觀好多啊，因為 The Henderson 而家個出租率已經係九成半啦，咁呢個證明咗係中環咧仍然係個供求咧都係傾向咗平衡啦。好彩咧係舊年咧香港個股市咧係一個好大嘅反彈啦，咁同埋都係有啲結構性嘅改變咧，令到比較多咧係對沖基金咧，主要係啲量數分析嘅對沖基金咧，對香港個興趣大翻好多啊！咁所以嗰個需求咧，尤其是一啲係新嘅大廈啦，其實香港中環亦都唔係咁多新嘅大廈咧。量數基金咧，佢哋個需求咧係都比較特別嘅嚇，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大廈嗰個結構咧係有一定嘅或者好新嘅需求啦。咁所以係比較啲夾家嘅寫字樓咧，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嚇。咁或者新落成喺西九啊嗰邊都係有個改善嘅情況啦。
14: 商業房地產嘅話，無論點咩周期嘅營運之下咧，地段 地段都是最重要，是不是呢？
15: 是啦，即是现在商业房地产呢最高的地段和比较新的楼是出现曙光的，你说整体来讲都是供过于求的，有很多不是属于主要区域呢，那个租金的压力都相当大的，那个空置率都不低的。其实商业房地产呢除了即是一两个地区之外呢，不是说曙光已经出现了的。
14: The Henderson 是做得挺好的，咁我下一階段大家就望緊你另一個西 V 喎，當然西 V 而家正咗名啦，就叫做 Central Yards 啦，係咪？啊，而家都開始興建緊啦，發展中，好似第一期係咪應該出年年中落成咧？
15: 2027年中就係可以使用啦，
14: 嚇。嗯，好，跟住仲有第二期嘅喎，二期就應該係2029到2030都搞掂啊，定係？
15: 可能2029到2032啦，嚇。
14: 大家話咁辛苦先將 The Henderson 嗰個嘅出咗都搞掂喎，跟住嚟緊又啲新嘅供應啦，特別係中環嗰個所謂夾塊嘅需求，支唔支持到先？
15: 即是我們一二期已經是租出了70%給一個即是全世界比較大的對沖基金了，所以我們剩下實際上在明年年中 要出租的尺數就不是那麼多的，這個我們都很有信心 是可以消化到的。其實中環也都不是說那麼多新的供應的，我想即整體都是夾家的寫字樓是不需要太擔心的，即所謂現在經常說就是北科技
14: 南金融，
15: 南金融，即以前一些是不在這個規劃裡面的商業區呢，那個壓力就會比較大，仍然存在可以這樣說。
14: 今天呢可能都因應回譬如一些租客的要求啦，無論在即光纖基建方面要做得很好啦，更重要就是原來這十年的 ESG在新的商廈裏面的話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在裏面。The Henderson 再加上這個 Central Yard 正正就是這方面的設計，它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優勢？
15: 舉例就是 Henderson 它基本上是利用陽光啊，節省能源方面是做了很多東西，咁當然亦都拿到 ESG 建築的最高級認證啦，白金認證。相對你見我哋進入呢個 Henderson 嘅租户呢，嗰啲對沖基金呢，或者普通嘅私募基金好啊，或者主權基金呢，佢哋都係要喺 ESG 度交啲功課嘅。雖然可能租金比較貴，但係對於佢哋要自己尋找 ESG的成本呢還是低的，這個是 The Henderson 其中一個吸引力。
14: 哦，我理解即是說可能他的業務方面就其實不是太多 ESG 的東西，那譬如通過租一個 ESG 元素比較強一點的建築物達標，是不是？
15: 是的，是因為很多歐美的機構呢基本上他們總部都是對他們有一個 ESG 的要求的。是
14: 那同期的話其實 ESG 這個呢在譬如你知你做的 CFO 呢就講下所謂的借貸方面呢，這十年呢其實在香港的金融借貸方面很多綠色金融啦，還有就是你們最近搞了一個叫什麼多樣化的金融貸款啦等等的東西，似乎是不是現在在金融工具方面的發展呢，即是這兩個E 和 S 呢都越來越重要，某程度幫補到所謂的利率成本先。
15: 老實講，個利率成本就相差不是太遠的，因為你現在的息都是講緊那麼低，你舉例4厘和 4.1 咁不是幫到很多啦。咁但是主要呢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啊或者其他的監管機構和政府要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是一個是很大的方向嚟啦，亦都很大的指引，大家都知道。所以香港的金融機構呢是很樂意做綠色的金融啦，咁佢包括兩樣嘢啦，佢個息可以慳少少啦，或者佢貸款額度會手鬆啲啦，咁呢啲都係令到呢譬如我哋咁樣有項目適合嘅呢，我哋都會選擇做啲 ESG 嘅項目啦。咁香港綠色金融係非常之成熟，咁銀行啊或者一啲投資基金啊，佢哋都係好樂意係支持綠色金融。金融咁當然我哋係由於Central Yards 佢個屋頂係一個比較大嘅市區森林啦，咁所以佢就做到呢個生物多樣化呢個咁嘅條件出現咗啦，咁我哋就做咗嘅香港第一個生物多樣化嘅融資。
14: 呢個好似係香港就首創嚟嘅，其實
15: 應該呢個融資據我理解或者啲銀行都係咁講嘅，因為其實指引呢都唔係出咗好耐嘅，即係咩叫做生物多樣化呢樣嘢都係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嚟嘅。
14: 大家嚟喺做返即係做財務管理嗰啲呢，咁其實今時今日呢頭先我上一集訪問嘅時候都講好多睇一個項目嘅發展年期㗎喎，所以你比我經過短譬如3-5年呢我個可預測性強啲㗎嘛，太長又唔知點㗎嘛。但係因為去返呢啲所謂咁有特色嘅一啲嘅貸款組合或者貸款嘅新嘅工具出面呢，你嘅考量點係點呢？係諗息率定係覺得我個叫我個 引起社會公眾關注性為出發點先？
15: 對於我哋整個機構嚟講咧，即係我哋 ESG 文化係比較強嘅嚇。咁我哋其實都攞咗好多 ESG 嘅獎啦。咁呢個係呢幾年咧係領導係喺公司入邊咧係發展呢個 ESG 文化係比較大嘅。所以我哋做呢、這個點會做到呢個貸款，都係由於即係我哋建築師咧，佢覺得有得做，佢咁佢嚟問我嘅啫。咁都係嚟自佢哋自己。深層次係諗到啊，有呢啲咁嘅 ESG 文化喺入邊咁樣啦，咁所以呢、這個我諗喺財務方面唔係我哋嘅主要考量嘅，因為你問我我慳都係
14: 慳得幾多啊？
15: 十點子咁，即係唔係話好多咁，但係對於整體我哋公司嘅形象啦，同埋我哋公司已經係喺同事之間呢個文化係比較深厚啦，咁所以啲同事睇到嘅時候係我哋就即刻做啦。咁其實呢個係好嘅啦，即係舉例，除咗呢、這個多樣多型性生物貸款之外咧，譬如我哋做一啲。普通建築的融資呢、
0: 嗯、
15: 我們都會做 ESG 呢，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是很好，因為譬如我們同一間銀行做了一個建築的融資呢，我們是有一個承擔呢，就是說舉例香港現在我的理解下、嗯、我的數字不要捉我下，咁因為大概呢是即是在地盤那個受傷率好像是、
14: 哦、工商
15: 工商大概1000人有20個 case 咁樣，我哋做呢個窿嘅時候，我做呢個貸款嘅時候，我哋就做咗一個 commitment 啦，即係承擔，就係我哋要低於7個，即係
14: 頭先講1000分之20，
15: 有1000人入面有可能有20個工商，
14: 我嗰時大概應該大概2%咁上下啦。
15: 咁我哋就承擔咗
14: 7個，
15: 係
14: 啊，咁
15: 我哋就喺嗰個貸款度，我哋就承擔咗呢個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了話我哋係想公司形象啊，或者做多啲綠色金融之外咧，我個人啦、啊、都係覺得呢個係好好嘅推動嚟嚇，咁、啊、令到咧即係啲同事大家都要俾啲心機做好啲安全咧，咁、啊、所以呢個係好正面嘅 ESG， 唔係淨係話即係做環保嘢，即係有啲細節咧係其實係都希望真係少啲工傷啦。
14: 咁我又去翻啦，咁啦呢個嗰一係咪同恆地嘅我覺得個企業文化好有關係先？因為點樣咁講啦，你知恆地成喺裏邊咧，除咗恆地，跟住又有呢個嘅煤氣啦，咁、
15: 嗯、
14: 跟住仲要就係你唔好忘記，譬如而家現時主席啊李家傑裏邊，佢自己都有個家族辦公室，我個叫咩啊
15: ，Fusion
14: Capital 啊，富生資本啦，都係做好多綠色嘅環保嘅項目等等嘅開發噶嘛。我最近都做咗幾個訪問啦，即係由即係主席嘅私人公司佢嘅發展到成係都係咁樣嘅話咧，某程度係咪已經將呢個所謂綠色，甚至係或者 ESG 嘅概念咧，貫穿喺所有嘅員工文化裏邊嚟㗎？
15: 應該可以咁講啊，兩位主席咧都係好強調呢、這個綠色文化或者係即係關懷啦嚇，咁即係所以我諗我哋大部分同事都係會比較著心呢樣嘢啦嚇，即係因為你見我哋其實如果你嚟我哋唔同嘅建築物咧，你都發現我哋其實呢、這個文化係都反映喺我哋。不同建築物入面的設計方面的，所以同事都是好應該大部分同事都收到的，因為我們同事的職工年期都比較長，
14: 是耳濡目染過都已經很綠色的了。我想我最後講下我個就係恆地嗰個 gearing 咁樣，每一年咧年報裏面都透露我個即係最新個 gearing 去到幾多少、嗯？我印象中去到25年底嘅時候咧，佢好似18.7，比前一年咧再跌大概2%咁上下。咁呢個同佢個例有段時間你哋個 capex 嘅關係係咪、
15: 嗯？
14: 其實喺22到24嗰陣咧係最高峰嘅先。咁而家基本上。Henderson 都招租完畢啦，跟住 Central Yard 亦都開始第一期差唔多起完啦，所以理論上喺 capex 投放唔需要咁多，跟住就係呢幾年就賣好多樓套現翻好多錢啦、嗯，所以呢一個你當19樓下嘅呢個嘅 gearing 咧，係咪仲可以有下向下嘅空間先？
15: 我又唔會好在意19或者20或者18或者22嘅，其實嗱，即係你一個 gearing 咧係。當然是反映緊你間公司嗰個財務穩健啦嚇，咁但係嗱，即係個 gearing 太低咧，即係話你唔做生意，嗱，即係有人又會挑戰翻你另外一邊，即係你流動性咁高，點解你唔做多啲生意，攞多啲回報咧咁樣嚇？咁喺實際上，我哋銀行俾我哋嘅貸款嘅額度係相當高嘅，我哋而家係只係用咗大概50% 左右嘅，咁即係相對嚟講，你話19、20、17、22 啲銀行都唔會有即係擔心我嘅財務狀況㗎。咁當然你一個比較硬嘅就係你唔好超過28啊，咁啊即係唔好件衫啊咁樣啦，咁呢啲係即係唔應該發生啦。咁但你話係咪一定要跌 gearing 呢就未必。第一唔係講少咁講，係真銀行都唔想我還得太多錢啊，因為我實在唔係借得好多，因為我有個比較大嘅股東貸款啦，大股東貸款喺度。咁第二就係話我都唔能夠係頭先都講過下，我都唔能夠話係抹殺我哋會有新嘅投資嘅。咁、如果我有啲好老闆睇到有啲好好好嘅新嘅項目、例如講過嘅北都，咁、如果北都真係起動到一啲產業入咗去啦，咁我哋係咪會係較勇進啲去補地價換啲農地嘅用途呢，配合北都嘅發展呢，咁我唔可以而家就話我唔會嘅。我諗我要盡量去債化，即係 de-gearing 嗰個情況已經係過咗嘅，即係我第一目標 de-gearing 呢個目標我係過咗，因為我已經係一個比較舒服嘅 gearing ratio， 我唔覺得話我要跌到落15，啲投資者對我先有信心，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都會與我哋嘅貸款銀行啊同埋我哋嘅機構投資者有密切嘅聯絡嘅，咁大家都唔覺得即係話19啊18啊，咁同埋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啫。你 gearing 你嘅business risk， 你嘅商業，你將你嘅前景發展前景係啦，你同埋你股東回報，咁都係好多好多撈埋一齊去睇嘅。咁所以我唔會話我而家呢個我一定係會再跌嘅 gearing， 因為呢個我係覺得冇特別需要係一個我嘅指標嚟嘅。
14: 我就覺得一樣嘢就係撈落到28話你仲想點啫，即係唔使做生意咁樣係咪。好，喂，今日唔該晒呢，就係恆地執行董事亦都係呢首席財務總監啊馮漢松 Angel 上台分享咗呢，今集我哋集中都係講下商業房地產，咁似乎呢佢啲項目都幾好嘅表現㗎喎，嚟緊日子裏面呢再睇下香港嘅經濟復甦情況嘅話呢，可能都繼續會受惠嘅。喂，唔該晒 Angel。
15: 好，多謝曬。
16: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呢，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加价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就表示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法建造。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是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易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朝早九点左右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入边失事，撞向石壁，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大约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到地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深水埗大埔道去沙田方向同黄竹街交界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而家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车龙就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 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同埋左转深茂坪道仍然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落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柏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的车龙去到九龙城汇旋处，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南昌站至到奥运站比较繁忙，另外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和斜村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5: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宝德，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小君，商讨两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五岁男童的父亲，商讨儿子的福利事宜。男童的生母是蔡仲贤。黄云帝，商讨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胡美宝，商讨九岁及八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慧敏，商讨十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苏敏，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小林，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6: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10: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11: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10: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走出广播道， 深入十八區，游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6: 各區準備好未？
17: Ready,
18: ready.
15: Three, two, one,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歐海星、李萬芬、伍文生。
19: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20: 嚟到今晚十八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21: 啊，严少得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啊，你
22: 咪笑。严少得我，冇错，系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20: 大家好，哇，真系不经不觉咧，原来十八好时光已经嚟到，知唔知几多集啊？
21: 第几集啊？
20: 第二百集啦！
21: 哇，
20: 犀利啊！唔系你唔拍俾我哋啊嘛？好啊，多谢大家呢二百集嘅支持啊！
22: 多谢，
20: 为咗答谢大家咧。我哋節目嚟緊唔單止可以聽，仲有得喺電視度睇添噃。
21: 冇錯，望一望我同文生爸爸今日執得幾靚，因為我哋今日下晝出席咗記者招待會嘛。嗱，由大家記住啊，由7月20日開始啦，港台電視32咧有新嘅節目安排啊。咁我哋十八好時光咧就會喺逢星期四嘅晚上7:30至8:00咧同大家見面。電視版嘅第一集將會喺7月23日噶，記住啦，記住啦，
22: 記住記緊啊，內容咧繼續係好豐富嘅，我哋都會講解一下啦，社區咧一啲有趣嘅人啦，同埋一啲事為主嘅。咁當然啦，我哋社會嘅資源啦，我哋香港社區有一啲特色同埋歷史啦，甚至咧有好多唔同嘅群體嘅生活狀況啦，我一日都會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嘅，發掘到咧我哋咧香港人咧嗰一種嘅互助、創新、生存同埋互相欣賞嗰一種嘅歸屬感咧，全部 show 曬俾你睇。咁大家一齊咧可以慢慢細心欣賞嘅。
21: 係啊，
20: 兩位今日咧就出席咗呢一個嘅新節目巡禮嘅記者招待會。应该见到好多记者朋友啦，系咪？
22: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
21: 嘉宾都阵容劲，
20: 系
22: 鼎盛，鼎盛，
20: 系啊。喂，咁但系讲翻今次我哋嘅电视版嘅节目《十八好时光》，两位真系有一啲乜嘢特别嘅任务咁样咧吓？
21: 你讲下。
22: 哇，根本就系所有嘢都系特别啦。嗱，因为咧我发觉好多嘢咧都系咧张同文啦，我啦叫阿文啦，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系我以劳力为主啦。
21: 你有啲，你
22: 行嘅、走嘅、跑嘅、
21: 搬
22: 嘅、拎嘅、托嘅都交俾我啦。而 Fanny 方面咧就系 Lady 一啲啦，佢所以。溫文爾雅啦，輕鬆自在啦，同埋咧所有嘅輕鬆嘅嘢咧，要交俾 Fanny。
20: 咁俾你平反啊 ，Fanny。
21: 係，我都好辛苦嘅，付出我真心㗎，你知唔知啊？同埋咧，我想講，就算我哋去到邊一區，即、就、係、是、去同大家咧發掘一啲新事物又好，訪問啲人都好啊、
22: 嗯。
21: 其實都有一個字咧可以形容，就係情啊，
22: 有
21: 感情啦，有熱情啦，仲有好多咧街坊鄰里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黐住我哋嘅節目，無論聽同埋睇，你唔好以為我聽得啦。有啲環節咧，有一啲嘅片段咧，淨係喺電視版先有嘅咋，真係彩蛋到彩蛋到彩蛋到不得了啦！
20: 喂，同埋我知呢個電視版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唔單止有阿 Fanny 同埋文生做主持，仲、有多位朋友。魚仔，而魚仔都喺我身邊啦。
23: 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啊！咁其實咧，我就潛藏咗喺電台好耐噶啦。我之前咧就有喺 Radio 2啦，同埋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開過麥嘅。而家就遊離第一台，咁就同大家咧可以傾下偈啦。咁亦都咧喺太陽底下新鮮事啦，同埋未來無限有幫手做製作噶。
20: 喂，咁喺呢一次嘅電視版嘅十八好時光入邊啊，你會負責啲咩環節啦？
23: 最開心嘅係可以遊到嚟魚仔遊香港呢個環節啦，咁、每個星期咧，我魚仔都會化身成特派專員啦，同大家遊下遊出廣播道，遊雲十八區，幫大家發掘一啲咧最抵玩啊、最精彩嘅食買玩好地方。係
21: 啊，你會成為新一代嘅媽咪偶像嚟啊！你自己標位知唔知
22: 係
21: 啊？幫你做偶像
23: ，Fanny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我都會走入學校嘅，走入社區，帶大家咧去下啲學校啦，睇下啲小朋友啊，或者係青年人點樣幫翻個社區㗎。
22: 好啊，
23: 所以咧有魚仔喺度，每一個 weekend 咧包保你一定精彩，唔好行開啊！
22: 知道收到啊！
20: 哇，呢個節目咁精彩，十八好時光嘅電視版一定要大家密切留意啦。但係除咗呢一個電視節目之外，頭先有講啦，我哋港台電視32啊，嚟緊都有新節目嘅安排，仲包括啲咩節目咁啊？
21: 係啊，嗱，我哋咧先講逢星期一至六啦，7:30至8:00，7:30至8:00咧喺逢星期一至六都有唔同嘅節目噶。菲利率先同大家講下星期一、星期二嚇。逢星期一嘅咧，我哋有主持人啊，资深传媒人啊，黄巧啊，师姐啦，咁去到帮我哋做一个节目咧，就叫做《看神州》。看神州系讲咩嘅咧？就系关注国家嘅发展啦，回顾一周大中华嘅焦点新闻啦。逢星期二啦，7:30至8:00咧，有潘慧琳同埋麦思敏主持嘅《中环天下事》。 咁佢哋会深入报道国家嘅大事啦，综合内地同埋国际传媒分析噶，一定唔可以错过啊！
22: 好啦，到咗星期三咧，就会有呢一个嘅讲好15:55啊，咁主持咧就系咧容嘉耀啦，当然咧会讲下我哋嘅国家啦，同埋咧我哋点样融和啦，仲有咧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嘅。到咗星期四啦，就系有我哋
19: 18好时光，
22: 咁当然主持有李万芬，
21: 系
22: 有我伍文生，仲有鱼仔啦。咁當然咧，我哋咧就會講解一下咧，去到唔同嘅社區當中啦，每一區當中咧都有好多情，有好多事都要同大家一齊分享嘅。
23: 嗯，咁去到星期五咧，就有廣播到會客室啦，主持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先生噶。咁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雙城聯動，咁咧就主持有洪阿姨同埋何佩珊，咁佢都會講下咧聯套聯城內地傳媒啊，講下上海第一財經等等嘅資訊發展噶。
20: 係啦，而喺星期一至五嘅晚上8:30至9:00咧，亦都有一个英语节目，主持咧就由 Philip Wong 啦，同埋 John Bruce 嘅节目入边咧就会邀请嘉宾作深入嘅交流，喺香港嘅街头现象啦，到全球焦点都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嘅。哎呀，系咪好心急想睇我哋嘅新节目
21: 咧？真
20: 系啊！记得由7月20日开始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2啦。
1: 区区有睇头，
20: 系啦，暑假就嚟到啦，可能一众家长咧都准备小朋友嘅活动啊，想活动集学习于一身啊，集玩乐啊，同埋学习于一身的话咧，香港太空馆咧就推出咗唔同嘅暑期活动噃，例如有儿童夏日天文班、宇宙中的太阳咧，呢两个咧可能都系唔错嘅选择噃。
21: 冇错啊，旧年同样嘅项目咧，深深咧都有去玩噶啦。今年咧犀利啦，呢、這个儿童夏日天文班咧有两个主题嘅活动嘅，亦叫做咧认识星空啦，同埋地球转转转活动咧，唔单止涵盖基本嘅天文概念啦，仲结合咗实践啦，同埋多媒体嘅体验，啱晒6至9岁嘅小朋友可以喺玩乐之中学习噶。
22: 系啊，仲有咧就系咧宇宙中的太阳系。好啱9到12岁嘅小朋友噶，我哋将会利用咗天象厅啦，同埋咧数码天象投影系统嘅，可以俾小朋友探索一下咧呢个行星奇妙嘅特性啦，仲可以等大家一齐飞越呢个银河系，一齐去感受一下宇宙啊！
21: 嗯，即刻请嚟啦，香港太空馆一级助理馆长向校节目，彭翠红博士啦，同我哋讲下啦，今次嘅活动咧会配合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啦，例如啦会配合气球啦去解释深奥嘅天文知识啦，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意欲。
3: 今年的儿童夏天文班呢，我们推出的两个活动，一个就是认识星空，另外一个就是地球转转转。那个目标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可以在暑假期间去认识一下星空，和认识一下我们自己住的地球的。認識星空入面會用星座神話嚟做一啲切入點啦，因為我哋全天有88個星座啦，咁其實入面好多希臘神話咧都同呢啲星座有聯繫嘅，而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其實小朋友好中意聽故事嘅，對故事咧係會特別深刻，咁所以我哋就會選擇用呢一樣嘢做切入點，等小朋友咧睇星星嘅時候都會諗起啲故事咯。做一個旋轉星圖咧，咁小朋友動手做完，跟住就可以攞翻屋企再去認識星空，其實呢樣嘢嘅感受，佢哋都會比較深刻一啲。地球转转转啦，我哋会用气球咧去解释一啲比较复杂少少嘅科学原理，配合个气球，咁样就容易咧展示出一个热带气旋嘅形成嘅方式。会唔会用个气球解释翻点解热带气旋会咁样形成啦？咁同埋热带气旋其实咧，佢哋喺北半球咧去逆时针转嘅，南半球咧系顺时针转嘅。咁我哋都会透过呢个气球咧去做一个示范，去等佢哋咧了解到佢个转嘅方向。咁同埋個行走嘅路徑都會用個氣球去展示。剛才那兩個兒童夏天文班呢，就是給6至9歲的小朋友啦，如果給大一點的小朋友呢，我們在特別活動那裡呢就有兩個活動可以推介給他們的，一個呢就是宇宙中的太陽系啦，那就會給9至12歲的小朋友參加的，而且是免費活動來的，都會是在7月12日截止報名的，那這個呢就會是在天象廳裡面呢，都是用個投影系統呢去帶小朋友去漫遊太陽系的。 咁另外咧，如果你哋一家大细嚟到太空馆咧，就可以睇下我哋嘅天象节目《太阳系大冒险 3D》啦。咁呢个真系立体球幕电影嚟嘅。咁睇完之后咧，就唔好抌到张飞，因为凭飞尾咧就可以咧喺我哋八月咧有一场影后活动咧，就叫做火星探索任务，嚟参加我哋影后活动，亦都可以 DIY 咧一个火星模型嘅。呢个咧就唔需要报名嘅，可以即场参加，咁座位系先到先得。
22: 好啦，由即日起到今个星期日啊，大家可以透过网上面报名㗎。名额呢就会由电脑抽签方式嚟分配㗎。咁抽签嘅结果将会喺7月16号或之前公布㗎啦。如果呢被抽中嘅朋友们呢就会收到呢一个嘅电邮通知㗎。咁记得啦，每一个活动只能够报名一次㗎咋。
2: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4: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2: 更宽阔嘅视野。
4: 更深远的交流，
2: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盛事怎样连结世界。
4: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12:30，
2: 中国博客与新潮，
1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20: 是啦，暑假又嚟到啦，各大专院校啊都举行紧佢哋嘅毕业展啦噃。嗱，都大创意艺术毕业展咧就将会喺下个星期五17号咧就举行，以共振为主题嘅展览啊。咁啊，当中咧汇聚咗一班嚟自唔同创意艺术学系嘅应届毕业生，展示佢哋嘅学习成果噶。
21: 展览咧可以欣赏到唔同类型嘅作品噶，譬如有动画啦、电影啦、广告创作同埋咧。創意的寫作等等的。
22: 是啊，在電話線上面我們已經找來就是創意藝術畢業展學生籌委會主席，就是潘子希 Isaac，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的。
20: Hello Isaac 你好。
22: Hello Isaac 你好啊，
21: 歡迎你。
27: Hello
22: 歡迎你。 Isaac 不如這樣，自我介紹一下，同埋亦都跟我們講解一下今次香港都會大學這個的創意藝術相關的學科好不好？
20: 是啦，你是讀哪一科的？
27: 可以啊，可以啊，我介紹自己先啦。咁我咧，我係潘子希啦，我亦都係今屆都會大學創意藝術畢業展2026嘅學生籌委會主席。
22: 係，
27: 咁我讀緊嘅係咧就係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榮譽文學士 CAMD。咁係講到我哋呢個學科，我哋最大嘅特色咧，我好中意用一個比喻去比喻嘅，係乜嘢咧？因為我未入嚟讀呢間學校之前咧，

0: 都可以接受到嘅一種語言。簡單啲嚟講咧，係乜嘢咧？就係、是、將一個作品點樣做得貼地之餘，亦都可以保持翻我哋創作者嗰種我哋想要嗰種藝術嘅距離同埋格調。咁我覺得呢個平衡咧，就係我哋呢個學科好核心嘅一種價值同埋最大嘅特色啦。
1: 嗱，咁你哋今次嘅畢業展咧，香港都會大學創意藝術畢業展2026啊，個主題咧就叫做共振啊，當中係咩意思咧？
0: 哦，共振咧個意思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共振，但係好多人咧聽到呢兩個字咧，就會覺得係一班人一拍即合啦，其樂融融，好完美嘅嗰種畫面。但係我哋實想帶出啲乜嘢咧？我哋想帶出嘅嗰個理念係一種現實嘅共振啦。佢係一種係好需要極度消耗好多能量嘅考驗啦。因為喺頻率去對接之前咧，係要經過好多次唔同嘅碰撞啦、唔同嘅摩擦啦，甚至乎係好多燃燒殆盡嘅疲倦。咁呢個先係創作，我覺得係最真真實實嘅一個模樣。所以我哋取名係共振，但係其實我哋個意思係想係更加去展示翻創作者嗰種好真實嘅模樣啦。
2: 咁今次嘅畢業展咧，包括咗幾多個學系嘅同學仔啊？又一共咧會展出幾多件嘅作品㗎？
0: 哦，呢個畢業展咧就會展出五個學系嘅作品啦，然後大概個展品數量咧就會係大概100以上嘅，所以係大家係去期待一下。
3: 好多嘢睇，
2: 一定會
3: 好啊，好啊。咁你其實你覺得今屆咧，你個畢業展啦，同埋喺過往嘅展覽當中相比之下，你覺得有乜嘢唔同啦？同埋咧，嗰個新嘗試喺邊一度咧？
0: 我覺得啊，今屆同埋以往，我覺得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是、我哋學生籌組，我哋有個共識就係、是，我哋唔想做一場喺温室入面好完美嘅展覽。因為過往咧，大家就會見到好多可能包裝得好得體啦，好符合市場標準嘅一啲嘅作品。但係今年我哋係想將一啲最真實啦，可能係帶一啲刺嘅，亦都可能係一啲好強烈摩擦力嘅一啲嘅好原始嘅一種能量，直接去放翻出去。我哋想係透過作品去話俾觀眾聽，其實創作同埋成長從來都唔係一帆風順。
1: 是啦，咁你今次嘅身份咧就系畢業展嘅籌委之一啦。除咗做策劃之外，你自己應該都有作品參展嘅嘛？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嘅作品啦。
0: 好，咁關於我嗰個作品咧，咁乜嘢咧？係啦，我就同我嘅團隊咧就一齊去做，為一個本地嘅飛鴨品牌咧就去做一個嘅推廣計劃啦。咁、我哋個計劃咧，我哋成個核心咧嘅 slogan 咧係貫穿曬成個計劃噶啦，就係、是、take it slow。咁呢、這個
1: 即係慢慢嚟啊！
2: 慢慢嚟係啦，
0: 冇錯啦，冇錯啦。咁佢有兩個意思嘅，第一個意思咧就係、是、字面上嘅意思啦，影得慢啲啊 ，take it， 即係影相你係 take a photo 嘛 ，take it slow。咁喺呢個大家都用手機可以一秒可以影幾廿張相嘅時候，唔靚又 delete 啦。咁好快，好廉價，但係我哋想係喺呢個推廣菲林相機嗰種物理上嘅限制，因為一卷咧佢得36張，咁你但係去 feel 下個光線啦。去慢慢去 focus， 同埋去學識得點樣係為翻每次撳一個快門嘅時候，個決定要負翻責啦。咁第二個意思咧就係、是，我哋想帶出一個生活嘅哲學，就係、是、生活得慢啲。因為香港人咧每日都處理緊好多嘅資訊嘅、我哋好容易係好容易去忙住自己嘅生活啦，好容易咧就會將自己變成一個跟住社會節奏去盲目前進一種機器。我哋學生大眾咧，去透過點樣去學玩菲林相機呢、這個咁充滿儀式感嘅一個興趣啦，
2: 係興趣啦，
0: 係啦，係啦，強制令到自己大腦 take it slow 啊。
2: Okay.
0: 所以咧，係啦，咁就想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你唔係學識得去影相咁簡單，
2: 係
0: 更加重要嘅係識得點去過濾外界嗰種好多唔同。令到你焦慮嘅雜音啦，去揾翻自己屬於自己嘅頻率啦，嗰、那個節奏啦。
2: 咁你對於今次嘅畢業展咧、其實有啲咩期望咧？有冇特定嘅一啲目標嘅觀眾群啊？你又希望咧透過今次呢個展覽咧，同觀眾啦建立點樣嘅交流或者連結咧？
0: 好啊，咁我講咗嗰個觀眾群先啦。我哋希望目標觀眾群咧，除咗咧係一啲業界嘅前輩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市民都可以入嚟睇。因為我哋對呢個展覽最大的期望就是大家在踏入呢個展場的那一刻，就可以感受到我哋作品背後那種毫不保留的一種能量啦。希望可以透過我哋的作品啦，去找翻佢哋初佢哋去創作的那種初心。即嗰度係可以穿透翻生活裂縫的那種光線，去找翻個出口。咁就想帶。

0: 睇完之後，喺面對一個好殘酷嘅成人世界嘅時候，依然都可以挺胸向前去繼續行落去咯。
1: 嗯，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實真係想嚟睇啦。咁啊，要點樣報名㗎？使唔使喺網上面登記㗎？
0: 報名呢方面咧係唔需要㗎。點解咧？
2: 哦，
0: 非常之好啊！唔需要預約㗎，直接去 walk in 咧就可以去感受到我哋嘅能量，同埋去睇到我哋嘅作品。
2: 好啊，唔該曬 Isaac 同我哋介紹咗今次都大創意藝術畢業展2026啊，亦都可以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啦。展期咧就係7月17號至到7月26號嘅，就喺都會大學嘅賽馬會校園嗰度舉行嘅。
3: 呢個我有興趣啊，
2: 啊，
3: 因為深深未必就知道咩叫影相用菲林影，佢就慣咗用手機，可能佢都唔知咩叫曬相
2: 嘅。係啊。
1: 哇，真係可以慢慢嚟嘛，
3: 慢慢嚟啊，
1: 慢慢嚟
2: 囉。同埋真係有好多嘅朋友，今次佢哋嘅學系入面有好多唔同學科嘅學生嘛，睇到佢哋嘅作品呢，我諗我都可以獲益良多。
1: 睇法
2: 呀，我哋。係啦，咁或者傾住咁多先啦，轉頭我哋仲有半小時嘅節目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到跑道的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表示，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遇上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和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2人送院之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于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喺旺角嘅交通意外啦。喺旺角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系豉油街啦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一带交通挤塞噶。经过朋友啦，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喺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咁虽然坏车已经离开咗啦，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高士打到东行过海是排到接近下曲道近住天美道，至于西行过海咧，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由九龙去港岛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仍然繁忙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咗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就翠屏南村。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挤塞，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童军中心繁忙，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弥敦道挤塞，车龙排到去怡安角。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开源道都有车龙排到去考明街。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繁忙，龙尾去到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嗰阵声量较低，行人可能会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下，
0: 蓝色，
2: 色无下，蓝地球。
0: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E Glass。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大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亚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ready。
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5: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7: 有我 Nene Fanny 李万芬，
8: 有神文生哥哥，
6: 大家好，大家好，
8: 大家好啊！
6: 哇，真系咧，我谂即系我哋做呢个节目咧，真系回想翻当初做嘅时候咧，听翻都觉得几好笑，即
7: 系
6: 好多时一开始介绍节目嘅时候就话啊，我哋嘅节目今日嚟到第19999集，
8: 期待，期待。
6: 但系而家认真咁去计的话，原来都已经去到200集啦，时间过得几快
7: 咧，生得出噶啦！如果我咧嗰年差唔多大肚，依家真系生得出噶，生咗。
8: 真系噶，真系咁样谂噶。
7: 系啊，
8: 我不停见你眨眼啫，眨下眼，眨下眼，又咁快就已经200集啦。
7: 系
8: 咁，我哋眨多几次眼就
6: 哇，真系可能真系有一日系19999集咁都未定噶嘛。系因为我哋真系每一集咧都会好俾心机做节目嘅，亦都咧会揾好多精彩嘅节目啦，介绍俾大家嘅。
2: 区区有睇头，
6: 系啊！今晚咧，我哋会继续同大家欣赏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嘅作品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入边咧，就入选嘅作品总共有118幅，而展出嘅艺术家咧，亦都总共有93人嘅。
7: 展览咧就分两期去进行嘅，以主题划分噶。第一期咧就系以城市嘅景观同埋人物为主嘅。
8: 系啊，其中一位入选作品嘅艺术家就系卢佩奇 Saris 啦。佢咧其实细细个开始已经好中意画画噶啦，喺10年前老师就介绍佢学习一下呢个水彩啊。
6: 嗱，佢忆述翻咧，老师嗰阵时就形容啊，水彩咧就好似爵士乐咁样嘅，画画嘅时候咧要保持轻松嘅心态，而水彩咧唔似得油画可以来回咁修改嘅噃，所以咧要学会接受错误啊，啱晒咧以前性格固执嘅佢啊。
7: 系啊 ，Saris 咧今次会展出两份嘅作品嘅，以水彩画《浴缸的油光》同埋《街市的静待》参展嘅，承载小社区嘅回忆啊。
9: 大家好，我是 Cyrus， 我是一个设计师和策划师。那我这两幅街市的作品都是呈现了等待这个主题。大家其实平时都见到一些很喧闹的情况，即是街市里面很吵，还有那个五感冲击是非常大的。咁但係今次我呢兩幅作品就係有啲對比，咁我想展示一下攤主啦，佢哋等待客人啦，或者收鋪開鋪嘅時候個場景究竟係點。我以前去過芬蘭同日本讀書，咁我就問當地嘅同學我喺邊度買餸啊，咁佢哋就話街市或者 market， 咁我去到嘅時候呢係好衝擊嘅，係一個好乾淨嘅環境，好注重衛生嘅。我就發現咗其實原來嗰種人情味啦，都係一啲會令到我掛住香港嘅元素啦。第二個原因就係我以前幼稚園之前翻學啦，每一日都跟我媽媽去街市買餸嘅。咁好多好零碎嘅童年回憶其實就會喺嗰個街市入面發生。好多呢啲人情味同埋人同人之間嘅聯繫啦，令到我係更加喜歡香港街市呢一個原因。在我畫這兩幅作品的時候，或者我以往畫街市風景的過程，我當然是會實地考察先的，我都會去到香港不同地方的街市，感覺到香港人生活那種勤力和那種人情味是很濃烈的。 我的 嘅作品咧都會有好多金屬色或者係金箔嘅元素喺入邊嘅，就係因為女仔都好中意閃靈靈同埋好靚嘅嘢。咁但係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金屬佢呈現嘅一種感覺就係強韌啦、堅韌啦。金屬呢啲望落去好似好硬正嘅東西啦，佢都有柔韌嘅一面，代表咗香港人生活都係各司其職啦。每一日每個人都喺自己的崗位上面，大家都係閃閃發光，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咁第二就係每個人都咁努力生活嘅時候，其實就算係一啲清潔工啦，又或者執紙皮嘅好普通嘅打工仔，你都有生存嘅人性係展現緊出嚟。大家都係好努力咁樣為咗生活，咁所以我嘅作品好多時候都會有金屬嘅元素。
8: 是啊 ,Cyrus 的作品呢经常都会有金属色啦金箔的元素的。咁佢就话啦呢一种嘅感觉呢都系嚟自于对香港人嘅观察嘅。
9: 今次我揀咗玉档，其实我见到一个好特别嘅画面，女性都可以做斩玉嘅工作。咁女性呢其实都好柔弱俾人嘅感觉。咁但係呢去到街市呢啲场景大家都冇分男同女㗎喇。即係女人呢其实都可以斩鱼斩肉。咁呢一个场景呢係比较少见嘅。今次我哋幅玉档的油光嘅主题呢，其实个油字呢就係代表女性啦。嗰种柔弱配合返呢个金属色结合啦。咁其实就係代表咗女性都有坚韧有一个韧性嘅一面囉。街市的正代其实就是刚好画低了一个女人等待客人的其中一个画面。街市其实那个感觉一定是很嘈杂的，很多人都未必见到这么宁静的街市。所以呢我在背景的处理方面大家都会见到用冷色，这样是代表那种寂寞的感觉。今次我展出的两幅作品主题都是等待，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怎样。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望一望周围发生的事物。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街市是解决了我们吃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嚟緊啦，即係年輕人抽一啲時間去望下周圍發生咩事，可以行下街市入面究竟發生緊啲乜嘢，究竟係咪你諗嘅咁喧鬧啦。
6: 係啦，唔該曬 Cyrus 呢就同我哋介紹咗今次嘅西園里選畫嘅展覽啊。咁係啦，傾咗咁耐啦，不如又聽首歌唞陣先啦，送上有蘇慧倫嘅 Lemon Tree。

0: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嘅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细参与。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5: 大家平時有情緒困擾，不知道會怎樣處理呢？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的展能藝術家魏旭欣 Aaron 就自細對繪畫有濃厚的興趣，他就會選擇透過畫筆捱過了他最難過的大學時期。
6: 是的，香港展能藝術會旗下的社企藝傳人呢，今次就邀請到 Aaron 呢舉辦他個人的展覽，等大家可以透過他的作品感受他怎樣以藝術跨越困境，了解藝術撫慰人心的力量。
7: 是啊，這個時間呢在電話線上面我們已經請到 Aaron 來到當中，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創作理念。 Hello，
6: 你好。
8: Hello，
6: 歡迎
8: 大家好。
7: 你好 Aaron， 不如咁样啦，亦都同我哋讲解一下啦，今次咧你嗰个主题啦，同埋咧点解呢个自然景观咧咁吸引到你嘅咧？
8: 呢个主题个名系幻彩色的世界啦。其实呢个主题嘅所有作品都系非常之 colorful 嘅，以一个五颜六色、七彩缤纷嘅自然风景做载体，去到畫每一幅作品啦，雖然有啲係顏色比較少，但係都係少數嘅，大多數都係七彩繽紛嘅自然景觀。
5: 咁係啦，喺你嘅作品入面點樣呈現到你嘅個人經歷呢？同埋即係係啦，點樣可以即係一啲自然景觀啊，俾到你一啲點樣嘅啟發啦？
8: 其實呢啲自然景觀，我會認為佢係一個載體嚟嘅。佢承載住嘅就係我對藝術嘅抱負，同埋對藝術嘅一個色彩平等嘅一個論點啦。因為我嘅顏色點解咁豐富，就係我認為每種顏色都要有相同嘅表達嘅地位，唔會話有某一隻色靚過某一隻色嘅。即係可能你哋細個嗰陣時會有人問你最喜意咩色啊，咁樣嘅問題嘅，可能有啲人會聽過呢個問題啦。咁多數人都係答一兩隻特定顏色，但我就會覺得所有色都好美麗嘅，因為佢存在呢，咁佢嘅價值就係應該同其他顏色係公平嘅。
6: 咁你期望話你嘅作品可以為觀眾帶嚟一啲乜嘢嘅體驗或者感覺呢？
8: 我期望觀眾可以了解到我色彩平等論呢個藝術嘅處理方法啦，同埋我希望觀眾可以了解到我嘅個人嘅對於美呀、對於審美嘅呢個
6: 睇法
8: 係點樣樣嘅。
7: 好好啊。咁呢今次呢呢個作品當中啦，其實你有冇參考返呢可能喺過往當中有啲唔同類型嘅經典作品去攞一啲靈感㗎？
8: 其實我覺得我的畫呢是很受到後印象派啦、點描派的同埋印象派的一些啟發，同埋我覺得我的作品都是繼承了他們的一個繪畫風格，而更加加入了色彩平等這件事下去畫的。其中攞到靈感嘅位呢，仲有嘅就係佛經入面嘅 無量壽經啊。咁、我就咁啱得咁巧畫樹嗰陣時就揭起本佛經，就見到一篇篇章就係叫做寶樹篇啦。咁、佢就係講呢個極樂世界嘅樹係由七彩五彩去構成，而且佢哋嘅物質都係我哋地球非常珍貴嘅一啲資源嘅，佢哋啲樹，就譬如係黃金嘅樹幹啊、白銀嘅樹枝啊，或者係琉璃嘅樹葉啊，即係好多顏色，好 colorful， 好靚嘅。
5: 係啦，咁喺你嘅作品入面你講啦，都畫咗好多自然景觀咯，當中包括啲咩地方咧？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啊？
8: 有三岩中嘅日出啦，有一個海景，有太陽喺朝頭早升起嗰一刻嘅一啲光影變化。咁仲呢幅畫呢係其中一幅喺藝傳人依家我嘅第一次個人畫展度展出緊嘅其中一幅啦。咁希望觀眾可以過嚟睇下嘅，佢呢幅海咧就有好多巨浪，係畫得好有動態，好有意境，咁就寓意咗即係江水滾滾向前嗰、那個
6: 澎湃、
8: 那個、意境啦，係啦係啦，同埋咁啱嗰度嗰畫嗰呢幅畫嗰陣時係聖誕節，所以就畫咗三棵。紅色啦、綠色同黃色嘅聖誕樹喺側邊，就紀念呢個2025年嘅聖誕節。咁仲有咁就有另一幅咧，就係、幻彩色的森林呢幅畫咧。其實呢個幻彩的森林，幻彩色的森林，我係畫咗七幅嘅，喺呢個個人畫展入面係有七幅嘅。咁其中一幅我係最中意嘅。就是他用了很鬆散的厚塗法的筆觸，七彩繽紛的點描派的樹葉，去記錄了一個幻彩色森林的其中一個光影變化的一瞬間的。
6: 嗯，那我知道呢，今次是你第一個的個人展覽來的，籌備期間啦，很快跟我們分享一下，有沒有些難忘事或者呢很刻骨銘心的感覺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呢？
8: 因為是我第一次搞個人展覽啦，咁呢個機會都係要多謝展能藝術會藝傳人嘅經理人 Tiffany 啦，同埋成個籌備團體去幫我安排呢個展覽，包括咗委員會啊、展能藝術會嘅主席等等啦。咁呢個籌劃成個展覽嘅過程呢，其實是多得他們幫手，所以才做到的。
5: 是
8: 譬如譬如是排畫的順序啊，譬如說是框畫那個畫框啊，都是很深思熟慮的精心安排，去呈現給大家看一個很完整性很高的一個個人畫展，咁我都非常開心。
5: 係，
7: 實在太好啦！有咁多幫手，
5: 都唔該曬 Aaron 同我哋介紹咗你嘅呢一個嘅畫展啦。咁大家有興趣的話咧，可以由即日起啦，至到8月21日咧，就到藝傳人呢一個嘅地方咧，可以留意，可以欣賞佢嘅作品啦。傾咗咁耐啦，不如我哋亦都聽一首陳百強嘅《畫出彩虹》啊！

0: 係啦，今日我哋節目都介紹咗好幾個展覽俾大家喎。咁、真係咧，呢一個週末咧，都相信大家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啦。是啊，節目豐富啦。
1: 係啊，我相信大家必定可以一家人或者帶埋小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特別嗰啲藝術啲氛圍好重要㗎嘛。
2: 哇，你撞到我㗎。
0: 係嘛，因為我都知道你中意睇畫㗎嘛，你個女兒又中意畫畫呢。好啦，多我哋啊，要下星期一再見啦。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就话，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早上九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驳，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約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在地面。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約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約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9%。 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2.7 度、东经 126.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啦。至于旺角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影响到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豉油街嘅全线，以及就系豉油街介乎上海街至到砵兰街嘅全线，分别都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在中西区的士美飞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下行去海旁方向介乎薄富林道至到龙华街全线是封闭紧，受影响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飞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仍然慢车，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接近大会堂。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变电站和戏曲中心。另外在惠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是慢车。另外提提大家啦，荃湾路的新桥啦在今个礼拜日就会开通的啦，由当日的朝早六点起啦，沿住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在永德里广场对开，沿住港铁桥的快线直驳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的目的地，不用咳返线入去慢线的啦。至于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是大屿山方向的车辆，就要使用慢线去 9D 出口。到时揸车的朋友记得尽早选定行车线和留意新的指示以及标志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1: 珍惜唔 expect 嘅机会咯，因为有机会影响你嗰个方向啊，或者帮到你个研究。
12: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5: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6: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15: 谭家齐、吴海杰、
16: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15: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国客与新潮。
1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1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1: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边边边跑跑香港人》，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1: 好，嚟到星期五晚啦，咁啊嚟到啊我哋呢个家庭环节啦，老豆老豆老老豆豆，大家好啊，我系老豆刘伟恒啊，
22: 系大家好，我系老豆一啊，
23: 大家好，我系的神，
21: 系啦，咁啊首先问下大家，即系我哋呢个星期咧都离不开系一啲世界杯嘅题材啦，你哋有见啲小朋友有冇关注下，或者你教授下波点踢啊咁样
23: 啊？有啊，我真系教授咧，佢因为我女咧，我而家睇精华啊嘛，即系我每日我唔能够夜晚就系要凑佢啦，冇得睇波啦，咁但系咧睇精华嘅时候咧，佢开始咧对嗰个波咧碌嚟碌去咧，觉得好得意啊！跟住佢就话what this 咁样啦，即系咁佢就问咩嚟啦，咁我就同佢讲呢个系 football， 跟住佢突然间咧就攞个嗰啲弹弹波出嚟咧同我踢咯，
21: 系
23: 佢就开始有呢个 sense， 佢就知道佢攞嚟踢嘅咁样咯，
21: 系
23: 系啊，我就会系咁咯，
21: 系一个你身为一位专业嘅球迷同埋降龙啊，你有冇教下边边人咁样咧？
22: 我系尽量将屋企嘅呢个电视机音量收细嘅，
21: 系
22: 因为我系夜晚数起身去偷睇波嘅，
21: 系
22: 而我系需要保持收音诶，唔系即系电视机系保持一个零至一度左右啦。个原因系咩咧？即系随住睇波之外咧。我要聽住房入面有冇任何古怪嘅聲音啊？例如早兩晚啊，早幾晚我睇緊就係睇西班牙對葡萄牙嗰晚，
21: 係
22: 睇睇下波嘅時候，無啦啦聽到房入面有啲嘢跌咗落呢個地下，
21: 係
22: 嗱跌嘢落地下係咪大家不以為意啊？
21: 係
22: 作為爸爸，我即刻警惕行入房，喂，原來我個女已經將啲枕頭啊、公仔啊。踢跌曬落床啦，佢爭半個身位就碌咗落床啦。
21: 喂，咁你平時瞓覺咁點啊？
22: 我平時瞓覺咪就係佢瞓覺，擁佢在邊邊，然後我就
23: 即
22: 係
23: 頂住佢，
22: 起兩三個嘅枕頭。
21: 哦，就因為你離開咗嗰個屏障。
22: 係啦，咁或者平時我同佢瞓就我就係個屏障咯。咁如果我行開，我咪揼起兩三個嘅枕頭。咁佢就係一踢就踢跌咗兩個枕頭。所以如果佢再踢多個咧，佢就跌咗落床。
21: 冇嘢嘅。
22: 咁所以
21: 邊個細路仔冇跌過落床啊？係咪？
23: 同埋佢都跌過落床啦。
22: 唔係，跌過落床唔緊要，我俾人鬧先緊要啊嘛。
21: 係啊，咁至於小弟咧就。一樣嘅，要保持音量收細，因為如果大家咧即係有聽後面嘅信咧，就知道咧近排咧我啲小朋友就成日投訴咧，話我天生講嘢好大聲啊，係啊，佢哋覺得咧我平時係講嘢咧係好似一個大聲公咁樣啦。你哋覺唔覺㗎？
23: 其實我又冇喎，可能我本身都好大聲。
22: 其實我都面對同樣嘅問題。
23: 係咩？
22: 我翻到屋企嘅時候，我老婆話你可唔可以唔使咁大聲㗎？
21: 你覺得我講嘢好大聲？你
22: 大聲啦！我同你都大聲嘅。
21: 係咩？即係我哋平時喺車度要鬧交
22: 咁啊！因為我哋兩個嘅 headphone 都教到好大聲嘅，同埋另外一個咧，即係好似有提過嘅。翻到屋企咧，即係平時開麥講嘢咧，你會用力噶嘛？即係你會咬實每一隻字
21: 單元氣嘛？
22: 係啦。但係翻到去咧就，得。跟住我老婆就話：你平時開咪講嘢咁清楚，點解翻到屋企掠啫？
21: 哦，你係咁樣啊！我啲女就係而家話我講嘢清楚得滯，同埋太用丹田氣，
22: 係同埋翻到聽唔到講嘢。我話你要俾翻 headphone 我先聽到嘢
21: 嘅。尤其是咧，即係你知啦，即係世界盃咧就去到呢個白熱化嘅階段，咁我哋有時肉緊啊，英格蘭啊、阿根廷啊，咁大家嗌即係入波就哎咁樣咧。咁就會入面就有人鬧㗎喇，會即係會出嚟鬧㗎喇。咁啊亦都有第二招就會有人模仿我琴晚啦，除你做咩我聽到你喺度啊咁樣。咁你知啦，即係嘈醒啲女，尤其是佢第二招要返學，即係係一個大罪嚟㗎嘛。咁所以我都係保持音量收細嘅。不過呢我就慢慢導緊佢哋呢就咩叫睇波。咁啊阿饅頭包包呢都識少少嘅，因為可能我哋喺學校呢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資訊交流啊，譬如知道邊一個係 C 朗。知道好好波嗰個叫 Messi，阿根廷嘅係咁多啦，冇啦，即係佢唔知道邊個夏蘭德。不過我自從介紹咗嗰首下下下嗰首歌之後咧，我啲女就中意咗，認識咗夏蘭德啦，即係知道嗰個阿魯吉嗰首歌之後咧，佢知道咗啦。
23: 我都記得我細個咧，即係講起睇波咁樣啦。我記得我細細個咧，就係知道邊個係大智慧小智強咯，即係嗰啲真係球員嗰啲，我唔識啊。即係我老豆同我踢波嗰時候，你知唔知點樣邊個踢波最勁啊？戴志伟，我净系讲呢啲咯。
21: 系啦，好啦，咁啊，讲完波啦，咁啊，今晚咧我嚟啦。
0: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1: 好啦，咁啊，话说咧，上个星期嘅其中一日咧，应该系星期二咧。咁我就喺手下留情嗰度就請咗假嘅，咁、一哥就應該喺個咪度應該話我又去旅行咁樣啦。對上一個星期二之就，咁、其實咧我就唔係去旅行，係因為咧饅頭媽咧即係嗰日應該係6月30日嚟嘅，咁、我饅頭媽咧就話咧，嗱你嗰日咧你一定唔可以翻工，因為咧就係阿女啊嗰個學校嘅周年音樂會。咁、而且咧，仲系喺呢个戏曲中心搞喎。
23: 系，
21: 咁我哋唔好讲边间学校啦，咁大家即系大家知道啦吓。咁啊喺戏曲中心搞，咁又话系嗰啲，即系我大家都知道，因为其实年年咧，你知啦，一间学校边咧就梗有嗰啲咩 orchestra 啊、咩 choir 啊嗰啲，咁啊年年咧嗰啲毕业礼啊，咁都会唱啦。咁通常咧，即系我就咁嘅，即系你知平时做嘢好忙啦。咁如果我见到阿女嘅，即係有份參與嘅，咁當然我都會交足氣。誒、阿包包喺嗰度啊，誒、饅頭喺嗰度啦，咁我會影下相啊，拍下片啊。咁但係如果嗰件事啊同我冇關嘅，即係例如係高年級嘅唔知乜，同埋低年級嘅唔知物嘅話，咁我就梗係閉目咁樣去即係
23: 欣賞。
21: 你知啦，喺一個即係嗰啲咁嘅咩戲曲中心啊、大會堂演奏廳啊呢啲咧，我哋個人
1: 氣又夠
21: 喎，係啦，個人又靜，你又唔可以玩手機，啊，又唔會喺度同人高談闊論，講嘢又唔會咁大聲，咁個人一靜落嚟咧，你就會有一種啊，即係啊，絲絲入扣，係啊，入定嘅狀態啦。
22: 其實我就唔反對嘅，亦都有同感。我咪話標標人畢業典禮嘅，咁當然喺頒呢個品行獎嘅時候先至見到標標人啦。咁其他即係當然精彩表演嘅時候，小弟都有睇啦。但有時可能係仲喺度頒緊嗰啲叫做畢業禮嘅畢業生嘅畢業狀嘅時候，
21: 900多人上台攞呢個文憑㗎嘛，
22: 我就
21: 證書咁樣。
22: 係啦，我就睇緊某燈討論區啦。我老婆就應該係跑緊馬仔
23: 各有各忙啦。
21: 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好啦，咁當日個 run down 咧就係咁嘅。咁啊，饅頭包包咧就分別，因為佢係一個喺即係戲曲中心啊嘛。咁佢係有分上下半場。我睇住個 run down 咧就中間有 intermission 嘅。
23: 哦。
21: 哇！即係有15分鐘 intermission。咁啊，上半場咧就係有曬饅頭包包佢哋所屬嗰啲團體咩 choir 咩 orchestra 嗰啲表演噶。咁我咪好集中精神咁樣就上半場交足氣啦。咁我諗住咧。下半場就
23: 可以走先，
21: 叫做 musical 喎。
23: 係，
21: 我本來話走先嘅，饅頭媽媽，阿饅頭媽就話唔得，係一定要坐到尾，
22: 咁又冇理由走嘅。
21: 係啦，咁我都明啦嚇。好啦，咁我就諗住，咁下半場 musical。咁明啦，咁我就可以咧，即係去完個洗手間入去又坐一陣。咁點知咧，即係。嗰、那個 musical 啊，一開始嘅第一分鐘咧，我只能夠用四個字嘅形容，就叫做驚為天人。
23: 哎呦，
21: 點解會用呢四個字咧？因為一開燈，我發現哇咁堅嘅 live 嘅表演，樓下有 live 嘅 orchestra 一齊配合埋台上嘅表演，所有對白啊！

0: 咧嗰个 musical 咧个水准咧，即系绝对媲美职业嘅水准啊！首先咧，我讲真噶吓，我真系我吓一吓噶吓，我系话咗起码二十次嘅。首先咧系一个中学生，所有由剧本、灯光、排舞、服装。都係佢哋度嘅，即係所有嘢都係佢自己度嘅，連呢嗰啲嘅聽講話啊，嗰啲嘅音樂啊，即係一路呢就有啲好似百老匯 feel 嗰啲表演嗰啲 musical 嘅音樂呢、哦、都係佢哋自己度嘅。咁跟住呢我就問我太太啦，嘩嘩咩嘩佢哋自己做㗎，係冇外援幫佢哋手，佢哋、自己度自己排，跟住
1: 但係有導師嘅，
0: 有佢平時學校嗰啲老師，英文老師啊、中文老師啊、數學老師啊，首先佢成個劇都係英文對白啦，然後呢係嗰啲嘅演員們呢，即係嗰啲中學生呢，嘩我覺得係演得好好㗎。
2: 我想問一下成個劇有幾長啊？
0: 差唔多一個鐘頭排舞啦，佢中間呢有一啲係譬如講緊係六七十人喺一个华丽嘅舞会度跳舞，跟住有一场咧就系咧佢哋唔知扮一啲未来嘅即系 AI 咁样啦，成班着晒一啲反光衫咧，又跳到好似跳紧 K-pop 咁啊！咁而佢个古仔咧都唔系一个流嘅古仔嚟嘅，即系都系讲一啲即系导啲学生向善啊，希望学生学多啲嘢。我仲记得佢第一场咧系扮庙街嘅，咁咧佢做咗好多档口出嚟啦，跟住咧就个个衫咧都唔同嘅，即系每一个档口嘅唔同，然后咧。佢哋啲走位啊，Dixon 你都有舞台嘅經驗啦、所有走位走嚟走去，你講先，我講先，跟住大家有曬表情啊，冇一句對白係甩過嘅。
2: 點解我問你嘅時長有幾長呢？因為你話一個鐘頭嘅 show 咧，其實入面係好難嘅，因為你講嘅係佢要自己設計台燈聲，
0: 冇錯，
2: 台燈聲服裝仲要 deco 咧，
0: 冇錯
2: ，deco 轉場景啊。
0: 是
2: 有是不是很多场景啊，
0: 是
2: 一个钟头入面。
0: 他有我想起码有六七个场景啦。
2: 真的
0: 劲喎。同埋那些的扮相呢，譬如有人要扮老师，有人要扮外国人。
2: 有档口那些。
0: 有人要扮档口，有人要扮华丽舞会，有人要扮女仆，即是各样全部呢都是好工整的，即是绝对不是一种柴娃娃。即係因為點解咧？我最初點解諗住入去黑翻陣咧？就因為我諗起我哋以前咧，記唔記得我喺沙頭城咪講過參加少年
1: 警察要化妝啊，
0: 要化妝化到河童咁嘅樣噶嘛？佢哋係好 professional， 而我哋當年咧嗰啲音樂喺邊度嚟咧？就係、譬如呢首歌剪少少出嚟啊，嗰首歌嗰個煙草剪啲出嚟啊，跟住喺條街度咧就求其得啲生意 出去啊！佢哋係喺下面啊，即係你覺得幻想一下，真係好似喺 APA 個舞台咁樣，下面係有隊三十人嘅 orchestra， 就跟住台上面嗰啲人做戲，一路就喺度拉緊，嘩跟住咧我呆咗。
2: 下面嗰班都係學生，
0: 都係學生，
2: 哇！
0: 只係得嗰個指揮係應該係一個即係外來嘅
2: 老師
0: 嘅老師啦，即係專係做呢啲音樂嘅導師啦。嘩我淨係嚇親啊！即係我已經去睇完呢個劇之後呢，我就同我太太講，我以後都唔敢做。

0: 故事要完整，然后每个同学要演绎到唔同嘅对白，你话全部英文对白嘛？
1: 诶，仲有一样嘢，佢哋真系劲到点样样咧？我去嗰晚咧就系八点钟开始，跟住咧我太太同我讲，佢话原来咧。嗰日佢哋事先咧已經開咗一場日場噶啦，即係一
0: 個鐘兩次人
1: 演咗兩次，係三點鐘演咗一場，八點鐘演咗一場。問你怕未？所以咧以後咧，我真係唔敢再班門弄斧，更加唔敢話啊！不如你哋嚟我哋學校指導下，我係千祈唔好搞啊！我淨係其實想問翻佢，哇！你哋因為其實最難就係做嗰個所謂嘅 coordination 啊嘛。學生們自己搞掂曬，點樣召集演員，點樣排，點樣夾時間，佢哋做曬啊！

0: 好，今日小弟咧拣嚟嘅两首作品咧，分别有郑秀文嘅表演时间啦，加埋李克勤嘅大会堂演奏厅啊。咁啊，正如头先所讲啦，以后咧我都唔敢再喺嗰啲学生面前咧班门弄斧。我觉得佢哋真系新一代咧，嗰个玩法已经同我哋唔同咗，同埋其实佢哋真系好叻。我后来有问翻啲老师嘅，佢哋系证实咗90%嘅嘢咧，都系佢哋自己一手一脚搞嘅。咁即係以前我哋都要靠啲老師去安排啊 book 房啊，佢哋自己搞曬。
1: 我哋而家 book

0: 我都要揾監製幫我哋播放啦。
1: 只能夠講我哋渣咯，
0: 我哋真係我哋渣。嗰啲咩一蟹勁過一蟹
1: 啊！係啊，所以我哋轉頭就揾啲勁人出嚟啦，就係揾一啲世界級嘅槍王出嚟。咁但係咧，轉頭咧，其實就有一個香港實用射擊咧，就我哋揾到阿 Wow Sir 咧，就同我哋講下究竟 IPSC 係乜嘢嚟嘅。
2: 係啦，咁啊呢一個嘅興趣啊，同爸爸有啲咩關係咧？我哋晏啲咧又同阿Dixon咧解構下。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国泰航空确认上周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察。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到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系大学时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别翻翻去大学宿舍1206室拍摄，仲还原当时房间嘅布置，同揾埋部分嘅楼友翻嚟拍添噶。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an、James W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爵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太陽計劃2026前海啟航，新疆尋夢，106位太陽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3: 我是來自寶河中學的詹敏軒，就在蔡里木湖歌景區就拍片和拍了一些相，非常開心和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可以將我的相分享給同學和家人。
0: 太陽計劃2026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電台主辦，寶華基金會贊助，民政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
4: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用鼻子。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小参与。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旅游乐园之
10: 澳洲难忘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森尼，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10: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9: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10: 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流连香文
9: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1: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12: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3: 好，我哋三个老豆第一次出嚟集队，
14: 集队，
13: 集队。哇，今日紧要啊！即系平时咧，一讲开嗰啲即系射击场咧，我会谂起咩咧？就系细细个睇嗰个电视广告啊，当练靶场竖起红旗，跟住嗰条友咧就见到支红旗之后就个口有血咁样女仔座。咁我哋今日咧竟然咧嚟到一个啊类似练靶场嘅地方，咁但系咧又唔系嗰个 feel 嘅。
15: 哦，我反而覺得係諗起槍王喎。
13: 我都估你講呢個。
15: 係啊，又或者得得得得，係咪得得得得得？
13: 槍火
15: 啊，嗰張火。
14: 嗱，今日我哋咧嚟到呢一個新蒲崗嘅位置咧，其實就係去到香港射手會。咁啊，嚟到呢度做咩？梗係揾我哋嘅即係訪問嘉賓先啦。佢就係 Wow Sir，Hello，Hello
16: 你好 ，Hello，Wow
13: Sir 你好，係啊
16: ，Hello。
13: 嗱，因為我哋咧就對於玩槍咧，我都停留咗咧，就係喺細細個，即係買支咩麥林啊，咩左輪啊
14: ，BB
13: 彈槍啊，同表哥喺度揾個汽水罐射下嗰啲嘅年代啦。咁但係嚟到呢度咧，我哋見到咧就係一個好有規模嘅地方啦，亦都係一個。我看到有一些可以給大家練習射擊的地方，不如首先請汪牛 Sir 介紹一下這個即射手會是什麼一回事呢？
16: 大家好，我叫汪牛，我們這裡就是其實進行活動叫 IPSC 實用射擊，其實很簡單的，我們會砌一些模擬的場景，放在靶裡面鬥快鬥準打曬你靶，但是呢這裡的特點就是平時打 War Game 會大家會互相中槍，會有些你預咗是有一些互相傷害的情況，在這裡就是沒有的，我們會只是打些靶而已，即係對靶唔會對人射擊嘅。
13: 咁面對嗰啲打靶，
15: 咁啊即係同槍王一模一樣咯，因為佢哋係唔知好快砌，然後鬥快射扮你嗰啲靶，係咪咁樣嗰隻咧？
16: 差唔多係咁樣。
13: 會唔會係嗰啲咧？我哋睇嗰啲科幻片咧，即係嗰啲20世紀殺人兩鑊嗰啲咧，即係無端端一個人飛出嚟，即係砰，發咗個人出嚟砰，有冇咁樣㗎？
16: 都可以有嘅，機關嚟嘅啫，只可以 set 嘅，會有啲移動版嘅。
14: 嗱，因為我自己咧，其實都係一個IPSC 嘅成員啦，幾喜歡玩啦。咁但係咧，
13: 即係你有參與呢啲射擊嘅活動嘅，
14: 喺度訓練下㗎，係啊。咁但係咧，其實講翻呢一個嘅 IPSC 咧，我反而想問一下蝸牛，你自己本身點解會即係咁專情呢樣嘢咧？
16: 其實我係中意槍。我好細個，我諗我十一二歲開始就玩氣槍㗎喇。咁嗰陣時都係跟啲大哥哥上山打 war game 咁樣。咁我廿幾年前突然間有個 war game 友就話俾我聽，喂，有個運動叫 IPSC。其實嗰陣時唔知咩嚟嘅，總之就好簡單㗎啫，叫我俾500蚊去上個堂。之後呢大家就排隊砌個模擬場景，大家排隊就打列靶咁樣，一人一次咁樣嘅。咁玩完之後我覺得好過癮，咁我就一路玩到而家廿幾年
13: 咯。咁不如你又介紹下先啦。
16: 其實 IPSC 呢係源於啲軍警訓練嘅外國。咁初頭就係譬如你做我哋入職做差人，咁樣我哋學點樣用槍呀，係咪？咁我冇理由搵個賊咁我哋喂我哋練習點樣射佢啦，咁冇可能咁樣嘅。咁我變咗呢，每一個靶場裏面呢，佢會砌啲模擬嘅場景呢俾啲差人訓練。咁慢慢呢啲觀眾見到喂好過癮喎，好好玩喎，咁但係危險㗎嘛，因為佢哋就專業訓練啫，我哋就唔係㗎嘛，平民百姓。咁其實好簡單㗎啫，我哋會 set 啲好簡單嘅賽例規矩，即係靶場裏面有啲乜嘢要注意嘅事項，有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慢慢將呢件事變成一個運動。咁都七十幾年㗎喇。
13: 呢個運動有七十幾年㗎喇。咁其實個規矩係點嘅呢？即係我哋睇射箭咁樣啊，咩十分幾多分咁樣啊，咁簡單講下，即係你哋呢個項目嗰、那個即係射擊啊 ，International Practical Shooting Confederation 啊，即係 IPSC 啊，係一個你應該讀得好啲喎，
15: 你啲英文好啲，
14: 你好啊，
15: 你兩個浸過鹹水係咪？
13: 我呢啲啊，係啦，嗰個遊戲規則大約係點嘅咧？
16: 其實就每個指靶其實分開三個分區嘅，四個 ，sorry， 因為係 A、B、C、D 區嘅。咁但係咧，而家發展到而家咧，我哋靶咧變咗卡式靶，以前咧就成個人形嘅。咁所以咧 A 鬆咧就係人形嘅中間個頭嘅中間 ，B 鬆咧就係個頭嘅側邊。即係耳近耳仔啊嗰啲部分。咁啊下邊咧個身體咧中間就係 A， 側邊就係 C， 最側邊最側邊係 D， 即係分咗四個鬆。咁但係而家玩咗，而家開始想接變成體育項目。唔想再打人形嘅指靶，即係你哇成個人咁咧，試試向個人射擊，咁咪唔中意，咁咪變咗咧就做咗我嘅卡式靶，好似菱形咁樣，咁就冇咗個 B， 就變咗得 A、C、D。
15: 咁搞笑，咁點解唔 A B C 要 A C D？ 就好似我哋買珍珠奶茶得大杯、特大杯同超大杯咁樣。
16: 冇錯啦，因為個 B 其實係保留咗嘅，因為有啲地區咧仲係玩緊人形嘅指靶，所以咧個佢又會嘅。是他們有的，但是我們香港就沒有了很多年了，只有 ACD， 我叫 Alpha Charlie Delta， Alpha 就5分， Charlie 就3分， Delta 就1分。
13: 那可以有多少發給你射的？
16: 其實裡面最多每個 course 會打32槍，每個指靶要射2槍，因為你要制服一個兇徒，我們通常都會打他2槍，他就會停止活動，我們叫做 double tap， 很多人都這樣說，其實就不對的。其實唔啱嘅 ，double tap 只或者兩槍好近咁，佢 double tap。但係通常咧一般咧，因為要考驗你點樣用支槍個控制個 recoil 啊，即係後坐力，令到你自己打佢準啲、快啲。所以咧，我哋計兩槍嘅分數。第一槍可能好準，你再開槍可能支槍跳咗啦，咁第二槍我哋低分啲。所以我哋計兩槍，所以咧就每個指靶最高攞10分，最少咧唔係2分，因為你會唔中嘅，咁就倒扣10分。咁之後一個指靶咧。可能你會冇咗30分，因為你本來攞10分，每槍扣10分，變咗扣20分，變咗咧你就倒扣咗30分。
13: 其實咧好難搞喎、
14: 啊。我聽 double tap 咧係真係因為哥哥張國。槍王入面有 double tap 嘛？係
17: 冇錯。
14: 係啦，就喺呢個 double tap 係咪就係好多人因為呢個 double tap 而嚟咧？
16: 我都係。
13: 有咩咁勁啊？呢、這個 double tap 即係點解會話係高手高手啊嘛？
14: 因為喺電影入面咧，佢嘅 double tap 咧係同一個彈窿打兩槍。
16: 好近啊，即係八字咁樣啊。
14: 係啊，超近距離打咧，咁所以好多人就覺得哇，好勁神槍手一樣。你都係因為咁樣
15: 嘅。等等先，我問一啲無知嘅問題，因為的神又玩開佢明啊。咁兩槍同一個窿有咩咁勁啊？
16: 因為你可以控制到個 recoil， 兩槍打埋同一個位置，咁咪好準咯。 哦、即係你可一槍射中你上邊都得嘅。但你第二槍打翻你頭先嗰個窿咧，就好難啦。
15: 哦，因為個後坐力令到你嘅手又會唔同咗，又成。
17: 冇錯啦，
16: 冇錯啦，冇錯啦。哦

0: 你我免我变轻佻 ，Hey Joe，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1: 但系头先讲嘅打靶啫，其实有铁靶噶，
2: 系啊，啊系、哦，好要我啲神啊！我哋仲有啲我哋叫 pipe， 或者而家咧新开咗咧叫条披制，大概系10 cm 个限制，即系10 cm 大到嘅一个金属嘅靶，打中佢会跌嘅。
3: 哦，
2: 吓咁个计个 alpha 计嘅，吓咁我哋通常都会每个 course 里边摆2至3只呢啲咁嘅铁靶，咁冇咁单调咯，唔使话下都打个1-2枪咁。
3: 嗯，
2: 有时可能摆远啲，摆一个披仔或者摆地下有个 pipe， 好似人形咁样嘅波板糖。
3: 嗯，
2: 咁啊东西打中佢会冧低，砰一声佢冧低咁。哦，气枪咧仲有特点咧，最后咧我哋会打一个我哋叫 stop pick， 打中佢会着灯嘅，或者转蓝色灯嘅。
3: 咁啊咩意思啊？即系
2: 我哋计时间嘅。
3: 哦，
2: 因为真枪咧，你见过枪王都系啦，会揸住一嚿黑色灰色嘅东西，有个我哋叫做 ring officer out 咧，追住个射手，即系高手后边压力嗰个咧，吓咁啊揸住佢，中住佢，咁嗰样嚟做咩？嗰样我哋计时嘅。
3: 哦，
2: 咁但系气枪咧，因为太细声啦，计唔到时，因为佢用声音计时嘅，每开一枪砰砰声就会有时间跳出嚟，因为收到声。气枪做唔到，我哋就发明咗叫 stop pick， 打晒所有靶之后咧，最后打嗰个靶一枪，总会着灯，话俾我哋听你打中佢啦，咁就收到个时间，计到时。
3: 哦，
2: 就系咁样用。
3: 咁但系最尾嗰个都系一个靶嚟嘅，即系都系计分嘅。
2: 香港计分嘅，有啲地区唔计。
3: 哦，咁即系有权我射晒所有靶，但硬系射唔中嗰个，咁我嘅时间就会好多咯。
2: 冇错啊，其实系。
3: 哦，我想问多个，会唔会好似咧？我睇呢个嘅黑超特警组咧，即系无啦有啲外星人弹出嚟啊，但系零零舍舍有个小朋友弹出嚟，个小朋友系唔射得嘅。
2: 梗系有啦，
4: 有呢样嘢玩嘅。
2: 有嘅，有嘅。嗱，我哋本身纸靶咧，其实系纸皮嚟啫嘛，纸皮咖啡色嘅。
3: 系
2: 咁，但系我哋印到地嘅，我哋印嗰时咧，上双面嘅，前面系咖啡色，后面系白色嘅。
5: 我见到有一个系后面系白色嘅吓。
2: 嗱，你而家见到咧，白色中间零零舍舍有个圆圈，有一点嗰度咧，就系之前诶 shooter 打中误中咗人质。
3: 系。
2: 咁啊，粘翻张胶布落去。
3: 哦。
2: 咁嗰个我哋叫 patch 纸，咁啊 patch 翻个窿，咁下一个再去玩嘅。咁应该可以详细介绍啊。
1: 人形嘅话，佢应该打咗头噶咯，呢个系咪啊？
2: 死咗噶啦！
3: 你可以试下嘅，
1: 白色嗰个位。
3: 咁白色又扣几多分咧？
2: 都系扣10分嘅。
3: 哦。
1: 但系咧喺每一个场景入边咧，其实系咪会有唔同嘅 setting 嘅咧？
2: 哦，每一次都唔同噶。我玩咗20多年，冇试过一次一样啊。
3: 系。
2: 因为所有嘢活动嘅。无论 barrel 即系摆嗰啲间隔啦，或者啲纸靶啊，或者啲 stand 嘅方向咧，个位置都可以唔同嘅。
3: 哦，咁边个决定啊
2: ？Course designer 决定。
3: 哦，
2: 咁边个 course designer 咧？冇所谓嘅，边个都得。
3: 哦，
2: 有啲安全守则嘅，即系你跟住安全守则摆会议场景冇所谓嘅，所以系好多千变万化，次次都唔同嘅。
3: 哦，即系就唔系固定一个位俾你射，即系好似射箭咁样，就永远有个箭靶摆喺度，咩距离？而呢一种嘅玩法咧，就系你每一次嗰个靶咧。嗰、那個擺法都唔同，就好考你嗰個臨場嘅應變啊、揸槍嘅技術啊，同埋你嗰啲角度咁樣咯。
2: 冇錯。
3: 所以呢個就係 practical shooting 啊。哦，咁但係我哋同一個比賽就係同一個嘅 course， 定係同一個比賽？即係例如我哋四個玩，我哋四個都唔同嘅咧？
2: 一樣嘅，其實每次比賽嚟講比賽咧，如果香港計嘅公開賽咧，最少有6個 course， 6個我哋叫 stage。咁每個 stage 就預先擺好咗喺度。咁其實個特點就係每一次玩之前咧，我哋做 briefing。大家譬如我哋四個一齊玩咁，去到一個 course 裏面咧，預先咧 wing officer RO 即係靶場主任咧就會介紹話俾你聽，場地裏面有幾多個靶，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靶嘅大概位置喺邊度，會俾時間大家 walk through 嘅，大概3-5分鐘，你可以自己計劃點樣去完成呢件事。當然啦，每個人個 walk through 嘅路線都可以唔同嘅，你中意打邊個先，邊個後冇所謂。只要跟翻安全條例就得噶啦。
1: 係嗱，應用少少啦。其實喺個 stage 入邊咧，除咗個靶咧之外啦，其實地下咧係有一啲黑色、黃色嘅間嘅。咁啊，嗰啲木條係有乜用咧？
3: 停，防止泊車俾你。
2: 差唔多喎，真係。嗰啲叫 fault line， fault line， 我嚟用咩咧？我嚟間住同你同個靶嘅距離，即係話。你唔可以越過 fall line 開始射擊。
3: 哦，即係總之係手唔可以越過啊，定係個人，定係即係好似睇
4: 你唔好當掟彩虹，唔係你當掟彩虹咁樣，咪到好似
3: 或者有 VAR 咧，嗱你隻手出咗條街，咁啊 fall 啦。
2: 係啊，就掟彩虹咁樣咯。你可以伸到好前嘅，我哋計只腳嘅。
3: 我計腳嘅，
2: 所以你會見到啲 fall line 個特點，點解係木棍？點解唔係即係張張膠紙黏喺地下咧？因為佢突出地面起碼要一寸。 這個賽例來的。變咗你開始射擊嘅時候咧，你手揸住支槍指住個靶，其實你望唔到地下乜滯嘅啫，係咪？因為你圍繞住前面個靶噶嘛。咁但係隻腳咧，你就可以感受到你踩到啲乜嘢。譬如你踩到木棍，
3: 哦、
2: 你就知道我到界啦，唔可以再超越佢啦，咁樣咯。
3: 咁啊，即係話嗱，頭先咧，即係阿波牛 Sir 就講咗基本嘅計分啦，就係、是、你一個靶咧就有機會就攞到十分，
2: 十分。
3: 咁但係亦都有機會倒扣三十分。咁中間你就要加加減減啦。咁啊，會唔會有人專員咧就幫手去計分咁樣樣㗎？
2: 有靶場裏面仲有一個叫 score 啦，計分員嘅。咁依家好先進啦，而家全部用電腦嘅啫。你見到我哋擺啲電腦喺度咧，你打咗幾多 alpha， 幾多個叉連，用咗幾多時間，入曬落電腦裏面。咁其實 Excel 嚟啫嘛，佢會 gen 翻出嚟話俾我哋聽，最後一個叫 hit factor。你用你得分嘅槍數減咗失分嘅槍數，除咗時間之後，除以時間就出咗一個叫 hit factor。
3: 哦，咁呢、這個玩法或者呢個遊戲已經係一個國際嘅規模嘅遊戲嚟㗎，係咪？
2: 係啊，頭先你講嗰個 international 啊嘛。嚇咁其實呢個國際組織咧已經係香港嚟咗香港廿幾三十年啦，咁啊當然啦，頭先講過七十幾年噶啦，個歷史係已經，咁而家其實咧個規模大到已經有幾屆嘅世界賽係真槍嘅，好多屆噶啦。
3: 真槍啊！
2: 真槍嘅，其實玩呢個運動係源於真槍嘅，係因為所有人都用真槍去完成。但係你香港有外，如果你知香港嘅環境，我哋嚟到香港之後咧，呢廿幾年嚟咧，我哋係用氣槍，當然啦，香港有真槍嘅槍會，但係我哋市民接觸咧，我哋玩緊嘅氣槍，尤其是喺呢度咧，好多人放工之後咧都會翻嚟呢度咧。用氣槍去玩呢件事，
3: 係咁啊！嗱，我哋時間有限啦，反正首先就即係講下啦。嗱，每一樣運動咧都有啲嘢可以練到嘅，即係譬如的神啊，即係游水咁啊，練到心肺啊、泳姿啊、快唔快啊。好啦，玩射擊練到啲咩咧？
2: 我覺得玩咗咁多年，最緊要係 EQ。
3: 哦，
2: 因為會好緊張嘅，因為每一次打比賽咧，就算你平時練習都好咧，我哋會計第一次嘅成績。先至係你真正嘅成績嚟嘅，除咗當然啦，除咗到基本嘅練習，去比賽嘅時候只係打一次嘅啫。咁但係喺你打嘅時候咧，頭先講過啦，可能我哋有十幾人嘅一個 squad， 你後面好多人睇住你，包括你嘅對手。而你喺裏面咧，你玩嘅時候咧，可能成全程咧都係十零秒嘅啫。即係話你唔可以出錯嘅，打唔中一槍，行錯一個位置，你就可能已經失咗好多分數。所以呢個就係、是、其實對我嚟講，訓練個專注力同埋訓練呢個 EQ。這個反應是好的運動來的。
3: 咁最低的門檻是幾多歲可以來玩這些射擊的遊戲？
2: 我們槍會就八歲、
3: 哦、
2: 但我這裡我訓練過五歲的小朋友都可以、
3: 哦、
2: 只要他跟我溝通得到就可以了，即是我講嘢他有反應，他知道我講緊乜，因為最後我就給支槍他揸住，他控制支槍
3: 他拿來指住你就不是幾好了，
2: 沒可能有些事發生的。
1: 咁最年長呢可以去到幾多歲？
2: 八十幾歲都玩過、
3: oh.
2: 我都教過，有啲譬如有啲社區中心有啲老人家嘅一班人嚟玩咁樣呢，八九十歲咁樣行埋嚟都有嘅。
3: 咁嗱，老人家又有咩好處呢玩呢個遊戲？
2: 好過捉波子棋囉。即係佢可以運動一下囉，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喺 walk through 嘅時候記得啲擺喺邊度，咁佢冷靜處理，當然啦佢會行得慢啲，咁但係冇問題嘅，佢行埋去打曬啲擺就得㗎啦。尤其是揸槍瞄準這些技術呢，對老人家來說他的眼睛和手協調就很好的、
3: 哦、
5: 我剛剛想問蝸牛上，就是他有提過、就是、double tap 的困難就是在那個 recall 嘛，就是那個後座力，那會不會說我練這個射擊練得多，我的手會定一點、啊、或者手
3: 反過來有勞損呢，
5: 是的，或者手臂會好一點，會不會練到肌肉那些呢？
2: 當然可以啦，咁但係你揾個勞損啦，當然有啦，物極必反嘛。咁睇下你練習嘅量同埋你點樣做法咯。其實同所有運動一樣啊，你個訓練裏邊嘅姿勢正確做得好，有少少體能訓練咧，其實對呢件事對我哋個運動神經係好好嘅。
3: 哦，
2: 當然我亂咁嚟，或者我練嘅時候好極端咁做法嘅，會有勞損情況，我都見過唔少書題有呢啲事發生。
3: 係，你知啊，即係人嘅年紀去到咁上緊啲事嚟又倒退，譬如我呢啲已經開始有老花咁樣咧，咁啊適唔適合玩呢啲槍擊嘅運動嘅咧？
2: 我已經57歲啦，我都
3: 仲你冇戴眼鏡嘛？
2: 梗係有啦。
3: 咁你都 OK 嘅。
2: OK，OK。
3: 你又唔使戴漸進鏡喎、
2: 啊。冇用嘅，我試過戴過好鬼暈嘅，唔得。咁、
3: 哦
2: 啊、但係老花我都有嘅，係我有少少近視。咁、但係當然啦，器材可以幫到手嘅，因為有唔同嘅槍種。咁而家我玩嘅槍呢就唔再係可以打到我哋叫準星啦。咁我之前就玩咗廿幾年都係打緊準星。 近來呢兩十五六年咧，開始就知道自己，喂，我隻眼開始唔得啦，唯有打瞄準鏡啦。
3: 啊，瞄準鏡，
2: 我哋叫 red dot 啊，個鏡裏邊有個紅點，冇倍數嘅，紅點點到邊度就打中邊度，咁係會快少少嘅。係，咁當然啦，唔同嘅組別有唔同嘅要求，計成績嘅時候咧。是不同組別計埋一齊嘅。
1: 嗯，係啦，瞄準鏡嘅意思即係支槍上面咧有嗰個瞄準器啊。
3: 哦，
1: 係啦，即係有個好似鏡一個圓形或者正方形。
3: 哦，即係 Rainbow Six 入邊有嗰、那個係嘛？
1: 係啦，係啦，嗱，但係其實你頭先問得啱，係咪戴眼鏡？其實咧入到靶場有一個嘅守則，就一定要遵守，你要戴眼鏡，因為要護眼。
3: 哦，
1: 係啦，不過嗱，我哋今日去到呢度先啦，係啦，下一次我哋再揾阿汪Sir咧，再講下究竟喺呢個靶場入邊仲有啲咩規則，有啲咩槍械，同埋啊，我哋走到入學校喎，究竟呢個 IPSC 入到學校？是一件什麼回事呢？好，今天謝謝汪Sir，thank you，
3: 謝謝，拜拜，
1: 謝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说，调查发现在上个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昨日中午入境的时候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及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的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至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河套香港园区开园而家大概半年嘅时间，科技企业进驻嘅情况系点样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
8: 反应系非常理想，两栋湿实验室大楼咧就真系科研嘅位置嚟嘅。去到五月底咧，已经系有90家嘅科技企业签署租约同埋进驻，所有嘅楼面面积咧系已经全部租出晒。
9: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萧叔同大家讲咗咧，我哋出去买嘢，譬如去超市买嘢，买啲少少，譬如厕纸啊、生活用品啊、食物啊、牛奶饮品咁咧，我哋叫做咧 grocery。Grocery shopping, I'm going to get some groceries, I'm going to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咁样。另外一个相关嘅字呢都可以讲讲嘅，就是 errand, E-R-R-A-N-D。咁你通常呢出去呢就唔係淨係去买 grocery 啦，可能呢你係要做埋其他，譬如去银行交嗰啲钱啊，或者去邮局去递封信啊，或者去交电费咁啦，假设。咁我哋呢啲呢我哋叫做errands, E-R-R-A-N-D, 可以有 S 如果多过一个的话。譬如你可以说 I need to run some errands before I can meet you. OK, 我见你之前呢我有少少嘢要周围搞定咗先。咁呢个呢我哋 run some errands, 通常我哋用 run R-U-N 呢个 verb 嘅 ,run some errands。咁例如你可以说 I'm gonna be 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my roommate.我今日咧要同我个室友咧去做一啲走走趯趯，去交呢交路咁嘅东西。Running some errands for somebody 都可以咁呢个字咧，同埋 grocery 咧有啲相关啦，亦都系平时可能 small talk 嘅时候可能会用到嘅啲字。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aw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7: 好， 唔该晒汪牛 Sir 咁下个星期咧，我哋就会继续啦。咁亦都，听讲话你临尾，我哋自己都玩翻一场噶。
18: 系啊，
17: 哦系啊，
18: 迟有得听噶。
17: 系，咁要问一问阿的神先，因为今次咧，即系阿汪牛 Sir 咧就系阿的神介绍啦。首先，即系作为一个爸爸，点解突然之间迷上咗呢个射击嘅呢个活动咧？吓，
18: 先想同大家讲，嗱，即系唔系鼓吹什么暴力，因为玩气枪系一个运动射击嚟嘅。系啦，先要讲先。咁但系其实咧，我自己点解迷上咧？我起源于中学啊。
17: 中学已经玩噶，
18: 我中学就已经中意枪噶啦。我记得我人生嘅第一把手枪，
17: 善良的枪，
18: 真系啦，就系、是、咦唔系、哦，要追溯翻我再细啲啊。原来我记得我八岁个六七岁嗰年咧，系我阿妈买咗两支枪俾我。
17: 哇，你阿妈咁豁达嘅？
18: 但以前嗰啲枪系好。好渣嗰啲嚟㗎，即係拉手拉枪呀，叫做
19: 巨普買
18: 嘅。係啦、哦、即係拉一下打一下拉一下打一下嗰啲。咁但係其实呢讲
17: 你啲咩出嚟㗎
18: ?BB 弹㗎都
17: 係。都係 BB
18: 弹。
17: 嘩你媽咪㗎咁俾你玩呢啲㗎。
18: 係呀佢嗰陣時因为我好似因为睇唔知睇卡通片觉得呢嗰啲卡通片揸枪好有型。咁佢就买咗两支银色嘅枪俾我。
17: 係。
18: 我记得呢我細个鍾意嘅程度係咩呢嗰支枪呢唔係擺玩具箱
17: 㗎
18: 係擺枕头底㗎。
17: 系，
18: 唔知系咪睇啲
17: 人打劫
18: 嗰啲咧？
17: 即系夜晚突然间有啲声，跟住有人入嚟，你就叭叭叭叭叭，
18: 系啦，就要攞支枪出嚟咁样。咁所以咧，以前咧，我就有一个习惯，就系将支枪咧摆喺个枕头底嗰度，跟住慢慢咧，
17: 危机感好高吓。
18: 系啦，慢慢咧大个啲咧，又发现咧，支枪真系渣咗，即系唔系原来手拉枪系冇得嘭嘭嘭，冇做啲电影感啊。
17: 系，
18: 跟住开始中学咧。就買咗我人生嘅第一支槍，
17: 係喺邊啊？即係旺角嗰啲，
18: 真係旺角槍街，
17: 即係廣華醫院後面嗰堆嘛。
18: 係啦，喺廣華廣華醫院後面嗰堆槍街，然之後咧就買咗一支叫做氣槍，
17: 係
18: 我人生第一支。
17: 係咩槍嚟嘅？
18: 係支 Glock。叫 Glock 十九，
17: 系
18: 嗱 Glock 十九同 Glock 十七咧有咩唔同咧？就系十七可能大家比较普遍见到咧啲警匪片会用到嘅，
17: 系
18: 咁但系咧十九咧系短身啲嘅，
17: 系
18: 因为我由细到大中意玩短枪嘅，
17: 系
18: 短手枪，
17: 即系嗰啲左轮嗰啲算唔算短枪啊？
18: 我以前细个好中意左轮噶，但系我拥有嗰一支左轮咧，呢支系但我第二支就系拥有左轮手枪，但系咧就摆到已经系生晒手啦。咁、但系咧我想讲，以前咧中意枪嘅程度系点咧？我系无论自己气枪啦、手拉枪啦，总之屋企有嘅枪咧，系挂晒喺个枪架上面。
17: 哦，有个枪架添啊！
18: 所以入到系有个架噶，
17: 系
18: 啊。咁然之后，
17: 嗰啲枪咧，通常你系买现成，一定要砌嗰啲啊？
18: 一定系现成嘅，我好少买砌嘅枪，因为砌嘅枪实在太容易砌唔到啦。
17: 系，
18: 咁太多 parts。咁但系咧，嗰阵时咧玩枪咧嘅程度系玩到咧，啲同学好中意嚟我屋企咧，就玩我枪架上面嘅枪。
17: 系，
18: 因为好少同学屋企有
17: 啊。
18: 同埋咧，有啲同学会玩 war game， 唔中意借俾人。
17: 系
18: 唔中意借俾人，自己支枪嚟，咁我做咩要借俾你啊？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就储下储下咧，我真系我谂我都储咗十零廿支嘅。
17: 哇！
18: 系啊，咁跟住慢慢开始咧，又做咗电台之后咧，就又系做访问，接触到 IPS。
17: 系。
18: 我就開始加入 IPS 行列，
17: 系，
18: 亦都因為哥哥嘅槍王，頭先我講啦，就係咁樣樣咧，就令到我，喂，我真係迷上咗玩氣槍，
17: 系，
18: 亦都係因為我人生第一啲槍咧，打爆咗我人生第一副眼鏡，
19: 真係會打爆眼鏡
17: 嘅，梗係會啦。
18: 我想講嗰、那個打爆眼鏡唔係因為打粒彈彈啊，而係咩咧？我有一日咧喺屋企咧瞄準啊，咁我覺得自己瞄得唔夠準，我就攞支槍咧擺喺個眼鏡前面瞄，
19: 跟住後座
18: 就係個後座嗰個回堂一打打爆咗副眼鏡，
17: 咁你都冇俾阿媽鬧都好嘢喎。
18: 我話踩爛咗咋，
17: 但我想問下啦。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叫老豆老豆老豆啦，好啦，作为一个阿爸，当你去玩呢个活动嗰阵，你有咩得着咧？
18: 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个得着咧就系你真系可以冷静啊！我玩枪咧，其实系可以好冷，同埋咧，我想讲系镜石物件啊！如果我要教我女，因为我有时都会拎啲枪出嚟自己抹下，即系整翻干净，执整下成个 gear 嘅成个箱啊！我女有时会埋嚟问我做咩咧，我会同佢讲。爸爸喺度执紧自己啲玩具咯，咁、个女咧就真系会有一个意识咧，啊，原来系要执玩具嘅，
19: 但你系用玩具嚟形容自己啲枪，
18: 系因为佢唔识嘛，咁、我又唔想话俾佢听呢样嘢系乜，因为讲唔到系乜，佢都唔知道，咁我就话系爸爸嘅玩具，爸爸嘅收藏，
19: 系，
18: 咁所以爸爸就会攞出嚟执咯，
19: 因为我同我个仔讲话，嗱，你嗰啲系叫玩具。我嗰啲叫古董，你係唔可以掂嘅 ，OK？
18: 電話係工作，
19: 係電話係工作，係啦，爸爸擺喺上面嗰啲火滾忍者啊，嗰啲係 古董嚟嘅，
17: 不能撤换，
19: 系唔可以攞落嚟玩嘅。
17: 系啦，咁好啦，到到你讲话，即系可以令个人静落嚟啊，集中，又点样体会得到咧？
18: 其实一个过程当中咧，当你每一次入到去嗰个 range 入边咧，你嗰度可能系有例如30个靶啦。你其實是要諗噶，你要不停諗究竟嗰30個靶你點樣打，每一個靶打兩槍，點樣喺嗰兩槍入邊唔會打多咗槍？因為你打多咗槍，你嘥咗一槍嘅時間。你點樣走位？你連個步伐你都要諗噶。你可能喺嗰個 range 入邊，你可能行例 ，let's say 行20步，你就要打曬咁多個靶。咁你點樣可以人哋又20步，你又20步，你有冇得減咧？你就要喺好短嘅，可能即係幾分鐘內，你就要諗曬成個佈局。咁呢個就係你喺入面要好冷靜思考囉。
17: 哦，因為呢，嗱，我記得早一個禮拜呢，我都喺度呢就歌頌過的神啦，我就話我走咗去游水嘛。咁游水呢俾我嘅其中一個好大嘅感受呢，即係除咗強身健體呀，搞下啲關節之外呢，就係、你喺水裏面呢，其實你乜都做唔到嘅。即係你唔可以睇手機，你唔可以諗其他嘢都得嘅，但係你好純粹，即係嗱，你知啦，譬如我哋美其名有陣時去咩 coffee shop 做一陣嘢，有人有無端端有個短信覆啊，你嘅科，跟住電話公司打嚟問你做唔做，約你要做，跟住咧90幾樣唔同嘅嘢，咁但係你喺水入面咧，其實除非你係真係好要搞下嗰啲泳姿啊，希望可以進步啊，如果唔係咧，其實如果你遊遊行行喺個水入面咧，你問我咧，其實係一個減壓嚟嘅，就因為我好純粹地我做緊一個運動，又做唔到其他嘢。
18: 你講游水呢，我幾鍾意做一樣嘢令自己平靜嘅，即係例如你游完個塘之後呢，大家都運動過啦，試過心跳率上升啦，咁你會聽到自己心跳聲啦。喺水入面呢，你更加聽得清楚。
17: 哦，
18: 因為你感受好強㗎嘛，你喺入面好靜㗎嘛。咁我好鍾意呢，就係喺噗嘅時候呢，你就好靜咁樣坐喺地下合埋眼，即係
17: 個水
18: 落去，喺個水面潛落去，然之後慢慢合埋眼呢喺度聽囉。雖然你都聽到啲泳客踢水聲，但係你係會覺得嗰刻呢真係好平靜，係冇嘢騷擾到你。
17: 係咁槍啦，即係當你喺嗰、那個過程當中好集中精神去判斷點樣打嗰啲靶嗰陣，會唔會都有呢一種嘅平靜俾到你呢？
18: 其實係反而係淨係得個緊張，同埋你真係會聽到自己心跳，因為呢周邊呢好似突然間世界停咗一樣啊，得你一個㗎咋，你就喺入面走走滴滴走走滴滴，你就要瞄準個靶囉。咁所以其實呢你問入面有咩感受呢，我可以告訴你聽係冇任何感覺嘅，最後返出嚟。反而只不過你完咗個 stage, 望到自己的成績，你就會知道自己一個刻做咗啲乜嘢。
17: 咁呢個就係玩槍嘅嗰、那個
19: 即係呢個
18: IPS
19: 運動啦。
17: 呢、這個運動啦，即係因為我哋細個呢就講返我啦，即係槍呢就都係洪水猛獸嚟嘅喺當年，但係由於我讀男校呢，咁小不免有時都會玩下啦。我仲記得有一段時間呢，我嗰班中學同學一中一二度呢就突然間興起咗玩氣槍。我仲記得嗰陣時呢係攞啲買嗰啲 gas 啊，即係好似、
19: 你已經用咗
18: gas 啊，咁你嗰啲係
17: 吊住兩罐嗰啲啊嘛。
18: 咁你係氣槍。
17: 咁我呢喺當時呢就認識咗幾種槍械啦，咩密林啊、輕機啊、AK-47 啊，
18: 重型槍械
17: 係啦。咁但係呢，後來呢，首先我屋企人呢係絕對唔俾我買槍嘅。咁我媽呢就會覺得，第一，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勇鬥狠嘅武器。咁第二呢，其實另一個我覺得亦都係好啱數，佢講得好啱嘅，而家我就明啦，就係其實呢屋企有咩用啫，你會周圍射㗎嘛，咁你個下場就一定係射爛曬啲嘢啦。咁我亦的而且確呢，譬如我記得有一次呢，我就唔知即係秘密地呢就搵我個同學仔就借咗把即係入雪種啊嗰啲咁嘅氣槍返嚟玩喎。咁你喺屋企有咩好做啊，咁你梗係偷偷地就哔哩扮狼啦，結果咪射爆咗啲嘢囉。
19: 射爆咗啲咩啊，
17: 唔知即係總之射爛咗啲我爸啲裝飾品啊。
19: 哎呀
18: 嘩，古董啊，就係你講
17: 嗰啲。小心嘅啫。咁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其實呢如果嗰個槍你攞返屋企，可能即係的神呢一種呢就叫做佢會
18: 收藏
17: 觀賞嘅。咁但係如果譬如作為我哋呢啲當時嘅死僆仔，你攞返槍返去，咁梗係真係肥㗎啦，咁冇其他用㗎嘛，我又冇嗰時又冇嗰啲槍會俾我哋裝，又唔會走去打 war game, 咁結果所以呢把槍未喺我屋企成為咗違禁品就咁解啦。所以我後來我就冇再機會再玩過啦。咁當日即係阿的神帶我哋去見到阿 Warrior Sir, 拎起嗰下呢，其實有一種呢，你問我呢，除咗話冷靜啊，個人要集中瞄準之外呢，多咗一種嘅雄風啊，
18: 係
17: 因為 Mark 哥啊、Leslie 啊，即係睇英雄本色佢哋啊，即係揸槍好型㗎嘛，槍王啊嗰啲揸槍好型㗎嘛。咁有時拍警匪片呢，你即係譬如我哋啲道具組呢，少不免都會立啲武器嚟，你都會扮一下 揸槍嗰啲手勢，你見到任達華揸槍好型啊，好多 artist 揸槍好型啊，我都係得翻呢啲感覺
18: 嘅。但我想講咧，其實你講呢樣嘢係啱嘅，因為咧有時你話啊，我唔識玩槍，我冇玩槍，但你試下問是但一個男仔，你細個有冇知你中意嘅槍，一定講得出。
17: 係
18: 任何卡通片，例如《Biohazard》《生化危機》入邊。啊！好想擁有嗰啲槍，你冇
17: 識上邊嗰支，
18: 係啦，你一定個腦海係浮起一支槍，呢、這個就係男人中嘅。
17: 肥仔，阿肥仔諗緊喎，肥仔係
18: 咩咧？
17: 莫非你冇？
19: 我真係冇。
18: 你淨係玩你啲電子槍。
19: 我反而對於槍，我係真係有恐懼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嗰日去到現場，雖然我哋。做頭兩集嘅時候，第一集嘅時候訪問啦，總之啱啱大家聽嗰半個鐘就未有啲乒呤扮爛啦。下一集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啲乒呤扮爛嘅聲咁樣啦，示範啦。其實我係驚嘅，即係你見我做訪問嘅時候，我全程戴住護目鏡嘅。咁啊，發生咩事咧？應該喺小五、小六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同學仔無啦啦話咧：，喂，不如我哋玩 BB 彈槍啦，都未叫氣槍啊，即真係喺文具鋪四十幾蚊一支，有個嗰啲發寶膠盒裝住，係啦，咁啊，即我都唔知要拉
18: 拉一下，擺一下嗰啲咯。
19: 咁然後就話咧，將呢個嘅 BB 彈槍咧配合咩玩咧？配合呢個搶軍旗嘅遊戲，有冇玩過搶軍旗啊？即係一個公園範圍，你有支軍旗，我有支軍旗，然後我要保護我支軍旗，
17: 即係英雄聯盟啊嘛，
19: 係啦，然後我係啦，我要保護我支軍旗嘅同時，我要去偷你支軍旗，邊個攞到嘅話就贏啦。咁我其實由細到大屋企都唔俾玩槍咧，就唔係驚我射爛嘢。是怕你射到隻眼睛。
17: 哎，我媽咁講。
19: 是啦，眼睛是即我過去手下流程經常都話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17: 我嚟撳
19: 嘢㗎嘛。是啦。咁應該是有一次呢，即你屋企附近嗰啲公園呢，你知有時有啲上滑梯呀，咁有時有啲呢都幾有啲特色風味嘅，例如中式庭園咁樣，好似有間廟咁樣。咁你就喺入面，我記得嗰次就係同個同學一下，即理論上係唔應該㗎下，喺啲屋苑嘅公園嗰度玩 BB 彈槍係一定唔啱嘅。咁嗰時應該係就係偷入去玩啦，或者趁冇管理員嘅時候入去玩啦。咁就偷軍旗嘅時候呢，我就學識咗一個四字成語㗎，就咩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好啦，咁然後我就捕，終於搶到軍旗喇，諗住贏。咁我要拎支軍旗返去自己基地先叫贏㗎嘛。一拎住面就同嗰、那個即係埋伏我嘅敵人呢，即係我嘅朋友啦，其實係咁就四目交頭，好似西部牛仔片同時開槍。
17: 哎呀，
19: 打中咗隻眼。
17: 哎呀，
19: 你被打中，我俾人打中咗隻眼。
17: 哎呀，
19: 咁好彩呢，嗰啲都只係阿迪神話嗰啲咩槍啊，
18: 即係手拉一下一下。
19: 係啦，即係啲真係冇咩殺傷力嘅 BB 彈槍嚟嘅。咁冇記錯呢，係我唔知係小腦定係唔知腦炎誰嘅反應快啲呢，就啱啱好眯埋咗隻眼，就其實嚴格嚟講係冇真係叫受傷嘅，總之眼簾避開咗定點啦。咁但係嗰下係驚嘅，真係驚嘩，會唔會盲呀、啊、或者失明呀、啊、成係、
17: 哎、
19: 坐埋咗一邊，跟住自此我就冇再掂過槍啦。
18: 係
19: 咁好大過咗一兩，即出咗嚟做嘢之後，有試過嗰啲公司嘅 team building 去玩過下 war game， 但係其實我都唔係好自在，我都係好怕槍。我懷疑就係嗰次俾支 BB 彈槍射完隻眼之後呢，就恐懼咗啦。
17: 即
19: 係
17: 有童年陰影啦。
19: 係啦、啊。
18: 所以 war 牛成成日都講，真係一定要呢學下點樣用槍，就唔好亂咁喺街玩。
17: 係係，同埋佢唔係一個武器嚟嘅，即係玩嗰啲 啊即係我哋當然啦，你
19: 係一個運動嚟嘅，
17: 打仗嗰啲係一件事啦，即係射擊係一個運動嚟嘅，同埋都係呢考眼界，同埋攞嚟射人嘅。
19: 你都唔好好似我咁喺個公園啊屋苑平台嗰度玩 BB 彈槍，任何槍都冇啦，因為係會整到其他人或者整到自己。
18: 要安全使用。
19: 係啊，絕對唔好啊。
17: 咁呢個觀念你問我呢，即係初初迪神話想約呢個射擊會嗰陣，我都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啊，即係小朋友個槍咁，好似兩樣嘢拉唔埋。但係咧，當我聽完阿迪神啦，或者聽完阿蝸牛誰咁講之後，我又明係其實呢一個玩具應該有一個啊，或者呢一個嘅器械啊，應該有一個正確去玩嘅方法嘅，就等於譬如射擊啊，咁我覺得幾好，因為考下眼界瞄準，你個人冷唔冷靜，幾時判斷點樣去射咧？咁呢個真係一個。考你嘅福祉心靈又好啦，臨場應變又好啦，咁但係你如果冇就等於頭先我講啦，嗰把槍你擺喺屋企冇嘢做嘅，你咪求其搵個發泡膠口又肥下，有隻高達你又肥下，咁結果咪

0: 好謝霆鋒嘅潛龍勿用啊。
1: 係咁我哋都再一次重申啦，即係我哋訪問嘅呢、這個嘅蝸牛上同埋佢介紹嘅呢、這個
2: IPSC
1: 都係一個正經嘅運動嚟嘅。係啦，咁亦都大家如果真係要玩呢啲運動都要搵一啲專業人士嘅指導啦，喺一啲適合嘅場地同埋用一個正確嘅方法去使用嘅。
0: 蝸牛上從來都冇講過話攞把槍翻屋企玩。
1: 係啊，
2: 冇錯啊，
1: 千祈唔好落公園自己肥啊。係啊，啱㗎唔啱㗎。係
0: 啊，咁啊嗰啲唔正經嘅嘢有咩好玩咧？你哋私底下就揾一個啦。
2: 佢好多啊！
0: 好啦，咁啊，接下翻嚟咧就有我哋啊三个屋企人嘅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个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之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无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且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全面检查，会喺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嘅维修工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又说，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 30%， 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会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68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59美元，卖出4,09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旅游乐园之
5: 澳洲南王体验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澳洲旅游达人 Sunny， 佢有超过30次导游澳洲嘅经验，一定有好多古仔带俾大家啦。
5: 仲请埋澳洲旅游局代表希寿同大家分享旅游南澳嘅最新旅游资讯，
4: 仲有澳洲旅游安全贴士话俾大家知啊。
5: 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香文
4: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7: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最近咧小弟咧就睇住阿飙飙人同水水玩一个新嘅游戏。嗱，呢个游戏第一样嘢需要嘅系一箱嘅玩具。嗱，首先佢哋拎咗个玩具箱出嚟之后咧，就会倒晒入边嗰啲玩具。啊，不过倒出嚟之后咧，并唔系玩嗰啲玩具，而系攞个玩具箱嚟玩。阿飙飙人咧就会攞个箱笠住自己个头。然后啊，水水咧就会拎个盖喺度敲啊敲，咁飙飙人咧就会跟住个节奏喺度揈嚟揈去，跳嚟跳去，个情况好似咩啊？就系、是、好似人哋舞狮咁样啦。嗱，我怀疑咧系早一两个星期咧，飙飙人喺个幼稚园毕业典礼嗰度见到啲师兄师姐表演舞狮之后咧，自己就有模有样咁学起上嚟。咁究竟飙飙人系咪真系对舞狮有兴趣？又或者佢想唔想正正经经去学翻门手艺呢？
8: 佢小兵啊？
9: 咩啊？你讲 Hello 张家臣。
8: Hello 张家臣。
9: 最近你喺屋企系咪有个小游戏？就系、是、拎个玩具箱摆个头上面啊？
8: 拎个头啊？
9: 即系拎个胶箱笠住个头系咪啊？
8: 系。
9: 点解要咁做啊？
8: 因为我舞狮。
9: 哦，你喺度扮紧舞狮啊？
8: 系。我狮公公公，我啲公公噶。
9: 咁系咪攞个胶箱笠住个头扮狮子头？
8: 系啊。
9: 哦，咁系咪学校啲哥哥姐姐有表演舞狮，所以你知道？
8: 冇啊。
9: 冇，咁你点识知舞狮噶？
8: 姐姐唔系，做嗰啲泼扇啊。
9: 哦，姐姐就泼扇，跟住之后咧，男仔就去舞狮，系咪啊？
8: 系。
9: 哦，咁幼稚园迟啲会唔会教你舞狮噶？
8: 会啊。
9: 咁你想做舞狮定系做嗰个大头佛啊？
8: 舞狮，
9: 即系你想喺后边舞住个狮子嗰两个人啊？
8: 系啊。
9: 咁我迟啲揾下啲朋友带你去舞狮会咁样。
8: 我打鼓。
9: 哦，你要打鼓啊？你要打鼓定舞狮噶？
8: 打鼓。
9: 哦，你要打鼓，打鼓都要食多啲饭，知唔知？好，你试下个节奏感啊！蹭得伦敦蹭。
8: 讲讲讲。
9: 唔系啊，你话蹭得伦敦蹭。
8: 好。
9: OK OK。咁啊，所以咁我不如爸爸睇下有冇啲朋友系教舞狮，然后我带你去玩好唔好啊？
8: 好啊！
9: 你够唔够力拎起个狮头嘅？
8: 拎唔到。
9: 拎唔到啊！咁所以就拎住个玩具胶箱笠住个头先系咪啊？
8: 唔系啊。
9: 咩啊？
8: 揸住咋？
9: 揸住跟住要点样跳嘅？
8: 咁啊，咚咚咚。
9: 咚咚咚，跟住要跳系咪啊？
8: 系啊。
9: 你跳嚟睇下。
8: 咚。
9: 哦，你话拜拜张家臣。
8: 拜拜张家臣。
9: 拜拜张家臣。
8: 张家臣，拜拜。

0: 就知迪巴与 Hera。
1: Hi Hera。
2: Hera， 今个星期我哋经历咗一次第二堂嘅跳舞堂，系咪啊？好唔好玩啊？
1: 正正等呢个 crying。
3: 点解嘅
1: ？You want make a decision and crying？
2: 哦，因为今次第二堂咧，系妈咪同佢入去嘅。
4: 系啊，跟住咧佢喊，跟住就惹到其他同学仔都喊咯。Why did you cry？
1: Only find mommy。
2: 哦、oh, ，You want to find mommy？ 你净系想搵妈咪，咁所以你就唔喊啦。
4: 系啊 ，Hera 嗰日喊得好凄凉，喺房外面都听到劲大声。跟住老师就话：如果咧真系唔得咧，我就会开门叫翻你入嚟咯。咁我已经喺门口咧预备定噶啦。跟住点知咧，隔一阵。老師竟然可以控制到佢冇喊。有另一個家長話咧，佢個女上分離班，即係真係分離班咧，喊足一個月咯。跟住我話啊，我都試過上咗一堂分離班咧，佢喊咗25分鐘，老師話算係咁啊，有啲喊足一個鐘噶。跟住之後佢就我嗰個都係喊大半個鐘啊，但係喊足一個月咯。
2: 咁你想係邊好啲？
4: 嚇、啊，佢兩日咪。我同佢都系喊大半个钟咯，但系人哋喊足一个月咯。
2: 你想佢都系喊少少算，你喊一个月啦。
4: 咁梗系喊少少好啦。
2: Hera， 咁我哋嚟紧再试一次，我哋一齐挑战唔喊得唔得
1: ？Yes。
2: 真系可以
1: ？No。
4: 系。明白
2: 佢得。即系我哋嚟紧会唔会喊啊
1: ？No。
2: 唔会喊啊 ？No crying 系咪啊？啊、very good， 好啦，咁我哋要挑战下一次唔喊啦，咁下次加油啦 ，Hera， 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Hello.
1: 你是誰？
0: 拜拜。
1: 喂，好啦，咁啊，继上个礼拜啊，我哋呢个屋企大战严写之后啊，嗰单嘢最后个下场系点啊？
0: 最后揾唔到
1: 啊！我谂佢应该系逃走咗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啦，咁啊祝佢好运啊！好啦，咁啊讲翻上个星期咧，其实咧都发生咗一件啊相当之感动嘅事嘅，系咩嚟噶？
2: 学校音乐会。
1: 哇，犀利啊！竟然啊系喺啊戏曲中心搞啊，都系大龙凤啊，所以小弟嗰晚唔敢翻工啊。因为啊，如果我唔去睇嘅话，我应该翻唔到屋企，仲惨过嗰条盐蛇啊！好啦，咁啊，因为咧就系即系学校一个好大型嘅一个音乐会啦。请问啊，关你两个咩事咧？啊，刘爸爸，我哋讲先啦，你负责咩啊？
0: 我喺管乐团负责敲击乐。
1: 我哋要负责敲击乐噶？
0: 你唔知噶？吓、
1: 啊？
0: 你唔知噶？
1: 我知啊，我成日车你噶嘛，但你次次都唔肯示范俾我知。咁请问啊，其实啊，你喺嗰次个管乐当中啊，你嗰日嘅表演啊，你负责乜嘢嘅咧？
0: 跟住你知唔知敲击乐有咩乐器啊？
1: 我问你嘛。
0: 我问你知唔知啊？
1: 敲击乐咪有鼓咯？
0: 有咩鼓啊？有好多鼓嘅。
1: 有好多鼓嘅咩？
0: 系啊。
1: 有嗰啲大鼓同埋细鼓咯，
0: 唔系仲有噶，
1: 嗰个三角形嗰个打落去叮一声嗰个系咪啊？
0: 嗰个都唔系鼓，
1: 嗰个系咩啊？叫嗰个系敲击嘢嚟噶嘛？
0: 系啊，
1: 嗰个叫咩啊？
0: 咪三角铃。
1: 三角铃啊，鼓有咩鼓啊？
0: 有定音鼓，跟住大鼓，跟住有小鼓，跟住有嗰个摇鼓。
1: 你系咪全部鼓都识打噶？
0: 系啊，
1: 即系大咩定音鼓？喂，定音鼓同大鼓有咩分别啊？
0: 我大鼓系就咁有啲声。一定音鼓是有音咯。
1: 哦，系咩？哦，呢个真系唔知道。你负责咩咧？今次
0: 摇鼓。
1: 摇鼓即系咩？个铃铃啊？
0: 系啊。
1: 以为可唔可以攞个铃铃俾啲声啲听众听下咧吓？哦，吓、啊、呢、這个就系、是，哦呢、這个就系摇鼓啦。
0: 系、啊。
1: 喂，咁可唔可以示范你当日啊？大约系打咗两下，但系点样呢？喂，俾个 beat 嚟啊！即系一二三，嘣啪啪，嘣啪。是咁嘅咩？
0: 系啊，
1: 因为我见到你咧，你现场咧就系有几廿人嘅嗰啲管乐团一齐噶嘛，咁你点知你几时打？
0: 有谱噶嘛？
1: 有谱噶？
0: 系啊，
1: 你识睇嘅咩？
0: 好加薪啦！
1: 即系你知道个谱去到嗰度就要打鼓噶？
0: 系啊。
1: 哦，咁你紧唔紧张啊？
0: 唔紧张。
1: 点解啊？
0: 我唔理啊。
1: 吓？
0: 我唔理啊。
1: 喂，咁你知唔知台下有成千几人喺度睇紧噶？
0: 知啊。
1: 啊，你有冇见到我啊？
0: 冇啊。
1: 我喺度大叫啊，刘伯伯加油啊，咁啊！
0: 冇啊！
1: 你听唔到咧？
0: 冇啊，冇。
1: 咁你开唔开心咧？能够完成今次嘅表演？
0: 其实唔理啊。
1: 哦 ，OK， 好啦，好啦，到下一位啦，林万头。咁你又负责啲乜嘢咧？今次啊？
0: 唱合唱团。
1: 哦，系咪唱咩歌噶？
0: 叫 Dragon Dance 咯。
1: Dragon Dance 啊，即系嗰只龙式跳舞咁样啊？
0: 唔系啊，关于 Dragon 嘅 dance。
1: 哦，对唔住啊。咁呢首歌系讲咩嘅咧？
0: 就讲啦，有一班人啦。有隻神龙啦，继续跳舞啊，跟住上个神龙出现啦。
1: 哦，系咩？咦，你有冇睇过一套卡通片叫《龙珠》啊？
0: 你成日都睇噶。
1: 系啊，佢搵完咗七粒嘅龙珠，嗰条神龙就会出现噶，你知唔知呢单嘢噶？
0: 完全冇关系咯。
1: 哦。咁你负责咩咧？
0: 我负责 Soprano Two 啊。
1: Soprano 咩话
0: ？Soprano。
1: Soprano Two 即系咩啊？
0: 即系第二高音嗰、那个。
1: 哦，咁你要做啲咩嘅？就系唱歌。
0: 啊，仲有要配合啲动作。
1: 哦，系啊，我见到你哋咧有一啲唔知又拍下手啊，又掹下脚啊，咁样样噶。
0: 系啊。
1: 哦，可唔可以讲下咧，同啲听众分享下，为咗今次嘅音乐会，你哋彩排咗几多次同埋几耐咧？
0: 彩排咗几个月咯，唔知几多次啊。
1: 系好多次系嘛？
0: 放学后要留低练咯，同埋放假都要翻嚟练咯。
1: 哦，系啊，我记得我好似都系因为好多次放假嘅时候，我都系被逼啊，唔系即系好开心咁样咧，车你翻去练习。所以我系知道你放假都要翻去练，真系好辛苦啊，女加油啊！
0: 但系放学你都冇接我，
1: 咁我都要揾食噶，老细。咁啊，当时啊，你哋就成好似成系咪有100人咁滞啊？
0: 有，唔止啦，
1: 唔止啊，即系有100人嘅 choir 咁劲啊！当时你哋喺现场紧唔紧张咧
0: ？OK 啦。
1: 咁你哋喺后台系咪好惊噶？
0: 我哋好安静嘅。
1: 点解啊？
0: 因为惊出面啲人听到
1: 咯。系、哦，可能会听到，因为咧我都冇去过戏曲中心嘅后台，那个后台系点噶？
0: 超级大嘅，有个好长嘅走廊嘅，跟住嗰啲走廊嗰度有好多间唔同嘅 dressing room 嘅。喺学校有好多同学同埋老师都帮手管理住个后台嘅。
1: 哦。
0: 跟住有啲同学会带大家上台啦，跟住有啲又负责帮人化妆咁样咯。
1: 我哋冇化妆啊？
0: 有，佢哋要化嘅，佢每个人都要化嘅。
1: 系啊，靓咗好多啊你。咁啊，系到表演嗰一刻啦。咁你有冇睄下楼下？其实有好多人望住你嘅咧。
0: 有，但见唔到啲样嘅，太黑啦。
1: 哦，咁所以你就冇理佢哋啦。
0: 冇啊。
1: 哦，咁你觉得当晚你嘅表现点啊？
0: OK 啦，除咗好逼之外 ，OK 啦。
1: 好逼个咁百几人嘅台嘛，刘万头啊，对于今次呢个体验啊，你有咩感受啊？
0: 好彩我全部喺台下面恋爱啫，如果唔系我就好尴尬。
1: 其实当时是咁嘅，我咧就坐喺台下边啦，咁我就梗系同阿万头妈一齐坐啦。咁曾经有一下咧，我系真啲想企起身，同埋咧开始运劲想咆哮嘅。万头妈当时你做咗件咩事咧？
3: 揿住你啦，好冇文化你，同埋一见到万头就系咁㧬我话啊，万头啊，万头喺嗰度啊咁样。
1: 啊！你阿全几关心你系咪？
0: 但系好 creep 啊！
1: 咁我谂住嗌，哇好嘢女，唱得好啊！
3: 好大声啊！
1: 如果你突然之间喺台上面咧，听到楼下有个傻佬咁样大叫嗌你，然后话你唱得好，你估你会点咧？
0: 好尴尬啊！我会唔认你，我点认你啫？
1: 但我见到好咗啲啊，嗰啲爸爸妈妈见到阿女啊喺台上面表演完之后都好大力拍手噶，你有冇听到噶？
0: 梗系听到拍手啊！
1: 我好大力噶，
0: 我点知系边个拍手？
1: 系好噶，耶咁样噶，
0: 听唔到啊！
3: 好奇怪啊，喺一个咁斯文同埋咁 grand 嘅音乐会，无端端你喺度大叫咯，你估马场咩？
1: 想
3: 你估世界杯啊？
1: 系啊，呢排咧，由于咧阿全啊睇世界杯啊睇得多嘅关系啊，条气都顺咗，有冇发现啊？
0: 系啊，成日听到你喺外面大叫啊！
1: 啊，通常我点叫噶？刘爸爸，我系点叫噶？好啦，今次咧，你哋两个啊，系得到一个咁好嘅体验啦，同埋回忆啊，系啊，我自己咧就睇得非常之感动嘅，因为咧成个音乐会啦，每一个表演嘅单位啦，咁啊睇到佢哋一定系练咗好耐啦，同埋咧真系唔好以为系一个普通嘅音乐会咁简单，我发现咧每一个组合，无论系小学啊、幼稚园啊、中学生啊，甚至乎啲救生啊，全部咧都系有佢哋嘅特色喺度，所以每一段咧我都睇得非常之投入。小弟啊，对于我哋两个女啊，今次能够系一个咁好嘅场地，又要喺一个咁好嘅场合，同一班咁高水平嘅同学仔一齐去表演咧，小弟啊，可以话系啊，饮得杯落啊，可以。好啊，咁希望你哋两个咧，出年咧继续加油咯，吓，加油啊！准备一二三，
2: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你住阿全好大声噶，好彩佢冇喺台下面大叫啫。
1: 喂，如果我下次帮佢打气大叫，咁其实应该威威噶。
0: 冇啦，好尴尬啊！
1: okay、
0: 你最好唔好叫我个名啊。
1: 系啊，而家啲女咧系咁噶，譬如去学校接佢放学咧，我要企远啲噶，唔可以俾佢啲同学仔发现有个阿伯嚟接放学，同埋唔可以叫佢个名噶。如果唔系，我翻屋企就会死梗噶啦。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政府推进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发展局表示，博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到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首两季度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嘅港铁站，所以我相信咧系会受到市场嘅欢迎嘅。
2: 综合各个土地来源，包括洪水桥下村片区项目，属于港铁屯门南延线铁路加物业发展的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市建局今个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发展项目招标，以及现有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就可以支持兴建10190个单位。凌汉豪话，连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4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正是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包括在执行平台工作期间因工作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者死亡提供法定保障，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下个星期五讨论有关议程。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立法，形容是突破，相信可增加对外卖员等平台工作者的保障。邓永林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的立法框架，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劳工处将会公布法例适用的平台名单。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政府建议先聚焦为有关的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包括由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的行程起，直至送达指定地点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者如果终止送递工作之后四小时内直接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八号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正生效，工作者亦都可以獲得工傷補償。受傷個案包括工傷病假錢、永久喪失工作能力補償、醫療費等等，死亡個案就有死亡補償、殮葬費和醫護費。如果工傷意外發生的時候，平台工作者同時服務於多個平台，各個涉事平台需要分攤赔偿责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尽快立法，相信可以增加对外卖员等工作者的保障。
5: 过往呢要证明你是员工的身份有雇佣关系才有工伤保障，但是这些外卖员呢以前就算去到法庭有时都判他是自雇人士啦，今次呢就不需要再证明他们是员工的身份可以有工伤的保障，这个是非常之突破性的，我们都肯定政府的努力。建议拉匀来计，譬如说他工伤之前的三个月或者一年平均每个月的收入。
4: 林振声又说，外卖员需要长时间拿住宠物都可能会导致手部劳损，期望相关职业病亦都可以获得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且缩短年满65岁或者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的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且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都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国泰航空确认上个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之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且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系进行全面检查，会喺航机重新投入服务之前完成所需嘅维修工作。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议员关注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嘅目标，当局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处理？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卢子清报道。
6: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7: 有没有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呢个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
6: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8: 我哋嘅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6: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9: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但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6: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点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10: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的，看看用多少啫，减少在建筑工地要做那个建筑程序，希望用得多啲组装合成，在5-6年的时间如期完成，看看仲有冇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个站。
6: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嘅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嘅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房委会为居屋2025、绿置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嘅拣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60.5%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仇志荣报道。
11: 第一个号码是06。
12: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10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8和89，连续两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5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绿置居2025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两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圣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六折。至于白居二2025头十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二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俾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有超过60.5%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13: 一来 可以一次過三個一起做，二來如果合資格的家庭可能他有不同的選擇，可以有兩個選擇，即是好過你分了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這個安排是一個好的安排，亦都可以給居民可以多個選擇，最後抽完之後你就決定選哪條隊。
12: 他又說今次居屋申請超額14倍，跟去年差不多，希望市民安居樂業，超額倍數越細越好，期望逐年遞減至一個平均數目。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朴泰成。习近平说，中朝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张子欣报道。
1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当局迅速调动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2人送院之后不治，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遇难。美伊衝突再次升級，不過有美國傳媒引述美方官員報導，美伊雙方仍在就核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尋求達成外交解決方案，同時強調伊朗絕對不能夠擁有核武器。另外據報，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已經和美伊建立新接觸，以制止軍事襲擊，並且促使雙方基於諒解備忘錄重返談判進程。盧曉山報導。
15: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就说，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呢份美伊喺上月公布嘅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嘅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话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嘅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正在北京出席活动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是更重要是提升市民对文化的理解，未来亦都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他又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于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票价，但是会持续留意市场变化。香港电台举行港台电视32新节目巡礼，宣布今个月20号起，港台电视32陆续推出全新节目，包括加入主播的新闻报道、探讨内地和海外时事的资讯节目，以及加强英语节目。广播处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一直运用珍贵的大气电波和资源，向市民发放客观、公正、准确的信息。港台透过调拨和整合内部资源，在港台电视32推出一系列全新节目，以香港视角讲述香港和国家的故事。港台定必继续履行公共目的和使命，透过优质的电视和电台节目为香港市民服务。跟着会由梁正涛带来一节世界杯直击。
16: 世界杯直击。
17: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法国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初段先后攻门，过唔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博得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是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道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保时阶段亦都有颠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打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法国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今届攻入8球，同阿根廷的美斯睇齐，助攻次数更加比对方多两次，在金靴奖争夺战暂时领先。至于下半场换上另一对球鞋作赛的奥斯文丹比利，在66分钟就为法国扩大优势，他接应麦巴比的助攻，盘球推进到禁区顶射成2-0。去到77分钟，法国换走麦巴比和道尔，而摩洛哥就在余下的时间反扑，不过安拿希和艾亚路尔的攻门都无功而还。法国维持2-0的比数到完场，晋身四强将会对西班牙或者比利时。麦巴比今场被换出之后，在后备席呼兵，他说伤势没大碍，带领球队连续三届入四强，法国教练迪金斯感到自豪，形容今场获胜好似理所当然，但是过程并不容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政府推进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发展局表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的方法建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 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9: 欢迎收听这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纽约股市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报52000。

0: 8%，中芯国际跌近半成。本地地产股上升，新地升超过 2%， 恒地升近 2%。另外长和升近 8%， 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 3.5%， 科指就升近半成。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走势。
1: 呢几日咧都系即系累积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过芯片股系相当之波动嘅，港股咧都曾经升过400多点嘅。晏昼翻嚟之后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谂主要系受住 A 股影响，而且 A 股个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系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周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会吐吐然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喺嚟紧呢几日汇市场系有啲咩嘅发生？
0: 嗱，睇翻全日嚟讲都叫有100多点嘅升幅啦。咁成个星期嚟计，恒指咧有超过3%嘅升幅，而科技指数咧都升咗半成左右啦。七月份似乎开局都唔错啦个表现。你觉得下个星期啦，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1: 今个礼拜港股表现都系近期嚟讲叫最好噶啦，嗰个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系由一啲平台科技相关股份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呢类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传统嘅股份，包括埋呢个药业股啦。咁至于你话嗰啲芯片啊，或者系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实就相当波动嘅。咁呢个系即系影响指数啦。如果你话嚟紧呢个礼拜咧，市场焦点都会比较多噶。一方面我谂就有啲业绩，譬如下个礼拜美国啲金融股嘅业绩。咁而内地方面咧，就要关注住一啲数据啦，因为咧喺星期三就会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数据啊等。咁究竟市场一直关心就话内地嗰个经济嘅增长系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实质嘅表现系点样咧？咁呢个重磅嘅数据，我相信都会影响住大市啦。
0: 东亚银行预计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0.25厘。由于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本港楼市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2: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韧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不会引发当地衰退。
3: 我们目前来看是预期2026年下半年是加息一次25点子，但是这个加息我们不是预期一个加息的周期，只不过是一次的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的加息。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加息最主要是来自于关注个通胀的压力，但是我们会见到其实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會關心個叫做節尾平均嘅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2: 内地方面，东亚认为上半年零售销售较弱，今年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减少，预期内地当局推出宏观政策支持提振内需，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稳定下半年的经济动能。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 3.8%， 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务峰报道。
0: 政府今季推出何文田佛光街一幅住宅地，涉及250个单位。中原地产测量师张敬达估计，地皮每平方尺楼面地价15000元，地价总估值大约31亿5000万元。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估计，每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1500元，总地价大约24亿元。项目地皮面积近56000平方尺。估计可建楼面面积210000平方尺，中标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作社福设施。张敬达认为，何文田社区发展成熟，属豪宅地段，各项文娱配套设施齐全，加上邻近港铁何文田站，相信受发展商欢迎。林子斌认为，项目投资额同规模适中，相信可发展为中高档。

0: 豪宅。項目亦都鄰近理工大學，相信日後租務需求相當殷切。恒基地產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表示，集團中環甲級寫字樓租務好轉，見到更多對沖基金客戶落戶中環，但是甲級商廈市道復甦，暫時未見出現在其他地區。方嘉莉報導。
1: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接受本台節目財經新思維訪問時表示，商業房地產近年市道差，慶幸恒地發展的 The Henderson 未受影響，出租率達到九成半，租戶組合涵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和藝術拍賣等行業，其中對沖基金成為新的租戶來源。
2: 好彩呢，是去年呢香港的股市呢是有一個很大的反彈，還有都是有些結構性的改變呢，令到比較多呢是對沖基金，主要是啲量數分析的對沖基金呢，對香港個興趣大返好多。量數基金呢，佢哋個需求呢係都比較特別嘅，佢哋係需要高頻交易啦，咁佢哋對於嗰個甲家嘅寫字樓呢係喺中環係有個新嘅需求啦。
1: 馮孝忠認為首季甲下租務需求回升，但係只限於中環優質地段項目，未能夠擴展至其他地區。恆地喺中環興建中嘅地標項目 Central Yard第一期可供出租项目，七成楼面已经租出。他认为第一期项目明年落成，市场需求仍可以消化这部分新增供应。
2: 已经是租出了七成给一个全世界比较大的对冲基金了。所以我们剩下实际上在出年年中 要出租的尺数就不是那么多的。这个我们都很有信心 是可以消化到的。
1: 冯孝忠说，集团在中环的两个新项目在环保、节能和绿化方面具备 ESG 元素，对于要符合相关要求的欧美金融机构具备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再按人民币收市报 6.7784 对1美元，上升151点指，创近三星期新高，中间价亦都突破 6.8 关口，创近三年半新高，比市场预测偏弱大约60点指。市场人士指出，美伊局势前几个月美伊局势前景未明，市场继续评估美伊战事以及美国联储局货币政策，日内美元走势偏软，人民币顺势回升。反映本港二手楼价指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59.54， 按星期跌近 0.8%， 创今年以来最大跌幅，结束五星期升势，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接近1.1%。道琼斯指数报 52,399 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7,529 点，跌1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175 点，升144点。主板成交3,395亿9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夜市报 24,189 点，升3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 3,996 点，跌40点。深证成分指数15046点，跌352点。十大成交额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2升1.6，腾讯控股460.2跌9.4，中芯国际79.65跌3.9，智普1640元跌392元，华虹宏力185.5跌16.3，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66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2.2。之后的股份编号是7709，报89.4跌6.6。长飞钢纤钢缆159.8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金报38,380蚊，比上日收市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093.14美元，国汇指数101.7跌0.2。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统计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统计处招聘研究经理。卫生署招聘合约工程师。教育局招聘半熟练工人、兼职半熟练工人、杂工、臨時中學學位教師、合約教師、臨時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詳情可以參閱今日的明報。以上一節香港政府公務員及非公務員招聘公告報告完畢。
6: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8: 今集同大家测试言语治疗应用程式，
9: 直接模仿啦，或者口头提示，
10: 条脷后面要用力，脷尖放平，
9: 俾佢哋屋企都接收到呢啲提示。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90分钟走遍世界。
14: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1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10万8千里。
17: 哇，世文又换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18: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学咋？
17: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学喺边啊？
18: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17: 唔拎去回收嘅？
18: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17: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学。
18: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17: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8: 同我郑瑞文。
19: 大气候，
2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欢迎嚟到7月10号晚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咁今晚由我哋星期五嘅传统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室外温度咧30度，湿度75%。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就系 AI 填词人。咁喺直播室有我海林啦，有我好拍档阿 Benson 啦。
1: Hello，
0: Benson 啊。其实我介绍嘉宾之前，我都想问下你，你其实都读中文系噶，有冇试过填词啊？
1: 有，我系跟岑伟中学个填词嘅，即系舞台剧写舞台剧大佐王嗰、那个。
0: 哦，哇，师出名门、啊，
1: 师出名门噶、
0: 啊。系啊，咁你有冇啲大作咁啊？
1: 大作就冇啦，不过试过自己玩过啦，但系就觉得好难咯、
0: 啊。系咪啊？但系其实咧，今时今日咧。AI 咧就真系呢两个英文字母嘅，真系无处不在。大家一听即系就知道，其实就系人工智能啦。咁画画又可以用 AI 啦，系咪？写文去教功课都，大家都会用 AI， 写程式都会用 AI。但系做呢一行嘅人咧，即系你就会觉得好似无处不在啊。
1: 嗯。
0: 但系其实唔做呢样嘢嘅人又觉得 AI 其实。离我哋好似好遥远咁样，但系咧，我今日就揾咗一个比较特别嘅例子，因为佢系一个叫做素人啦，
1: 又后生，
0: 系啦，喺六个月内自学成为一个 AI 人，仲搞到红红火火嘅。咁咁我今晚嘅嘉宾咧就系 Jenny 啊，黄心如。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0: 咁你本身唔系音乐人嚟嘅系咪？你本来冇填过词嘅系嘛？
2: 其实我本身有填词，但系我唔系 I T 人嚟嘅。
0: 你唔系 I T 人，
2: 我系文科生嚟嘅，系啦，即系我一直都好中意填词嘅。咁所以咧，我嗰时就喺度上网揾啊，有冇一咩工具可以令我填词系快啲嘅咧？
0: 但系你冇写个 program 啊，冇写个任何嘢，
2: 冇任何。
0: 跟住喺六个月内由零开始
1: 就搞掂咗啦，
0: 系啦，就成为一个AI 填词人，即系自己写咗个 app 出嚟。可以帮手填词嘅，
2: 冇错，即系可能我平时填词就要几个礼拜先填到一个我觉得满意嘅词啦，但系依家我用呢个 AI 嘅 tools 就可以一个钟内就搞掂咗一个，
0: 即系由几个礼拜缩短到一个钟，
2: 系啦系啦，每一次出歌其实佢系四五分钟就可以出咗一首，咁跟住我就不断修改，到最尾满意我一个钟内就可以出。完成一首歌，
0: 你个 app 系做到啲乜嘢嘢？我哋可唔可以再退翻开头？即系你个 app 我可以即系我想，譬如而家有个旋律啦，跟住我想填词嘅，咁如果你而家有 AI 之后，系做到啲乜嘢嘢噶？
2: 系啦，咁咧有个旋律之后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0243啦？
1: 有，
2: 系
0: 咩嚟噶？
1: 即系填词嘅一啲方法啦。
0: 小考试咁样，
1: 因为我哋粤语有九声噶嘛，
0: 系啊，
1: 咁啊非常难填啊，特别系嗰啲入声词，其实你好难执捉到嗰个音乐同啲词要点样搭配啦。但系
0: 傻啲问下咩叫入声词啊？
1: 入声词即系笔啊 ，PTK 收尾嗰啲就叫入声词啦。
0: 好。
1: 咁所以头先提到嘅嗰个0243嘅方式咧，其实就将我哋粤语九声就简化变咗做四个音调，咁就由低至高。就譬如人隱隱音咁樣啦，咁就其實係最典型嘅0243嘅音調咯。
2: 冇錯啦 ，exactly， 即係我相信你都係一個填詞專家，所以
1: 退咗役
0: 嘅。唔係，原來係行家嚟嘅，
2: 行家嚟嘅，
1: 退咗役嘅。
2: 其實呢個0243嘅理論就係黃志華老師提出嘅啦。咁我都係去聽咗佢啲講座同埋睇咗書，我先知呢個理論。然後咧都有一個叫0243.hk 嘅。網站原本是可以 search 啲我打0243入去就可以 search 到啲文字嘅一個工具網站啦。但係點解我都係唔滿足呢，有呢個網站都係要做一個 AI 出嚟，就係因為我嘅音感好差，其實我嘅樂理方面其實唔係好得嘅。所以呢你俾我 melody， 我係分唔到佢究竟係邊個屬於零，邊個屬於二，邊個屬於三嘅。所以呢這個 AI 呢其實係可以你有一段 melody 直接 upload 上去，佢可以幫你變成0243。
0: 哦，
2: 系啦，所以你就算唔识任何乐理都得，都可以写得一首歌。咁当佢帮你 translate 咗成首歌嘅0243出嚟之后咧，就可以 paste 上去一个 feel 啦。咁跟住再
0: 即系有一个地方你可以输入啦。
2: 系啦，可以输入呢啲数字。咁跟住咧再写你嘅主旨、你嘅主题，你想呢首歌系表达啲乜嘢？
0: 即系例如汪阿姐嘅热咖啡咁样。
2: 系啦，我哋可以写成好恐怖嘅咁样。
0: 恐怖版嘅热咖啡。
2: 冇错啦，即系我哋可以改个 style。
1: 我惊啲听众唔明嘅，简单嚟讲就系首歌系可以变做。 做零二四三嘅啲組合，就知道嘅嗰個字要填啲乜嘢音調嘅中文落去咯。咁譬如頭先話上海灘或者汪阿姐嘅熱咖啡，其實可以成首歌變咗一啲零二四三編成嘅一啲碼，咁就入咗阿 Jenny 嗰個 AI 嗰度咧，佢就可以自己 gen 一啲歌詞。
0: 即係你嗰首歌嘅旋律好似上海灘咁樣，
1: 零二四三嘅一啲音調咁。
0: 即係浪奔浪流，咁即係可以變做零二四三，分析咗變咗零二四三之後咧，就容易去填第啲粵語嘅字入落去，就跟住就可以改任何 theme 啦，可以由一個sexy 嘅熱咖啡變咗恐怖熱咖啡，
2: 冇錯，
0: 或者甚至乎唔係咖啡。
1: 因為依家上網其實都有啲嗰啲配詞庫嘅，就喺零二四三有啲咩唔同嘅字啊，點樣配搭？譬如你打零三二咁樣，佢就會同你講話零三二大概有啲咩中文可以組成，俾你填詞嘅參考咁樣。
2: 係，但係嗰啲嘅局限咧，就係唔可以根據你輸入嘅主題咁樣去幫你出一首歌，咁我整出嚟嘅就係可以輸入曬零二四三，跟住再輸入主題，就出一首完全啱音同埋啱主題嘅一首歌。然後如果你想有某啲詞語或者句子唔滿意，可以 highlight 咗佢，就可以 rewrite 啊，佢就會再俾啲新嘅 redirection 你。
0: 即係同其實我哋而家用AI 嚟幫我哋去唔好話寫文啦，俾一啲靈感我哋係嘛，即係做功課嗰陣有靈感。即係其實譬如我哋用 AI 嚟話，我想唔該，我要寫一封邀請函。咁我都係上面話我要寫邀請函幾多字俾邊個，咁佢就會將一堆字出嚟。其實你嗰個做法就變咗將填詞呢個 process 都變咗係咁。
2: 系啦，咁但系咧，我呢个就系有一啲唔同嘅，就系要啱音咯，即系市面上暂时揾唔到个 AI 系可以帮我做到啱音咯。例如大家有冇听过野狼 disco 心里的沙，我好想带你回家，呢啲就系歪晒啲音啊嘛，
1: 全部变咗麦兜咁样，
2: 冇错啦，
1: 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咁样，
2: 即系完全唔啱音咁样。咁所以咧，其实
0: 即系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咁啊
2: ，exactly。所以咧做粤语填词人其实好难嘅，因为你除咗啱 theme， 你仲要啱音，咁所以呢个工具就可以就帮你啱埋音咯。
1: 市面嘅 AI 好似大部分都真系唔啱音，所以 Jenny 呢个系一个好伟大嘅发明嚟。
0: 咁但系你系点啊？夜晚突然间好 frustrated， 跟住觉得唔得，我要做一啲嘢咁。
2: 冇错啦，我就系因为我 keep 住写歌啦，但系我又写得好慢啦，但系我有好多灵感，我会想快啲 produce 多啲咁样，我就问 AI 有冇方法可以俾我快啲写到啲歌。
0: 咩你点样问 AI 啊？你自己打同 AI 讲。
1: 同 AI 倾偈咯。
0: AI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噶嘛？
2: 系啊，我真系凌晨咁样咧就问啊 AI， 我写歌好辛苦啊。
1: AI 就话你自己写个程式出嚟啦咁样。
2: 系啊，就 exactly。
0: 跟住我哋冇同 AI 话你都黐线嘅咁。
1: 系咯，你咁睇得起我咩？
2: 我有，我就话我都唔系 IT background。我怎可能寫到啊？
1: 你一定做到的， AI 是鼓勵型人格嚟的，一定討好嚟的，你咁聰明一定搞得掂的，我相信你。
2: 所以我被他氹到啦，我信了他了。
1: 情緒價值是咁滿滿的。
2: 冇錯，我信了他啦，跟住就踏上了呢條不歸路啦，之後就開始好啦，咁我自己着手做一個啦。咁點知我見到我就開始睇啲 YouTube 嗰啲，我見哇啲人好快就整咗一個 app 出嚟啦，可能一個月或者幾個禮拜已經整咗一啲幾百萬市值幾百萬嘅，咁我都好快啫，我都有啲咁嘅迷之自信啦。點知做做下，我最尾用咗半年先搞到一個 app 出嚟，
1: 已經好快嘅，其實
0: 咁快咯。咁
1: 你
0: 做啲咩咧？
1: 全冇任何 IT 嘅技術同知識喎。
0: 你冇上嗰啲 coding 嘅堂啊，任何嘢噶嘛？
2: 冇。
0: 咁跟住你做乜嘢啊？你淨係去睇上網睇片啊？
2: 係啊，我首先就睇有咩工具可以寫到曲先啦，咁跟住揾到啊，例如 Cursor、Tray 嗰啲工具可以寫之後咧，我就開始逐步寫啦。咁跟住開始接啲 API 啦，整 front end、back end 啦，整咗好多嘢。跟住佢又整咗一個類似可以 run 到嘅網站，咁呢個用咗3個月。然後咧試咗好多 AI， 究竟邊一個 AI 理解粵語係最好嘅咧？我教埋佢哋咩叫九聲六調，咩係零二四三，但係發現冇一個 AI 做到。最尾又試多幾個月先發現 ，OK Gemini 先做到，得 Gemini 做到。
0: 咁你中間係點啊？你自己完全靠自己定係有你有冇日鬧 AI 啊？你睇下搞我。
2: 有啊，好 frustrate 嘅時候咧，我試咗好多，我都話你應該呃我嘅，即係
1: 佢都不斷鼓勵你嘅啫。
0: 你得嘅，
1: 你得嘅，唔好放屁。
2: 唔係，佢係會話啊，對唔住，我講錯咗啊，你試下第二個方法啊，咁樣。
0: 係。
2: 咁跟住我就試啦 ，keep 住試，最尾就原來真係有一個方法係得嘅。
1: 嗯。
2: 係啦。
0: 嗯。
2: 咁其實呢我都係有請教過一啲 IT 嘅朋友，咁呢個故事又好有趣嘅，因為咧我係完全唔識 IT background 啦，所以我嗰時就喺 Fred 嗰度就開鋪啦，我問有冇人對 AI 好有興趣㗎？我依家咧就卡咗喺一個瓶頸位啊，唔知有冇大神可以幫助下我？咁跟住估唔到有一班 IT 人都過嚟幫助我，
0: 唔係騙子嚟㗎，
2: 我一開始都驚㗎。但是好彩唔係，
1: 全部都係真有其人嚟。
2: 真有其人，我哋仲線下見過面添。
0: 即係 IT 界真係其實好多好 helpful 嘅人喎。
2: 好 helpful， 佢哋唔會排外啦，即係唔會話喂你啲文科仔唔好學人搭曲啦咁樣啲，冇啊。佢哋話哇好好勁啊，你咁都會自己學到咁樣。
1: 我呢個文化好好啊，點解我好學唔係咁樣？我揾人救命，通常啲人都唔理我嘅，我自己搞掂咯。
0: 佢覺得好似你呢啲咁嘅人都係其實都係曬命嘅啫。
1: 我話唔識，通常都冇人教我嘅。係啊
0: ，I T 界唔係咁樣啊嘛。
2: 唔係咁樣噶，好 helpful 佢哋。咁跟住我哋出到嚟，即係我哋出到嚟嘅時候咧，最搞笑係佢哋成班都係 I T 大佬啦。然後咧，點知個 organizer 係一個文科背景嘅人，
0: 即係你 organize 乜嘢？你 organize 一個 meet up 咁樣，
2: 係一個 meet up， 即係 organize
0: 有幾多人？第一次有幾多人出嚟啊？
2: 十四個，
1: 係
2: 因為我 book 咗間 party room 咁樣，跟住就十四個出咗嚟，然後佢哋全部都估唔到我係 organizer 咯，以為 scam 咯，佢哋以為 scam 咁樣，係咁跟住我就講翻啊，我點樣整呢 AI， 講呢啲困難位，跟住佢哋勁好咁樣成。用了3小時幫我解決這些問題，
0: 有14個人是為出來是為了幫一個人解決問題，
1: 我覺得好難以想像，好難以想像。
0: 你是不是入錯行？
1: 是咯，為什麼會這樣
2: 的？你都可以試試用 AI 整些曲，
0: 咁跟住解決到的那3小時，
2: 他幫我 brainstorm 了很多方法，然後我就全部試，跟住我發現原來除了 AI model 的問題，都仲有我點樣 prompt 個 model 的問題，我點樣 map 個 model 的問題。因為一開始我用的方法就是將整個詞庫，即係你知道月拼有幾萬個字，幾萬
1: 會單機喎。
2: 係啦，即係就會係咁死機啦。跟住咧，最尾我發現原來可以 mapping 嘅，我可以直接利用 Gemini 入面本身有嘅月拼詞庫，咁跟住再將佢 map 成0243，咁就快咗好多。
0: 係，即係你每一次如果你可以用一啲已經存在的 technology， 咁你如果可以用到呢樣嘢咧，就會發覺慳好多時間。
2: 係，呢個就是 open source， 呢個都係第二樣，就係嗰啲 IT 人好互相協助，就係見到 GitHub 入面其實好多人願意分享佢哋嘅。
0: 即係 GitHub 係好多 AI 嘅人都會上去share 嘅一個地方嚟噶嘛，即係你通常而家我成日話 GitHub 就好似呢個 IT 界嘅 LinkedIn 咁樣。
2: 哦，係啊，係啊。
0: 即係你想知道有邊個係即係做緊啲乜嘅，俾個 GitHub ID 我㗎嘛，係啊。
2: 係，跟住佢哋好即係好大方 share 自己做咗好耐嘅嘢 ，open source 咁樣。
0: 所以一個對 IT 毫無背景嘅人，由今日開始，如果想開始係有可能嘅，
2: 完全有可能，即係睇到我已經知道。是完全有
0: 可能。跟住首先就去問你嘅 AI 係咪？首先問你嘅 AI 小伙伴。
1: 跟住就要揾大佬啦，揾 IT 大佬救命。第二個步驟。
2: 冇錯冇錯。
0: 係啊，咁樣。
2: 係。甚至呢即係其實我都估唔到 launch 咗之後呢真係會有人用啦。我諗住呢個係一個好 niche 嘅 market 啦，即係可能冇乜人會鍾意填詞呀咁樣。最尾其實到依家大概4個月啦，都有800個人係試過用呢個 website 嘅。所以我就覺得AI 的力量真的很強大，是。
0: 其實你本身是大學那時候讀什麼的？
2: 我讀 Creative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作文的。
0: 我都跟填詞有關係的，但是跟 AI 一點關係都沒有。
2: 一點關係都沒有。
0: 那你現在做成行嗎？
2: 我現在是 Digital Marketing。
0: 哦，
2: 又是唔關事。
1: 都是 Digital 的叫做。
0: 即黐一邊半邊啦，咁樣係啦。
2: 都即有玩電腦，但是不是揼曲咁樣。
1: 為何正職這麼忙之餘都會去填詞？因為你說你其實做這個 AI 的原本的動機都是因為你自己喜歡填詞，你覺得填得很慢或者你音感很差，所以你想創作一個 AI 來幫自己手嘛。但你本身份工已經這麼忙，為何還要花這麼多時間下去做這些事呢？
0: 有沒有在中間
1: 有沒有一些宏大的願景啊，或者有沒有什麼很想做的夢想啊？
2: 梦想，
1: 即是不是想做一个职业的填词人啊，还是有些什么？
2: 其實我冇諗過做歌手或者填詞人嗰啲，我覺得我自己冇夢想，但係咧我係好中意將我自己嘅內心感受寫成歌，即係我就不斷咁樣，我喺 IG 上面 po 咗三年我填嘅詞，一直都默默無名咁樣啦，突然之間後來有幾首歌爆咗，咁我開始比較多人聽我嘅歌嘅時候，我就越寫越多，因為我寫咗一啲歌咧係真係分享我自己親身嘅經歷，例如我容貌焦慮啦，即係呢啲真係例如我覺得。我成日都會覺得我好樣衰咁樣，咁我就會寫一首歌表達出嚟，然後我發現好多人有共鳴，然後佢哋又會互相鼓勵，我覺得呢種力量好強大，就會支持我一直寫落去咯。
0: 但係呢六個月你每日大概要嘥幾多時間去做呢樣嘢啊？
2: 去揼曲。
0: 系啊，你估計由你同
1: 一邊翻工一邊打，
0: 系啦、啊，你同阿 A 傾嘅偈就係，
2: 唔好俾
1: 如果
2: 係
1: 冇可能六個月嘅，我覺得，如果淨係放工，最少三年，
0: 我冇理。咪但係你覺得每日大概要嘥幾耐嘅時間咯？
2: 一至兩個鐘點都要有，
0: 嗯，一至兩個鐘，
2: 最少一至兩個鐘，
0: 即係六個月不斷地每日一至兩個鐘都唔少嘢喎。是啊，
2: 是是是啊，星期六日再多啲咯、嗯。
0: 其实有哪一个阶段你是觉得诶、欸、突然间开窍啊？
2: 即是突然之间觉得 AI，
0: 即是那十四个人出嚟之后突然间开窍。
2: 都可以咁讲，是一个转捩点咯。即是原本我觉得 impossible 的嘢是 possible 咯。
0: 嗯，即是突然间你会觉得我咁样试可能是有方法的，有机会的，是不
2: 是？是
0: 是。那是几时啊？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2: 第三个月。
0: 第三個月，
2: 嗯，
0: 哦，即係三個月學識外語係咪啊？即係係咪依就係三個月學識外語？anyway 啦，咁聽翻首歌先 ，The Thing 嘅，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咁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 AI 填詞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旺角砵兰街傍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与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38点，升了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73美元，卖出4,099.24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下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国际综艺合家欢7月至8月期间，联合多个海外、内地及本地艺团及艺术家，呈现精彩的艺术表演。开幕节目出发星星太空人，以太空探索为主题，上演一场外太空奇幻旅程。其他节目有音乐、舞蹈、戏剧及电影放映等，适合一家大细参与。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时值世界杯，嚟睇下足球消息啊！综合《纽约时报》同英国广播公司嘅报道，特地为女子足球而建设嘅独立球场，似乎成为潮流。美国职业女子足球联赛球队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已经在2024年揭幕，丹佛顶峰球会的场馆则预计在2028年投入运作。英国的布莱顿球会早前亦宣布计划建设全欧洲首个专门为女子足球设计的球场，预计2028年完成。英格兰12支女子超级联赛球队当中，有10支正是同球会的男子队共享球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便。对于球员来说，健身室的设施被设定为适合6尺高的男球员，女球员每次在使用之前都要花大量的时间重新调整，更衣室和洗手间亦不设独立空间。不单止女球员感到缺乏私隐，女子队当中的男职员亦都大感不方便。和男子赛事相比，女子足球赛吸引更多女性和一家大小入场观看。男子场馆的厕所比例、座位空间设计，甚至出售的食物都不适合这一类型的观众，亦都缺乏放置婴儿车的地方。堪萨斯城潮流的场馆就设有弹性座位，俾观众能够聚埋一齐倾偈，亦都特别划出地方，等难以长时间专注观赛的小朋友休息。英格兰女子超级联赛在去年下旬公布了非强制性的球场设计指引，内容涵盖更衣室、球员及观众直洗手间、育婴室等等的设施，甚至提出最好在观众席设立非酒精区，给观众有不同的选择。英女超指出，男球迷入场捧自己心爱的球会已经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习惯，但女子赛事仍然在这里开拓观众，必须令整个观赛体验更舒适，才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蓝地球悠然撰稿，
8: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色无限，
8: 色无限知识。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11: 阿焕啊，
12: 辉哥，
11: 我嚟咗几次揾你噶啦。
10: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指责铺找老板娘江丽媛谈嘢，究竟他们有什么好谈呢？
11: 你坚持的话我都可以帮你的，不过呢你真的要想清楚啊。
10: 接住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3: 我得你都得。
14: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15: 我只是想俾学生知，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1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嚟到夜晚11:11，咁室内气温咧29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饮多啲水，保持身体嘅气温，唔好中暑啊！咁今晚咧，我哋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就系、是、AI 填词人，喺我哋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宾黄心如啊 Jenny，Hello， 咁有阿唐子斌阿 Benson，Hello， 同埋阿海乐。咁头先咧。我哋就播一首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系，
0: 好啦 ，Jenny， 你曾经就喺夜晚突然间有个大胆的想法，
2: 就系、是、AI 鼓励佢提出嚟嘅。
0: 系啦，咁跟住其实当初你屋企人有冇觉得你被 AI 呃咗？
1: 我屋企人话我嘥时间咯，其实。一开始佢就话你都唔识 I T 又唔识曲定，你日日喺度不务正业咁样玩 AI 做乜嘢咁样咯？佢哋话我冇可能整到啊，应该系唔止屋企人，系所有人。
0: 朋友嗰啲都係笑你傻咁樣，
1: 係啊，都冇可能。我甚至喺即係我 po thread 啊或者 po post 嘅時候，我都話大家有冇即係未出嚟 offline 之前咧，都係問過，然後好多人都話啊冇可能㗎啦，依家冇 AI 識粵語好難嘅，唔好搞啦咁樣。係。
0: 咁當初其實最大嘅困難喺邊啊？係押韻啦、啱音啦、配合旋律啦，定係身邊周圍啲人叫你唔好做啊？係邊樣最難啊？
1: 最難就係啱音咯，
0: 啱音
1: 係因為個九星六調，咁跟住好多 AI 連九星六調都唔識，就更加唔好講0243呢樣嘢。
0: 呢、這個問題你嘥咗幾耐先解決到啊？
1: 這個真係3個月，捉咗3個月。
0: 即係由一開頭開始做，跟住中間有3個月時間，你係同佢。真係苦干嘅，
1: 係啦係啦，因為咧其實我除咗用頭先講嘅嗰啲 AI 曲定軟件之外咧，我都試過用 AI agent。例如 Manus 啊，即係近排好紅嗰啲 Codex 啊，嗰啲我都試過叫佢哋可唔可以自動化幫我喺 0243.hk 嗰度幫我抽啲詞語咁樣做，都唔得喎，原來都唔得嘅。咁例如 Workflow 嗰啲 M8N 啊、DeFi 啊嗰啲我都試過，究竟可唔可以一個 Workflow 入邊連兩個 AI 會唔會得咧？都唔得。
0: 但系你其實你當初係話你自己冇背景噶嘛？咁 workflow 啊，依啲 mapping 啊，依啲真係中間開始先至學識。
1: 係，都係 come from 個我嘅 mentor AI。
0: 哦，你個好朋友，
2: 好朋友加老師。
1: 冇錯冇錯。
0: 咁你第一首用 AI 生成嘅完整歌詞係咩主題啊？你記唔記得？
1: 我記得就係、是、青花瓷。是甚至 po 上咗 IG 嘅。
2: 即是周杰伦原曲定係
1: 周杰伦嗰首歌、我就係改词囉。
2: 改词。
0: 即係变咗广东话。
2: 变咗广东话。
1: 变咗广东话。
0: 哦。
1: 係啦。即係佢原本係好古风。哦我都係改成古风，但係我就改成好浪漫嘅我望住烟花然后你望住我咁样。我嘅 theme 係咁样。然后就叫佢寫一首歌，咁跟住佢又寫到啱音同埋好浪漫嘅。
0: 你要改幾多啊？由你 AI 幫你搞，跟住你自己要同佢傾咗幾耐啊？
1: 我嗰時候輸入咗副歌俾佢叫佢改，咁一開始即係我遇到嗰啲困難就係嗰啲 AI 好慢啦。其實我試過20分鐘佢都 jam 唔到一首歌，咁跟住咧就慢慢減到10分鐘，跟住再最終依一度4-5分鐘。
0: 點解會有呢、這個？係到底你用啲 model 簡化咗啊，定係點樣？
1: 首先 model 有關事啦，跟住第二樣最重要就係我頭先講嘅 mapping 咯。即係我一開始抌曬成個詞庫，佢當然要撈好耐啦，幾萬個字咁樣。咁跟住後來我就 map 咗，直接就用 Gemini 內置嘅粵拼，跟住再將佢 map 成4個音嘅時候，咁佢就即刻識得啦。
0: 即係佢事先已經有個 model 喺度啦，所以佢就會快咗。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嗯。咁咁你覺得其實係你喺度，你係一個 AI 訓練師啊，定係你係一個填詞人啊？
1: 呢、這個問題好好，因為咧其實近排遇到，即係我 launch 咗之後咧，其實有啲人咧係直接 criticize 我呢樣嘢嘅。
0: criticize 乜嘢？
1: 佢話我係咪做呢樣嘢出嚟係想取代啲填詞人？即係填詞人揾食已經艱難啦，但係咧你仲要整呢個出嚟咁樣。
0: 哦，即係你同我哋爭飯食。
1: 係啦，
2: 冇公開啦。
0: 又係呢一句又係，因為係一個 AI 嘅好大嘅一個題目嚟嘅。即係到底，但係其實某種程度上係咪 AI 應該做大一嚿餅嘅咧？即係係啊，咁你自己點睇？
1: 其實我覺得。 我絕對唔係呢個初心啦。同埋我都覺得其實唔係啦，因為例如英文同埋普通話本身都唔使啱音噶嘛，但係都會有填詞人嘅好壞高低之分啦。咁其實我呢個 AI 廣東話填詞 AI 只係幫手speed up 咗啱音呢個動作，但係你立意啊，要個大綱啊鋪排都係填詞人自己諗嘅。咁其實我覺得本質上係唔會取代。
2: 嗯，
0: 即係其實你好似多咗個團隊幫佢諗嘢啫，係咪啊？即係變咗團隊一齊做嘢，
1: 做啲公係啦。AI 就負責公式化嘅嘢，但係創作都係負責都係填詞人負責咯。唔知道你哋覺得呢？
2: 我絕對同意剛才海林說做大個餅的這個理論、即是其實如果 AI 的工具特別是剛才 Jenny 發明的這個 AI 填詞啦，其實是一個很普及的工具、即是令到普羅大眾、可能我沒有音感的，我未必中文很好的、但我有很多東西可能我想說，我想說我容貌焦慮、我想說我減肥血淚史，或者我想說我跟爸爸媽的關係、但我真的可以藉著這些 AI 工具說到我想說的東西。咁你諗下依家其實填詞人即係所謂職業嘅填詞人係少之又少㗎嘛。但如果我哋香港大部分嘅人就可以通過廣東歌嚟表達自己需要講嘅嘢，咁個個都會咁填嘅時候，其實先至會有慢慢所謂專業啊更加好嘅呢啲咁嘅篩選㗎嘛。但如果個個都唔填，淨係得幾個人填，咁其實會死㗎嘛呢樣嘢。一定係普及係好過唔普及㗎對於我嚟講。特別是現在、我覺得其實內地都很流行，譬如現在有些綜藝節目都會將一些、普通話歌變成粵語歌，將粵語歌變成普通話歌樣、其實你都會見到即使是內地市場，其實他們都會聽粵語歌，亦都會希望可能有機會會想寫粵語歌，就算他不懂粵語。我覺得一個這樣的工具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跳板可以做到這件事。其實情況就好像因為我教古典文學的，即是海林應該是即是唐詩宋詞的 fan 其實唐詩宋詞都是一早已經有這些 AI 工具呢、去教大家一些不懂九聲或者不懂平仄。大家知道我們現在講粵語，我們還分到什麼叫 PTK 入聲字嘛、但是、普通話的母語人士是完全不懂的嘛、有時候我們怎樣可以填一首古典的詞，或者怎樣可以寫到一首律詩呢？有時候其實都可以依靠這些這樣的 AI 的工具幫他知道究竟、這個格律之下我要怎樣用這一粒字才叫符合聲律。其實久而久之我覺得、訓練有數，其實有時候都未必需要很依靠 AI， 只要你不斷 train， 其實我大概都知道、即是04等於什麼中文字配下去，那慢慢其實你會有一種專業的水平在這裡，我深信、
1: 我覺得同好似 AI 嘅 vibe coding 興起，都係令到我呢啲唔係 IT 人都可以踏入呢個圈子，就將呢件事普及化囉。
2: 所以呢個好重要囉，我覺得。
0: 阿 Jenny 講一個，即係大家可能係 AI 界啦，就好似 vibe coding。vibe 即係其實講緊心情啊、mood 啊咁樣。咁點解咩叫 vibe coding 呢？ vibe coding 就係話你喺之前，即係喺之前係冇任何嘅呢、這個、technical 嘅 background， 你完全係靠 AI 嚟教你、用一啲工具嚟幫你生成嗰個代碼，咁樣就呢啲就叫做 vibe coding 啦。咁講一講個背景先啦，即係大概喺過去，即係由可能70年代、80年代開始，喺做電腦呢個行業，尤其是做程式員，永遠大家都會講嘅就係話有一樣嘢叫 assembly language， 即係嗰啲近乎好似機械嘅講嘅語言，即係一同零，好似嗰啲即係同英語嗰個語言，你讀嗰啲你讀嗰啲個 computer 嘅代碼咧，你聽唔明嘅、即係唔係好似 HTML 嗰啲，其實根本同英文差唔多啊嘛。咁佢嗰啲咧就依啲就叫即係依啲就係 assembly language。咁通常咧就到差唔多六個月或者一年前啦，大家都係話如果你有學過 assembly language 嘅，有著數嘅。一定即係你行，即係等於話你好似係學歐洲語言，你有學過拉丁文咁樣，你有著數嘅。你學完拉丁文，你學法文、學德文、學意大利文、學西班牙文，一定係快好多。但係大概係一年前六個月前 ，vibe coding 呢一樣嘢已經完全將呢樣嘢係改變咗先，即係 就出現咗好似阿 Jenny 咁樣，係真係唔需要有背景，但係有個 good idea。有個好嘅諗法同埋有熱誠，你都要有六個月，即係周圍啲人都唔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嘢。
1: 堅持。
0: 嘅堅持。你做出嚟嘅嘢係真係即係用得好好用啊。所以就變咗有人講話將來 AI 其實係一個 equalizer 嚟㗎嘛。即係你以前就係話你做乜嘢行業你入行有門檻嘅。可能以後喺一個理想嘅世界入面你入行係冇門檻嘅，但你要有 idea, 同埋你要有 passion。
1: 係即係依家好似嗰啲 AI 電影嗰啲都係好多人唔識拍電影，但係佢識得點樣去諗啲場景叫 AI 電影。
2: 水果嗰啲係嘛。
1: 咁樣好興嘅。同埋我都有聽有啲 composer, 即係佢哋只識作曲編曲嘅，但係佢用咗我呢個 AI 呢，佢真係可以自己寫到成首歌，即係佢哋嘅成就感係好高喎。佢又覺得我終於可能唔使依靠人哋，而呢個作品真係佢自己嘅心聲囉。
0: 咁你其實你自己用完去 gen 一啲嘢，你自己需唔需要再用手動嚟改嘅？
1: 可以，佢哋可以手動改，都可以直接有一個 rewrite 功能嘅，即係 highlight 咗你唔想要嘅啲句子，咁跟住再打個 direction, 佢就可以幫你俾多三個 alternative 咁樣。係啦。
2: 咁你覺得佢 gen 出嚟嘅嘢有幾多係你真係好想表達、好想講嘅嘢，定係有陣時會我明明都唔係想咁樣講，但係佢就變咗咁樣，但我又覺得都幾好喎，咁樣又會唔會有呢啲情況？
1: 通常呢，其實我除咗啱音呢個之外，仲有一個靈感刺激庫嘅。咁如果我唔係好諗到嗰首歌應該點樣表達，我就會用靈感刺激庫嗰、那個，嗰、那個就唔啱音嘅，但係佢就會直接出咗一首你覺得好似幾 make sense 嘅歌，咁佢就會 inspire 到你嘅靈感。咁跟住我再 copy 嗰啲入去變成啱音，咁就會好準確，將我嘅想法好準確咁呈現出嚟咯。
2: 咁你依家覺得其實啱音緊要啲，定係啲詞嘅意境啊，或者成個故事啊、情緒啊緊要啲咧？
1: 絕對係故事情緒意境緊要啲，因為其實我之前都有寫過英文歌、普通話歌，即係頭先都話呢啲其實唔使啱音噶，但係你嘅立意高嘅話，就可以分得出呢個詞好定唔好咯。所以故事個人嘅即係佢本身經歷嘅嘢，先係最緊要咯。
0: 係。咁但係其實係咪有啲譬如可能流行歌容易寫啲啊，譬如話可能hip hop 啊、rap 啊，或者粵劇咁，係咪難寫啲咯？
1: 其實
2: rap 應該易寫啲。
1: rap 易寫啲，因為 rap 咧有時反而唔使啱音咯。
0: 哦，
1: 系啦，
2: 因为你加埋啲好重嘅 auto tune 就咩都得噶啦嘛，
1: 系即系啱字数同埋
0: 嘅，咁你都要啱呼吸噶嘛，你都有个呼吸位。
2: 唔系嘅，其实你 rap 真系讲个 five 嘅啫，有阵时系讲个 flow 嘅啫，你有阵未必一定要压得咁靓。
0: 你唔需要压，但系你都要，你都
2: 唔使粒粒字字正腔圆噶，唔使好似尹光叔叔咁样。依家兴嗰啲 rap 都系头尾听到中间乱噶咋，你系咯，即系地盤好地盤咁都系咁上
0: 下。我有少少唔知啊，呢个唔系嗰行，所以唔可以判断。但系都可以 jam 嘅，乜嘢 style 都可以
1: jam。咩 style 都可以 jam， 冇错。
2: 可唔可以混搭 style 咧？你 jam 师其实好中意唔同嘅音乐类型，即系 R&B 又沟啲 hip hop 啊，沟啲摇滚啊咁样落去噶嘛。
1: 呢个下一个阶段可以做，系啦。
2: 咁啲詞係會真係因為曲風而有變化，定係其實我揀嗰個音樂同嗰個詞未必有關係嘅？
1: 曲風，因為我有一個category 就係俾佢 style
2: 即係譬如我揀咗兒歌，佢就通常啲嘢就會係啱小朋友啲嘅。
1: 冇錯，係啦。
0: 即係唔會話兒歌突然間好多啲咩
2: 心痛
0: 心碎
2: 歌，但係恐怖故事咁樣，會唔會咁樣？
0: 唔會情情塔塔。
2: 如果我指令寫話我想要係兒歌，但係要係恐怖嘅，講女鬼嘅咁樣得唔得咧？
1: 都得嘅，但係咧佢嘅詞語都會變得好幼稚咯，好淺白咯。
0: 咁你有冇試過即係有啲即係你

0: 分咁樣。咁我 rap 嘅部分我自己寫好多啦，因為唔使啱音嘛。但係咧副歌嘅部分我就叫 AI 寫啦。咁副歌嘅部分我覺得佢寫得好好，就因為我原本諗住平衡宇宙，好似其實我純粹就諗到平衡時空兩個人，可能喺呢個空間係冇見對方啦。分咗手啦，咁但系另一个空间系好相爱嘅咁样，跟住我就谂唔到点样可以写得好啲，跟住 AI 就好似帮我 brainstorm 咗，佢加咗好多修辞啦，有啲对比啦，跟住排比啦，跟住加咗好多我谂唔到可以咁样表达嘅嘢，就令到成件事好正。
1: 嗯，我因为我今日试用过嗰只，就会解释埋佢嗰个用咗啲咩修辞咁样。
2: 哦，系
1: 佢个 AI 系啊。
2: 哦，咁好啊。喂，听翻首歌先。Viva 主唱嘅 Baby Savage， 我哋新闻翻嚟继续讲 AI 填词人。I'll be that baby savag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运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3月更同深圳、澳门同

0: 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话，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表示，调查发现在上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昨日中午入境时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和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道琼斯指数报52614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79美元，卖出410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嗰陣時係2004年，
6: 你真係新速速嘅喎，
5: 就係九龍東。
7: 我嗰位師兄游說我嗰陣時咧，我係金毛嘅，
8: 電亂嘅，成個南美嗰啲足球員咁樣嘅。
9: 由雙失議員到直選票王，佢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7: 我應承咗佢咧，我就剪翻隻啦，染翻黑啦頭髮，剃翻直啦，剪翻短。佢一見我，喂，我就係要你原本嗰個樣。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2: 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0: 近年香港人对本地历史兴趣日增，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育概念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使到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交融成为日益吸引大众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程中山 几十年嚟致力搜集历史上嘅香港竹枝词，呢部香港竹枝词选为香港嘅历史同埋非遗文化提供咗文学性嘅丰富资源。
0: 竹枝词原为古代巴渝民歌，历代诗人例如白居易嘅创作实践，令呢种文体成为专门歌咏地方风土嘅诗体，类近香港人理解嘅打油诗。程中山收录嘅香港竹枝词就有700多首。晚清以嚟，从内地到香港嘅诗人，多数写香港市民纸醉金迷嘅生活，例如写于1898年嘅《醒味庵竹枝词》，就有对石塘咀酒楼风情嘅描述：大餐请客宴嘉宾，钗掩中横水绿尘，错乱鸳鸯都不管，醉如双抱跳丹神。诗中嘅丹神系英文跳舞丹城嘅谐音。在内地已经展开抗战，而日军仍然未进攻香港的1939年，海外归来的黄礼石对港人在国难中未改灯红酒绿的态度感到愤慨，而写出以下的作品：万里归来未是家，港中女女又花花，眼前新界饥民死，手底麻雀景夜差。
10: 不过市民西化时髦的生活亦都有典雅的一面，同年署名竹枝词人的作品就对港人的咖啡生活世家端详，儿女消闲饮咖啡，低斟唔浅唱笑嘻嘻，方糖一粒调茶味，小款银匙两指匙。当然从押韵可以知道这个是北方来客的作品，但是这个亦都是南下才子和本土墨客混在一起先至建构出来的竹枝词叙事，有意无意中为后人建构了别开生面的香港非遗宝库。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竹枝词选》，作者程中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6: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1: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6: 谭家齐、吴海杰、
11: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6: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30，中国复刻与新潮。
12: 中英文语法各有不同，翻译的时候要小心处理。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4: 中文是很少被动式的嘛，那你中文绝对不能够翻译的时候我鼻生出来啦，不知道为什么捉咁中意用鼻字。
1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翻译家金盛华教授畅谈语文和翻译的奥妙。
1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由而家至深夜12:00。

0: 话咁快又翻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宾阿 Jenny， 同埋咧有阿 Benson，
1: 系，
0: 同埋我海林啦。咁今晚我哋讲嘅就系 AI 填词人。咁头先我哋讲咗，即系原来AI 冇难度嘅，六个月可以学识噶啦。
1: 咁佢都克服咗好多困难嘅。
0: 系你真系要有决心嘅，你有恒心。我真系觉得 Jenny， 你令到大家覺得件事容易，但其實真係其實六個月都有試過想訂爛部電腦嘅時候㗎嘛。
2: 冇錯冇錯，同埋我覺得IT 嗰班人嘅幫助都好大嘅，即係如果冇佢哋幫助，我可能要一年。
0: 即係你出嚟 meet up 咁做咗幾多次啊？
2: 三次。
0: 三次，咁中間仲有好多嘅
1: 線上，
2: 線上冇錯，係我想 credit 一個人咧，叫 Nelson， 佢係真係幫咗我勁多，我同佢打過無數通電話，即係每一次有bug咧，我就即刻喂救命咁樣，咁佢就會即刻。
1: 我哋要好 old school 咁樣電台感謝佢啊！即係而家要感謝你啦，
2: 冇錯冇錯。
0: 佢係咩？佢係一個 AI 人嚟嘅，定係佢係 IT 人咧？乜？
2: 佢係 IT 人，但係佢係外國嘅。
0: 哦，
2: 所以我哋就可以線上溝通。
1: 華人定係外國人嚟？
2: 香港人，
0: 香港人。咁就不斷地真係好似解疑難咁樣。
2: 係啦係啦係啦。
0: 真係
1: 好好喎，真
0: 係。有啲咁嘅 mentor 真
1: 係。應該冇啊。
2: 係喺 Fed 度鋪開。
1: 同 Janda 有冇關係㗎？
0: 唔知啊。
1: 今日兩位都女士，得我一個男士㗎嘛。
0: 我都冇啲咁好嘅解決疑難嘅大哥哥。
2: 唔係，可能你哋出鋪就得㗎啦。
0: 係咪？由今日可以上。
1: 啱喎，通常我唔夠姜出鋪㗎。
0: 是
1: 我成日覺得要出啲嘢上去俾人查到你講嗰啲咩好似好冇安全感㗎。係
0: 咪
1: 我作為一個 INFJ， 我係極度驚係俾人搵到我任何嘢。
0: 所以你要行出第一步囉。
2: 冇錯冇錯。
1: 今日好勵志所以。
0: 係
1: 囉。我想問一下呢譬如廣東歌其實有分真係我哋口語嘅廣東詞同埋依家我哋大部分聽到嘅唔係口語㗎嘛，即係冇曬我嘅父母咁樣，你變咗做文走走嘅。
0: 我的父母啊。
1: 係啦，譬如你依家嗰啲背脊唱情歌嗰啲其實都係即係現代漢語寫㗎嘛。咁你個 AI 會唔會可以揀埋究竟我要用廣東話口語定係一啲現代漢語寫嘅？
2: 我暫時啲 style 呢除咗 hiphop rap 之外咧，全部都系书面语嘅，因为依家啲粤语歌你唱出嚟都系书面语，但系 rap 就会口语咁样，所以我就用 style 咁样区分咯。
1: 即系如果我拣咗 rap， 佢就会出口语，
2: 全部都系口语、
1: 哦，其他就变翻做书面语，
2: 冇错。
0: 你觉得有冇啲有啲咁？你而家即系经历过一个咁样嘅 cycle 啦，咁你谂翻转头，你有冇啲乜嘢忠告或者有冇啲咩好嘅 advice 俾即系收音机旁边嘅人？如果而家暑假嚟啦，我都可以尝试踏上个 AI 之路。
2: 系，其实我整呢个填词 AI 之前，我都整过几个嘅，我整个写 CV 嘅 AI 啦，整个自律嘅 AI 啦，整个跳舞嘅 AI 啦，其实都系从我日常生活中遇到嘅困难，跟住我睇可以点样解决。但系嗰啲咧，我都系半途而弃咗。因為我發現都係有啲困難，因為一開始我對 AI 都唔係好熟悉咁樣，但係填詞呢個就堅持咗出嚟啦。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喺日常生活有咩痛點咧，你就可以諗下 AI 可以點樣幫你提高個效率，然後試下用 AI 曲一個曲app 出嚟。
0: 即係要一個你自己會堅持得落去嘅嘢，即係同減肥差唔多啊！
2: 啊，係有一個cal AI， 即係你可以影
0: 計卡路里嘅，
2: 係啊。
0: 即係你覺得係要揾一個你自己會覺得，我都覺得，投入咁多時間都係值得嘅嘢，係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因為投入完你自己就可以節省好多時間嘛。佢之前話要好十日先寫咗首歌，依家可能幾個鐘就搞掂喎。
2: 係啦，係啦，即係個痛點係你必須要解決咯。
1: 有冇比較過？譬如你之前真係自己一筆一筆寫嗰啲歌，同依家 jam 出嚟嗰啲，有啲乜嘢共通點，或者有啲咩唔同嘅地方？
2: 我覺得唔同嘅地方反而係依家逼咗我可以寫到好多首粵語歌，因為咧以前我首先我音感唔係咁好啦，咁跟住我寫出嚟成日都唔啱音啦，俾人 judge 啦。咁跟住我以前啲副歌通常我都會用普通話或者英文咁樣帶過就算啦。反而依家我係會寫多咗好多粵語嘅歌詞咯，我覺得係一件好好嘅事咯。
0: 因為我覺得即係其實因為好似你所講，好多人可能其實以前大家都會對填詞呢樣嘢知難而退。咁但係其實而家就有咗咁樣嘅方法，你就覺得咦， 我都可以去試一下。
1: 真係好事嚟㗎、因為全部如果填曬普通話同英文咁，粵語歌就冇人填㗎啦。
0: 同埋你通常係咁㗎嘛，即係你自己試過呢，你先知道真正嘅高手高喺邊度。
2: 真係
0: 。即係如果唔係你都冇感覺㗎，你
1: 會覺得好容易㗎嘛。其實你填嗰首歌你就知道嘩點解可以咁難搞。
0: 係啦。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個 app 係做大咗嚿餅㗎。即係會到你自己可以試一下，因為我個問題就係我嘅粵語嘅字庫一定少㗎嘛。同埋我連乜嘢係即係嗰啲粵語嘅聲乜嘢係入音，我其實可能就唔係咁了解啦。咁如果有啲即係可以好似一個拐杖咁配下我嘅，可能我又會去試一下呢樣嘢。咁我就會知道，譬如話以前啲人話咩唐迪生寫嘅嘢好喺邊呢，我真係好難話俾你聽，我唔知囉，唔識貨。咁試一下可能就會即係起碼會明。
1: 起碼是第一個起步點，很重要的。
2: 所以很多那些用戶啦，即是他們給我的 feedback 就是他們原本真的沒有填過詞的，他們一直想填詞，但就是因為這個九星六調的門檻太高，令他們一直沒有入手啦。然後試了我這個 AI 之後，他就首先可以填到好多首他喜歡的歌啦，然後可以由他們喜歡的例如英文歌或者普通話歌改成粵語歌的成就感很大啦，然後都令他們開始學粵語啦。即以前他都沒有想過原來粵語是咁有趣啊！原來我哋講出嚟呢、這個，我哋講已經係有啲音調咯。佢哋反而會開始留意呢個文字咯。
0: 哦，呢、這個都係另外一樣嘢喎。因為我哋而家其實粵語，你頭先話係有九聲六調噶嘛。我諗而家係即係差唔多係兩聲四調咁樣。
1: 應該簡化到做四個音域啫。如果零二四三。
0: 即係但我哋平時講嘢，你以前其實你見到而家好多人其實講嘢嗰個咬音都其實越嚟越懶㗎嘛。
2: 係。
0: 咁但係當
1: 因為咬得太正，有陣時就冇咗個生活感啊，你會覺得好似好有年代咁樣。
0: 係冇 feel 啊，即係好似係啊，似以前嗰啲粵語長片係咪啊？阿表哥
1: 係啊，表哥，我哋一齊去。
0: 但係你填詞就你會開始有個 awareness。
2: 是啊，其實填詞見到那些粵拼之後，其實你都會知道怎樣可以正一點音，或者發音怎樣好一點，其實是很重要的，懂得粵拼這件事。
0: 其實發音咬字咬清楚一點，又對即其實是對健康有幫助的。因為你的
1: 牙
0: 你個牙同埋你因為其實人嘅嗰個舌頭係有好多穴位㗎嘛，如果你淨係用某幾個位嘅話，你咪刺激唔到你成個成條脷囉，係咪？所以其實有幫助嘅。咁未來有啲咩計劃啊？真
2: 係係啦，就係因為呢我發現到這個粵語填詞不單止令到我們香港人可以重視這個文化之外，其實我都吸引了不少內地人甚至外國人，他們都開始會對廣東話有興趣。
0: 你說即是不懂講廣東話的人？
2: 是啊，即我呢就開始去不同的 AI platform 那些去 present 我的這個作品，然後很多都是外國的，他們完全聽不明廣東話，但是他們會覺得這件事很正，原來粵語和其他 language 是這麼不同的，他們很想學。他們原本都覺得我沒什麼學的必要，香港人都懂講英文，我不用學粵語，但他聽完我的 present 原來廣東話粵音那些有這麼多變化之後，其實他們開始想學。所以我的未來呢現在計劃現在正在其實已經就是想整一個教人怎樣講正粵語的一個 AI、粵語教學 AI，
0: 即是用粵語來學廣東話。
1: 三個月學
0: 懂
1: 廣東話、
2: 是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近排大家都有看到那個番茄醬牛腩麵這樣、即是那個講者，即是他會 feel 到其實很難，廣東話真的很難，但我很希望有一個 AI 是可以糾正你的發音，跟住或者通過一些遊戲的方式令到你愛上粵語這件事。
1: 很有意義啊，這個真的。
0: 你覺得現在最大的困難在哪裡？你做這件事
2: 就是不是很多 AI support 這件事，而 support 粵語的 AI 很貴，所以成本都挺高，我現在找一個替代的方案。
0: 是因為 AI 用 AI 的時候，你就你開始用 AI 就會發覺你日日跟 token 在那裡
2: 燒錢。
1: 是啊，燒錢的，
2: 真的。
0: 所以要有副業是嗎？
2: 所以我用 full time support 我。
0: 有沒有想過做一個 full time 的填詞人啊？
2: 填詞人都有諗過嘅，但係我覺得我依家好似好多嘢都想做 ，AI 又想做，咁樣填詞人又想做，
1: 乜都做咯。
2: 系啦系啦，所以就结合呢两样嘢。
1: 依家呢个世代应该系乜都做噶嘛，唔可以净系做死一样嘢。
0: 样样都做，系
1: 啊，
0: 系咪？即系好 fluid 咁样。
1: 但我想问一个法律少少嘅问题，譬如我用你嗰个软件 gen 咗一首词，我觉得填得好好，有人赏识啦。譬如某一个歌手要谂住用我首词咁样，我使唔使分翻钱俾你？同埋或者使唔使同你交代？
2: 唔使嘅。其实因为咧 AI 依家嘅运作逻辑就系佢每一个字出嚟后面嘅结果你都是 random 的，所以你每 gen 一次就算同一个 prompt 去 gen 一次都是不同的结果，所以全部都是 AI 的演算法，不关我这个平台 train 成它怎样的，所以整个版权都是你们的，同埋你们不需要怕侵犯版权那些，因为我们是即是这个是没有用到任何填词人的数据去 train 的，而是真的 AI 底层逻辑，就是它会用 percentage， 例如这个字下面那个应该是属于什么字，其实就是 percentage， 用数学这样计算。
0: 是啦，版权应该好重要。
1: 好重要啊，因为 AI 嘅版权。究竟譬如依家用嗰啲生成图片嗰啲图片嘅版权，梗系属于嗰间公司啊，属于我啊，我可唔可以攞嚟公开用啊？其实都系一个好有争议嘅问题啊。
0: 系啊，因为其实版权同埋即系 IP 啊，即系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咧，其实反而系即系好似 AI 个影咁样。即系通我开头去。即係當我去訪問好多 AI 嘅大神嗰陣咧，就越嚟越多法律上嘅知識產權上嘅問題，就對就其實有好多時候就走去問知識產權嘅律師啦。咁因為其實有好多嘢嗰、那個即係你依個 case 就好清楚啦，因為佢只係靠我哋慣用語言模式所生成噶嘛。但是譬如说音乐这样 melody 就很复杂了。因为外国现在的 有一个已经即在法庭上判了 的就说某一个音乐网站其实它是会给回它那些生成的音乐的一个 percentage 给回一些 artist 的。表面上好似好 fair 啦，係咪？我用一啲音樂嚟 inspire， 即係用靈感嚟創作咗一啲新嘅音樂。咁我俾翻個 percentage 俾佢哋。但係有人就會提出話，咁由一啲網站佢我財大氣粗嘅，我咪事先去登記咗一啲未有人創作出嚟嗰啲和弦。我登記咗先，係咪先？即係好似以前網站名咁，係咪先？
1: 登記咗乜乜
0: 有
1: 殺錯就可以賣大錢噶嘛？係
0: 啦，咁我以後再新嚟嘅寫音樂嘅人係咪先？所有可用嘅嘢，我係咪俾人登記曬？咁我係咪所有嘢我都會侵犯版權啊？
1: 係咯，咁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啱
0: 道理。即所以怎樣拗呢個是不知道的嘛，即同埋譬如話圖片亦都係而家大家亦都會講，其實千古以嚟我哋都係學習藝術視覺藝術嘅話，我哋係睇前人畫或者做創作出嚟嘅嘢，跟住我哋用我哋自己個消化咗之後，我哋再去做。我哋好難講係幾多個 percent。我畫依幅畫有幾多個 percent 係米高安哲魯 inspire 我嘅，跟住三分一又係依個達文西咁樣。咁我而家分翻幾多少錢俾達文西嘅後人？咁但係
1: 死咗100年嗰啲冇得分㗎啦。
0: 係咪啊？
2: 係
0: 啊。咁所以即其實但係個問題就係難解咯，難去。界依樣嘢，
2: 所以好灰色咯。依家嘅法律嘅都
0: 暫時係，
1: 所以你個軟件係已經寫到明係會版權係歸翻用家嘅。
2: 係，我個 term 寫咗嘅。
0: 哦，你依樣嘢，哇，都複雜嘅。當你開始做呢啲嘢，就開始涉及即係又要有法律嘅常識啦。
2: 係啊，
0: 係咪 AI 提你噶？
2: 啊，系，整个 terms 都系 AI 写
0: ，AI 系真系你个好朋友嚟嘅，
1: 导师，
2: 系啊。
0: 但系你有冇人哋话好似嗰啲用太多时间同 AI 一齐玩，冇乜现实嘅感觉？
2: 有啊，其实好恐怖啊！依家我甚至连 情緒唔係咁好嘅時候，我都係選擇同 AI 傾嘅 rather than 朋友。
1: 因為佢會情緒價值同埋會討好你。
0: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可以嗰啲朋友冇啊 AI 好啊？
2: 係啊，其實好恐怖㗎，我覺得。
0: 即係你覺得，你都唔夠 supportive 嘅，係咪 AI 俾我滿滿的情緒價值？
2: 得 AI 明我。
0: 啊，
2: 系啊，
1: 咁你会唔会都想平衡翻？定系你觉得咁咪继续同 AI 沟通就够啦咁样咧？
2: 我都想平衡翻嘅，但系我谂紧点样平衡翻，系揾紧方法。
0: 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
1: 翻去都系要问 AI 呢个问题，点样平衡翻？
0: 系咪？AI 我点解用少啲你？系咪？
1: 系咯。
0: 但係今日真係好多謝啊 ，Jenny 啊，多謝你上嚟，
1: 多謝曬，
0: 係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暑假大家嚇身邊收音機側邊嘅聽眾會唔會有啲咩大計可以同 AI 一齊完成嘅咧？咁講翻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先，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嘅題目咧就係一試定終身啊。咁主持就係文傑華、蘇適同埋馮天樂，咁大家記住準時收聽。咁最後咧，我就揀咗另外一首歌，就叫《愛麗絲風遊夢境》，係阿孫詠男嘅。咁我哋多謝你 ，Jenny。
1: 多謝曬。
2: 我未最後講一句咧，
0: 可以啊，
2: 就係講我嘅嗰個 website 嘅名。如果想試嘅話，
1: 可以啊，
0: 都可以試下。乜係乜嘢啊？
2: 即係 Canton Lyrics AI。如果想試就可以
0: 可以去試一下，係嘛？做一個 AI 嘅填詞人，
2: 冇錯。
0: 下個禮拜再見，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式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检获大约6300件怀疑冒牌球衣、鞋具和手袋，估计市值大约310万，拘捕一名59岁男司机。海关上个月24号在港珠澳大桥口岸截查一架入境车辆，在货车内检获怀疑冒牌货物，於是拘捕男司机。海关初步调查显示，那批怀疑冒牌货物将会转口到海外地区。道琼斯指数报52603点，升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35，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48美元，卖出4112.6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昨日朝早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昨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5.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0: 进入我哋周末时分啦，过咗十二点钟之后，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噃。
1: 你要小心，女人小心。

粉红色的神奇旅侠，大战灰色的飞狼飞龙。Sammy 郑秀文，佢嘅答谢会开始啦！哇，第一晚有啲歌迷话赞晒啦，仲有佢嘅出现、啊，一位咧以往同 Sammy 喺电影里边嘅好拍档华仔刘德华。

淑仪带你进入夜迷宫。你会谂紧夜迷宫嘅终点喺边啦？又见到啲乜嘢啦？通常咧喺迷宫，当你发现有出口嘅时候咧，就会有光线嘅出现。

如果你飲熱飲呢，對身體健康相當之好。嘩，有啲朋友話係唔係呀，已經酷熱天氣警告仲要飲熱嘢。因為呢，如果飲一啲嘅熱嘅飲品呢，就可以刺激你喺血管裏面嘅伸縮。佢伸縮性呢就係可以呢有彈性㗎嘛。令到體溫呢，原來呢佢感受到啊你飲緊熱嘢喎，佢體溫自己會適應而下降啊。

0: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0: 更宽阔的视野，
1: 更深远的交流。
0: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中国扑克与新潮。
2: FM 926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那些年，张伟

如果黑色午夜嘅时候，你喺街道突然间见到只猫经过，你会点啦？嗱，黑色嘅猫你会惊惊地，但系呢只猫经过嘅话咧，会唔会吸引到你呢？唔该晒 Leslie， 黑色午夜。

Roman 罗文的波斯猫啊，喜欢猫的朋友呢对这只歌不知道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这一刻就是摸住你屋企那只波斯猫来听啦，一边摸住波斯猫可不可以一边喝热咖啡的。好啦，请埋阿姐波明泉的热咖啡出场之后进入维基45转。

0: 轉，
1: 你想轉運啊？
0: 唔係啊，我想轉快啲
1: 出嚟做嘢，個腦梗要轉得快啦。
0: 我意思係，我張黑膠碟想轉快啲啊。
2: 維基四十五轉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進入我哋維基四十五轉啊，咁啊，琴晚咧應承過咧，就係揾翻一隻咧，屬於咧就係剛剛離開咗我哋嘅 Bonnie Tyler 一張嘅細碟咧，送俾大家。呢隻細碟嘅歌曲亦都係咧喺82年嘅時候咧已經錄好咗，83年推出咗四十五轉嘅 single 啊，《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呢隻歌曲亦都可以算做话咧系属于 Bonnie Tyler 咧最成功嘅一隻歌曲啊！无论喺英国同埋美国嘅流行榜上边咧，都系停留咗咧好几个礼拜榜首嘅位置噶。至于咧呢一张细碟咧，全球咧销量系超过600万张噶。其后咧，亦都诶俾美国嘅唱片业协会咧，就系颁发翻金唱片嘅认证啊吓。而去到咧喺2015年嘅时候，呢首歌咧亦都喺投票里边咧成为咗咧80年代最受欢迎嘅三首英文歌曲其中之一首《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Bonnie Tyler。

0: 我哋一齐出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爱骨架助行机械人可以帮助到复康者同埋有需要嘅长者重拾步行嘅感觉。
3: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科技研发公司嘅工程师，
2: 由佢讲下高科技点样帮到下肢无力嘅人士
3: 再次走出第一步。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5: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0: 我哋一齐出去。
6: 星期六日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里边有好多唔同嘅节目。而我的好拍档嘅两位嘅好拍档就会在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面出现，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的。而在周末的这个时分天气都是麻麻地，因为可能在附近有个台风影响紧。早上最低气温28度，日间部分的地区真的会极端的酷热，好像刚刚过去的今日这样，大家都感受得到了。开始市区最高气温就是35度，在新界的一些偏远的地方，就是武雅遮头起码会再高多一两度的。所以大家在这两天如果出街的话，除了要戴遮住戴帽，还要饮多些水，补充自己身体里面失去一些水分。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张伟基再在这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见面，同你有一个小时的那些年。张伟基，用阿 Lam 的千亿个夜晚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好了，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晚安。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启德展览 Bubble Planet 管理团队表示，近日期展览发生访客受伤事故，向受影响家庭致以诚挚歉意，并宣布即时采取措施提升场地安全，会暂时关闭展览，直至今日中午12点恢复正常营运。今次安排将影响在上午10点到12点场次的访客。团队说，深知展览初期的安全防护措施未符合公众预期，昨日对场地进行彻底和全面检查，管理层落实对展览区域进行一系列硬件升级和行政优化，包括结构加固和消除隐患，提升视觉能见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线应变和理心重新培训。团队对临时闭馆而受影响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响时段的持票人士可选择全额退款或者更换至其他营业日期或时段前来，建议可直接联络各自购买门票的票务平台以办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同埋近期引发局势升级嘅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行争议。道琼斯指数报52615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58美元，卖出4104.3美元。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昨日朝早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昨日天色渐转晴朗，同时该区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本港昨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时莫强求。
6: 回来了
7: 咩？是啊，早晨啊，包租公。
6: 喂喂，有冇搞错啊？早晨，喂，就嚟食晚饭噶啦，仲嗌早晨，真系。
7: 我天蒙光就出咗去做嘢啦嘛，而家先翻嚟，未同佢打个招呼，补翻数，咁好过冇啊，系咪？
6: 系咁又系咁又。
8: 唉，你个死嘢啊，唔好咋咋地地啦，专登啊拆开嚟讲噶。嗱，我问你啊，呢套衫啊，系唔系喺港九新界都冇得卖啊？
7: 本来系冇得卖嘅，而家有得卖，咁你仲想问啲乜嘢啊，包租婆？
8: 呃鬼得你，昨日仲叫我坐飛機去紐約買，哦，今日呢就通街都有得買。
6: 咁勞氣
7: 啊。包租公啊，你知唔知美國西岸碼頭啲工人大罷工，幾萬隻貨船停曬到喐都唔喐。
6: 我知啊，報紙日日都有登㗎啦。嘩，呢件事就大件事啦，搞到香港好多出口貨都去唔到啊。
7: 冇錯啦，而家好多廠家吊頸都唔掂啊。仲有唔少美國買家呢，而家臨時取消訂單。
8: 你答咗我的問題先，你講咁多無謂嘢做咩？
7: 我而家咪答緊你囉，阿姐。點解香港有得賣呢？係因為美國嗰邊啲碼頭工人大罷工，好多香港貨呢都去唔到，仲有啲買家呢就臨時取消訂單，人哋唔要貨囉，我哋咪焗住喺香港賣囉。你仲要賣得快喎，如果你唔賣得快呢，連倉租都蝕埋。
6: 啊，系啦系啦，老婆田雞就讲得啱啦，佢而家唔系呃你嘅，算数啦，系。
8: 啊，我而家唔系嬲佢呃我啊，我而家系嬲佢点解唔拎去香港仔卖，唔拎去九龙仔卖，系要喺翻呢一个区嗰度卖啊！
6: 哎、老婆啊，你真系离晒谱嘅，咁都有得嬲嘅？
8: 哎呀，梗系有得嬲啦！第日行出街，个个街坊都着住套咁嘅衫，好似制服咁，你话激唔激死啊？笑咩啊？哈！你有心送俾我啊，就等我着得舒舒服服啊嘛！你而家咁样，你送俾我啊，我都唔多谢你啦。
6: 哎呀，老婆啊，你咁鸡一模一样啦，咁嗰套衫你咪净系有香港仔同埋九龙仔至着咯，咁简单嘅、啊、真系，唉、哎，
7: 包租婆。我唔該你對自己有啲信心啦，雖然係同一款衫啫，但係你穿起上嚟比其他八婆好睇好多。
6: 哎、
7: 你激佢做咩啫？激嗰個唔應該係你，係應該嗰啲八婆。哎、你知唔知你個樣真係好好啊，穿起。
8: 亂噏啊，你真係好衰。
7: 喂，我唔係亂噏嘅，我可以發誓嘅。喂，講開又講，今日有個婆仔同我講啊，佢以為你係我老婆。你話我聽到之後，係你激氣啊，定係我激氣咧？
8: 梗系我激气啦！
7: 人哋睇得你咁后生，你仲激气？激气哥应该系我啩？人哋话你系我后底乸，你就话激气啫？啊，我知啦，你系咪惊自己太后生，俾人以为你系新移民，为咗嚟香港先嫁俾包租公啲咁嘅老鬼啊？
6: 喂，田鸡，你唔好笑埋我个啖先得噶，唉，真系。
8: 哎呀，你田鸡啊，千祈唔好乱噏啊！ 因住有崩口人寄崩口碗，我都费事同你哋讲咁多，我去买餸啊！
6: 咪行住老婆，喂，田鸡啊，喺度食饭呢，
8: 食唔食啊？食就加多几粒米。
7: 喂，咁唔客气咯，多谢。
6: 客气啊，去买餸啊，老婆啊！

0: 太，
1: 喂，你今日去边啊？红，去到而家先翻嘅。
0: 我去搵工啊。
1: 咁搵唔搵到啊？
0: 搵唔到啊！我都唔知道原来而家搵工咁难嘅。
1: 唉，你唔知啫，新聞日日都報话失業率高企㗎啦。
0: 我以為有學識嗰啲先難搵工㗎啫，點知冇學識嘅一樣咁難喎。
1: 唉，你攞嚟講啦，有學識呀點會難過冇學識㗎？
0: 有學識嗰啲呢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咪難搵囉。
1: 你以為啦，而家幾多大學生啊，幾低薪都照樣做啊，但求藏得落個身㗎、啊。
0: 我唔信大學生洗碗洗碟都肯做啊，就算做啊都比唔上我哋啲有經驗嘅洗得咁快咁乾淨啦、
2: 啊。咦、阿紅啊，今日又去邊間公司行嚟㗎嘛，
0: 梗係唔係行公司啦，日日都行公司咩？
2: 咁去邊度嚟呀？
1: 係呀，紅去搵工啊。
2: 哎呀，使乜咁心急搵工得嘅？
0: 梗係急啦，今日行咗一日都搵唔到啊。
1: 咁你點搵㗎？係
2: 囉。
0: 通街行囉，睇下邊啲酒樓食肆門口有冇紅紙寫住請雜工同埋洗碗碟㗎囉。
1: 哎呀，陰公囉，咁樣搞法啦，真係行到腳都跛都似。
2: 哎呀，好心你啦，行攞張報紙睇下邊度請人啦嘛，好過望天打卦嘛。
0: 請雜工就唔會登報紙㗎，公
2: 生。哦、
0: 而且報紙呀、啊、你睇到人哋都睇到啦，仲爭崩頭咩？
1: 搵朋友介紹或者易啲喎，好過而家咁樣盲摸摸啊。
0: 嗯，而家朋友都好難介紹㗎啦。唔同以前啊，以前香港人唔肯做啲低下工作，通通俾晒我哋啲新移民做。而家啲老香港咩工啊都落返嚟自己做啦，都唔益我哋啦。
2: 嘿，唔係唔益，而家係想益都冇得益。嘿，而家香港人啊個個都自身難保㗎啦。
1: 唉，香港呢幾年啊都唔知點解會搞成咁嘅。
2: 哎呀，老婆啊，喊都冇位，講啊更加冇位。
1: 香港以前好好嘅，紅。
0: 我知道以前鄉下啲人啊當到香港啊好似天堂一樣啊。而家提起香港都耍手令頭了。
1: 為什麼要耍手令頭啊？
2: 是
0: 以前香港人回鄉下車大炮，嘩，講到自己不知道多有錢那樣，在香港吃什麼有什麼那麼
2: 滯、啊、那是啊，香港真的吃什麼有什麼的，好像那些澳洲生蠔、加州龍蝦、非洲象拔蚌，有錢啊什麼都有得吃的。
0: 啊、你又講得啱啦、
2: 啊、
0: 有錢就有得食，冇錢啊睇都冇得睇啊。唉，都話嗰啲人啦、啊、返鄉下充大頭鬼啦，呃得多咪變咗冇人信囉。以前啊幾十歲返到鄉下都娶到個後生女做老婆啊。而家香港咁嘅環境，後生仔返到去啊老女都唔睺佢，話佢係港燦啊。
2: 係、哎、呀。
1: 唉，港燦就叫咗好多年㗎啦。
0: 加上近呢一年香港咁多人失業，鄉下啲人咪提起香港都耍手令頭囉。
1: 係你講啫，幾多內地人啊喊打喊殺都要留喺香港啊，甚至啲大肚婆啊都偷渡嚟香港生仔，怕係得你一個耍手令頭啫。你而家上咗岸啦。
0: 哎呀，我點上咗岸啊，公太，我而家唔使做啊，我做到死死下。
2: 喂喂，紅啊，我教你啦，不如你都唔好做啦，學嗰啲人去攞綜援。喂，食過世㗎喂。
0: 攞綜援邊度夠使啊？
2: 啊，
0: 香港房租咁貴，而且仲要每個月寄錢返去養阿媽喎。
1: 哦，咁寄返去養阿媽你自己係要搞掂啦，但係房租呢層呢你就千祈唔好嫌貴呀、
0: 啊。哦，哎呀，我唔係話你收得貴呀、啊、我係話香港啲租貴咋。
1: 香港租貴就全世界都知㗎啦，淨係得你講咩。喂，紅啊，你橫掂得閒，我今日同你去睇下武牙佬好唔好啊？當係旅行啊。
0: 你識唔識去啊？
1: 嘩，我梗係唔識去啦，有你帶路唔得囉。
0: 哎呦，我去過都唔記得咗啦，只記得坐完火車仲要坐 van 仔，坐 van 仔去到山腳仲要行幾百級石級㗎。
1: 咁佢嗰间庙叫咩庙啫啊？
0: 哎呀，问起我又系唔记得喎。
1: 哎呀，懵得你咁交关噶，咁你老公喺边度你都唔知噶？打电话问下佢啦。
0: 佢嗰度可能冇电话噶，喺山上边点会有电话啊？
1: 你唔知道就乜都冇，嗰间系咩庙啊？咪叫圆圆学院啦、啊。
0: 唔系，我记得唔系四个字嘅。
1: 哎呀，咁系咪青松观啊？
0: 青松观都唔系。
1: 哎呀，唔系就唔好去啦。你两公婆都咁叻嘅，两个喺香港都搞到大家天涯海角咁。
0: 我估唔到会有时间去睇佢噶嘛。如果唔系，我都会问清楚啦。
1: 咁你今日又打算去边啊？
0: 去搵个姊妹傾下，睇下有冇辦法幫到我囉。
1: 咁你姊妹做咩㗎？
0: 佢都係打工㗎咋。
1: 打咩工呀？
0: 佢講過下㗎，好似又係做飲食業嘅。啊係呀係呀，佢喺酒樓做傳菜㗎。
1: 阿紅呀，你話我多口又好，話我多心都好啦，我真係要提醒你呀，香港地唔係咩人都信得過㗎，你亦都唔係咩工都做得過㗎，你明㗎啦。
0: 我明，公太，我好感激你提醒我啊。
1: 搵工呢就係心急，但係呢就千祈唔好亂呀，亂親呢就好容易俾人氹落水㗎啦。就算搵到呀，都可以唔使咁快答應嘅。嗱，你返嚟同大家商量過先呀、知唔知呀？
0: 知，我知㗎啦。公太呀，真係好多謝你幫我諗得咁周到
1: 喎。哎呀，你唔使客氣嘅，我只係擔心你唔熟悉香港呢個環境。你知啦，香港好複雜㗎嘛。
0: 係呀，我都知道香港好複雜㗎。
2: 紅呀、
0: 公太，
2: 同我老婆咁好傾啊，我知啦。梗係想我老婆陪你去睇你老公你呢。
1: 睇乜鬼呀、佢老公喺邊佢自己都唔知呀、
0: 我真係唔知呀、
2: 你知嘅，不過你錫住你老公，唔想佢知你冇嘢做，費事佢擔心嘅啫，係咪？
1: 原來恩愛成咁嘅。
0: 係呀，唔係呀，我真係冇諗過會令佢擔心呢層㗎。
2: 真係。

0: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1: 真嘅，咁咪即系话咧会搵到嘢做啊？
0: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搵到。
1: 哎呀，系啊，真系咁啊，真开心死我咯！唉，年底之前就搵到啦。咁啊，真系要劏多几只鸡拜神之德咯！
0: 要啊要啊要啊要啊！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 系啊系啊，梗系啦！我老公啊，三年零八个月啊都冇嘢做啊，所以啊呢几年啊我都过得唔开心啊！
0: 唉，你老公好本事嘅，只不过系喺嗰啲运程有啲咁多阻滞嘅啫。
1: 唉，就系咯，唉，菩萨真系咁灵就好啦！
0: 唉，菩萨啊大慈大悲噶，唔会讲啲假话嚟氹嗰啲信众欢喜噶。嗱、
1: 啊，
0: 你睇下，嗱，有图为证吓。嗱，呢支签咧，啊，系一个古人，嗰、那个古人咧就系林冲雪夜上梁山。
1: 哎呀，林冲雪夜上梁山呢套戏，我好似睇过啊，不过而家唔记得晒咯。
0: 系唔记得？唔记得我解俾你听。
1: 嗱、啊，好啊。
0: 林冲咧就系、是、十万禁军教头。
1: 啊，系啦系啦啦，你咁讲我记得少少剧情喎、
0: 啊，吓、啊。你唔好理嗰啲剧情啊，戏咧就系假嘅。
1: 系。
0: 啊，我而家咧就系根据事实嚟讲嘅啫。
1: 诶、哎，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0: 嗱、啊，我点解会话你老公年底搵到工咧？嗱。原因咧就系大雪通常咧就喺农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然之后先落雪嘅。
1: 嗯，系嘅，系嘅，冇错冇错。
0: 嗯，嗱，点解林冲落雪都要漏夜赶去咧？原因咧就系呢个老板系非常之倚重佢，所以就叫佢无论如何都要尽快翻工啊。
1: 啊，咁就好咯。
0: 系你先生本事嘅啫。嗱，佢话好似十万禁军教头咁好功夫嘅。
1: 嗯。
0: 啊，所以老细咪抢。跟住要佢咯，嗱，边个老板唔想揾翻个啊得力助手啊？你话系咪？
1: 哎呀，你讲起嚟啊，真系吓，的而且确系咁样。我老公啊，真系好做得嘢噶。以前啲老板啊，个个都唔舍得佢走噶。咁你知啦，炒起鱿鱼上嚟啊，就冇办法啦，系咪啊？
0: 诶，呢啲咪就系时也运也咯。诶，不过佢以后都唔会衰噶啦。
1: 咁我就真系安乐晒啦。嗱，爸爸，嗱呢100蚊咧，就醒你嘅吓，啊，帮我解签啊，嗱，唔使走，唔使走吓。
0: 系啊，多谢多谢多谢，你咁善心一。幸福有由归啊
1: 是希望啊好似你讲咁啦成你贵言啦、啊。我而家唔同你讲咁多住啦我而家你要赶住买多几副宝珠去答谢神恩啊。
0: 哎呀要啊要啊要啊要啊。

0: 哎呀，冇牙佬啊，你啊总是冇令我失望啊。
1: 哎，我唔会令你失望嘅，六婆。
0: 嗱你话依家咁咪几好啦，你又开心时我又开心，诶嗰啲善男信女呢就更加开心。
1: 都是全教多得你啫，六婆指点我啊。
0: 哎呀指点呢就是指点，只不过啊都要你有慧根先得喎。哎有一啲人啊点极都唔明㗎。
1: 哎咁老实讲慧根我就冇㗎啦。不过呢可以话有少少小聪明咁呢。
0: 哎呀你做咩呀咁鬼谦虚嘅。我话你嘅聪明到极就真呢。你讲林冲雪夜上梁山呢就是求职的上上签啊都唔奇啊。但是呢你能够将朱卖神不认妻呢就讲到呢文恩园嗰个大姐呢鬼死咁开心。哎我真係服咗你啊。
1: 哎呀哎你知唔知有一支卦叫做撞口卦呢
0: 是啫都要你撞得正先得㗎。朱埋神不认妻，人哋一听啊就知道呢个朱埋神呢就係薄幸郎啊发咗达呢都唔认做康妻。
1: 嗯
0: 但係你又竟然一开口呢就话係好签喎。
1: 啊呢样就真係要讲下福至心灵㗎啦六婆。啊我听到佢话求姻缘啊再端详一下佢个款啊嗰、那个样貌呢冇四十我諗都怕有三十几喇。
0: 有啊有啊有
1: 啊。咁嘅、年纪啊你话佢个恋爱对象会唔会系嗰啲咁嘅二三十岁嘅后生仔
0: 啊咁又系咁又系。
1: 係咪、
0: 我睇好难喎、除非佢有大把银子啊。
1: 嘿大把银子早就搞掂咗啦仲使嚟求神问卜咩。
0: 啱啱啱啱
1: 所以呢我就睇死佢个对象呢实系嗰啲四五十岁嘅有妇之夫。
0: 四五十岁又唔奇喂喂但系你点睇死佢系个有妇之夫啊有。
1: 四五十岁都仲唔煮到埋嚟就食咩啊仲要女朋友啊嚟到品神嘿显然呢就係有个大婆喺度左头左势。
0: 啊又系喎讲我又好有道理喎。
1: 係嘛哎呀所以朱卖神不认妻啊对嗰位咁阿姐嚟讲呢就真係啊唔系上上签係咪就系咁简单啫。
0: 喂喂喂。不过咁噃，如果呢佢问老公会唔会娶二奶呀咁你又点讲呀有。
1: 呢样我就要等到下回分解我唔会答你呢啲咁嘅假设性问题㗎老婆。

0: 喂，老公啊，你有冇做生意嘅朋友啫？
1: 嘿，端端问啲咁嘅嘢做咩？
0: 有咪介绍阿红搵份工咯？你睇佢而家几咁频扑啊！
1: 而家搵工好困难噶，老婆。
0: 我知系难，不过亦都要讲下彩数嘅。你搵人就人搵你，你估老板啊就唔使搵伙计嘅咩？怕等人用嗰阵啊，仲急过打工仔啊！
1: 真系，而家仲有呢支歌仔唱咩？而家咩环境得噶？
0: 你做过老板未啊？吓，学人讲环境，你唔好同我讲话生意难做。
1: 喂，老婆，你而家咪翻嚟搵交嗌啊？吓、啊？
0: 哦，咁我唔系搵交嗌，我为乜要同你嗌交啫？我只系问你有冇做生意嘅朋友，就介绍份工俾阿红啫。
1: 我识咗你之后，仲边有其他朋友啫？
0: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好话你衰。在香港啊，捞成世啊，稍微发达啲嘅朋友啊，你都识唔到个。
1: 不唔识啊！我识彭定康，我同佢影过相添啊！嘿，真系。
0: 唉，唔知咩相咁巴闭。彭定康搭住你个膊头影啊，定系揽住你条颈嚟影啊？几百人一齐影啊，攞个放大镜揾啊，都揾唔到你个衰样啊！
1: 阿红，
0: 翻嚟啦！
1: 翻嚟啦！
2: 系啊，
1: 系啦，红啊！今日又去边处嚟噶嘛？
2: 今日去行假日行人坊睇摊档，行到我死死下。
1: 系啊，
0: 有咩假日行人坊啊？都未听过啲咁嘅地方嘅。
1: 系有心你啦，老婆，系新开辟俾人哋卖工艺品嘅。你都未听过，有乜咁出奇啫？
2: 公生，你都去过啊？
1: 咁我又冇去过，不过睇报纸啊睇过，知道有笪咁嘅地方咁啫。
0: 切，要睇工艺品啊！你唔去国货公司睇？有冷气都唔识叹啊，走去啲摊档睇。
2: 我同我姊妹去睇下有冇办法自己开一档啊嘛。
0: 啊，原来你想做老板娘啊？
2: 不过好难租到摊位啊，要预早申请，而且好多人轮候紧噶。
0: 唉，咪话我泼你冷水啊，红，租到啊，俾你啊都唔好做啦。
2: 啊？点解啊？
0: 你想下啦，有几多工艺品俾你卖先得噶？嗱，抢手嘅，你卖人哋又卖，大家就顶。

0: 袋，哇，咁真係夠晒冷門喎、啊、老婆。
1: 喂，賺得幾多錢啊紅？
2: 哦，咁我唔知喎、啊。
1: 枕头袋咪二三十蚊一对，
0: 来来，
1: 俾你赚晒啊，都搵唔到几多啫，搵唔到食嘅。
2: 哎呀，绣花枕头袋梗系唔止咁嘅价钱啦，公太用人手绣噶、
1: 啊。系，咁你搵边啲人手绣啊？而家啲人织冷衫都唔识啦，咪讲话绣花啦。
2: 我识绣啊，
1: 哎、
2: 我绣花好叻噶，讲系啦。乡下啲姊妹结婚啊，个个都揾我帮佢哋绣鸳鸯枕做嫁妆噶。诶、欸，我攞对俾你睇下。
0: 诶、欸，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喂，老婆啊，睇、啊、唔出佢个样咪识绣花噶噃。
1: 系喎、
0: 啊。吓、啊，系咯、啊，
1: 真系。
0: 阵间睇下绣得靓唔靓吓？啊，睇睇。
2: 嗱、啊，呢对咧就系、是、我自己绣嚟做嫁妆嘅。老公见到咁靓啊，都唔舍得用啊！哼、嗯，你嚟睇下，
0: 睇睇下，睇下，
1: 几靓啊，衰鬼！
0: 系喎，
1: 你睇下，睇睇下，
0: 系啊，系、啊、喎、啊啊啊啊啊，哇，呢啲都觉得系艺术品嚟噶嘛，红嘅、
2: 嗯哎。我啲姊妹话
0: 咩啊？
2: 佢哋夫妻浸过我绣嘅鸳鸯枕，发嘅梦啊，都好甜噶，从来未发过噩梦噶。
0: 哇，系咪真噶红？
2: 咁系咯，
0: 系真就值钱啊！咁、啊、我老婆都要帮衬你买翻对啦，事关佢发亲都系噩梦嚟噶。
2: 咁啊唔使买，我得闲绣一对送俾你哋啊。
0: 咁啊唔好客气啦，多谢先啊，多谢先。
1: 阿红啊，几值钱啊？都系浸过先知啫，卖嗰阵系边个知？咪一样系唔值钱。
2: 公太，你系讲得啱嘅，唔浸过真系唔知噶。
0: 哎呀，红你唔使担心嘅，有口碑噶嘛。嗱，你送一对俾我哋两公婆浸下先，真系好嘅，我咪同你出去做广告咁咯，一传十，十传百，诶，系人都知。再唔系嘅，揾大字写个招牌俾人睇下吓，包发香甜美梦，否则圆银凤还，咁都仲唔信？
2: 系噃，哎呀，公生你真系好聪明啊！
0: 有得讲啊，
2: 识得咁样安定人心。
0: 哎、
1: 你咪听佢噏啦。而家讲廿三条咩？廿三条咧就安定人心。
0: 哎呀，你收声嚟啦！你无端端同人讲政治都不知所谓，直情。
1: 喂，阿红啊，你一日瘦得几多对呀、啊？
2: 哎呀，咩瘦得几多对啊？唔瞓觉都要日几两日先至瘦到一对啊！
0: 哇！
1: 你话死唔死啊？
0: 系咯，
1: 日几两日先瘦得一对、啊，点搵食啫？
2: 如果好生意咧，我可以叫乡下啲姊妹帮手瘦噶嘛。佢哋喺乡下好得闲噶，而且人工又好平噶。
0: 系，人工平贵都冇问题，最紧要就有生意，有生意啊！我两公婆帮埋你手瘦埋一齐，点话好？
2: 哎，公生，你识绣花咩？
0: 哎，容乜而学啊？张飞咁粗手粗脚都识绣花啦，我唔识，达有余啊！
2: 吓、
0: 啊，真系
2: 边个张飞啊？
0: 张飞你都唔识噶？你冇睇三国噶咧？喝短长板桥嗰个张飞啊嘛？
1: 哎呀，红啊，你咪听佢乱噏啦！揾佢手害死你啊！佢绣出嚟嗰啲。浸过啊，都发噩梦啊！睇你有几多圆银凤还。
3: 哎，我系咪入咗门口啊？你真系笑得咁开心嘅吓，
1: 翻嚟啦！我哋嘅小贩大王翻嚟啦。
4: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谭翠莲饰演六婆。命里无时莫强求第五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

0: 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2: 现时在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是存在着高考大学入学试的制度。学生凭一次考试的成绩入到不同的大学，影响了他们人生的走向。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一试定终生。
3: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4: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1: 更宽阔的视野，
4: 更深远的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4: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三，
5: 中国扑克与新潮。
6: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7: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8: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7: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变 hard waste mass du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二集。
3: 我是 beatboxer Hardgray。
2: Hello， 我是 Abel。beatbox 又称之为节奏口技，是一种用口做出不同声效的表演艺术，会利用口、舌头和声带模仿出不同的声音。今集节目会邀请到本地鼓组 beatboxer INK 和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 Hardgray 一起探讨下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 beatboxer 是怎样靠自学和社群自发凝聚，体现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和分享 beatbox 文化刚崛起时的表演生态，从而探讨次文化艺术成全价值。
3: 好，今日我哋有请嚟我哋嘅 beatboxer 嘉宾 INK， 有请。
4: Hello，
3: 先介绍下 INK 佢系咩来头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去最近嘅兴嘅 Canton Pop Disco 周围嘅 DJ 嘅场咧，都一定会有佢份啊。佢就系、是、都系其中 Beat Friday 嘅成员之一 INK 嚟嘅。咁点解会请 INK 咧？咁其实佢系属于香港里边。真係最初代嘅 beatboxer 嚟嘅，係啦，所以係即係可以叫做 beatbox 嘅 beatbox 師傅、beatbox 師祖先咁樣啦，係啦，beatbox 祖先 INK。好，咁我哋有請 INK 啦。
4: Hello， 你好，
3: 多謝你上嚟。
2: Hello，Hardgray， 你係點樣識 INK 㗎？
3: 哇，都係因為 beatbox 啊，嗰陣時係仲未興呢個 WhatsApp 啊或者 Instagram 啊，嗰陣時係咪
2: 咩年代啊？是不是 MSN？
4: 应该是零五年啊。
3: YouTube 刚刚开始。
4: 是啊 ,YouTube 刚刚开始。
3: 我都是想我那时自己自学啦，咁我好孤独啦。我真的周围找是 search 到佢嘅片嘅。是喺睇嗰啲 PolyU 定唔知嗰啲佢自己 cypher 呢，跟住我就 inbox 咗佢。咁佢就回返 message， 我哋不如喺 MSN 度傾啦。
2: 哦 ,MSN 喎。
4: 係啦 ,MSN 好多年之前啦。
2: INK 啊，我想問下你咧，哇！呢、這個名咧，我都第一次見，係真係讀 INK 定係真係就咁叫你 INK 咯？
4: 應該係 INK 嘅，但係後尾有啲人就叫做 INK 咯。咁本身個名個來源係因為好多年前我同某個 rapper 就 form 咗一個 hip hop group。咁就我有嘗試過 web 嘅，咁佢就比較專制，咁佢話每個人都需要一個 artist name， 咁然後嗰陣時個網名呢叫 Master Please 嘅，咁因為同佢撞名，咁佢就叫我改名，咁我就諗法點樣係唔係霸道嘅專制啫。咁然後我因為嗰陣時有part time 教踩滾軸溜冰，對鞋上面寫咗我英文名 Kevin K-E-V-I-N。但我調轉咗寫，就一隻腳寫咗 INK， 一隻腳寫 EV 咁樣咯。咁跟即係調，總之調轉咗啦。咁然後我就索性揀咗三粒字就 INK，即係擺埋一齊之後，係啦，就係、是、咁樣嚟。
2: 咁Hardgray個名又係點嚟嘅？
3: 係啊，呢個係啊，最近先開始揭露呢個嘅秘密，就係、是、以前我中學嗰時咧就中意去啲動漫啊，睇 cosplay 嗰啲咧，咁有個女仔 coser 嗰啲咧。就叫做心灰小姐咁樣。
2: 我以為你心灰意冷。
3: 咁我好仰慕佢，好鍾意呢個姐姐
4: 啦。明白嘅，明白嘅。
3: 咁 inspire 咗我網上都叫做心灰先生咁樣。
2: 哦。
3: 咁同步地，我嗰陣時就係啱啱開始就玩緊 beatbox 啦。咁我本名英文又叫做 Eric 嘅。
2: 嗯。
3: 咁點解契機會真係用咗呢個名字，就係、是、有一次阿希容就叫我網上拍片掉啲 weapons 俾佢個客咁樣，但係嗰陣時就我唔知點樣 send 俾佢，未係好知道點 send， 咁我直接試下用 YouTube 喺個廁所裏面拍一個型仔少少檔擺上網個 reference 俾佢。
4: 出名嗰條片。
3: 係，點知就爆咗。
2: 嗯。
3: 係啦。咁嗰時我就係用咗 Hardgray 呢個名字就擺咗喺個網上插咗支旗，咁變咗就順住個 flow 就繼續用呢個名
4: 囉。我個電話仲係 save 個名叫 Eric
2: 㗎。Eric。
4: 到而家係。
2: 咁你哋頭先聽你咁講啦，咁其實你哋會唔會算係叫做同期一齊去學 beatbox 嘅？
4: 我諗差唔多啊，差唔多。
3: 佢早我一兩年，我係正式真係2006嘅，我自己玩 beatbox。 睇啊，再睇早啲啊，真係真係佢用咗佢半嗰時就2006開始啦。
4: 我估早佢係因為我早啲開始約人出嚟喺維園啊 ，Cypher 咁啊叫咗佢出嚟。但係我諗開始睇片去學應該都係差唔多嗰個時期嘅。
2: 因為先開始有片啊。
4: 係啊，嗰、那個時間都係好少嘅，係咯。
2: 哦，咁 Inka， 我都想問下你，你係究竟點樣去學呢樣嘢？點樣自學啊？應該
4: 最初學是因為嗰時開始做 hip hop 嘅音樂，但係發現做 hip hop 音樂當年冇複雜啲嘅，淨係電腦係唔夠嘅，要買好多機，咁然後就冇錢啊嘛，學生啦，咁就揾方法點樣可以將你個腦諗到嘅嘢做出嚟啦。
2: 哇！真係用自己個手去做出嚟。
4: 咁然後當年睇咗一個 MV 就係Justin Timberlake 嘅一個 MV， 佢中間有一段 music break 啦，就喺度 beatbox， 咁啊覺得好得意喎，嗰陣時都唔知係咩 beatbox， 咁就扮下佢啦，然後就上網揾到有個 website 叫 humanbeatbox.com， 係當年係唯一一個，咁就喺嗰度 download 咗大量嘅片，就慢慢喺度睇啦，跟住就喺度學每一粒聲咁樣慢慢逐粒逐粒學咯，係
2: 咯。哦，即係其實嗰陣時都已經有少量嘅片可以 download 落嚟。
4: 其實都唔係少量嘅，但係個途徑就一定係 download 落嚟，直情係一個 file 逐個 file download 落嚟嘅咧。嚇、哦，佢應該都有個就 file 係
3: 啊係啊係啊，係
4: 條片嚟噶嘛，有好多有片又有聲啊咁樣嘅。
3: 用嗰啲 Windows Media Player 開嘅，係啊係嗰啲係係。
2: 但係嗰時你係睇到佢哋點樣有啲聲出嚟啦，但係你點樣知道嗰個口技，例如條脷點樣擺啊，會唔會點樣去學呢樣嘢？即係呢個 skill 係點樣去啟發你去學呢樣嘢？
4: 佢有片嘅，即係佢有啲片咧會話俾你知個嘴影住個嘴 focus 喺個嘴度，咁你就但係唯一就係當年淨係得英文嘅，咁所以你都要識聽英文先啦。佢全英文嘅，因為嗰個英國人嚟嘅。咁由嗰陣時開始咪逐個睇咯。
3: 係咪 type 啊？
4: 好似係
3: 光頭佬啊，
4: 係啊，一個肥肥地嘅。
3: Now I'm teaching this, follow this pattern 。
4: 係啦。
3: And then I slow it down。
4: 好耐，好耐之前啦，係啊。
2: 哇！係啊，可以繼續聽下。咁黑龜你係咪都係咁樣學啊？
3: 我嗰陣時其中一個途徑係睇 humanbeatbox.com 嘅。點解會知呢樣嘢係？嗰時未興 YouTube 啊，但係興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有趣短片網站，會睇啲搞笑嘢啊。咁一條條你要自己 scroll 落去睇下邊個啱你啊，初代版嘅 YouTube 啊。咁啊咁啱就睇到嗰個外國人嗰個叫嘅 DJ Epic， Let me hear say I'm alright 喺個公園度。
4: 哦，我記得邊一個啦，係啊，
3: 係啊，嗰個唱 If Your Mother Only Knew 嗰個，
4: 係
3: 嗰個係好震撼到喎，同埋咁啱嗰時佢錄。嗰、那個年代拍片嗰人錄嗰部機咧，收得差差地咧，變咗仲似啲鼓聲嗰時，哇！點解佢又擺套鼓喺隔離喎？變咗嗰時成件事成個畫面係，
2: 究竟係嗰鼓聲啊，定係嗰個人把口聲？
3: 係啊，不斷會 replay， 覺得 fact check 究竟係咪真㗎呢樣嘢？跟、住就開始 search human beatbox，
4: 因為嗰個年代得。應該得三四條係比較出名嘅片流通啊，咁所以大家睇到嘅就係都係嗰幾條咯，咁跟住吸引大家去入坑嘅都係嗰幾條片。
2: 哦，有冇話其實係就係因為呢條片，所以令你哋哇覺得我都好想去學，好想去更加深入咁去認知呢樣嘢。
4: 我嗰陣時有啲誤打誤撞嘅，即係一嚟就本身對呢樣嘢有啲興趣，咁然後到後尾我認識咗一個社工嘅朋友，咁佢就突然間話我哋需要一個人表演喎，咁我自己係識好少嘅嘢嘅，咁佢又知道我又玩hip hop 音樂啦，又 beatbox 啦，咁佢你可唔可以預備一個表演啊？咁就因為咁樣。就去練咯，
2: 開始你嘅生涯
4: 就真係走去練咯，即係前後可能練咗一個月嘅，跟住就表演咯，咁就逼住要做咯，係啊。
2: 嗯，
3: 你代你話我嗰陣時點樣識係就除咗睇 Human Beatbox 咧，其實未夠啊，即係你齋睇住啲片咧，你好難完全真係直接會吸收咗落你個口度去發出個聲，我係會再需要揾人求救嘅，嗰陣時冇老師嘅。
2: 有冇試過錯過咗嗰個 skill 跟住？人哋去教翻你啊，咁樣
3: 係做唔到個聲，即係發啲力發錯咗。咁我嗰時就都係揾 MSN 年代啦，然之後喺都係 humanbeatbox.com 喺 forum 裏面我好隨機 add 啲外國人嘅 MSN， 然之後捉住 hello，can I ask you 咁樣點樣 去做啲聲。
2: 好開心喎、啊！咁樣聽你講。
4: 嗰陣時好似有一啲係咪用 MSN 呢我唔記得啦，但係即時對話嘅，即係類似好似講電話咁樣嘅方法嘅。
3: 咁 F2 囉。
4: 係呀，即係你同佢好似即刻傾電話，咁就好似一個交談，佢教你一啲聲，你又即係好似大家練習咁囉。
2: 幾好，好似識到朋友喎。
3: 我覺得 for beatbox breakthrough 最難學嘅聲就係、是、個 snare 呢個谷同埋都好容易嘅啫，但係到呢個呢就你過到呢關呢你就會應該就算唔係好熱愛 beatbox 都會學多一段時間嘅你儲齊呢三粒音之後。
4: 因為係關乎你點樣透氣點樣可以延續你嗰段節奏。嗰陣時最驚訝就係點解你哋可以唔使透氣㗎嘛。但其實就係透過嗰啲聲嚟透氣嘅。
2: 哦咁Heartbreak同Ink 有冇試過合作
4: 都好多次㗎喇其實我都數唔到咁多次有表演嘅合作、嗯、有錄音嘅合作囉跟住都好多類型嘅嘢啦其實係呀跟住咁多年、
2: 嗯
4: 最初嗰陣時咪試過有一啲好似 Cypher 嘅年代我哋有一齊搞過一啲喺街邊嘅 show、
2: 嗯、
4: 都一齊玩
3: Busking 嗰啲
4: Busking 其實嗰陣時未叫 Busking 嘅當年係即係類似好似而家 Busking 咁嘅情況
3: 但係嗰陣時型好多㗎覺得嗰個
4: 因為你喺度啫
3: 唔係呀唔
4: 係嗰個玩法唔同嘅同而家係呀
3: 即係你唔話咁多限制又驚啲人又趕你走呀、啊、話即係以前係可以好隨地好 OK 去喺個 place 喺嗰個巴士站隔離裏面
4: 都有講我哋走嘅嗰陣時我哋喺圍院呢由圍院嘅側邊俾人講到去中間有棵樹下面
2: 由圍院嘅側邊講到中間
4: 係呀因為佢話側邊嗰個範圍多人就要我哋去一路探入去咁係喺而家近泳池入口嗰個位置有一棵樹就喺嗰個位啦我哋有啲相去睇到
2: 嗰陣時即係盤古初開嘅鬥就喺嗰度
4: 最早嘅時候應該係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
2: 嗯、
4: 就講得好犀利嘅即係不停話俾你知你唔可以喺度玩咁樣
2: 咁你哋嗰陣時呢即係因為嗰陣時仲未咁發達咁你哋點樣可以凝聚成班人一齊例如每個禮拜一次或者一個月一次定你哋點樣有一個定期喺嗰個位置做一個叫做一個鬥啦叫做。
4: 嗰陣時用聲㗎。
2: 哇
3: 聲㗎。
4: 我唔係好想講但係真係用聲
2: 㗎。
4: 聲㗎。用聲㗎啦跟住又 Yahoo 都好似有嘅即係有啲網站我哋好似寫個網站。跟住聲㗎跟住就開啲 group, 好似 MSN 有 group 啦咁啲人就 join 咗之後就
2: 約
4: 埋啦咁可能有初初就兩個禮拜一次就都係喺圍院見咁樣、
3: 我記得係一個禮拜一次嘅嗰陣時
4: 係呀但係後面冇人嘅即係唔係個個會出現嘅我哋試過得三個人囉我
2: 因為始終呢樣嘢都唔係叫做咁廣泛
4: 係呀係呀
2: 係呀即係唔係咁多人識同埋又唔係咁容易去學到喎
4: 係啊，同埋即係而家就你一講啊 ，beatboxer 就係一個好大嘅圈。頭先我講過三個人，唔係三個都 beatboxer 嚟嘅，係可能有兩個係 rapper 一齊 beatboxer。
3: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每次都好期待，因為你正常，你如果冇你冇接觸呢樣嘢，你都係正常翻學放學，可能你自己興趣班或者係其他你一個正常社會嘅小朋友圈子去活躍，但係。因為即係識咗 INK 有呢個節目，我每次去覺得哇好期待，又見到呢啲人究竟會發生啲咩咧？會有 mastermind 喺度肥 B 咧，定係邊個喺度唔知邊個 join 咧？
4: 每個星期有啲唔同，佢每個禮拜嚟到，佢都係有個充滿期待嘅眼神望住我。佢嗰時細個啲嘅，佢好開心嘅。
3: 我仲特登著埋 humanbeatbox.com 嗰件衫，fans 嚟㗎，
4: 佢好開心㗎。但係嗰個年代真係得好少 beatboxer 㗎，即係。加加埋埋可能久唔久會出現多一兩個囉但係 keep 住經常出現就我同佢㗎啦即係如果 beatbox 嘅話係咪應該
3: 係呀係呀冇咩其他你主場呀、啊、你
4: 我就因為負責搞個活動㗎嘛
2: 咁你哋當時係去圍一圍傾下偈呀同大家幾個人交流一下定係、我哋即場 jam 首歌咁樣咁樣就喺圍院度嚟呢
4: 多人嘅時候就 keep 住都 jam 嘅即係有人我係休息㗎嘛咁如果得三個人嗰啲日子就玩一陣就休息傾偈咁囉
2: 就大家交流一下
4: 係呀交流一下
2: 咁有冇試過jam 緊嘅時候有啲唔識嘅行埋你問你嘩你哋喺度做緊啲咩呀咁樣跟住又開始認識咗啲新朋友
4: 有㗎試過有一啲 外國嘅留學生行過，咁佢哋覺得啊，我又想玩喎，咁一齊玩咯，都有呢啲情況嘅。
2: 幾開心的！
4: 有人就拍片啊，咁跟住有啲可能 suggest 你去邊度玩會多啲人啊，咁。
2: 哦，又多咗人噶咯喎！
4: 慢慢慢慢就儲到咯，可能有時一兩個禮拜會突然間多好多人噶，即係可能十個人嗰日 form 咗一個 group 好多人啦，跟住第二個禮拜又得翻三個咁。
2: 八卦八卦，咁會唔會因為咁樣而識到女仔咧？有啊，有冇試過咁樣識到女朋友咧？
4: 我冇咯，其他人
3: 我冇啊，我冇啊，
4: 其他人我唔知道。
2: 呢個圈嚟講其實會唔會都係男仔比較多咧？
4: 係嘅，當年係嘅，即係 beatbox 都係多數都男仔，係啊。
2: 嗯，因為喺 beatbox 嚟講咧，你哋其實喺嘅時候咧，因為我唔識啦，我就見到你哋嘅口技其實都用嗰個口水啊，成啊都多噶嘛。咁會唔會有人行埋同你講，即係前一排一段時間嘅疫情嘅，咁你哋嗰段疫情會唔會唔可以出嚟玩喎？即係要戴口罩咪？
4: 疫情嗰時候個個都唔可以出去玩嘅，咩都冇得玩咯。
2: 即
4: 係
2: 呢個已經係直頭禁止
4: 的。我哋有時表演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咯，即係通常都。佢哋有一日就俾個罩你啊，笠住啊，一日就叫你要消毒啊。但係因為個罩之後會影響啲聲，咁所以大部分佢哋都會特別注意嘅。咁有段時間我會帶自己咪咯，係費事影響到人啊。
2: 有冇試過鬧咗啲笑話出嚟？
4: 笑話就係我試過有一次表演，因為有啲聲係會吸入去嘅，咁我就突然間吸得比較大力。咁逐親就吸咗好多塵入去囉，個咪嘅塵。
3: 我以為係吸曬啲裏面啲口水。
4: 我唔知係咩嚟嘅，我由嗰次之後我就好驚，好驚啦。
2: 仲會
4: 應啊。跟住我就每一次做嗰個聲我都盡量避開。
2: 係咩聲？可唔可以表演啊？
4: 就係吸入去嗰個 snare 咋嘛。咁但係你因為去到嗰位好緊張，個台有多人啦，咁你就要換氣啦，咁你急住就跟住嘩。
0: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box， 我是樂華。上集呢我們就學了 bass drum 和 hi-hat 的打法啦。我有練習的黑龜老師，我示範一次給你聽，看看你覺得我有什麼要改善啦。
3: 好啊。
0: 行不
3: 行？嗯，大概都做到一些基本的，但可以再漂亮一點。如果 kick drum 你想做得低音一點和圓滑一點，個嘴盡量嘟出嚟就可以變成一個低音啦。
0: 我想問下咧 ，kick drum 係咪即係 bass drum 嘅意思啊？
3: 係啦，冇錯啊 ，bass drum 又得 ，kick drum 又得。
0: 即係大鼓。我而家試下嘟嘴做一次，睇下得唔得先。好似放屁咁樣。
3: 係啦，可以輕手少少啦。係啦，中間留意住自己啲呼吸啦，因為 B 同 T 咧。都是會呼出來，咁中間可以一啲嘅空間位呢可以做返嘅吸氣動作，等陣成件事嘅呼吸都可以平衡嘅。留意我啲氣流聲。好啦，咁你可以返去加緊練習再返嚟試下。
0: 我想問一下呢，除咗 bass drum 或者 kick drum，同埋呢個 hi-hat 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嘅基本聲音我係可以學噶？
3: 上堂咧，我哋淨係講咗兩個啫。咁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音咧，叫做 snare， 咁嘅簡稱叫做 K。咁有分 outward K 同 inward K 喎。咁我哋講咗 outward K 先 ，outward K 就係呢個咁嘅呢個聲嚟嘅，
0: 即係好似吐痰咁樣。
3: 係啦，係啦，或者我哋用啲字去代替，咁啊容易啲去講，讀個卡字。卡
0: 卡
3: 是非常好，用力多少少卡
0: 卡。
3: 咁我哋同 B 一樣啦，就冇咗個行音，就變成卡卡。係 very nice， 冇錯。咁呢個就係 outward K 啦。咁我哋擺翻落個 beatbox 裏邊咧，連埋啲 B 啊 T 咧就可以。
0: 我又試下先。
3: Hey, very good 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嘅变化嘅，譬如试下，
0: 试下先。
3: 好啦，咁我哋要加速喎，正常嘅速度系会， 冇错啦。咁我哋就教住呢度先，等你翻去慢慢练。
0: 好啊，我练完再话俾你听啦。下集见。
2: 好，我哋上半集就讲住咁多先啦，不如下半集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 Beatbox 嘅心态啊，好冇？
3: 我哋下半集一阵间再探讨。

0: 小飞出不来。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中有少数食肆已经结业或不存在，食环署澄清和署方所掌握的事实不相符，强调所有参与公开抽签的食肆牌照在抽签时都属有效。署方专责队亦都到访每一间获批食肆，即使食肆当刻无营业，专队亦已经主动联络牌照持有人，确认他们仍然需要先至发出准许。菲律宾传媒报道，受热带气旋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失踪。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努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是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在南拉努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2628点，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8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美元，卖出4102.08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5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 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我要向职责尽忠，我对朋友不义啊！
5: 你话俾我听，你唔系差人啊！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龙虎风云》，由林岭东执导，周润发、李修贤、孙越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DJ Hardways Mastering the Stage。
9: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0: 欢迎回来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第二集的下半集。
11: 下半集就主要讲关于香港这个 beatbox 圈的生态，由以前到而家这十几年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10: 怎样转变呢？是
11: 吧？首先由阿啤不如问一下第一条问题先。
10: 在大众的眼光， beatbox 怎样转变为一种艺术呢？几个这样乱咁整出来啊，叫做吓。到而家啦，2026年啦，已经叫做一种文化艺术啦。呢咁多年嚟系点样转变嘅咧？
11: 其实到而家都系会有平行时空嘅，即系要知嘅系会识欣赏。beatbox 系一个即系音乐，唔识欣赏，我觉得哇，你喷咁多口水喺度，用把口其实搞紧啲乜嘢？由以前到而家都仲发生紧呢样嘢。
10: 即係身邊嘅朋友啊、屋企人啊，即係會聽到你哋唉嘈亂巴閉喺度。
11: 我爸咯，我爸以前咪咯，初喺間房裏面一路睇 YouTube 喺度播嗰陣時咧，搞乜嘢喺度咁噴喺度咁樣，尤其是練個 bass 啊，因為你嘔咯。
10: 阿爺，屋企嗰啲阿爺啊嘛，阿孫係咪同我一齊咳啊咁嗰啲係嘛？
12: 以前最多咪話。你扮聲囉，即係佢哋直接就係覺得你係扮聲，即係佢可唔可以扮雀仔啊、扮下鴨叫啊嗰啲，即係扮唐老鴨講嘢
11: 啊，口技囉，口技嘅範圍囉，
12: 大家都係停留咗喺嗰個諗法啦，係係藝術就都係好似黑龜咁講囉，即係就算到咗而家，我諗都係分好多唔同嘅人嘅睇法嘅，咁但係普遍接受程度應該或者了解呢樣嘢嘅人多咗嘅，係起碼講得出呢樣叫 beatbox 先啦，係，
10: 同埋好多叫做同音樂掛鈎咗係嘛？
12: 係啊係啊，因為最初嘅時候咧，你去表演咧，其實有大部分觀眾係因為好似獵奇咁嘅心態嘅，即係佢哋會係啦，即係覺得咁得意嘅玩雜技咁啊，佢哋會。好似當小丑嘅角度睇，即係唔係
10: 魔術師
12: 係啦，即係魔術或者小丑一個表演多啲嘅，唔係音樂性嘅嘢嚟嘅。慢慢大家睇得多咗啦，咁由 YouTube 多咗啦，跟住就可以睇到好多原來音樂嘅作品係有 beatbox 嘅。慢慢好啲囉，即係到咗而家大家知道 beatbox 係同音樂有關嘅。
10: 第一個邀請你哋去正式表演嘅舞台係咩機構？即係會唔會係學校啊，或者一啲地下音樂嘅 show 啊？咁對你嚟講，邊一度係叫做你第一舞台？
12: 應該係頭先我講話嗰個社工揾我嗰、那個，嗰、那個應該係喺我唔記得沙田邊一度啦。係連續做咗兩一日做咗兩個地方嘅，一個好似係馬鞍山，
10: 有
12: 唔係啊商場，
10: 商場
12: 係跟住馬鞍山一度，跟住第二日就做一個喺沙田做俾啲婆婆睇嘅。
10: 哦，
12: 啲婆婆就攞住個波波棒喺度拍啦。跟住就係變咗好似扮聲嗰個情況啦、哦，即係大家就覺得你係扮聲，
10: 咁得意嘅
12: 咁。係啦，咁佢哋就係啦，嗰陣時其實知道呢樣嘢嘅人好少嘅啫，咁但係佢哋會覺得好得意咯，咁就反應好好嘅，因為你扮到好多聲啊嘛，係啦，咁至於佢哋係咪好欣賞我就我諗欣賞你扮好多聲咯，就唔係唔知道咩係 beatbox 咁。
10: 跟住會唔會有人睇到完之後就問你？诶，点样整噶咁样？
12: 有啊，完咗之后有好多咩年纪嘅人都有嘅，就话啊，你好犀利，整到咁多声，你可唔可以整到第二啲声啊？跟住又会有啲攞咗一啲其他嘅艺术，又真系有种中国嘅以前嘅艺术叫口技啊嘛，佢就会攞咗嚟同你讲话啊，我识嘅一个朋友去玩呢啲嘅，你会唔会点会做过啲啊？你有冇学过啲啊？咁咯，系啊。
10: 哦，跟住同你一个交流。
12: 系啊。
11: 即係好似喺個艇度圍觀嗰啲，
12: 係啊，好似嗰啲咯，公園嗰啲，嗰啲伯伯就走埋嚟問你。
11: 中秋賞月個必定指定項目嗰啲咧，
12: 係啊，
11: 哇！我第一個舞台係我自己爭取翻嚟，我就喺我中六、中七嗰時嘅升 con， 嗰時讀緊語科，咁我同音樂老師講我有 B-box 咁啊，佢真係佢喺歌唱比賽邊掉個 spot 俾我，真係俾我去 B， 嗰時已經係即係。自己都練得好快嗰啲 technique 已經係，跟住哇上去第一次爆上去嗰個感受係即係好深啦。嗰陣時嘅認知啊，係你一做啲已經全場嘩曬嗰個狀態。
12: 只要你有一個 beat 出現，即係個 pattern， 佢哋就嘩，
11: 即係總之無論邊乜你。As long as 你 present 緊呢樣嘢，已經人哋覺得你係玩緊 magic 嘅，已經係你 beatbox 上。咁所以嗰陣時覺得係會有啲 surprise， 哇！原來俾到咁大嘅能量 feedback 翻嚟俾我自己喺個舞台上，之後就會開始越嚟越多係，譬如我同另一位朋友嘅叫孖伯咁樣做下啲 dance 嗰啲嘅 anniversary 嘅演出啊，嗰啲都好正，啲 dancer 俾你嘅反應。跟住就開始就其實玩耐好多，開始越大個舞台，即係會
10: 越嚟越多人同你想一齊玩，係咪？
11: 係啦係啦，
10: 即係唔同嘅界別嘅人都想 cross 埋。
11: 會啊，會去多啲嘅大型啲嘅舞台咁樣咯，多啲唔同嘅工作機會咯。
10: 我想問一下，如何模仿茶餐廳嘅聲音？
12: 我估呢個就係好多認知上嘅問題啦，即係佢覺得你可以扮任何嘅聲，有段時間。大家將唐老鴨嘅聲同 beatboxer 係溝埋，個個 beatboxer 都會遇到呢個問題，就一定會有人叫你可唔可以扮唐老鴨嘅聲。有 beatboxer 扮個唐老鴨嘅聲，所以就有人以為全部都可以啊。咁所以佢哋會成日覺得你係可以扮聲嘅。茶餐廳嘅聲，我諗可能諗住扮杯聲啩。咁但係茶餐廳嘅杯聲同第二啲地方嘅杯聲都係一樣嘅啫。
10: 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即係喺我哋嘅生活周圍咧，除咗雀仔聲啊，即係最常聽到嘅，咁呢啲係我諗好多人都曾經問過你哋噶啦。咁仲有冇一啲比較特別嘅聲，叫做扮聲咧？你哋會唔會試一下噶？
11: 而家啲知識進步咗，佢會真係問翻 beatbox 範圍水滴聲嗰啲啊。
12: 而家係 focus 多啲嘅，啱啱嗰個。
10: 哇！我而家喺現場睇咧，黑龜真係用個口啄出嚟噶，佢唔係播啲聲出嚟，
11: 或者係跌咗嚿嘢落水咯，
10: 哇，
11: 浮翻上嚟啊嘛，
10: 好特別喎
11: ，Danny 啊嗰個係佢整出嚟係啊，仲有啲拉鏈聲，
12: 呢個就係個文化進步咗二十年之後，大家開始明白。是有一些聲是 beatboxer 專門做的咁咯。
10: 哦，真係好犀利！
11: 但係跟住開始扮嘅時候，啲人就開始問過咗火啦。
12: 係，跟住可唔可以扮八達通嘅聲？好多奇怪嘅聲，煲水啊咁啊，係啦。
10: 哦，即係
11: 就變翻小丑啦，俾兩人聽下，佢啲親戚都其實啲食飯嗰陣時，哇！就俾兩句俾阿叔睇下咁啊。
10: 激死啊！嗯，其實呢個 beatbox 文化咧，除咗由最以前嘅年代啦，叫做扮聲啦，去到而家已經叫做有唔同嘅比賽啦。咁啊，我想問一下啦，有冇一個叫做成全概念係由最以前到而家都係冇變嘅，叫做想帶落俾一代傳一代嘅成全理念咧？
12: 我自己冇咁諗到咁偉大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個人自己鍾意嘅嘢嚟嘅。如果嗰樣嘢你好鍾意，你就好自然會投入。即係好似 Hard Grey 初我識佢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啫、即係唔係因為啊我想個圈大啲，純粹係因為我 post 咗條片，我哋覺得好好玩，然後就有一個人鍾意玩，咁佢就嚟玩啦。咁然後因為佢好鍾意呢樣嘢，佢就持續做呢樣嘢直至到而家。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自然會發展嘅生態嚟嘅。
10: 你一路都留意住 beatbox 呢樣嘢啦，咁你有冇話對而家新世代，即係例如好似我哋上集嘅 Corey 咁，有冇覺得邊一位比較哇呢、這個僆仔有 potential 啊咁樣，即係好睇好咁樣？
12: 哇！有 potential 嘅太多啦，
10: 太
12: 多啦。我如果講最近有合作過嘅係贏咗全民造星嗰、那個
11: Tella
12: 係啱啱我有一個 show 我要做 remix。咁然後嗰 part 就佢玩咗其中一首歌，有唱有 rap 再加 beatbox 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幾有趣嘅，因為將 beatbox 融入咗喺音樂度，即係可以一個人做到幾多樣嘢，咁可以擺到喺音樂上面係我認為 beatbox 最應該發展到嘅方向。所以我幾睇好佢呢種方向咁玩。其他我諗都有好多好好嘅 beatbox 嘅。
11: 通常 beatbox 係即係課自己啦，我都係玩 beatbox 先，跟住就開始會自然啲一楞到 DJ， 跟住又楞到 rap 嗰啲，其實係通啊呢樣嘢。因為你表達緊嗰種嘅唔同 pattern 嘅複雜性，只不過 rap 就轉化咗做文字，DJ 又轉化咗即係 sample 裏面，但其實大家去品嚐嗰個醖釀嗰個味道，或者中間嗰個音樂嘅 texture 嘅 quality 嗰啲，其實都係玩緊同一樣
10: 音樂，
11: 玩同一樣嘢，
12: 都係節奏咯，
10: 係個 beat，
11: 係啊，唔同嘅鋪圖題，有唔同嘅 grammar 咁樣之後變成呢個。呢頭先我覺得 I N K 講得好，其實我哋保持個核心價值係 base on 我哋只係鋪條片，就係其實代表住我哋係保持嗰個純粹咯，冇咁偉大話要為咗要服務呢個香港。
12: 因為如果你諗得太複雜咧。嗰件事就好唔係你本身初心啊，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就係你要鍾意嗰樣嘢先，你鍾意嗰樣嘢自然就好自然會發展到嘅係。
11: 但你講成全咧，其實佢唔小心成全咗啦，已經係。
10: 唔小心成全咗。
11: 係啦，我哋意思係講緊我哋初初玩嗰個嘅天后圍院嘅 cypher。
12: 我諗係每個人做少少嘢，圍繞住自己鍾意嘅嘢，你就可能會 inspire 到下一個人再做一啲嘢。即係我好似頭先咁講，我本身就因為我鍾意，咁我就令到佢參與，即係佢有呢個機會參與咗呢件事，咁然後佢就再將嗰件事再鍾意就一路玩落去啦。就算到而家嘅 beatboxer 都一樣啫嘛，係啊。
11: 好，淨係講到我而家咁諗，其實我嘅成就啊 ，INK 有份參與到咯，即係冇佢去注入呢個嘅熱情嘅刺激擺落我嘅身上，可能我有其他嘅 story 會發展咗，或者係冇對 beatbox 咁熱情，冇呢啲嘅咁 detail 微小嘅平台去積聚上去嘅話，
12: 我諗薪火相傳呢個就太勁啦！呢粒字，但我諗係一個好自然發展嘅。
11: 因為點解咁講咧？嗰陣時圍院 cypher 之後，我哋其實之後冇延續落去啦。但係跟住之後變咗去咗尖沙咀文化中心 cypher，
12: 有
11: 其他嘅年青嘅新一代，佢哋自己去繼續去玩呢個 pool 咯。係
12: 啊，
11: 係啊。
10: 因為其實我哋上集咧都有講到咧，以前咧去學 beatbox 咧係冇片啊冇教學啊，咁啊黑 grey 係一步一步咁自己去學，咁啊而家就有老師教啊，有片睇啊，有人指導啦、啊、叫做，定係你覺得啊而家有片科技進步咗，大家學多咗學快咗，又係另一種嘅態度咧？
12: 我諗對所有嘢都一樣嘅，即係唔係就係 beatbox 嘅，而家啲嘢係好快噶嘛，即係片要睇得好快。即係我哋唔再係睇一套電影，而係睇一個十幾秒嘅電嘅 reels 咁啊！呢個係令到大家吸收嘅嘢多咗、快咗。同以前唔同嘅就係、可能我哋會好專注去做一件事啊， 而家就會好唔專注咁做好多樣嘢，係啦，有好有唔好嘅，即係我可以好快學到20几%，但係就冇專心去做一件一個
10: 一粒
12: 嘅聲咯，係啦，呢個可能係而家大家面對嘅
10: 趨勢，
12: 係啦，趨勢嚟嘅。
11: 而家啲嘢學快咗，那個技術新一代嘅就學得多咗，甚至乎超越我哋。但係有個問題就係佢哋少咗用自己嘅腦袋會去諗嘢咯，可能會
10: 發掘，
11: 因為佢掛住用隻眼去睇緊佢面前嗰啲網絡平台裏面嘅嘢，但係佢冇時間去停唔睇，而去專注去思考究竟我自己可以做咗啲咩獨特嘅聲。所以係呢個有好有唔好咯，我覺得係。
10: 哦，我明白啦，即係你意思係佢只係純粹去學眼前嘅嘢，而冇去諗下去發掘自己獨特嘅嘢。
11: 獨立思考嗰個空間少咗，我會覺得係。
12: 我贊成嘅，即係因為而家會太多個帽俾你睇啦，即係你睇到嗰、那個哇好好睇喎，我要係我要咁樣，睇到嗰個好勁，我要咁樣，跟住我就變咗有佢嘅有佢，但係以前就冇咁多嘢揀嘅時候，就可能譬如黑 grey 一開始未睇到一啲片去學，佢會自己諗辦法去研究嗰個聲，成功唔成功都唔係問題嚟嘅，但係你喺透過嗰個過程，你可能嘥咗3个礼拜就為咗一個聲，但係嗰3个礼拜你學咗好多樣嘢嘅，咁但係而家就係、是。我一嚟一撳上網 search 就我已經揾到一個聲啦，我就用3个钟就不停學，係啦，咁梗係當然你最尾學到嘅，但係嗰個聲就係一個你 copy 咗一個聲落，但係嗰陣時 high grade 學嘅方法就會係我去諗咗好多個方法，最尾就因為有人同你講咗一句，你就通咗咯，咁、但係就經過咗好多唔同嘅嘢練習咗溝埋嘅，
11: 即係一種係已經被定義咗嘅，
12: 係啦，
11: 一種係你自己去俾個新定義佢嘅方向咯，
12: 係啦。
10: 嗰、那個成就感都唔同喎，其實
12: 我諗係個學習嘅 learning curve 唔同，學習嘅曲線唔同啦，即係有一個根基會好實淨地去學一啲新嘅嘢，但係就需要好長時間。而家就可以好快達到一個目的，但係吸收嘅過程裏面係咪吸收咗好多樣嘢咧？這個唔係一定唔得，但係就要變咗要自己擺多啲心機咯。
11: 即係好似做 gym 咁樣啦，而家有曬成套 formula， 你跟住咁樣去做呢樣。但如果你唔識嘅時候，你自己身體亂扭扭扭一套自己啱你嘅，覺得咦食到嗰個力好似幾正喎，咁咪繼續跟個奇招去做出嚟咯。
10: 嗯，咁不如我哋又問一下 INK 啦，因為其實你哋咁多年嚟玩 beatbox 啦，有冇話係 beatbox 成就咗你而家嘅事業呢？
12: 絕對係嘅。我最初玩 beatbox 嘅原因係因為想做音樂。
10: 嗯。
12: 咁然後因為 beatbox 就令到我接觸多咗音樂圈嘅人，再加上 beatbox 係同音樂有關啦，咁嗰個基礎就慢慢好似學多咗嘢啦喺音樂上面，咁個認識嘅人多啲，然後工作就慢慢開始接觸多咗啦，咁就慢慢由做 beatbox 表演到音樂嘅製作，到係啦，其實音樂嘅表演咁咯，咁就一路演變到而家，其實而家我真係冇 beatbox 㗎喇，而家大部分都真係音樂製作，跟住而家再有 DJ 呀咁囉。
10: 嗯，即係會唔會係叫做 commercial 咗？
12: 我比較好彩嘅，其實 beatbox 咗半年左右嘅表演就開始係 commercial 嘅表演嚟嘅。
10: 嗯，
12: 咁有主流音樂嘅嘢啦，咁亦都有啲同 dancer 合作嘅嘢啦，咁嗰陣時係主要表演，所以好早就已經有一半時間係攞咗嚟做，即是叫 commercial 嚟做 beatbox 咯。
10: 嗯，
11: 最犀利嗰次算唔算係其中之一係年年有今日嗰次咧？
12: 係嘅，因為嗰一次帶翻去應該係2007年做古巨基個演唱會表演嘉賓，然後第二年咁佢哋唱片公司就邀請埋我做咗佢嗰首歌《年年有今日》。係。咁由嗰度打後就，因為開咗道門啊，咁就主流嗰邊就留意到你，咁就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咯。譬如黃子軒啊，仲有好幾個歌手嘅，跟住有啲 show 啊，有啲電台嘅表演啊咁。咁你因為識咗好多業界嘅人， 咁佢就慢慢揾你參與其他嘅嘢，係咯。
10: 亦都擴闊咗你喺beatbox 以外嘅事業啦。
12: 係啊。
10: 咁其實有好多爸爸媽媽都好擔心自己嘅小朋友，啊，如果真係俾個小朋友真係學咗呢樣嘢，會唔會佢掛住淨係玩啊？對佢嘅學業啊或者事業啊，將來冇用啊咁樣，因為都有好多家長會擴張呢樣。
12: 我試過教 beatbox 嘅時候，第一堂有家長亦都有學生就問。我怎樣可以用這件事找工作，
10: 這麼長遠，
12: 好直接，怎樣可以就業，我都很直接告訴你，我都答你不到，其實即我都是相信那件事，你很喜歡那件事，你很認真去做，就慢慢會發展到一些跟這件事有關的，是
11: 即係佢有佢嘅金錢上或者工作上嘅配套出嚟咯，
12: 係慢慢慢慢有嘅，
10: 都屬於吸引力法則嘅，因為你一路中意呢樣嘢，咁我所有身邊呢樣嘢都會慢慢埋嚟。
12: 都幾佛系嘅，即係你唔可以強迫嘅，因為你強迫咧嗰樣嘢。
10: 我要揾錢，我要揾錢。
12: 因為你要揾錢有好多方法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用 Big Boss 呢一樣嘢，而你真係好中意咧。咁通常嗰啲人都唔會諗揾錢嗰 part 嘅，咁但係嗰啲嘢就會慢慢出現，俾機會嚟繼續持續發展咯，
10: 係。咁我都要多謝 Hagrid 老師你哋帶呢個嘉賓上嚟啦。咁啊，不如咁啊，嚟緊有一個小環節係 Jamming 嘅，交俾你同 Ink。
11: 好啊，可唔可以你整嗰個年年有今日你起啊嘛嗰、那個？
12: 嗰個開頭啊，I 。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身边的老人家可能有时会变得很沉默，或者比以前更加依赖、更加敏感。有研究显示，原来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每十个老人家就有一个受紧抑郁症困扰。有接近 40% 的长者仲会同我哋讲啊，如果心入边唔舒服嗰阵，其实身边连一个人可以倾诉嘅对象都冇。其实变老嘅过程唔应该咁孤单。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下偈。林医生唔单止系一个医生，仲系一个活出精彩嘅实践者，完美咁示范咗点样系积极咁面对人生嘅转变。无论系医学嘅知识入边，抑或在无数的病人身上，他都吸收了大量长寿健康的秘诀。欢迎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你好啊，林医生。
5: 你好 Priscilla， 你好。
4: 是的，其实呢在变老的过程里面，我们身体上面会有什么转变啊？
5: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根本上。其实随着科学医学的昌明的科技，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讲的话想很长寿，甚至现在讲的话会不会活到120岁或者长生不死都未定这样。但实际上的话呢，其实就医学上我们知道呢，基本上来讲就大约呢35岁到咁上下是人生最光辉的时候。过了大概35岁之后呢，其实身体不同程度的不同器官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的，咁上就。不过如果我哋可以好好咁保养自己，或者冇乜病痛嘅时候呢，咁我就去减慢衰退嘅速度。但係随住年龄嘅增长嘅话，或者可能生活习惯或者某啲疾病嘅影响嘅话呢，咁个衰退其实都无可避免嘅，咁上。咁所以呢，其实我哋某个程度上咁讲咧，我哋都要接受人生可能会随住时间衰退，但系咧同一时间我都有个积极嘅人生嚟到减慢呢个差嘅速度，咁变咗我哋先可以能够活得精彩、活得开心同埋活得寿而康啦，咁上。
4: 系咁，其实变老嘅过程啦，男同女会唔会有唔同分别嘅身体转变？
5: 其实都有嘅，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基本上头先我讲咧，大概三零岁到开始咧，身体有唔同嘅转变咧。咁呢个初时我哋其实都唔系话好留意到，点解咧？因为其实每个器官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储备，即系未去到个储备去到临界点嘅时候咧，咁我哋其实都唔为意嘅。其实咁上，但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嘅时候咧，男同女咧就开始有啲分别啦。我举呢个例咧最显著嘅话咧，咁你可以知道女性咧通常大概50岁到嘅话咧，其实就有个更年期嘅发生咁样。咁更年期嘅时候咧，咁就个卵巢嗰度就唔会排卵啦，亦都个荷尔蒙分泌嗰度亦都系会突然间减少。你问我点解会系50岁咧？咁样样呢个系几百年嚟都冇人知嘅答案咁样样嚟嘅，咁上咁可能系依家讲到咧，就可能个基因佢预早设计定，去到呢一个阶段就已经自动停止运作咁样样。咁如果即系严格嚟讲咧，即系如果一个达尔文嘅进化论嘅角度嚟讲嘅话咧，有佢另一个解释喺度。咁但系今日呢个唔详细嚟到讲啦，咁上咁头先讲咧，女性嘅更年期大家就睇得到。 好明顯咧。咁其實男士都有更年期，只不過係冇咁明顯嘅啫。咁醫學上都知道，由於個更年期嘅關係咧，咁變咗跟住落嚟咧，男士同女士嗰個身體嘅狀況亦都會容易轉變。舉個例嚟講咧，通常女士更年期之後咧，係比較上患嗰個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咧，係比男士高嘅。咁上就咁，而大家亦都知道咧，女士過咗更年期之後，其實骨質亦都容易流失個鈣，亦都容易有個骨質疏鬆。雖然開頭更年期之後未必即時有個反應，但係就醫學上知道嚟講，就大概十年之後，如果保養得唔好嘅話咧，就陸續容易有個骨質疏鬆，跟住容易有個骨折咯。咁上喺呢方面，男士因為冇咁顯著嘅關係咧，所以男士嗰個骨質疏鬆或者係骨折個嗰個發病率咧，就比女士係延遲一啲嘅。咁所以其實係男士同女士係有分別嘅。
4: 嗯，咁啱啱都提到啦，35岁开始时候，身体嘅各个器官开始都慢慢衰退啦。咁有冇话去到边个年纪咧，会出现呢个断崖式嘅衰退，而大家都会察觉得到咧？
5: 这个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嗱，头先我开头讲咧，每个器官其实通常系一个比较上系慢慢咁嚟到衰退，咁好多时真系唔觉嘅。咁头先举过一个例子咧，就系讲即系女士更年期其实一个好似断崖式咁样，因为唔知点解系一个自然现象，突然间出单咗，系闩咗个开关掣，突然间闩咗咁样样。咁头先你讲嗰个问题好有趣啊！咁令我记得大概早半年前，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咁、那个学术会议其实一个加拿大嘅一个老人科医生，佢做咗好多年研究，咁就廿几年研究。佢就讲一个长者嘅一个所谓衰老症。咁当时佢讲嗰堂书咧，其实佢净系俾三个数目字我哋嘅啫。第一个系75。第二个系72，咁第三个就讲3，后边嗰两个数目字我唔讲啦，我就系讲75。咁点解佢讲75呢样嘢咧？咁佢就觉得咧，因为佢做过科学研究咧，就系开头咧就系即系搜集一啲退咗休嘅长者咧，或者60岁以后嘅长者，咁同佢测试翻身体嘅唔同器官、唔同功能啊、唔同嘅疾病等等，咁然之后就每隔几年又重新嚟到睇翻佢哋个身体状况，咁佢就发觉到咧。就一班60岁之后嘅人咧，开头嘅时候咧，佢哋个身体咧个转变唔系话咁大嘅，唔系咁大嘅差异，但系唔知点解追踪咗佢哋15年之后，咁换一个嚟讲，大概系75至80岁到嘅话咧，咁就发觉到咧，平时稳稳定定嘅时候咧，就冇乜问题，但系如果身体有咩转变啊，或者突然间有咩大病嘅时候咧，咁个复原咧个机会率咧就减少咗，同埋嚟讲都比平时系慢咗嘅咁上，如果你问我呢条问题，我话呢个系几有趣嘅一个临床观察。咁嗱，其实我头先话大概半年前听呢个加拿大嘅科学家Professor Rockwood， 佢6月份都会嚟香港嚟到老人科医学会邀请佢嚟讲座嘅，其实咁上就咁，就算佢未讲呢样嘢之前咧，我问翻啲同事咧，好多同事或者啲前辈咧，咁佢哋都话俾我听。即係心唔知點解觀察到咧，啲老人家好似過咗75、過咗80岁之後咧，就即係穩穩定定就最理想啦。但係如果有啲咩大件事咧，相對嚟講咧，係嗰個復原係比較慢一啲咧，咁上就。
4: 多謝林醫生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林醫生會繼續同我哋傾下偈。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林醫生提到，其實75歲喺臨床上嘅觀察都係比較一個明顯嘅轉變嚟嘅。我哋繼續有請林醫生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林醫生可唔可以講下，其實75歲係咪真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時刻啊？
1: 係啦，頭先我都講咧，即係我哋臨床觀察，可能大概75至80歲呢段時間咧，唔知點解咧，就比較容易係即係猜上嚟復原，冇咁快。但係我都想提醒大家咧，又唔需要對號入座嘅，因為每個人個身體亦都未必相同，個身體狀況都未必相同。咁呢個就係長者同後生仔嘅差異性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上，所以大家唔使擔心話啊，我75歲突然間要預備曬所有之後嘅所有嘢，都唔使咁擔心。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係大家點樣可以盡量保持身體健康，嚟到保持身體同埋自己係開朗咁樣，變咗可以有一個壽而康嘅一個過程咁樣。
0: 系啦，讲到保持健康啦，其实林医生会唔会有啲方法可以教我哋嘅长者或者啲听众点样可以准备好好变老，同埋点样减慢呢个身体嘅机能衰退？
1: 是啊，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就我们譬如中文大学和成大呢，其实大概20年前左右就做过一个调查。个调查呢就坊间就问一问一些临老即是其实未去到长者的大概45岁以上或者50几岁以上的人呢，问他们对自己什么叫做活力长者或者健康长者的定义。那就发觉到整体来讲可以归纳到四大个范畴。第一大个范畴咧，当然系大家好担心有冇疾病咧，当然就冇疾病，即系譬如冇糖尿啊、血压高啊、冇中风啊嗰啲咁样。第二个范畴咧，其实又几有趣嘅，几有趣咧就系大家系觉得咧，最紧要系我行得、走失、食得、屙得、瞓得，换一个嚟讲，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嗱呢方面嚟讲，大家去想象啦，其实同第一个环节即系疾病嗰度咧，又有啲相關嚟，又唔係直接噃。當然，即係我舉個例嚟講，一個好唔好彩患咗中風嘅人，可能佢行動唔方便，咁影響到啦。但係調翻轉頭，大家都知道咧，可能就算你未必一定係中風嘅現象，而係可能因為肌肉流失或者肌力係低咗少咗嘅話咧，一樣可能影響到你行路嘅時候氣喘或者行樓梯有困難嘅噃。換一個嚟講，佢兩個係有一個相關聯，但又唔係直接替代入去對方嘅咁樣。咁我哋知道，除咗係嗰個我哋要行得走得之外咧，咁其實我哋譬如我今日嚟呢度嘅時候，我都要識得計劃搭咩車點樣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個認知能力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咁變咗你係知道自己個興趣係啲咩，點樣組織能力同埋可以執行上嚟咁樣。咁第三、第四個咧，其實就少人講，但係響我哋個調查佢都係歸納咗我哋所謂 life engagement。點解 life engagement 我哋分開三同四，即係兩樣嘅，其實就一个咧主要嚟讲系心理，一个嚟讲系社会上嘅嘢。咁点为之心理咧？就系、基本上嚟讲，我自己觉得自己仲有用，自己有个价值喺度。同一时间嚟讲咧，亦都人哋都系 acknowledge， 亦都系欣赏翻你嘅一个贡献，或者你帮得到手咁样。咁我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咧，大家即系作为仔女嘅咧咁样。咁有时阿爸阿妈好中意留你翻屋企食饭咁样。阿媽通常咧煮一餐飯咧就話啊阿仔最中意菜心炒牛肉先啦咁樣舉個，雖然可能你已經食厭咗都未頂咁樣，但係對阿媽嚟講咧係因為痛錫你嘅關係咧，咁佢覺得你中意食，咁佢專登啊去買煮呢樣嘢，因為佢覺得佢呢樣嘢係對你一個愛啊，同埋係佢一個價值，去煮到呢樣嘢好嘢俾你食咯。咁然之後啦，跟住食完之後嘅時候，你知道阿媽個心意，你講翻。佢聽話啊，好好食啊！即係我未食過咁好嘅一餐咁樣。咁其實你係俾緊阿媽一個肯定，咁變咗都好開心咁樣。咁其實大家係生活咗喺個社會度咧，其實都有一個被肯定嘅一樣嘢。最簡單一樣嘢，點解大家翻工要有人工咧？除咗為生活之外，其實係老闆俾呢個肯定，覺得你係有價值、係有用，值呢個人工噶嘛。根本上就咁，所以其實要一個活力或者健康的过程之中，除了是疾病的预防控制之外，亦都要体能、认知和心理和卫生和一个社区的一个共融和一个欣赏和被肯定，其实根本上。
0: 即係醫生啱啱就講到啦，社交同埋呢個自我肯定嘅價值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啦。咁如果持續學習咧，其實對長者嘅健康有冇幫助啊？
1: 其實肯定有幫助的，嗱，即係講緊持續學習，其實有幾方面的一個好處嘅，對我嚟講，我知道。嗱，第一件事咧，大家知道，即係隨住人口老化，大家可能會擔心有個認知障礙咧。咁一個調查就係，如果係大概70歲咧，平均每大概4至5個人有一個有認知障礙嘅前期。前期唔係話真係有嘅，但係前期嘅啫咁樣。咁如果我哋同一個喺個認知障礙個預防嗰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哋需要有好多元嘅運動，因為做運動嘅時候咧係比較一個帶氧嘅運動嘅話咧，咁其實係可以協助我哋帶足夠嘅營養份去個腦度嚟到預防認知障礙咧。咁除咗呢方面之外，其中一樣嘢我哋成日都話啊，大家點樣鍛鍊個腦筋啊咁樣。咁鍛鍊腦筋點樣鍛鍊啫？唔係咁抽象嘅噃，咁样咁其实某个程度上嚟讲咧，其实就可以即系学习某一啲嘢。咁其实所以变咗某个程度上一个终身学习，其实是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咁你话终身学习或者学习啲乜嘢嘢咧？咁样嗱，即系好老实讲句，冇一个绝对，因为可能我中意食鱼翅，你中意食粉丝咁样，每个人其实未必完全相同。我觉得咧，其实系需要嘅咧，就系揾一个你有个兴趣，如果得嘅话咧，可能同伴侣一齐啦，又或者同啲好朋友一齐啦，大家一齐去共同学习。咁当个学习过程之中咧，你系可以系吸收紧新嘅知识啦，令到个脑筋嚟到活跃啦。咁同一时间嚟讲，亦都唔会同社会脱节，跟住一路前进紧。咁中间嚟讲，你同个朋友啊或者伴侣一齐学习嘅时候咧，大家系好开心愉快咁样样。咁而跟住嚟講，有一個譬如話做咗一個製成品，或者你練好一首歌去表演嘅時候，咁變咗某個程度上，亦都係自我肯定，亦都人哋拍手掌話：喂，你做咁好啊！你幾時去參加中午啊？咁樣樣等等嘅話咧，咁其實都俾一個肯定咯。咁所以持續學習其實係可以話係喺多元嘅方面嚟講，協助一個長者係可以生活得健康、長命，亦都減少個認知障礙，亦都係一個壽而康嘅一個步驟咯。
0: 會唔會有啲有趣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1: 我記得之前咧，我雖然退咗休咧，自己咁想，但係過去咧，直至到今年三月咧，咁都仲喺醫管局度幫手。我記得有一次咧，有一個65歲嘅病人，佢好簡單啲血壓高嘅啫，其實咁佢就55歲退休，因為佢係紀律部隊嚟嘅。咁我同佢講話，你咁健康嘅話咧，其實有冇諗過點樣可以繼續保持自己身體咁健康啊？亦包括埋係預防認知障礙啊等等咧咁樣。咁佢咧就喺個背囊嗰度拎本中國語文嘅書出嚟，話：我今年報考翻 DSE 啊咁樣。點解報考 DSE 啊？話我學習翻嘛，咁想咁樣。咁我話咁都好喎，我同佢講笑咁講，咁都好噃。第一，你可以自己知道翻重新温習翻，亦都知道依家教緊啲咩，學習啲咩。另外，你都做緊好事喎，幫手墊下底，等正式 DSE 啲中學生成績好啲咁樣。咁其實都幾有趣嘅，其實。
0: 啱啱林医生分享咗，其实嗰啲活得自在嘅长者，其实喺身心灵个健康上边都会系比较积极去面对嘅。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休息一下，听一首为大家拣嘅歌，希望呢只歌可以俾听紧节目嘅你为疲倦嘅心灵松一松绑。翻嚟之后，我哋仲会深入探讨长者好关心嘅问题，社交对于大脑究竟有几重要呢？林医生仲会分享佢自己学习新事物嘅小故事，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珠海和澳门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旺角砵兰街昨天挨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同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那名乘客。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料热带气旋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34美元，卖出4098.77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在节目的上半部分，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楚明医生同我们讲解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我们继续同林医生倾下偈，还有些什么方法可以继续好好变老呢？林医生，可不可以讲一下呢，其实不少长者都其实很抗拒或者很担心麻烦到人家，我们怎样可以说服到他们接纳自己或者愿意去找人帮手？
8: 我想第一件事呢，我想我们都要尊重那位长者的，因为他们生活了几十年，咁可能嗰個佢哋嘅經歷之中呢，有各種原因令到佢哋依家對他人有一啲懷疑呢，又或者係令到佢哋依家係比較上係孤獨一啲，或者自己喺度即係唔想話搵人嚟到幫助。咁第一點，我哋都需要明白同埋尊重佢哋過去嘅經歷同埋嗰個感受，從而影響到佢哋現在呢個行為呢。但除了是這樣之外呢，其實我想我們都是需要等他們感受得到我們對他的關懷或者個關心，中間也可能要給少少個空間和個時間來到等慢慢來到改變的。那我會這樣看呢，就是其實很多時等於我們教小朋友這樣，教小朋友我們經常都說一句呢，他學的東西不是你說的東西，是去睇你做嘅嘢，去跟你做嘅嘢咁樣。咁換一句話嚟講呢，其實佢個感覺或者個感受其實係最原始但係都最印落個心入面嘅。咁所以變咗我會咁樣睇呢，就係如果嗰個長者其實係比較上抗拒或者唔願意接受其他嘅人嘅幫助嘅話呢，咁我第一件事呢，我哋需要就係除咗了解之外，我哋做嘅時候呢，其實係需要一個係佢信得過或者同佢好親密嘅人係多啲嚟到關心同埋多啲嚟到協助，甚至乎係同佢一齊同行呢個過程。咁呢個過程之中，等佢知道其實你係真係關心佢，而你唔係一嚟到就話佢呢樣唔啱嗰樣唔啱，或者要佢做呢樣嗰樣而佢根本上都唔想做嘅嘢。我成日講笑咁講，你老闆咁樣次次見親你都話你做咩邊樣嘢做錯嘅，咁你未見佢你已經冇忍，已經驚定先啦。但係調返轉頭，如果老闆平時都會即係得閒同你哋傾下偈呀，請下你哋下午茶呀咁嘅時候，咁跟住嚟講有時候提點一兩樣，咁你又覺得係噃，老闆又教到我嘢噃。咁到時如果係即係老闆再有時有啲比較上嚴肅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咁你又會覺得因為你知道過去嘅經驗話俾你聽，佢教緊你或者佢為緊你或者希望為 做好件事啫，而唔系针对你个人，咁你又自然就应受性又会好好多啦。咁同样道理，对个长者嚟讲，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大家系俾个空间俾佢，亦都容许，唔可能要求好似好有效率地，我每三次我叫佢三次，我一定要去噶啦咁样样。咁因为每个人亦都有个差异，亦都真系过去嘅经历亦都影响紧佢。咁我谂最重要一样嘢系同佢嘅相处俾个空间，同埋嚟讲咧系俾佢感受到你系个关心佢嘅一样嘢。第三樣嘢嚟講就同一齊同行咯。有啲長者其實，譬如我哋想去一啲即係認知障礙嘅一啲早期咧，可能想去一啲訓練咁樣。咁啲長者可能覺得冇用啊，或者都唔想去咁樣。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建議咧，其實可唔可以係屋企人陪一齊去呢？咁而呢個陪一齊去嘅時候呢，就等於好似呢，譬如有一個啲小朋友開頭去幼稚園返學嘅時候呢，一直都係接觸緊屋企人㗎嘛。幼稚園返學嘅時候啊，都完全陌生嘅環境，咁又唔識老師咁樣，咁佢真係會有個即係離開嘅一個焦慮㗎喎。咁大家知道啊，開頭嘅時候係即係可能去一個短啲嘅時間咁樣，跟住個時間短啲得嚟呢，就假如呢，就算真係你要離開嗰半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你係應承佢啊，半個鐘頭或者一個鐘頭之後都會返嚟接佢，咁你又到時候真係會返嚟喎，咁變咗有個信任，亦都有個安全感。咁當然即係同樣道理，就係即係要去啲長者即係訓練中心嘅時候，開頭都可以考慮。當然呢個過程之中，亦都係真係可能同中心嗰啲社工啊同事嚟到好好溝通，因為佢哋第一次嚟到照顧呢個長者嘅話，佢唔知佢個經歷經驗同埋鍾意乜唔鍾意乜，或者有啲咩罩忌嘅嘢咁樣，咁變咗亦都同中心嘅社工同事好好溝通，咁佢哋都會受過一個專業嘅訓練咁樣，咁亦都會好好咁樣等嗰個長者嚟到慢慢適應，咁從而嚟到引導返佢，即係願意嚟到出去囉。
9: 係，因為其實都比較有啲長者可能比較內向啊，或者唔鍾意社交，咁有冇啲可能一啲小嘅建議或者方法可以令佢哋輕鬆可以踏出第一步啊？啱啱你都有講到可能話半個鐘咁向試一試，咁會唔會有其他更加容易啲或者簡單啲嘅方法？
8: 其實可以考慮嘅咧，就係、是、最緊要係真係有個認識佢嘅人，知道佢嘅興趣，或者知道佢罩忌係啲乜嘢，同埋接納佢咯。即係我舉個例嚟講，譬如話啦，知佢鍾意食蛋撻嘅，可能第一次未必一定要帶佢出去食蛋撻嘅。你可能買幾個蛋撻翻嚟同佢傾偈，同佢食一齊食。咁、那個過程之中，佢係開心愉快，咁亦都有個信任。咁可能下一次先啊，如果係咁，不如你一齊出去揀個蛋撻啦，唔使我買嚟啦，同埋你可以自己揀睇下鍾意食邊個嘛，咁上同埋可能係熱辣辣㗎喎，新鮮好食過帶返嚟凍㗎喎，咁樣我逐步逐步嚟呢。需要
9: 啱啱醫生你都講到啦，其實都可以係逐步逐步嚟啦，唔好太過急進。咁作為屋企人啦，如果發現長者情緒反覆或者變得好易嬲嗰陣呢，要點樣幫到佢哋？
8: 我谂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了解翻呢个系经常地嘅问题啊，亦或系最近嘅一啲突发性事件影响到咯。咁因为长者可能好多时咧，其实系生活上可能系开始陆续有啲体能又好，又或者系认知障碍嘅关系咧，变咗有好多事物咧，佢未必可以即时自己处理到。咁當唔能夠即時處理嘅時候呢，通常有兩個或者兩邊極端嘅反應呢。第一方面就覺得自己冇用啦，咁樣好悶悶不樂。第二方面嚟講呢，就當然係好正路呢，就尋求協助啦。咁第三方面嘅話呢，就可能會唔知道自己個情緒係點樣而發覺猛疹嘅咁樣。猛疹嘅過程之中嘅話呢，咁就當然就會鬧情緒啦，跟住我知道香港人其實都比較繁忙啦，咁上咁打電話搵仔女嘅時候，咁仔女可能有自己嘅工作關係呢，唔能夠即時嚟到處理，咁中間就可能有啲唔同嘅誤會，因為對個老人家就覺得喂我有嘢要你幫，你又唔幫我咁樣，咁但係即係你事實 實又真係好忙㗎嘛，唔能夠即時嚟到幫㗎嘛，咁上咁變咗大家跟住你又會覺得你講嘅緊要咩，我返工如果唔做埋嗰件嘢俾老闆炒有重大件事啦，咁大家有個誤會囉。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其實即係真係互相嘅溝通啦。
9: 即係理解同溝通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環節啦。我哋先休息一陣，下一節返嚟林醫生會繼續同我哋傾。

0: 听完呢首歌，唔知有冇为正喺收听节目嘅你带嚟一啲面对衰老嘅勇气呢？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林楚明医生同我哋讲咗身体嘅转变，同埋沟通同屋企人嘅重要性。我哋继续有请林医生同我哋提供一啲实践上嘅专业建议，可以俾长者有个参考。林医生，刚刚头先你提到啦，随住身体嘅转变啦，其实心理上会唔会都有啲转变噶？
1: 系啊 ，Priscilla， 你讲得好啱啊！开头我哋讲到咧，其实身体上器官嘅转变咧，咁好多时器官上我哋容易见到咧，但系心理上或者我哋认知上咧，其实就大家比较上系睇唔到咁样样。咁呢度值得嚟到讨论一下嘅。咁我哋知道随住年龄嘅增长嘅话咧，其实冇。办法就是那个学习那方面来讲是比较慢，那这个最主要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短暂的记忆那里是没有后生的是这么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学习某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慢一些或者重复多几次才学习得到的。那而同一时间来讲，那长者都是一个很特性，就是如果同一时间要处理几件事的时候，那是比较上是困难一啲，因为我哋做每一件事，其实由于个短暂记忆冇咁好咧，我哋比较上系集中注意力先至能够做得到嘅。咁等于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就系，譬如我喺度预备紧讲义个 PowerPoint 咁样样，咁太太叫我话啊，应该去超市买啲乜乜乜乜，我通常咧都话啊，等我打完呢一句，我先拧转头问啊，你头先叫我去买啲乜嘢，等我写低啦咁样样，咁先至得嘅。如果唔系，我惊咧，我同一时间系。处理緊打緊我啲讲嘢嘅时候呢，可能太太嘅声音係啲声音，但我唔知讲緊啲乜嘅咁樣。咁呢点其实亦都引申到一样嘢呢，就好多时候我哋真係个长者需要专注，所以我成日提一样嘢，就係、是、过马路唔好玩手机，因为同一时间处理几样嘢嘅时候呢，咁一个各异嘅时候个交通可能有啲交通意外咁樣。嗱，虽然係咁樣，但唔等于长者學習唔到，亦都唔等于长者喺日常生活嘅一啲表现係差过后生嘅。点解呢？因为佢哋累积咗几十年经验呢，佢哋知道过去发生咩事，从而呢啲经验呢可以带返俾年青一辈认真地考虑。当然呢个係一个经验，等于我话依家呢个 AI 时代同我哋30年前纯粹一个电脑嘅年代，可能新嘅嘢係重要。但调返转头一样嘢，即係大胆讲句，我觉得其实 AI 我系唔使惊嘅，唔净止有学，因为讲真90年代又有 internet， 唔系有 internet， 佢哋有 internet 嘅时候系嘣一声资讯爆炸，咁我哋都面对都睇到之后其实系点样转变，我都点样可以适应。咁同一时间长者都可以咧，凭佢个经验知道边啲系重要。哪些我們需要處理，哪些未必一定需要處理，可能在同一時間有十樣東西要處理，但其實可能有七樣東西不重要，不是最影響個結果的。那長者有個經驗來講，就可以分析到知道哪樣是處理，哪樣是更加重要來處理。所以變成在這方面來講，其實是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就是大家是長有一家和一個共融的社會之下，來到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溝通。其實
0: 咁有冇话几时开始我哋要准备变老咧？或者系咪唔应该等到退休嗰阵先开始准备啊？
1: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啊！其实就算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咧，我哋依家外所一个 life course 啊，人生嘅历程。个角度嚟到睇，咁呢方面可以用几个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咧。第一件事系个身体个机能嗰个角度嚟到讲咧。咁头先都讲啦，就系我哋去到30岁，即系或者35岁之后有唔同程度嘅衰退咧咁样。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如果我35岁之前储备足够啦？即係等於可能35歲之前有幾百億未開頭，你慢慢每日洗幾億都夠啦咁樣，咁慢慢搣都足夠啦咁樣就。咁同樣道理，咁其實呢個就等於點解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一個 life cycle， 就係由後生細嘅時候嚟到儲備，將提升我哋嘅儲備。當然我哋都有一個好嘅良好嘅生活習慣，到減慢差嘅速度，咁變咗係持久可以壽而康啦。除了这个以个医 療嘅角度嚟睇咧，咁其實你都可以考慮到一個生活或者社會學或者我哋所謂老齡學嗰個角度嚟到睇。咁如果你睇翻人生嘅話咧，細個嘅時候大家讀書，跟住嚟講工作，跟住嚟講係家庭，跟住家庭之後咧，仔大女大之後咧，跟住 emptiness 離巢，剩翻你嗰個伴侶，中間嚟跟住亦都可能會面對個退休。退休代表咗啲咩？退休如果喺社會學嚟講咧，有一個叫 social disengagement， 少咗接觸人，又或者個生活上個經濟嗰方面嘅一個儲備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咧，就係大家會覺得，依家香港咧叫60岁或者65岁退休，但其实预备呢样嘢咧，其实系要早少少嚟到预备，可能大概50岁或者55岁开始要考虑跟住系点样样。呢、这个跟住系点样样咧，就系、是、包括咗系个财政嘅预备咧，因为讲真句。基本上嚟講係衣食住行係有一個必須嘅一個準備，咁你準備咗之後，咁你生活無憂之下，先至可以點樣嚟到享受唔同嘅過程咁樣。就算世界衛生組織都係咧，就提過一個好嘅一個活齡嘅現象咧，其實需要三條支柱。第一條支柱當然係一個健康咧，呢、這個健康就包括咗身心靈，而唔係就係有病冇病。第二件事係一個社區參與，因為點都好咧，人都係一個群體。嘅动物嚟嘅，咁系好多时同社会接触呢、这个过程之中，亦都帮助你系保持个脑筋嚟到灵活啊，嚟到有个适应能力。第三样嘢就是一个安全感，呢、这个安全感咧就包括咗财政嗰方面嘅安全感啦，咁上。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我就建議呢，其實又可能當啦大約50歲到咁上下，要開始好計劃第二時嘅一個未來嘅人生囉，咁上。
0: 係啱啱提到啦，即係好好準備都係減少對呢個未知嘅恐懼啦。好多長者都好擔心之後唔知會點啦，你會建議佢哋點樣練習活在當下？
1: 我諗咁講咧，一樣嘢我諗大家都要接受嘅。雖然現在醫學昌明咧，醫學科技日新月異咧，甚至乎有啲人講嘅長生不老或者120歲，但係我要大膽咁話俾大家聽，超過2000年之前啊，秦始皇揾阿徐福去日本揾長生不死嘅药，揾咗2000几年都未揾到。就我识嘅两位人士，我识佢，佢唔识我啊。耶稣同埋佛祖啊，佢都会肉体死亡，虽然一个精神长存咁样样。所以某个程度上，大家都要接受，我哋人系终会个旅程系会完结嘅咁样样。只不过我哋都唔系咁消极，而系我哋希望咧可以做好我哋嘅本分，等我哋可以保持寿而康，而个过程嚟讲咧系可以活得开心。但系如果真系有一日要嚟嘅话咧，咁我哋其实都希望可以系一个所谓善终。其實大家唔知知唔知咧？當我哋有時過年過節嘅時候咧，或者有時啲寫揮春嘅時候，先係五福臨門啊！五福第五福咧，最嬲尾個福咧，其實係講緊善終，就係換得嚟講係離世嘅時候安詳咁樣樣。咁某個程度上呢、這個人生必升嘅階段，我都唔需要恐懼咁樣樣。只不過點樣好好預備？咁點樣好好預備咧？咁我會好建議嚟講咧，就係、是、我哋今日可以做到我哋可以做到嘅嘢，令到我哋身體健康同埋活得開心。聽日係點？我哋唔能夠完全預計，我哋只可以好好預備，咁令到我哋可以未來嗰度可以安心咁樣樣。
0: 好多謝林楚明醫生今日嚟到我哋嘅心靈指南，同我哋講解咗老年期生理同心理嘅轉變，同埋一啲個人嘅寶貴意見。林醫生啊，喺節目結束之前，有冇啲鼓勵嘅說話想送俾我哋面對呢啲人生階段轉變緊嘅長者啊？
1: 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大家係活得開心最緊要。
0: 多謝林醫生，大家記住參考林醫生講嘅意見。是俾自己休息同埋好好享受变老嘅过程，先可以喺银发呢条路上面行得更远更精彩。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月光书情，李秋婷，今集再从书本细听历史。
4: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清代以前，香港这地域已有中原人士因避乱南迁，长途跋涉，从原有山路或另辟山径而来，建村立业以谋发展。
3: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宇宙咁大，究竟有几多个星球存在？科学家估计，净系地球身处嘅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行星，而每颗行星周围可能都有行星围住佢转。咁多个星球之中，点解偏偏就系地球孕育出生命呢？系巧合定系必然？呢一个问题困扰咗科学家几百年。不过而家我哋已经知道，地球能够成为生命嘅摇篮，系集齐咗一连串不可或缺嘅条件。

要了解生命点解能够喺地球出现，首先要知道地球本身提供咗乜嘢条件。科学家归纳出几个最关键嘅因素：适合嘅温度、液态水以及大气层。先讲水，地球上面大约有71%嘅表面系海洋，但系水资源入面只有少于2.5%系淡水，其余嘅都系咸水。而家我哋使用嘅淡水系全赖一个浑然天成嘅水循环系统产生出嚟。海水受到太阳热力蒸发，变成云，再化成雨水降落陆地，流入河流同埋湖泊，再流返去海洋。这个循环不断地运作，确保陆地上面有源源不绝的淡水供应。如果地球没有这个水循环，后果会非常之严重。水蒸发之后，如果飘散到外太空，地球的淡水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终所有水都会变成咸水，没办法维持生命。另外，冰川和冰山都是水循环的一部分，而冰川是地球上面淡水储存最丰富的地方，一旦全部融晒，我们的淡水就几乎要完全依赖雨水，情况就很严峻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水，空气的成分和大气层的存在都十分之重要。人类呼吸的空气大约有78%是氮气，21%是氧气，其余少量的是水气和二氧化碳。大家近年都很关注温室效应，担心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会令到地球越来越热。但是温室效应本身不是坏事，地球需要适量的温室效应和大气层，才可以保持一个适合孕育生命的温度。科学家计算过，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会跌到摄氏-18°C，到时候生命难以存活。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好像一层毡咁，将地球发出的红外线吸收，再向四方八面发射，其中一部分射回去地球，令到地球保持适合生命生存的温度。

地球之所以宜居，仲有一个极度重要嘅因素，就系公转轨道形状以及自转轴嘅角度。根据开普勒第一定律，所有行星嘅运行轨道都系椭圆形，地球都系咁。但系地球嘅轨道唔系一般嘅椭圆，而系较接近圆形嘅椭圆。呢一点非常之关键。如果地球的轨道是一个扁长的椭圆，地球有时候会非常之接近太阳，有时又会离太阳非常之远，一时极热，一时极冻，温差巨大，生物体很难适应。更加严重的就是当地球靠近太阳的时候，太阳的引力会令到地球的形状被扭曲、压扁，随着不断绕圈，地球内部会越来越热，火山的活动变得异常猛烈，遍地都是熔岩，根本没办法孕育生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自转的角度同样讲究，地球的自转轴倾斜大约二十几度，令到不同地区在一年之中接收到太阳光的角度和时间都有差异，因而形成四季。这个倾斜的角度造就了气候的多样性，令到地球上面出现热带、温带、寒带等等的不同环境，为各种生物提供适合它们生存的栖息地。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登陆，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道琼斯指数报52636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7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1.85 美元，卖出 4112.42 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 85%。 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上午3點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北緯23.9度、東經125.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稍後達5級，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讲到地球的宜居条件，还有一个因素更加根本，就是地球围住公转的行星，即是太阳本身是什么类型的行星。

根据哈佛分类法，宇宙中的行星可以分为 O 型、B 型、A 型、F 型、G 型、K 型和 M 型共七种，由最热最亮到最暗最冷。 O 型的行星温度可以超过30000度， B 型和 A 型都是非常之炽热的行星。这一类行星会释放大量紫外线，对早期生命来说是致命的。紫外线可以破坏生物分子，令到生命根本难以形成。太阳是 G 型的行星，温度和亮度适中，刚刚好适合为地球提供生命所需的热能和光能，同时不会发出过量致命的辐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行星的类型，行星的数目都非常之重要。宇宙入面有很多行星并非单独存在，它们往往是两粒、三粒，甚至是一整个星团地聚在一起。如果地球是围着两粒行星转，接收到的光线和热量就会非常之多，地表的温度、高度、生物无办法生存。就好像电影《星球大战》里面男主角居住的那个星球，正正就是围着两个太阳转，整个星球的表面都是沙漠，居民要住在地底才可以生存。而太阳是一个孤独存在的 G 型行星，这一点是地球能够发展生命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先决条件。

了解了地球宜居的条件之后，我们回去问地球本身是怎样诞生的呢？早在18世纪，哲学家康德和拉普拉斯分别提出星云假说，奠定了现代太阳系形成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个假说，大约在46亿年前，一旧巨大的星际分子云因为重力塌缩开始旋转，越转就越快，中心的物质越聚越多，越压越热，最终形成太阳。围绕太阳外围的尘埃和气体形成一个圆盘，盘内密度较高的地方物质相互吸引撞在一起，慢慢形成行星、卫星和小行星，包括地球。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地球啱啱形成嗰阵，就好似一个火球咁，表面被岩浆覆盖，周围嘅环境极度恶劣，不断有陨石同埋小行星飞过嚟撞击，每次被撞到就吸收对方嘅物质，令到自己越嚟越大。其中最严重嘅一次碰撞，系一个大如火星嘅小行星细亚撞向地球，撞击产生嘅碎片最终汇聚成为我哋今日见到嘅月球。呢一段时期嘅地球，地质学家称之为冥古宙，名字取自冥界之神哈底斯，可见当时嘅环境系几咁恶劣。不过正正是这些碰撞和剧烈的火山活动，将地底的水分以水蒸气的形式喷出，逐渐形成早期的大气环境，为日后生命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你企咁高抹枪又冇装枪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枪花。
3: 系嘅，家燕姐，
2: 就算有枪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枪，好危险噶。锁好枪花先抹枪，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枪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枪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家燕姐，
2: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啊。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去嘅时候会有好多嘅顾虑或者担心嘅。我谂最常见嘅咧就系会问啊，会唔会有好多蚊噶？或者会唔会有其他嘢蛇虫鼠蚁嘅出现噶？我要点样准备呢？试过有一啲第一次参加森林浴嘅朋友咧，响活动之前问咗我好多问题，感觉到咧佢真系咧有一种嘅好似咧要迎接未知嘅一种恐惧啊！咁我觉得咧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其实我反而好开心，因为森林浴呢一件事咧，吸引咗一啲好少去对大自然有兴趣或者有好奇嘅朋友咧，去愿意去花时间同埋心机去准备自己，去进入去个森林嗰度。咁如果你都系第一次或者好少去大自然，从来冇去过森林浴嘅朋友，你又会点样去准备呢？我哋今集再一次请到 Kelvin 陈家伟，一位认证嘅森林疗愈向导，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又系点样同参加者准备同埋面对呢一啲新事物嘅咧。
1: 好多时咧，当大家参加森林浴之前咧，可能大家都会谂下啊，究竟有啲乜嘢需要准备嘅咧？喺我以往带森林浴活动嘅经验入边咧，其实好多参加者都会好想知道，究竟喺参加森林浴嘅时候要准备啲乜嘢？而喺搞活动嘅过程咧，其实通常我都会准备一个清单俾佢哋嘅，可能基本系水啦。咁甚至一啲防晒嘅少少装备啦，甚至如果佢哋有啲担心咧，佢都可能会准备啲防蚊嘅措施。咁呢啲嘢咧，我俾咗佢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做好准备。仲记得有一次带活动嘅时候咧，我将呢个清单俾咗我嘅参加者。我相信呢班参加者咧，平时都系非常做足准备嘅一班嚟嘅。因为我见到佢咧拖咗一个小型嘅行李箧嚟到我嘅活动嗰度，当然啦，我第一下嘅反应系非常嘅惊讶，因为森林浴系一个咁轻松嘅活动，令到佢喺活动之前已经咁紧张，可能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当然啦，我更加担心佢揸住呢个箧嘅时候，点样好享受呢个大自然环境咧？好彩啦，那个森林浴的活动的环境呢是有得有些行李寄存的空间，所以呢我就先走去关心一下他，问他究竟带了些什么。这位朋友呢也都非常坦白和很开心地分享他的准备。当他打他的箧的时候，我发现他带了很多不同的工具啦，好多唔同我喺清单上冇列到嘅嘢啦，除咗基本嘅太阳眼镜、遮、帽、水樽，佢仲带咗多唔同嘅一啲防蚊嘅用具，包括蚊怕水、蚊怕膏等等唔同嘅形形色色嘅产品，甚至加埋一啲佢认为好安全嘅，例如胶布啦、消毒药水啦、绷带啦、急救包啦。其实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森林浴向导会准备的东西，他都很贴心地准备了。甚至我见到他连自己都会带一张我们站在地下的坐垫，我真的很欣赏他的准备，但也都为他刻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相信他都收集了很多不少的资讯，令到他非常紧张。最后我问了他这个问题，我说不如你选三样嘢你带去呢个森林浴嘅活动啦，因为我哋呢个活动嘅环境咧，其实相对上安全嘅，亦都好好嘅设施，例如有好近洗手间嘅地方啊，或者都有得斟水嘅地方，所以会唔会你都用留三样嘅物品跟住身就可以啦？佢最后咧选择嘅系呢三样嘢，佢带咗水樽、帽同埋蚊怕水。 咁啊，接落嚟我就开始呢个活动啦。其实咧，一直以嚟咧，其实我见到好多唔同嘅参加者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嘅。因为当我哋开始活动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会好多准备。咁喺开始第一个活动嘅时候咧，我就见佢企埋一边，就开始不断咁样咧喺个身上喷蚊爬水。我见到佢咧都好似要将成个人都沉浸住喺呢一个产品入边。我就问佢啦：你系咪好担心咧？他是啊，我咧好惊俾蚊咬到嘅。咁我当然理解到佢有呢个嘅恐惧啦。我话咁啊，你自己准备下啦。而当佢喷完之后咧，我好有意识，因为咧佢系呢一个森林浴活动唯一一个喷咗蚊爬水嘅朋友。咁佢咧亦都为咗好担心俾啲蚊咬，佢企到喺成个队嘅最后嗰个位置。咁我一路带领大家参加活动嘅时候咧，我哋都享受下成个环境啦，好享受嗰个地方啦。咁我亦都见到佢因为放低咗个行李箧咧，佢个人都松啲嘅。但系突然间咧，我带大家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后边有啲掌声喺度不断拍手嘅掌声，我就心谂啊，会唔会我带得太好？佢喺第一个活动已经开始俾掌声我咧。原来唔系啊！我见到佢咧，原来佢系因为见到好多蚊，所以不断咁样用只手去拍啲蚊啊，拍下一只，拍下两只，搞到我好开心，以为佢俾好多掌声我。咁喺活动嘅中段，我见佢真系好烦恼或者好担心嘅时候咧，我就邀请佢，不如你尝试俾个人静落嚟啦。因为当我哋紧张或者个身体个体温高嘅时候咧，都会特别吸引啲蚊嘅。咁佢嘗試放低咗個蚊爬水，冇再理佢，慢慢行。我都見佢喺度行咧，都係好拘緊嘅，成不斷喺度張望，望下邊度有蚊，見到又拍下。但當我提醒咗佢嘅時候咧，佢又感覺可能好啲，佢冇再刻意拍啲蚊。而我見到佢再不斷慢慢行嘅時候咧，我明顯見到佢個人又好緊張，慢慢放鬆，追到最後咧，佢都冇再追住啲蚊嚟拍啦。其實喺大自然入邊有蚊係好正常。我哋唔想俾啲蚊咬到，觉得好痕都系好正常。但系喺森林入嘅活动入边，如果我哋不断专注喺嗰啲蚊，而忽略咗我哋整个环境或者成个森林嘅过程，系咪都会影响咗我哋享受呢一个森林浴嘅活动呢个体验呢？所以当大家下次再见到个蚊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啲新嘅方法？去令自己好好享受呢个环境，唔好对住一啲咁抗拒嘅嘢，我哋不断追住佢，反而好好翻嚟当下，放慢翻个脚步，留意环境，咁让我哋成个身体咧都好享受呢个森林浴嘅过程。
0: 听到 Kelvin 咁讲咧，我都记起有一次大活动嘅时候，去咗一条溪涧附近。一班参加者嚟到嘅时候咧，都留意到，哇！呢度咧都真系有蚊嘅、哦。然后咧，我邀请大家揾个位坐低。其实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当我哋去一个好多蚊嘅地方再坐低咧，哇！可能啲蚊咧就会真系即刻走埋嚟啊，开大餐。咁咧，呢一班参加者咧都好乐意去尝试、哦。好啦，我哋即管坐喺度啦，呢度都真系几舒服嘅，虽然有蚊。坐低咗之后咧，大家开始安顿落嚟啦。慢慢休息的期间，可能呢呼吸和心跳呢都可以开始平静到。然后呢竟然有参加者后来分享的时候提到，哇，他坐耐了，个人安顿了下来，好像个人呢都凉快了一点。然后呢他擘大眼的时候，见到有些蚊在他对脚附近飞来飞去，但是呢竟然没咬过他。我自己相信，其实当我们的人平静一点的时候，都真的对蚊来说没那么吸引的。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保护自己的方法，但是做了之后可能不需要太担心，只管看看当时的环境，当我们放松的感受的时候，又会带给我们一种什么体验。除了蚊之外，有另一种大自然的生物，我们去森林浴的时候都经常会遇到，都可能会令到某一些参加者会有些反应的。我们又听下 Kelvin 再分享多一点。
1: 喺森林嘅环境咧，其实真系遇到好多唔同嘅昆虫嘅。而对于好少接触大自然环境嘅都市人嚟讲咧，相信见到呢啲昆虫都难免会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嗱，如果我哋话喺个森林入边见到蚁，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好正常啦。见到蚊，可能都会未必好中意。但系你有冇谂过，如果有蜜蜂嬲住你，又会点呢？又话说有一次我带森林浴嘅时候，我哋喺嗰个嘅环境入边，本来咧都冇乜嘢嘅，一个好靓嘅一个森林环境。但下去嘅时候咧，我哋发现有啲森林嘅其他朋友跟住我哋，就系蜜蜂啦。嗱，坦白讲啊，作为一个森林疗愈嘅森林浴嘅向导，见到蜜蜂咧，其实都未必好欢迎佢哋嘅，因为我自己都惊蜜蜂。所以我第一时间都望住佢，睇下会唔会飞埋嚟我度。嗰只蜜蜂咧，其实就唔系好大只嘅啫。不过咧，我好担心如果佢飞埋我耳边啲嗡嗡声咧，其实都几得人惊嘅。咁因为我行前啦，所以我咧就见到个蜜蜂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咁我就好放心继续带我嘅活动。但系我发现呢只蜜蜂咧，越行越后，就去咗其中一个参加者嘅头上面。当然啦，嗰、那个参加者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好留意住只蜜蜂噶啦。我谂佢心入边都叫，千祈唔好飞埋嚟，唔好飞埋嚟。但有啲嘢就系咁噶啦，越叫唔好飞埋嚟，佢就越飞埋嚟。最后咧，佢仲好似停咗个头顶上边，甚至围绕住个头不断嘅飞啊飞啊咁样。嗰刻咧，我听到有好大声嘅尖叫由个队尾嗰度嗌上嚟。我就知道咧，嗰只蜜蜂喺度骚扰紧我啲参加者啦。一方面咧，我要即时都安抚呢个参加者嘅担心啦，因为佢真系好紧张。好彩嗰阵时咧，佢着咗风褛，佢即刻咧就将嗰顶帽笠住自己，拉埋拉链，将自己缩埋，保护好自己。但系其他嘅参加者咧，我见到个反应都好唔同嘅。有啲参加者就安慰佢话：唔好理佢得噶啦，佢好快走噶啦。有一啲咧就谂住泼走只蜜蜂啦，有啲咧就尝试保护嗰位嘅参加者企喺佢前边啦。我见到呢个画面咧，令我谂起，其实如果只蜜蜂飞我身上，我都唔知点算。但你知啦，作为森林浴嘅向导咧，我又唔可以太过惊慌，因为我明白呢个系大自然嘅一部分，又或者其实我同呢只蜜蜂咧都一齐处于呢个环境入边，其实我都可以相安无事嘅。不过可能我哋好多固有嘅经验或者谂法咧，都令我会担心只蜜蜂会唔会吉我啊、袭击我啊，甚至听到啲嗡嗡声咧，都的确喺个心入边有一啲嘅紧张。所以咧，我都先停咗落嚟，等大家都好慢慢处理呢个恐惧。其实呢位朋友咧，见到蜜蜂慢慢飞离开佢嘅时候咧，佢已经个心情平复咗好多。我仲记得喺完咗活动嘅时候咧，我都关心下佢嘅状况。佢话系啊，其实佢好惊蜜蜂嘅，因为咧佢细个睇好多关于蜜蜂会针人嘅一啲片段。咁我就话喺经历头先嘅过程，你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发现？佢话其实佢都做咗好多保护嘅措施。佢当佢听唔到蜜蜂嘅嗡嗡声，其实佢已经安全好多，安心好多。系啊，其实喺森林浴嘅活动，我哋会遇到好多突发嘅事情，遇到好多我哋唔想见到嘅昆虫。或者好多唔同嘅大自然嘅一啲景物啊，或者一啲动物都能勾起我哋心入边好不安嘅一啲谂法或者想法。而为我嚟讲，我觉得我哋能够随时都带住一个开放嘅心态，留意住呢啲心入边佢独有嘅一啲生物，然之后我哋再好咁样去照顾住自己。当我惊嘅时候，我俾自己行开或者好保护自己。咁呢啲咧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好享受呢个森林嘅环境，亦都分享一个小小嘅故事，关于蜜蜂嘅俾大家听啦。头先个故事就系个蜜蜂飞咗去我嘅参加者嗰度啦。我记得有一次咧，个蜜蜂咧系尝试飞埋我度，其实我都学佢咁样咧，谂住嬲埋顶帽咁样包住自己。但系当我谂住做嘅时候咧，我啲参加者提我，只蜜蜂飞入你顶帽嗰度。嗰下嘅恐惧咧，我由脚板底寒咗上个头顶，但系当下我要保持住带领呢个活动啦，咁所以我就好慢咁样咧，除咗我件风褛，再交俾身边嘅朋友，咁佢就释放咗只蜜蜂。 其实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遇到很多不同令我们很担心的事，那我们那刻的选择呢都会帮到我们，会不会我们可以慢慢看清楚件事的决定。因为如果我好像刚才那位朋友那样差点没有粒在头上的话，我相信我会更加的害怕，更加的担心。
0: 讲起蜜蜂，我最近都有一次的经历，去到一个我们成日都会去的位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有很多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我周围去望啦，睇下啊会唔会有个蜂巢喺度，我哋又应该移去第二个位啦。但望嚟望去咧，都见唔到蜂巢，亦都知道咧嗰啲唔系黄蜂嚟嘅，所以咧应该唔会好危险嘅。同埋我哋个活动都就嚟完啦，所以咧我就决定我哋停留喺度啦，可能都系多十分钟左右。跟住咧，逐渐咧。每一位参加者的身边都好像有一只蜜蜂飞埋嚟，好似甚至咧唔单止喺佢哋身边嗰度飞，直情咧想降落响啲参加者嘅皮肤嗰度。咁大家咧都开始一路坐喺度讲嘢嘅期间咧，喺度拨下拨下咁样啦。然后咧都有一只蜜蜂嚟到我身边，然后降落咗响我嘅前臂嗰度。然后我感觉到咧，嗰只蜜蜂喺我只手臂上高行嚟行去，一啲好细微嘅触碰嘅感觉。嗰一刻咧，我就知道啊，呢啲蜜蜂一定系喺度吸紧我哋汗入边嘅盐分啊！所以佢哋唔系想嚟袭击我哋，而系喺嗰一刻，我哋身上有一啲呢啲蜜蜂需要嘅嘢。其实咧，我喺嗰一刻咧，好想同大家讲。我哋大自然入面所有嘅生命都有一种互动同埋互相嘅关联。咁啱呢一刻我哋嚟到呢一度，啲蜜蜂又喺度，然后我哋发觉我哋身上有一啲佢哋需要嘅嘢，嗰一刻我哋成为咗佢哋嘅食物啊。但係佢喺我身上去吸咗啲盐分嘅时候，其实佢又冇伤害到我。所以喺我能够容忍嘅范围之内呢，我都俾只蜜蜂喺我身上面爬咗一阵，然后佢就飞走咗啦。当然，每个人去接受一啲新事物，或者喺大自然入边佢哋觉得唔熟悉嘅嘢嘅时候咧，接受嘅程度都好唔同嘅。所以咧，我唔系话建议咧，大家每一次见到蜜蜂咧，都容许佢喺身上面爬。不过，我邀请你可以带住一份好奇去睇下，其实。这些的大自然的生命，无论是蜜蜂或者蚊，他们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在做什么呢？其实他们生存在那个空间里面是不是有他们的角色的呢？而当我们去到他们生活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又会发现到什么呢？他们在说什么给我们听呢？希望下一次你再去到大自然，无论是森林浴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我都邀请你可以带住好奇，带住一种开放的心去探索一下你同大自然入边一啲生命嘅关系。

森林浴呢个活动呢，好多时会吸引咗一啲好少接触大自然嘅朋友嚟参加㗎。可能呢比较少去大自然嘅朋友呢，第一次去。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让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当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而大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狮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一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有关报道，说部分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消息人士又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达赫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巴尼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3美元，卖出4120.13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5: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烟不会再复华。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7: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危机事故的时候，
8: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6: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有宝珠姐嘅 CC 梁月章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下你啦，咁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7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紫娟花之戀，我哋有周通加上吕红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咧，正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偏东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咧，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仲记得咧呢位朋友咧同佩佩都有几好倾嘅，李艳萍萍姐有呢一首佢好出名嘅成名作《歌洗靓》。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应该好多人都识唱，可以跟住唱。

我哋揾到嘅系舒雅颂姐姐嘅歌声《纷飞燕》。继续我哋有娇娇类嘅出现，刘凤萍姐姐。

0: 讲到有关月亮嘅歌曲，你可能谂起1970年代噶。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去到2026年，关于月亮嘅新歌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
0: 今日嘅经典歌曲系当日嘅流行曲，今日嘅流行歌曲可能会成为下首经典歌。逢星期日下昼6:2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新歌推介。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

真真佩佩加上郑少秋的这首歌曲《天涯顾客》，将时间带到早上的五点搭七，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我陪伴你之外，还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这个酷热天气不需要有这个警告，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虽然你说现在早上28度 OK 的，是不是到去晏昼的时候呢，今日是会去到市区35度的，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啊。提防中暑真的很重要啊，有时烈日当空咁晒一晒呢，哇真的头晕眼花。如果可以跳落水游，你话几正？

电视剧秋瑾的主题曲，我们有阿姐汪明荃《秋风秋雨》。同样地都是来自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有强人的出现，这个强人就是罗记罗敏。

具有娃娃的个性雲涼。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到西南风，初时由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如果唔系有啲咩特别嘅，又唔使走出去，即系烈日当空咁晒嘅，咁就留在家中啦。如果你家中觉得热嘅，唔紧要，我哋成日讲，政府都有好多场地系有冷气嘅，咁我哋可以去休息一下，例如图书馆啦，例如一啲嘅体育馆啦，甚至乎一啲嘅有冷气嘅街市咧，都可以大家坐下。再唔系嘅，去商场坐下都 OK 嘅。啊，揀嚟揀去歐瑞強，我都仲係好想播呢一首，因為真係好鍾意嘅《陌上貴人》。

张德兰姐姐，情若无花不结果。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六咧就有伍志华和哥咧带我哋今日去平山。不过今日咧天气咁热咧，如果出户外嘅地方都要记得带定水、带定遮啊，可以挡下太阳。夜晚去呢啲地方又会唔会另外一种感受呢？不可能日头去咧就睇得清楚啲。跟住我哋带嚟嘅呢一首歌，我哋有卢冠廷《漆黑将不再面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的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并未寻求与美国谈判，但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他明确宣布双方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確保國內供應。天氣方面，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上午五點，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昼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4.2度，东经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里以南吹西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08美元，卖出4,12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7: 我是黄正熙，初里木湖是今次新疆之旅中令我最深刻的一个地方，是我人生中见过最难的一个湖，湖水是冰冷的，因为听说是冰山的雪融下来的，这个环境是很宁静，真的很令人放松。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吓。睇下你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7月1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7日，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历史文化达人啊，我哋有伍志和和哥咧，今日咧会带大家去呢个平山行下噶噃。当然啦，听首歌翻嚟咧，先至会请佢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有妹姐梅艳芳嘅歌曲《赤的疑惑》。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间咧，大家系咪已经计划紧？晏啲咧去边度游山玩水咧？咁啊，如果未有头绪嘅唔紧要，因为逢星期六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历史文化大人伍志和和哥咧，会带大家咧就去游山玩水。咁啊，听下佢嘅介绍，睇下会唔会你可以计划下去边度啦。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嗱，我记得咧前嗰几集咧，你就介绍过香港。錦田我好记得嘅。嗰度呢就好多姓邓嘅朋友啦。今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呢都係好多姓邓嘅朋友㗎喎。
1: 是啊，因为上次提过啦，上次我哋讲錦田就因为我哋定住我去年有个好出名嘅太平清照啦，就喺錦田乡发生。今次我又想介绍下另一个聚落啦，都喺元朗嘅。咁呢个都系姓邓嘅。咁其实真係早年佢哋都系叫兄弟啦咁样，但就分支咗去唔同嘅地方。咁平山呢个地方其实都好有特色嘅。就其实佢哋都系同錦田一样啦，都系一个传统嘅乡村聚落。咁其实里面呢就有分为佢啲乡嚟嘅，上次我哋提过啦，乡嘅意思即系由好多唔同嘅村啊围独组成啦。咁佢里面有三围六村咁多嘅。咁呢个地方呢其实相对錦田呢，我觉得呢就如果大家去就更方便添。因为近呢个港铁站嘅，如果大家去平山呢，你坐港铁去到天水围站，咁去到嗰个站呢有一个出口，那个出口一睇就知系平山，叫聚星楼个出口叫做。
0: 哦，聚星楼系好出名嘅一个塔嚟㗎喎。
1: 係啊係啊，我諗呢个应该系香港依家最古老啊嘅一个古塔，佢用呢个青砖起嘅，即係据说都成超过600年历史，咁当然有时我哋做啲历史咁村民咁讲我咁听啦，但係起码都唔短时间嘅。咁个出口个名呢，即係个地铁站个出口个名就叫做聚星楼。咁所以你一去到嗰个站，你去见到聚星楼出去，一落去一落咗个站呢就已经见到佢第一个即係最近站第一个景点就係聚星楼。咁所以比较方便嘅呢、這个地方系如果大家去边。
0: 聚星楼系一个塔啦，可唔可以行喺入边行㗎，同埋有啲咩睇
1: 㗎？其实好有趣嘅，其实塔呢个概念呢就最早期嚟自印度佛教嘅。咁其实就系、是一个建筑就代表佛教嘅一啲僧侣，譬如佢哋已经即系圆寂咗嘅时候呢，就用一个塔去到即係紀念呢個去世咗嘅僧人咁樣啦。咁但係嚟到中國呢，嚟到嚟到南方呢，塔呢就成為另一個傳說嘅。佢哋覺得係一個同風水有關啦。咁甚至呢平山呢，佢哋叫呢個塔呢叫文塔嘅，即係文字嗰個文啦。咁其實就係佢哋相信呢個塔呢就可以庇佑佢哋嘅子孫呢喺科舉嗰度呢就攞到一個好嘅功名。嘅成績啦咁樣。咁其實呢你睇返，即係今日你去到可能真係滄海桑田啦，因為附近嘅發展都比較大啦。但係如果你去到個塔庫裏面，即係地下嗰層其實入到嘅，上高兩層就上唔到㗎啦。你去到地下嗰層呢，其實以啲剪板呢，其實佢就睇到一個塔，即係佢即係我諗係七八十年代呀嘅景觀呢。其實嗰陣時周圍附近呢都係啲魚塘嚟嘅。咁你可以想像呢一個魚塘啦，跟住有個都三層高嘅塔呢喺個魚塘嘅中間咁樣，佢嗰陣時係最高嘅建築物話。其實真係好似一支佢形容好似一支毛筆咁樣喺墨水上面。咁其實有一個叫做庇佑佢哋啲子孫去考功名啦，有啲個講法就話佢一個風水嘅塔啦，擋煞嘅。咁點都好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因為呢個係香港唯一一個即係青磚砌嘅一個古塔咯。
0: 我見呢個青磚嘅古塔咧，而家嘅相睇到出嚟咧，佢都仲係好新嘅，係咪即係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做修葺啊、維修啊、保育咁樣嘅咧？
1: 係啊，其實咧嗱兩樣嘢啦，其實呢個塔咧，你睇翻啲舊相咧，其實佢保存狀況都幾好嘅，即係佢都唔係話冧咗嘅。其實你睇翻佢七八十年代，我睇過啲舊相咧，都幾完整嘅。你話有少少即係破損都有，不過基本係完好嘅。咁後嚟即係政府都做咗一個比較大嘅修復啦，咁所以基本上佢個塔嘅原貌都保存到啦。咁裏面呢地下嗰層呢，其實你睇到有兩個神像，咁佢哋就係叫做文武二帝啦。其實上次我哋講錦田嘅時候呢都提過有一家二帝書院。
0: 係呀係呀。
1: 咁都係拜文武二帝，咁就同一道理嘅， 即係佢哋去到呢個塔拜呢兩個神，
0: 都係想有功名讀書讀得好嘅啫，咁啊，
1: 冇錯。咁到今時今日，我聽佢哋講咧，即係聽依家嗰個塔有位看監都有時同佢傾開偈，佢都話：哦，原來今日咧佢哋咧開學啊，九月啦開學咧，佢哋仲有啲子孫咧帶啲細路嚟拜文塔
0: 喎。哦，
1: 即係呢個傳統就延續到今天嘅。
0: 嗯嗯，咁講起即係開始嘅時候講話好多姓鄧㗎啦，會唔會其實真係佢哋好多鄧氏嘅朋友都係聚落喺呢一個嘅平山呢個位置㗎呢？
1: 其實都係㗎，其實就叫另外一支啦，因為如果睇返歷史呢，姓鄧嘅祖先最早呢其實喺錦田落户先嘅。
0: 嗯，
1: 即係我哋上次講過啦，咁然後跟住佢哋就因為子孫繁衍，其實呢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即係上次錦田啦，平山係佢哋一個分支啦，遲啲我哋有機會咧講龍躍頭，咁啊都係，但係呢個就喺粉嶺㗎啦，就唔係元朗喺北區嘅，咁都係佢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分支，咁同埋大埔頭，即係喺大埔一條村啦，咁所以其實姓鄧其實都遍佈香港唔同地方，對佢係始於錦田。咁但係咧就後嚟因為子孫繁衍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咧係開枝散葉啊咁樣，咁平山係其中一支咯。
0: 嗯，除咗頭先講嗰個嘅聚星樓之外啦，我哋喺聚星樓出發，我哋跟住可以見到啲乜嘢？我哋可以點樣行咧？
1: 嗱，其實咧以前咧，如果你見到聚星樓咧，就有一個方案就直接去到祠堂嘅。不過咧，近年咧有一個新嘅建築物就維修咗，咁反而咧就喺聚星樓附近有一個叫達德公所嘅建築。
0: 嗯，
1: 咁呢一個咧都係近年去維修完嘅一個古建築啦。其實呢個建築物咧就起嘅年份就唔係太早，都係清咸豐年間啦，佢1857年起成嘅。咁佢係一個叫達德公所。咁係咩概念呢？其實你去到都係一間兩進嘅青磚嘅建築啦。其實以前呢就同佢哋嘅鄉村聯盟好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啲村民講啦，其實以前呢平山呢佢哋有一個叫做鄉約嘅組織，叫約約即合約嗰個約啦。其實就係古時一啲聯盟嚟嘅。咁其實據佢哋講呢，當時平山呢就連埋附近有39個聚落，咁係成立咗一個叫達德約呢個組織。咁呢個組織成立嚟做乜嘢嘅呢？咁可能就係嗰陣時可能係保衛佢哋自己平山嘅一領土啦，同埋一啲利益啦，可能同有時會有啲盜匪呀，或者同隔離村有啲爭執嘅時候呢，咁就組織呢個達德約，佢哋有一啲耕練團呢就去保衛返佢哋平山同埋佢哋嘅約嘅成員嘅村落咁樣嘅。咁而呢個達德公所呢，就我諗你都聽個名字都知㗎喇，佢就係呢個達德約嘅公所，即係一個總部。咁喺裏面呢就係佢哋有時去開會啦，咁同埋你見到兩邊呢佢有兩座建築，一邊就叫慰藉祠，一邊叫英勇祠嘅。咁就係早期呢就係祭祀啲乜嘢，你聽個名字都知㗎喇。英勇祠就係祭祀，頭先講過啦，佢有一班即係叫耕練去保家衛國咁樣。
0: 英勇犧牲嗰啲人
1: 係啦，如果英勇佢哋犧牲位，你話同隔離村械鬥也好，即係後嚟話佢哋呢條都有傳話呢個係一個抗英嘅地方都好，犧牲咗嘅佢哋一啲嘅村民啦，就會係祭祀供奉喺呢個英勇祠嗰度嘅。咁而慰藉祠咧，即係另外一邊咧，都有個意思嘅。其實咧，佢根據門口嘅對聯就會睇到咧，其實就係話，如果有一啲無依無靠嘅鄉約嘅成員啦，可能係即係過咗身冇人去祭祀啊，或者基本上係即係冇人去認領啊，或者總之即係遇到啲唔好嘅嘢，冇人去治理佢咧，咁佢哋就會供奉喺慰藉祠裏面嘅。咁就作為一個諗係一啲道義上啦，去到鬥返個靈位呀，去到祭祀返佢哋即係藥裏面呢啲叫孤魂野鬼咁樣啦，即係有啲咁嘅地方。咁但係其實你今日去呢，就你見到個門牌，但係裏面嗰個原本個神樓呀嗰啲嘢都冇咗㗎啦，我諗都係早期佢哋已經都唔見咗㗎啦。咁但係你會睇到嗰個對聯同埋嗰個地方，你會知道有一段歷史喺度啦。
0: 行到入去裏面啦，定係都只可以喺外圍度睇㗎啦？
1: 入到嘅嗱，佢其實近年就政府維修咗啦，其實依家就開放嘅。其實除咗其實好多古蹟都係㗎啦，一般都係逢星期二休息。咁其實除咗星期二之外咧，一三至日啦，就9:00到5:00 都開放嘅，中間一至兩點好似佢有食飯時間嘅，但係一般九至五，你哋即係一般我哋都可以入去參觀啦。咁咁佢好多呢啲建築物裏面都有啲介紹嘅展板，咁都可以入去了解一下個建築物嘅歷史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值得去睇嘅，因為佢後嚟就荒廢咗啦。咁之後就做個孤兒院嘅。咁後嚟係啊，好得意噶，因為後嚟。呢間建築物後來就荒廢咗嘅，咁後來就有段時間咧，佢哋就應該平山同一啲地方人士啦合作啦，嗰陣時可能都需要啱啱係二次大戰前後，咁就好多孤兒需要照顧，咁就攞咗達德公所，就做咗一段時間孤兒院，咁後來就荒廢咗啦，都好殘破嘅，其實你哋上網睇有時睇到啲相嗰啲，咁啊去到近年就政府收復翻啦，咁就依家收復完之後就。開放翻俾市民參觀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歷史價值嘅一個景點，值得去睇嘅呢個係。
0: 好啦，咁我哋睇完呢個達德公所啦，咁啊向咩方向行，同埋有啲咩睇咧？跟住
1: 係啦，咁可能要向另一邊方向行啦。咁跟住指示咧，我哋就會行入去村嘅地方，因為達德公所同埋翠汀樓咧都算係平山嘅村嘅外圍嘅。咁我哋向另一個方向行咧，就可以進入翻即係。平山文物徑或者平山的核心地帶啦，咁我哋首先會經過一個地方叫上張圍嘅，咁呢個圍咧，其實我諗大家喺門口睇下好啦，因為其實你
0: 民居嚟嘅，
1: 入去係民居嚟嘅，咁佢都寫住都話大家唔好，即係佢都唔對外開放嘅，咁但係大家經過咧都睇到一埲青磚嘅圍牆啦，同埋有個門樓啦，咁你都可以睇到以前嗰啲人嘅居住情況嘅，即係民居住得人嘅裏邊真係，跟住你再向前行咧。咁就去到佢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就係、是、個祠堂啦。咁其實咧，平山有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香港好少有嘅一個佈局咧，就係佢好多祠堂嘅。錦田例外啦，上次我哋錦田都好多嘅。佢其實今次去到平山，你去到個中心地帶，你見到有兩間祠堂並排嘅，即係並排嘅。一間就叫做鄧氏宗祠啦，一間叫御橋二公祠啦。其實兩間咧都係叫做三進兩院式建築，咁就真係好似孖生咁樣嘅，其實係一模一樣嘅，成個建築佈局都一樣。咁呢個香港係好少見嘅，其實好少喺香港見到係，其實三進祠堂已經少見啦，代表佢係比較有一定嘅功名先喺度啦，同埋都係富貴人家先喺度。佢係連續兩間拍埋咧，拍埋一齊喎，佢係。其實係一個景觀嚟嘅，香港係一個幾。重要嘅歷史嘅一個景觀，咁所以大家去到都一定要參觀下鄧氏宗祠啦，同埋即係御橋二宗祠兩間祠堂嘅。
0: 呢啲祠堂都可以行入去睇噶嘛，同埋祠堂有啲咩睇噶？
1: 啊，咁樣嘅祠堂咧，就依家基本上都每日都開放，其實佢唔閂門嘅，基本上佢基本上開住嘅。咁其實祠堂咧，其實我哋中國尤其是我哋即係香港或者係嶺南地區咧，祠堂係一個。祭祀祖先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你行入去咧，即係去到最尾，我哋叫第三進咧，就會見到有啲神樓啊、神主牌咁樣。咁其實呢啲我覺得係好重要，因為香港咧佢保存得好好咧，就係、是、整個我哋嗰個宗族系統咧，同埋嗰啲祭祀儀式咧，其實我哋香港甚至比內地咧保存得更好嘅。咁所以其實你去到祠堂啦，其實主要睇下佢個建築啦，我覺得幾有趣，因為佢裏面，因為你諗下一間祠堂就代表個宗族嘅身份象徵。咁所以其實成個平山，你問我，哦，成個平山最靚或者最大嘅建築係乜嘢呢？必定係祠堂㗎啦。同埋一陣我哋講書室都會，但係一定係最有代表性、最大同埋用料最上乘呢，就喺祠堂嗰度嘅。咁所以入到去，大家可以睇下一啲木雕啦，我覺得。呢間祠堂木雕好靚嘅，你哋去入到去咧，去到第二進啦，即係進嘅意思，即係一個屋頂為之一進啦。你行到入去過咗個天井，去到一個好大嘅空間嗰度咧，你哋可以抬頭睇下佢啲木梁架同埋木雕，其實係非常之精緻嘅。我依家有相機好方便啦，可以影一影，你可以 zoom 埋去睇咧。其實佢裏邊啲雕刻咧。如果大家仔細睇咧，其實真係做得好細緻。咁
0: 真係好厲害喎！以前咁擒咁高去做呢件事，真係好難嘅喎。
1: 係啊，佢其實起到好高㗎。咁以前當然啦，佢喺地下雕完先晾翻。
0: 咁你晾上去都好難㗎嘛，咁高。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大家入到去咧，就除咗睇下個空間之外咧，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咧。佢嘅木雕係好靚嘅，尤其是喺第二進嘅時候咧，大家要抬頭睇睇咧。 佢好多嘅梁架嗰啲木雕好好細緻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景點啦。咁其實我哋通常去祠堂呢都有要留意一下乜嘢呢，就係佢門口嗰對對聯。因為呢我哋有時去睇對聯呢會睇到一個歷史訊息嘅，就係乜嘢呢，如果有時你去條村啊，你完全唔識條村啦，或者你冇睇過歷史啦，咁你有時呢點樣你知道呢條村嘅歷史嘅背景呢，有時
0: 就係靠對對聯啦。
1: 係啦，我點睇對聯呢、通常我哋呢就上聯呢，好多祠堂嚟嘅上聯就話俾你聽佢個族喺邊度嚟嘅。
0: 我哋先賣個關子，究竟係點樣呢，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講下佢嘅上聯同下聯，我哋點樣可以睇真啲喇，好冇？下集嘅同一時間我哋繼續講下呢個平山喇，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1: Okay, bye bye。

唔該曬和哥嘅，將時間到嚟早上嘅6:29，即係話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個段落啦。配報喺臨走之前，再次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室外氣温咧28度，相對濕度88%。配報再見到大家，將會係下個星期四同樣時間，約定你再見，拜拜。

0: 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到更多地方。启德展览北部 Planets 的管理团队说，近日他们展览发生访客受伤事故，向受影响家庭致以诚挚歉意，并宣布即时采取措施提升场地安全，会暂时关闭展览，直到今日中午12点恢复正常营运。今次安排將會影響在上午10點至12點場次的訪客。團隊說知道展覽初期的安全防護措施未符合公眾預期，昨日對場地進行徹底和全面檢查，管理層落實對展覽區域進行一系列的硬件升級和行政優化，包括結構加固和消除隱患，提升視覺能見度和安全警告，以及前線應變和同理心重新培訓。團隊對臨時閉館而受影響的所有持票人士致歉，受影響時段的持票人士可以選擇全額退款或者更換到其他營業日期或者時段前來，建議可以直接聯絡各自購買門票的票務平台以辦理相關安排。國家防總將針對浙江、福建的防汛、防颱風應急響應由三級提升到二級，針對河北、遼寧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辦公室已經派出兩個工作組，分別去浙江和福建一線，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預料熱帶氣旋巴威將會以每小時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動，強度將會有所加強，並逐漸向浙閩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溫嶺一帶沿海登陸，強度是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受巴威影響，浙江東南部、福建東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來三日華北、東北地區將會有大到暴雨，河北東北部、遼寧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呢是公布了7至9月的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说，相信很快可以达到今个财政年度的私楼供应目标，甚至在年尾可以超标。最新一幅地的招标反应，外界有什么预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测量业界的评估。
2: 当局日前是交代了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的规划，在昨日的大埔区议会会议上，有区议员关注到可不可以预期在2033年通车，亦都问到当局会不会以国标去压缩工程时间。路政署的代表就说，因为是在原有的铁路线再起车站，相信港铁会考虑可不可以用到国标。特写环节会跟进。
3: 今早我们都会讲一下一些有关文化的话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了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刚刚在北京举行开学礼。参与计划的学员人数由去年的16人增加至到今年有22人。作为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文化人才而设，稍后我们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京港两地这个文化交流活动的详情。
2: 糖尿病人有机会有眼疾的问题，中大医学院就研发出一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光学扫描系统，是会复检怀疑患有糖尿黄斑水肿的病人。临床研究就显示了可以筛走到大约六

0: 零嘅假阳性个案，有助提升准确度。同时亦都预计有助缩短病人嘅轮候诊症时间，减省人手。留意一阵嘅报道啊！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近日就开腔话咧，正系考虑咧解除啊针对土耳其嘅制裁，并包括咧考虑向对方咧出售 F-35 型嘅战机。以色列咧系公开反对噶，嗱美伊战争可能有重现迹象之际咧，美国同以色列呢个同盟关系咧最近系咪存在住一啲明显嘅分歧，都引嚟关注。阵间嘅环看天下会探讨。
0: 北京第一个嘅无蚊害公园试点系正式投入使用，原理就系透过智能设备吸引啲蚊虫靠近，再吸入杂虫箱，单日啊至少可以捕捉到2000只嘅蚊虫。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早晨，主持嘅系李依琴。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两日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伊朗已经请求继续谈判，而且美国已经同意，市场憧憬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另外，韩国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交易所首日上市，带动晶片股普遍向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637点，升149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281点，升74点，升幅亦都系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75点，升31点，升幅大约0.4%。费城半导体指数连升三个交易日。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收市系报168.01美元，较发行价高出大约13%。Meta 升6%，创四月以嚟最高。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系下跌0.5%，标普500指数上升大约1.2%，纳指就升大约1.7%。欧洲主要股市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7点，升24点，升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8点，升12点，升幅0.1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51点，跌幅系0.2%。原油期货价格向下，市场继续关注中东的局势。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6.01美元，跌幅近0.4%。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1.41美元，跌幅超过0.9%。金价就偏软，日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带动油价上升，加剧对于通胀的担忧，强化市场对于联储局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未跌至每安士4,120美元，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113.7美元，下跌大约0.7%。日元是回升，日本政府说计划引导国家养老基金大幅增加对于国内资产的投资，日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0.4%，欧元、英镑对日元都跌大约0.5%，而美元指数就接近持平，较早时是报100.9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价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1%，港交所和友邦就升大约0.4%到0.5%以上，建行和中行的 ADR 偏软，美团 ADR 跌大约0.3%，不过京东就升大约0.3%。 至於港股昨日晏晝的升幅顯著收窄，恆指朝早曾經升近470點，高位見24499點，收市係報24175點，升144點，成交金額超過3300億元。科技指數先升後跌，最多曾經升近3%。但到跌9點收市，報4721點。獨立股評人洪麗萍同我哋總結大市表現。
4: 呢幾日咧都係即係累積都升咗唔少啦，尤其是有呢啲科技股，再加埋一啲芯片股。不過芯片股係相當之波動嘅，港股咧都曾經升過400幾點嘅。晏晝翻嚟之後咧，升幅一路收窄。我諗主要係受住 A 股影響，而且 A 股個跌嘅股份咧同港股都差唔多，主要都係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同埋之前咧升得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喺週末假期前，大家都可能咧會吐吐然啦，咁亦都唔知道，譬如喺嚟緊呢幾日匯市場係有啲咩嘅發生。
5: 睇翻全日嚟講都叫有100幾點嘅升幅啦，咁成個星期嚟計，恆指咧有超過3%嘅升幅，而科技指數咧都升咗半成左右啦。七月份似乎開局都唔錯啦個表現，你覺得下個星期啦，咁有啲咩因素要留意住咧？
4: 今個禮拜港股表現都係近期嚟講叫最好噶啦，嗰個升幅啦，上升嘅股份咧主要都係由一啲平台科技相關股份啦，騰訊啊、阿里巴巴呢類型嘅股份做好，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傳統嘅股份，包括埋呢個藥業股啦。咁至於你話嗰啲芯片啊，或者係人工智能股份咧，其實就相當波動嘅。咁呢個係即係影響指數啦。如果你話嚟緊呢個禮拜咧，市場焦點都會比較多噶。一方面我諗就有啲業績，譬如下個禮拜美國啲金融股嘅業績。咁而內地方面咧，就要關注住一啲數據啦，因為咧喺星期三就會公布第二季嘅 GDP 啦、零售數據啊等。咁究竟市場一直關心就話內地嗰個經濟嘅增長係咪放慢？咁而第二季嘅經濟增長實質嘅表現係點樣咧？咁呢個重磅嘅數據，我相信都會影響住大市啦。
3: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54， 按星期跌 0.77%， 创今年以来最大的跌幅，结束五个星期的升势。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 10.7%， 大型屋苑和中小型单位的楼价跌大约 0.8%， 结束连续三个星期的升势，跌幅近半年以来最大。大型单位就跌 0.52%， 结束四个星期的升势。众源说港股反弹至24000点以上，发展商积极部署推售新盘，银行调高按揭贷款现金回赠，以及世界杯即将进入尾声等，预料短期楼价的升势未变，不过升幅可能会减慢。东亚银行说美国通胀压力下半年有序回落，期内只会加息一次 0.25 厘，犹豫并非重启紧缩周期，对于本港楼市的影响相对可控。任浩峰报道。
6: 美伊局势引发原油供应危机，推高全球通胀和加息压力。东亚银行指出，美伊冲突影响逐步消退，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较三月时回落，通胀压力预料在下半年有序舒缓，加上美国经济保持硬性，预料当地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大致平稳。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相信，美国年内只会加息一次，相信唔会引发当地衰退。
7: 我哋目前嚟睇系预期2026年下半年系加息一次25点子啦，但系呢个加息我哋唔系预期一个加息嘅周期，只不过系一次嘅加息，到明年并不预期进一步嘅加息。咁呢个背后嘅原因我哋可以睇到啦，其实呢一次加息最主要系嚟自于关注个通胀嘅压力啦，但系我哋会见到其实新一任嘅聯儲局主席 Kevin Walsh 會關心個叫做節尾平均嘅 PCE 啦，咁呢個其實目前嚟講壓力唔算太大，而且隨住原油嘅價格開始回落，目前嚟睇個通脹亦都有回落嘅趨勢。
6: 內地方面，東亞認為上半年零售銷售較弱，今年首五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減少，預期內地當局推出宏觀政策支持提振內需，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和擴大財政支出，穩定下半年的經濟動能。 东亚预计香港全年经济增长 3.8%， 因应中东局势已经相对缓和，人工智能热潮持续，相信可以继续支持本港的外贸表现，而受惠于北都建设，公共投资会保持高企，即使美国加息一次，对本港楼价影响相对可控，经济持续复苏和市场乐观情绪可以继续带动楼价平稳上升。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3: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 时间来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七分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周末的天气。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0: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而一下午就是中至到高。
10: 今日的事，
0: 新民党今日会举行15周年党庆，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的官员都会出席，而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就会有致辞。
1: 立法会运动日今朝会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除了立法会议员之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以及多名现役和退役的本港运动员都会出席。
0: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就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1: 警察学院今日会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
0: 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就会出席一项实习生计划的启动礼。
1: 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包括会讲一下热带雨林的生态。巴西就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大型哺乳类动物在热带雨林觅食和浅踏泥土这段过程，就好像农夫翻土和施肥一样，加快到土壤养分的循环速度，令到土地变得更加肥沃，维持雨林的健康，稍后会讲一下。
0: 另外，北京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正式是投入使用，是透过智能灭蚊的设施和消除蚊虫滋生环境等的方法去解决蚊患。 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1: 放眼世界，
12: 夏日炎炎，去公园等户外地点，不少人都怕被蚊叮咬。北京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日前正式投入使用，透过智能设备和种植驱蚊植物等方式解决蚊患，令市民行公园的时候更安心。北京市今年启动防蚊灭蚊行动计划，明确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其中门头沟区的永定河公园就成为全市第一个无蚊害公园试点。公园试点今个星期一正式投入运作，安装了八台智能灭蚊设备，透过释放特制有蚊气体，搭配恒温热源和有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吸引啲蚊，一旦蚊靠近就会被吸入杂虫伤。目前单日可以捕捉至少2000只蚊虫。除了灭蚊设备，公园设有9台太阳能户外灭蚊灯捕蚊，覆盖周边大约3000平方米的公园范围，又栽种超过800平方米的驱蚊植物，借助植物的天然气味抑制蚊虫。另外，公园会定时进行源头管控工作，定期清理雨水渠和排水沟，修剪植物在根源上消除蚊虫的滋生环境。有成日嚟公園散步嘅市民表示，公園嘅蚊蟲確實少咗，近日幾乎冇被蚊蟲叮咬嘅情況。有市民就讚賞公園嘅環境舒適。內地傳媒報導，當局日後將會梳理同總結試點治理經驗，適時向全區各個公園推廣，全方位提升公園環境，令更多市民能夠喺樹蔭之下安心享受夏日時光。熱帶雨林孕育大量動植物物種，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巴西有研究發現，住在熱帶雨林中的大型哺乳類動物，透過覓食和潛踏等活動，可以加快土壤的養分循環速度，幫助雨林維持健康。圣保罗州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2009年起在圣保罗州马尔山脉地区展开一项长期对照实验，他们分别设置一个容许动物自由出入的区域和一个限制大型动物进入的区域，并采集两个区域的土壤、落叶、树枝、果实和种子等样本，分析有关数据，评估大型哺乳类动物对生态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莫和鹿等大型哺乳类动物在林间觅食、浅踏和排泄的时候，会踩碎地表的枯枝和落叶，促进微生物分解，提升森林内部的养分循环速度，令钙等养分的含量增加，就好像农夫在田野翻土和施肥，令土地更肥沃。另外，雨林的土壤通常较酸，容易释放有毒的铝元素，大型哺乳类动物排泄物中的化学物质能够中和酸性，减少对植物生长有害的铝元素，令植物根系健康生长。团队表示，大型哺乳类动物对热带雨林的健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单只是雨林的普通住户，更加是雨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不过，哺乳类动物正是受到狩猎活动威胁，如果人类不好好保护它们，大家失去的不单只是几只动物，而是整套无可替代的自然系统。一旦热带雨林退化，就有机会引发全球气候失控和生态崩溃。
1: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7%。
13: 报章摘要，
0: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将会立法完善从事食物及或货物外送平台的平台工作者工伤的补偿机制。 劳工及福利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公布擬議嘅新法例，会为平台工作者喺執行工作期间因为遭遇到意外以致到受伤或者死亡提供法定嘅保障。例如系包括提倡由平台工作者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攞外卖或者货物起计，至到送达指定地点期间，如果因为工作意外受伤或者死亡，可以获得工伤病假的金钱、死亡补偿等等。而在恶劣天气期间完成送递工作之后的四小时之内回家的途中遇到意外，可以获得补偿。而如果发生工业意外嗰阵，平台工作者是同时服务多个平台的话，各涉事的平台亦都需要分担，亦都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等。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希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呢一个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并未涵盖等单或者是抢单的时间，咁又会交由平台公司决定是不 是纳入。从事平台外卖员超过四年的一位受访者就认为这一段时间都属于工作的时间，即使外卖员是在某一个地方等紧单或者抢单，亦都可能会遇到事故，期望当局就以外卖员上线时间作为受保障的起点。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狗隻進入食肆的政策是實施只有得兩日，網上已經是流傳多張的懷疑違規相片引起關注。有連鎖的餐廳自行張貼狗隻進入須知，更加有分店是張貼告示，說店鋪已經是取消了狗隻友善食肆。社交平台涌现的大量违规直击照片显示，有狗主在获批食肆入面将餐厅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面或者是台面给狗隻使用，更加有狗隻的前爪是搭上了餐桌跟主人平起平坐。亦都有部分网民话光顾期间感到唔舒服，附近嘅狗仔不停吠，成餐饭都食得好唔舒服。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二2025琴日呢是进行搞珠。房委会公布居屋2025呢最终是获得104400份嘅申请，就是属于呢居屋啊2016以嚟呢近八期最少，超额大约14倍，是同去年差不多。房屋委员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今次是第一次推出联合申请，就难以是同过往的申请宗数去比较，随着居屋单位供应量增加，超额倍数就是越细越好。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播报道，特区政府早前话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俾大埔宏福苑嘅宏志阁同其余受灾嘅七座楼宇睇齐。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提到，是提出会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公帑承担增至到50亿。财委会会在下个星期五开会讨论。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的细节，大埔区议会昨日讨论方案，有议员就关注到项目是否能够运用国标以加快工程。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说，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创新的方法去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之中的铁路线上面是应用国标需要更多的考量，就包括视乎相关的配套是不是兼容，但亦都会鼓励港铁是使用。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是补充话，项目预算在2028年下半年是动工，目标是在2033年或之前是完成。路政署是正是同港铁商讨怎样去压缩工期。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开始影响台湾，直至昨晚共13人受伤，近9000人要疏散撤离。预料巴威通过台湾北部海面之后，会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会在福建至到浙江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梁正涛报道。
2: 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新北市风雨亦都逐渐增强，三重区一间银行大型招牌跌落，警方接报之后到场拉起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通知相关单位清除障碍物。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一共13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是骑电单车人士，在强风之下跌倒。另外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防汛动员令，今日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实行三停一休措施，即是停工、停产、停货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前往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 G6504，由上海虹桥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899、G901， 由福州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 G6503。 港铁指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需退票可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于指定日期内办理，并且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另外，菲律宾传媒报道，受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最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有6人失踪。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鲁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在南拉鲁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之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否认。与此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现阶段没有作战方面的最新动态。在被问到停火结束是否意味着重启空袭时，霍金斯说他不预判后续行动。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下星期举行新一轮谈判，地点可能在瑞士。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从未提出过和美国谈判的诉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只透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如果美国背弃上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坚决对抗，强调这场战争绝不会以伊朗投降告终。卡利巴夫又说，他在谈判期间已经向美国副总统明确表示，伊朗并不信任华盛顿。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消息说，今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将在星期六率团前往阿曼，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状况展开对话并交换意见。今个星期袭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数量似乎有所放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星期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日的30艘降至22艘，是有关海峡连续两日通航量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政府正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下星期五讨论有关议程。邓永林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提出异议的立法框架，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劳工处将会公布法例适用的平台名单。现在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者货物外送服务，政府建议先聚焦为有关的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受保障的工作期间，包括由开始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提取任务的行程起，直至送达指定地点，又或者订单被取消情况之下的指定时间。至于恶劣天气下，工作者如果终止送递工作之后4小时内直接返回居所途中遭遇意外，意外发生的时候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工作者亦都可以获得工伤补偿。受伤个案包括工伤病假钱、永久丧失工作能力补偿、医疗费等等。死亡个案就有死亡补偿、殓葬费同埋医护费。如果工伤意外发生嘅时候，平台工作者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各个涉事平台需要分摊赔偿责任。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委员会副主席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支持尽快立法，相信可以增加对外卖员等工作者的保障。
5: 过往呢，要证明你是员工的身份有雇佣关系才有工伤保障，但是这些外卖员呢，以前就算去到法庭有时都判他是自雇人士，今次呢就不需要再证明他们是 員工嘅身份可以有工傷嘅保障咯。咁呢個係非常之突破性嘅，咁我哋都即係肯定政府嘅努力啦。建議咧拉雲嚟計，譬如話佢工傷之前嘅3個月或者一年平均每個月嘅收入。
4: 林振聲又話，外賣員需要長時間攞住寵物，都可能會導致手部勞損，期望相關職業病亦都可以獲得保障。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2,637點，升1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75點，升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0.08美元，賣出4,122.08美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1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至高。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2，強度屬於極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強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大致良好天氣。在清晨5點，巴威集結在台北至東南偏東大約3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一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世界杯八强赛，西班牙今届首次失波，但仍然以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同法国争入决赛。张曼燕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3: 比利时在八强对西班牙之前，已经有中场阿马杜安娜娜因为失伤告别今届世界杯。今场赛前热身，更有队长迪拿曼斯受伤，被迫改变阵容，由芬拿根替代。西班牙保持控球在脚，组织攻势，应对比利时密集堵塞后场空间的策略，去到30分钟成功打破僵局。奥姆禁区撞射被比利时门将古图奥斯挡出，今场复任正选的法比安路易斯后上补射入网，西班牙领先1-0。比利时在41分钟由迪基达拉头槌顶入，全场第二次攻门就追成平手，亦是西班牙今届首次失波，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古图奥斯在61分钟挡出亚马的劲射，不过之后因为受伤，只能坚持比赛多10分钟就被换出。比利时另一名主力迪布尼稍后亦退下火线。西班牙就继续进攻，88分钟古巴斯禁区外施射，比利时后备门将纳文斯扑救，但接唔实个波。美连奴抢前保中，连续两场后备入替都为西班牙奠定胜局。西班牙结果2-1击败比利时，晋级四强，将会对法国。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翻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下中东嘅情况啦。嗱，睇翻咧美伊冲突咧，到而家已经系讲紧咧有一段时间。有观察家都指出咧，美伊咧系美国同以色列啊对伊朗嘅政策嘅具体目标咧，逐渐系出现咗分歧。美国咧倾向喺军事威慑咧系同外间咧之间寻求平衡，咁而以色列啊希望啊全面压制同埋咧削弱伊朗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话，正系考虑向土耳其出售 F-35 型隐形战机，以色列就系公开反对。分析指出，呢一个系美以盟友关系同埋互信另外一道嘅裂痕。不过双方喺地区战略上仍然系共识多过分歧。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动向白宫提出会面要求，会面在两人据报出现紧张关系之际酝酿。内塔尼亚胡同多位以色列内阁成员早前非常反对特朗普政府试图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对特朗普能否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伊朗的核计划持怀疑态度。特朗普就曾经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指责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有可能破坏任何当时与伊朗的协定。特朗普其后否认外界对他和内塔尼亚胡关系破裂的猜测，而近日谈论内塔尼亚胡希望到白宫同他会面的消息时，据报更加形容对方非常清楚，亦都知道哪一个才是老大。美以长期以来是盟友，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亦都是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援助累积接受金额最大的国家。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美以联手先后两次向伊朗施袭。随着新一轮战事延续多月，有观察家指出，美以对伊朗政策的具体目标逐渐出现分歧，美国倾向在军事威慑和外交之间寻求平衡，而以色列希望借着当前机会全面压制和削弱伊朗。除了对伊政策，美国和以色列近日在另一项涉及对土耳其军售的议题亦都陷入重大外交争端。土耳其在2017年不顾美国反对，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美国当年一直极力游说土耳其改用美制爱国者系统，被拒绝之后就将土耳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机项目，并且制裁土耳其官员，两国关系恶化。不过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土关系显著改善。特朗普日前在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的时候就说，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是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将就 F-35 隐形战机采购的问题作出决定。事件引起以色列忧虑，内塔尼亚胡说曾经多次向特朗普表明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机项目，指土耳其有扩张野心，出售有关战机将会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威胁以军在中东的空中优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过去的星期四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继续在各领域保持政策协调。特朗普亦都通报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路透社评论认为，美以双方都仍然是伊朗为中东的核心威胁，在这方面不存在根本逆转。双方虽然在对伊政策和 F-35 战机项目上有摩擦，但是外界普遍相信两国战略同盟不会动摇。有分析亦都相信，美以分歧最终不一定恶化至关系决裂，现阶段 主族依然是合作，因为以色列要巩固国家安全以及实现地区战略的根本保障。内塔尼亚胡需要透过与白宫维持良好对话，特别是三方领导人会面，证明自己仍然具有较强政治协调能力和得到美方支持。无论目前美以关系是点，地区形势点发展，两国未来在地区战略上相信都是共识多于分歧，合作多于矛盾。美以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单纯需要，而是彼此协作关系。纵然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可能会令到美国面临更严峻的区域危机和更多不确定性，导致双方关系可能低位徘徊，但是不会明显撼动双方总体合作。
1: 回来本港了，中大医学院的团队是研发出人工智能技术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AIOCT 系统，是協助去復檢懷疑患有糖尿黃斑水腫的病人，能夠篩走大約六成轉介去到專科門診的假陽性個案，是有助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
2: 糖尿黃斑水腫或者俗稱的糖尿上眼，研究團隊就預計若果引入了人工智能平台，都能夠縮短到診症的時間，並且減省人手，亦都能夠提高到準確率。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就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系教授张艳雷，听他讲下这项的新技术是怎样。
5: 糖尿黄斑水肿是糖尿病并发的其中一种视网膜的病变，当高血糖的情况持续的时候，就会损及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如果这个水肿的位置是在感光细胞最密集的黄斑区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糖尿黄斑水肿，就会导致到我们看东西不清楚，例如我们会视力模糊，看东西会弯曲。如果不及早去做治疗的话，最差的情况是可以导致致盲嘅。
6: 咁中大研发咗啲咩技术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啦？同埋呢个 AI 技术同传统检查有啲咩唔同咧？
5: 咁我哋传统咧去筛查糖尿上眼咧，包括糖尿病黄斑水肿咧，其实系用咗一个嘅二维嘅眼底相嘅。咁而呢个二维嘅眼底相咧，因为咧佢只系俾到一个二维嘅信息我哋啦。咁当我哋睇呢个嘅糖尿病黄斑水肿嘅情况咧，其实咧嗰个嘅假阳性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咁而我哋中大嘅团队咧，有见及此啦，我哋咧就首先咧研发咗一套嘅 AI 嘅系统咧，去分析咧光学相干断层扫描 OCT 嘅一个影像。这个 OCT 嘅影像咧系三维嘅，咁令到咧我哋咧可以更加清楚咧睇到嗰个糖尿病黄斑水肿。咁但係傳統呢，我哋睇呢啲嘅 OCT 嘅影像呢，都需要眼科醫生啦、專業人士呢先至去睇到。呢個嘅 AI 系統呢，我哋就可以幫助呢係大大減少咗呢啲嘅專業人士呢去閱讀呢啲嘅 OCT 嘅三維嘅相片啦，咁可以更加呢有效率呢去判斷呢究竟係有冇呢個嘅糖尿黃斑水腫嘅。咁我哋希望呢呢個 AI 系統啦，可以幫助到呢個嘅黃斑水腫篩查啦，將更加需要是真的要治疗和看专科医生的病人，更加准确的去转介到眼科专科门诊那里，给他们去见眼科医生。有一些是那个的二维影像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个案，令到他们是不需要去做一些不必要的转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的 AIOCT 系统，首先是可以更加准确转介到一些有需要去治疗这个黄斑水肿的病人，去到眼科医生那里，去减低他们的视力的损害的。另外一方面，如果只是用这个二维眼底相的影像，那个假阳性率是非常之高的。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的准确去看到这个黄斑水肿的时候，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转介去眼科专科门诊那里，令到一些病人其实就可以打消这个疑虑和转介，令到他们不用那么担心。另外一方面，就可以去优化 我哋嗰个嘅流程啦，去减轻咧一啲嘅非必要嘅就诊啦，缩短咗呢个有需要睇眼科医生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咁希望咧进一步咧减轻呢个医疗嘅负担嘅。
6: 咁其实成个使用过程系点啦？系咪都系需要医生做个诊断啦？之后最尾都系咪要见翻专科医生啦？同埋最后 AI 临床诊断嘅表现结果系如何咧？
5: 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呢个 AI OCT 系统咧，系可以喺呢个基层医疗啦、二级医疗嗰度咧系使用，同咧我哋而家咧系呢个嘅眼底相嗰个嘅筛查一齐去使用。咁特别咧，我哋系希望为一啲疑似黄斑水肿嘅个案咧做一个复检。咁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研究咧显示咧，如果我哋加咗呢个 AI OCT 系统咧，喺一班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嘅临床转介率咧系可以减低六成嘅。咁我哋咧喺呢个研究咧，第一样嘢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OCT 系统咧，同一班疑似黄斑病变嘅病人咧做一个复检嘅时候咧，佢嗰个假阳性转介率咧可以由70% 咧降低到24.1%。咁如果咧基于我哋过去咧一直用呢个眼底相咧嚟到去转介呢个疑似黄斑水肿嘅病人咧，其实嗰个嘅转介率系100% 嘅。但系我哋当我哋加入咗呢个 AI OCT 系统咧，作为一个复检嘅时候咧，嗰个临床转诊咧系可以降低到去接近40% 嘅。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啱啱喺北京举行咗开学礼。有参加过呢项计划嘅学员就话，相关嘅经历启发到佢嘅研究兴趣，并且揾到未来事业发展嘅方向。
1: 参加计划嘅学员人数就由去年嘅16人增至到今年嘅22人。故宫博物馆副院长黄若公话：呢一项计划系为咗培育兼具专业素质素养同埋国际视野嘅新一代文化人才。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连续第五年举办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计划推出以来至今已经吸引近170名北京和香港两地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参与。为期8个星期的计划在北京展开，学员之后亦会到广州和香港学习体验、实习和文化考察，探索文化传承和城市发展的互动，并促进青年的文化艺术交流。计划开学礼昨日在位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举行，之前参加过这项交流计划的师姐分享说，跨城市的经历启发了他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兴趣，并找到未来的事业发展方向。
8: 因为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大二，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未来是要继续升学还是找工作，以及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那3个月的经历呢，我真的有看到很多人，他们也许真的就是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行业，在坚持着自己热爱并且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能够去敢想，我真的能够朝着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靠近，并且把这做成我自己的事业。
7: 亦有今届的香港学员在北京参观胡同改造的案例之后，改变了他对古迹改建的看法。
9: 我希望这些古老的东西不管有多么的破旧都不要有人为的去干预，这是我之前的想法。北京做胡同改造的一位老师对我们讲，他当时非常坚定地说出了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即使一个古建筑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块木头都被改变、都被替换了，它也仍然是原来那个建筑，因为它的灵魂永远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能否被这个观点所说服，但是我感觉我的想法有一点点已经被改变了，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继续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7: 参与计划的学员人数由去年的16人增加至今年的22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是因应社会对文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会因应发展需要决定学员人数。
10: 现在文化不单是在博物馆，在每一个领域，你看到现在商业机构很多都现在都做文化的，然后我们这个内地也好，香港也好，文化产业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大家都觉得文化产业是未来我们不单是国家了，是在世界经济来说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 怎么样配合这个人才是我们现在关关注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努力，就是把16个拓展到20个，希望的影响力透过多6个可以影响力就越来越大。
7: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若公说，支持计划是为了培育兼具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新一代文化人才，相信学员完成计划后会对传统文化、历史等萌生更深厚兴趣，甚至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
11: 我相信吧，经过这8周之后，这22个同学里边可能还会有萌发出自己投身艺术、投身文化，甚至这个对传统文化、对历史有更深的兴趣，完了最后把自己的人生未来吧，规划到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来。我想这呢是我们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对文化的这个新的创新等等这样的方面，都需要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跟投入。
7: 他又说，北京和香港故宫之间的合作深度绑定，除了借文物给香港故宫展出，两地学者互访交流和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都相当频繁，未来会继续加强合作，期望创造到更多能够满足两地观众的文化内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一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

0: 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德克兰并未寻求同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话今年度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今个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那个年度供应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33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咁啊，琴日咧喺大埔区议会嗰度讨论噶，有区议员咧都关注到能唔能够如期喺2033年通车，当局有啲咩方法压缩工程嘅时间，包括咧会唔会采用国标。
2: 路政署的代表就说，面对住比较多的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的方法去处理，加快工程进度。也都提到了，初步评估增建车站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东铁线的班次频率。
3: 就住呢项目选址，发展局呢係重申现时嘅方案已经呢喺便利市民同车站覆盖范围之间呢取得平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4: 政府最新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大埔区议会社会福利、房屋及发展规划委员会昨日开会讨论，多名区议员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区议员李耀斌关注车站覆盖面积比较小。
5: 地点我是非常支持，但是很可惜呢，就是地方小一点，就希望呢将来详细去设计的时候呢，在前后多一些的空间给一些汽车或者私家车好、巴士好、小巴好，多一些位置去转换的地方。
4: 另一名区议员罗晓峰认为方案初步回应了当区居民的诉求，但他指出距离2033年只是剩余7年时间，关注车站是否能够如期落成启用，以及增建车站之后会不会影响乘客的候车时间。
6: 要赶去2033年这个目标只剩下7年的时间，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这个2033今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亦都留意到新增嘅白石角车站咧，由东铁线嘅列车埋站刹车到重新开出咧，见得到咧系会增加1分半钟嘅。咁其实系咪即系意味着东铁线由原本2.7分钟一班车，将来系咪真系要去到加到去3.5至4分钟一班车咧？
4: 区议员李汉祥就建议采用国标，以压缩工程时间。
7: 就希望即系政府可以认真去谂一谂，有冇啲咩空

0: 間去壓縮同埋加快個工程呢，我哋講緊要融合國家嘅發展，我哋講緊我哋嘅五年規劃要對接國家十五五嘅規劃，我哋可唔可以用國標嘅速度去處理呢一個民生嘅項目呢？係講咗超過二十年，內地有邊條高鐵係需要起超過十年嘅？何況我哋講緊起一個火車站。
1: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但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2: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但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使用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1: 黎国忠又话，初步评估增建车站唔会影响东铁线嘅发车频率，但政府会密切关注人流车流，如果有需要，亦有空间加密班次。
2: 多咗呢分半钟咧，港铁嗰个东铁服务嗰个发车频率咧，大致上都系保持到嘅。有议员提到就话，会唔会更新个东铁个信号系统嚟到去配合新铁路发展？喺东铁沿线个项目咧，即系之前嗰啲沙中线咧，我哋喺2022年完成嗰个咧。已經將嗰個成個東鐵嘅信號系統咧就更新咗噶啦，咁而家東鐵成個信號系統咧其實係有條件咧行密啲嘅，咁只不過係等時機嘅啫。即係如果係我政府會密切關注嗰個人流客流，如果到咗一個點，咁咧其實係政府咧或者埋港鐵公司咧係有空間去加密班次嘅。
1: 至於車站的面積，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歐永恩認為，現時的方案已經在車站覆蓋範圍和便利市民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3: 因為現在我們在東鐵線上面、鐵路線上面起，其實就方便，就是因為大家可以直入那個月台，就已經是那個路軌可以上車嘛。那如果這個站其實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話，是的，可能它會闊一點，就是 floor plate 大一點，又或者它上蓋的確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發展，但是就會相對的距離就會遠咗，所以我諗都係權衡嚟。我哋認為而家呢個咧就係即係中間落物，啱啱比較合理地，除咗覆蓋嘅範圍係比較大之外咧，其實都方便利民嘅。一上到月台，差唔多就已經上車啦。咁
1: 對於會上多名議員關注項目嘅造價，邱永欣話要留待完成項目嘅詳細設計之後再公布。
4: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政府公布新一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系位于何文田佛光街嘅中小型住宅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系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咧作为社福设施嘅用途。综合各个来源咧，预计新一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咧合共系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相信好快可以达得到咧。今个财政年度嘅私楼供应目标，甚至可以咧喺季度嘅年可以年度啊嘅年尾咧可以超标。
5: 有测量师就认为，何文田佛光街嘅土地位处于传统优质住宅区，相信受到市场嘅欢迎，有机会吸引到中小型发展商参与竞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和测量师学会土地政策小组主席刘振刚是谈过，听下他的分析。
6: 我想个反应应该非常之良好的，因为他的腹地又始终位处一个传统或者优质的住宅区，那个规模亦都是相对来讲是不算太大，比较合适的。所以如果考虑那个各方面的因素啊，加上近排我們看到市場上面對土地的需求是大了的，尤其是這個投資額不算太大的話，就算中小型的發展商都可以參與到。佛光街或者何文田基本上一路傳統來講都是吸引到較優質的住宅發展的，所以我相信來講在那個配套方面不需要擔心，就算是用家的需求都是強勁的。會是政府在不同的層面都是推緊土地出來的。如果我們看政府的公佈，我們會看到港鐵會有很多個單位就會在屯門拿出來，市建局向這個紅磡也有地會拿出來賣， 再加上埋傳統嘅數量相對可能較少咧，傳統嘅重建、私人重建都有嘅。市場個供應咧就唔係主要集中咗喺政府嘅賣地度啦，反而就會透過咗呢、港鐵公司啦，加埋市建局咧係個主流，就拱拱啲地出嚟，尤其是係住宅單位。而家政府賣地嗰個角色，響今年或者嚟緊呢一兩年咧，都未必一定要咁吃重。
5: 你分析點解今次政府會揀咗呢一幅嘅住宅地皮出售啦？對於市場嚟講，其實會唔會都有一個指標性嘅作用？
6: 會有幫助嘅，即係響政府嘅招標入邊嚟講咧。就因為佢規模略為細啦，咁而去吸引到嘅發展商，我相信嘅數目會比較多嘅，即係入標嘅情況會非常理想。咁亦都政府會公布嗰、那個即係當然一成功賣出之後，第一個標會知道嘅價錢啦，其他嘅入標者嘅價錢亦都會睇到。咁對個市場嗰個透明度係相對嚟講高嘅，地塊亦都係比較大塊啦。咁如果一個市區一個咁嘅土地拱出嚟咧，對嗰個市場嗰個指導性係非常之好嘅。
5: 睇翻今個財政年度啦，頭兩季政府嘅私樓供應量啦，都已經有12,400+嘅單位啦。預計供應目標會唔會好似政府所講，就係都好大機會好快達到啦，甚至乎有機會喺年尾嗰度超標咧？
6: 我諗接近一定超標噶啦，因為仲有唔同嘅項目政府係推緊出嚟。咁我相信即係我哋未來見到即係嗰個以往嚟講個住宅供應量或者個土地供應量唔夠嘅情況，依家陸陸續續我哋見到扭轉咗㗎啦。會
5: 政府都提到咧，話粉嶺北咧會係第二個推出招標嘅北部都會區嘅片區啦。呢一個選址係咪合適呢？
6: 我覺得適合嘅，暫時我哋當然仲要睇埋政府會唔會將嗰個產業用地係加到落去發展商競投啦。如果佢跟翻原本嘅做法，淨係住宅用地嘅話，我相信都係吸引嘅。片區開發咧，就較早時間已經係定咗呢三個唔同嘅片區出咗嚟。咁我哋都見到洪水橋就啱啱即係響上個禮拜截咗標啦。咁而政府亦都預計響八月底之前咧，就會公布嗰個招標結果。另外一個片區開發拱出嚟嘅話咧，亦都有助政府係推展，即係無論係響北部都會區去做個基礎建設啊、土地嘅平整啊，以至住宅嘅供應咧，都響嗰度走出嚟咧。我相信呢個係合適嘅安排嚟嘅。
5: 政府咧都有總結到上個財政年度嘅推地情況啦，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啦就調整為16,800+單位啦。呢、這個數字都超過呢一個年度嘅供應目標嘅28%啦。點睇呢？一个数字咧，会唔会都反映咗其实嗰个市况都乐观咧？
6: 去年我相信我哋嗰个分界线可以用年中嚟去做个分野啦。嗰个市场气氛系明显好转咗嘅，用家嘅需求激励咗嗰个发展商嘅需求，对发展土地嗰个需求系大咗嘅。咁而另一方面，亦都同政府自己有咗多啲嘅土地储备，有唔同嘅地块咧。可以拱出嚟去滿足到個需求都有關係，咁所以供求方面呢，而家達至個平衡，或者呢政府個調控嘅力度或者個工作呢，可以未來做得更好嘅。
4: 接近朝早7:45嘅時間，同大家講下最新嘅天氣情況。留意翻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亦都係同樣生效噶。天文台都提醒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2，強度咧係屬於極高噶。预测今日嘅天气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稍后可能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7: 报章摘要：
5: 星岛日播头条系。外送员告别零保障，政府计划立法，工商获得赔偿。明报平台送递员已设工商补偿，接单起计。东方日报头条亦都系部署立法，外送员跨平台接单，工商赔偿计划需要由资方分摊。信报私楼住宅本季供应破万伙，历嚟最多。经济日报。今季土地供应过万伙，单季新高。
4: 文汇报的头条同样讲到， 今季咧卖地增加 3.5 倍至到过万伙，配合北都以及铁路项目上马。商报嘅头版就系港股持续反弹，八月预料更加好。南华早报，快时尚电商平台 Shein 获中证监批出来港上市备案通知。大公报嘅头版就系咧，长征十号月精准降落海上平台，中国火箭回收成功。
5: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將會立法完善從事食物及或貨物外送服務的平台工作者工傷補償機制。勞工及福利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提出是由平台工作者開始前往指定地點去攞外賣或者貨物起計算，至到送達指定地點期間，如果因為工作意外受傷或者死亡，可以獲得工傷病假的金錢、死亡補償等等。而在惡劣天氣期間完成送遞工作之後的四小時入面，回到屋企的期間遇到意外，可以獲得補償。如果發生工傷意外嗰陣，平台工作者同時服務多個平台，各涉事嘅平台需要分攤賠償責任等。政府正係全力推進法例嘅草擬工作，希望今年之內向立法會提出立法建議。星島日報報道。
4: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講到，政府計劃為平台外賣員和送貨員設工傷補償機制，在立法框架入面受保障的工作期間是未涵蓋等單或者所謂搶單的時間，是交由平台公司是決定是不是納入。有從事平台外賣員超過四年的一名業內人士就認為這些時間都屬於工作的時間，即使外賣員是在某一個地方等單或者搶單，亦都有可能遇到事故，期望當局以外賣員上線的時間作為受保障的起點。另外，《東方日報》的報導亦都引述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新法例實施之後，一旦發生工傷意外，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都不應該以私了的方式去自行協商解決，以免損害僱員的法定權益。又促請政府將工作者的等單時間一併納入受保障的工作期間。來自《明報》和《東方日報》的報導。
5: 其他方面的報導就是《經濟日報》報導提到，九隻友善食肆的政策實施只是兩日，網上已經流傳多張的違規相片引起關注。有連鎖餐廳自行張貼告示說可以容許九隻進入，亦都有店鋪是張貼告示說已經取消了相關的政策。社交平台涌現大量懷疑違規的直擊相片，有照片是顯示有九主在獲批食肆入面將餐廳提供的餐具直接放在地上或者桌面給九隻使用，更加是有九隻的前爪搭上去餐桌上面同主人平起平坐。有部分網民就話光顧期間感到唔舒服，因為附近嘅狗隻不停去吠叫，成餐飯都係食得好唔舒服。經濟日報報道。
4: 明報報導，運輸及物流局呢昨日向立法會交代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檢要求的最新方案，是改為65至69歲期間續牌是需要5年兩檢，而70歲開始才是需要1年一檢。當局計劃今年是向立法會提交修例的方案，目標是出年的年中是落實。文件亦都提到，正系同医务卫生局研究为医生制定商用车司机体检评估嘅指引，详述需要检查嘅事项，包括视力、视野、听力评估流程、司机适宜驾驶与否嘅准则，以及认知同埋活动能力评估工具嘅事例等等。唔将活动同埋反应测试或者专科医疗评估系列为强制检查嘅项目。明报报道。
5: 信報報導，政府早前講過開放長遠居住安排方案俾大埔宏福苑的宏志閣同其餘的受災7座樓宇睇齊。 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的文件是提出增拨10亿公帑支持相关方案，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公帑承担增至到50亿。财委会会在下个礼拜五开会讨论。撥款建議如果獲得財委會的批准，並且在今年10月15日或者之前，有不少於 75% 的宏志閣業主簽署買賣協議，當局就會正式展開收購宏志閣的程序，向選擇現金收購的業主發放款項。信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房委會是公布居屋2025，最終是獲得104,400份的申請，就是居屋2016以來近8期最少，超額大約是14倍，就是跟去年差不多。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張仁良說，今次是第一次推出聯合申請，就難以跟過往的申請宗數去比較。隨著居屋單位供應量增加，超額倍數是越細越好。《東方日報》報導。
5: 信報報導，本港的樓市氣氛持續轉旺，加上政府大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鐵路基建項目，相關的住宅土地陸續登場，帶動到本個季度來自不同來源的土地可建單位數目一舉突破10,000伙的大關，是達到10,190個的單位，創2011年政府主動按季推定以來的新高。另外，發展局昨日公布，今個財政年度第二季度的賣地計劃將會推出何文田佛光街的賣地表用地招標，提供大約250伙。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中標的財團需要提供小部分的樓面面積用作社福設施用途，而由於這幅用地位處於成熟的住宅社區，周邊的設施配套齊全，相信會受到市場歡迎。信報報導。
4: 大公報報導，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內閣總理朴泰成。習近平強調，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朝兩國應當保持戰略定力，增強戰略自信，加快落實他和金正恩總書記達成的共識，確保兩黨兩國關係與時俱進，要穩步推進務實合作，讓偉大的中朝友誼世世代代傳承下去。大公報報導。
5: 而大公報的另外一篇報導是提到，昨日長征10號月運載火箭在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將衛星順利送入預定軌道。火箭1-2級分離大約6分鐘之後，一指級垂直返回，在海上平台是成功回收。今次是中國第一次是成功實施回收的重複使用運載火箭，亦都是全球第一次實現運載火箭在海上網系回收。大公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網上日前是流傳一段在車廂行車記錄儀的片段，片中的主角疑似是一名藝人，在搭網約車的時候因為落車地點的問題是跟司機發生激烈的口角，司機在乘客落車的一刻更加是疑似認出他的藝人身份，引發網民熱烈討論。私隱專員公署回覆查詢的時候是提醒所有資料使用者，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將載有他個人資料的錄影片段上載至社交平台，可能違反私隱條例規定，並且已經向相關社交平台發出停止披露通知，要求平台停止披露有關的錄影片段。星島日報報導。
5: 文匯報報導，政府日前公布白石角站的綜合發展項目細節，大埔區議會昨日討論方案，有議員關注到項目能不能夠運用國標去加快工程進度。 路政署铁路拓展处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会考虑采用组装合成等的创新方法处理，以加快工程进度。而在现有营运当中的铁路线上面，应用到国标是需要更多考量。文汇报报道。
7: 社评摘要。
5: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劳工及福利局是建议透过立法为外卖、送货等的平台工作者设定法定的工伤补偿机制。今次是香港劳工保障史上从无到有的重要突破，充分体现了本届特区政府切实维护基层劳工权益的施政担当。当前依托数码平台的灵活就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今次立法的核心精神和实践经验未来亦都可以推广至到网约车司机等。大公报社评。
4: 《東方日報》政論亦都講到，認為近年平台外送員發生交通意外死亡時有發生，外界呢有質疑外送員等非傳統合約人員在工作的時候傷亡不列入政府工商統計數據，只被當作交通意外而不是工業意外。评论认为，现时有关外送员的工伤新例仍然在初步建议的阶段，立法必须作出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还是以保障劳工权益为上。东方日报政论。
5: 商报的时评就说，获食环署批准的大约940间食肆正式容许狗只进入，标志着香港迎来宠物友善餐饮的时代。在带来便利和商机的同时，亦都伴随着新的挑战。要消除各方的疑虑，当局是需要密切留意措施的成效。业界和狗主亦都必须要依规行事，各尽其责。商报时评。
4: 明报社评，政府建议65岁开始司机需要通过体检才能够续牌。评论认为，体检要求聚焦司机视力、视野和有没有指定疾病等等，能不能够反映年长司机每日高强度驾驶所出现的疲劳问题，都不无疑问。当局应该以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而不是业界的需要为优先，实有必要考虑为职业商用车司机订立强制退休年龄。明报社评。
5: 文汇报的社评就提到，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是成功实施了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入轨回收试验，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具有降本增效的革命意义，为世界大型火箭回收提供了极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话长征十号月火箭海上网系回收的技术都标志了中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取得重大的突破。中国航天技术蕴含很多商机，香港应该发挥优势，为国家航天经济作贡献。评论话，本港航天资源较为分散，要将这些资源有效结合运用，顶层的设计是至关重要。香港有以前瞻的视野、清晰的定位，才能够在这场大国博弈和商业浪潮中乘风破浪。经济日报社评。
5: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节目时间够，拜拜。
4: 拜拜。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